0: 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这里是声音书房，这里是声音书房，共同聆听一本好书，一本好书，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历史长河滚滚，好似七彩长虹，喜怒哀乐悲恐惊，多少刀光剑影，三皇五帝之事，朝代不断变更，明争暗斗苦经营，有谁为了百姓？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武定谋这巧计，火烧连营寨。这雷德春一看连营寨起了火愣，火光冲天，那火势甚大，到处的喊杀连天。雷德春也慌了，心想连营寨是保不住了。他往岸上这一看，呀，这岸上也起了火了，到处的杀声和喊声。心说话，看起来这大势已去。雷德春也想，我赶紧解救宁王。这家伙四处寻找，你也看这宁王朱宸濠啊，这个惨就别提了。现在王冠也着了，这眉毛也着了，胡子也着了。宁王朱宸濠还在这喊：“谁来救故？谁来救故？”雷大春也想，我得救王家千岁。雷德春高声喊喝：“王家千岁，不必担惊，少要害怕，雷大春在此。”雷德春过去以后，那用手抓住朱宸濠，赶紧跟我走。现在雷德春呢，一看这些船呢，都让铁链连着蹬蹬，心说话：“李自然呢、啊，李自然。”你呀、啊，纯粹是穷能耐，要效仿三国年间庞士元巧献连环计，没成想让武定谋兜着屁股把他们给烧了。你呀、啊，这计策还是不高，你呀、啊，还得经时不到。现在埋怨什么，那全都没用了。当时雷德春呢、啊，把手里的宝刀绝在了空中啊！咔嚓的一刀，把这链子那给砍折了，架起了一只小船，让宁王千岁上了船。雷德春让这水手是赶紧给我摆船往下游而逃。这小船啊，也真急了。这水手也明白，今儿个只要让官军抓住，是没个好啊！宁王千岁和雷将军全在船上，就说卖马劲儿，真要是雷将军和宁王要是逃出去，将来我也立下了大功。你看这小军呢、啊、还挺使劲儿，小船刚这么一转头，小军呢、啊、他也迷糊了，现在给烧懵了。你往下游跑，你把船头转向上游干什么？这位这船头刚转过来，

迎面正碰上赛孟尝的徐明高。这徐明高高声断喝：“我说啊，雷德川、朱宸濠，你们走不了了。恶贯满盈，今儿个该算总账了。”雷大春一见这徐明高，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啊，心说啊，徐明高是我们死冤家活对头，要留着徐明高，我们是没个好。当时的雷德春这家也急了，一伸手又打背后把弓箭摘下来，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公强，弓开如满月，箭走似寒星，这家就射了一箭，一箭直奔徐明高哽嗓咽喉。徐明高还真没防备，这要真给射上，赛孟尝这条命那就算完了。这徐明高一看弓箭来了，徐明高想闪可闪不开了，由于现在啊刮着西北风，这风也挺大，这雷子春的箭呢，让这风里一吹，稍微这么一偏，正射在徐明高的左肩头。当时徐明高就一哆嗦，徐明高就在一愣的时候，雷大春媳妇赶紧走，让这小校调转船头，把这个篷帆扯起来。这小船真好像离弦的箭相仿，直奔下游，那就冲起了。徐明高心说，能让他怎么给我追，在下边驾小船紧追不舍。雷大春心说啊，今天无论如何那也得跑了，要是跑不了，我雷德春落在什么后果这可想而知，这些官军啊把我恨透了，我就得凌迟处死。这家伙亲自荡桨摇橹，这小船又是顺风跑的，这真快，时间不大是无影无踪。现在的汉岸上，汉岸的连营是喊杀连天，也起了火了。徐明高一想，我估计雷德春他们也走不了，赶快到汉岸上去接应一枝梅。现在汉岸上杀作了一团，李自然呢也指挥失灵，那谁也不听他，他又是个文官，把李自然气的咣咣直放屁，心说话完了完了，看起来我李自然要大败亏输啊。我说连营寨我呀就可以拒住王守仁，没成想这武定谋诡计多端，居然在屁股后边借着西北风把我烧了，也是我李自然虑事不周，就想着没有东南风啊，就想着对面王守仁烧不了我，没成想王守仁派武定谋在后边借西北风烧了连营寨，真真气杀我也。这李自然呢一边在这后悔，一边啊看着这营中的火势，现在他全都愣了，不知道往哪跑了，那前后左右全是火，全是喊声。这些个贼兵也恨透了李自然。李自然这人那平时这家伙除了贪污，除了冒坏水，什么也不会，简直是坏透了，摸摸脑瓜顶顺着脚后跟都往外淌能。这些贼兵也恨透了李自然。李自然还喊呢，各位前来保护本军师。过来几个贼兵来到李自然面前，我说军师爷您打算往哪儿跑啊？李自然看了看，这往哪儿跑我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
我这李自然你就宰之嘛。这几个贼兵把李自然围住了以后，把刀和剑全都对准了李自然。姓李的，你小子恶贯满盈，我们也不跟着你干了。你出的主意没一个好主意，出一个搜一个，打一仗败一仗。我们打算投降官军，就拿你的脑袋做个见面礼。李自然这么一听啊，把这小子吓得当时腿一软，就给这当兵的跪下了。往日的威风是荡然无存的。嘿，各位，饶了我，饶了我吧，就像饶条狗似的，把我饶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以后多多提拔各位。这些当兵的一听啊，还有以后啊，你就宰之。这些当兵的就把刀剑举起来，这李自然呢，李自然是死于非命，有人把脑瓜给剁下来，前去请功，咱们暂且不提。那翻回头来，再说是无敌大将叶天庆。叶天庆领着人赶到了前谷，一看前谷的凉台烧的是荡然无存，火势也太大，叶天庆就知道完了，这凉台救不了了。叶天庆气得那直哼哼，心说话看起来这天灭宁亡。为什么今夜晚间的李自然就捞出很多的鱼来，这鱼肚子里还都写着那正德当灭，宁王当兴，这肯定是李自然为了讨宁王的喜欢又做的活橘子，这一次又让李自然给耍了。叶天庆那正在想，那后边来了个小小爸爸报大帅，你火速回营。那现在水师连营寨着了火了，那汉案也着了火了，宁王千岁是十万危机，您赶紧回去。叶天庆现在心慌意乱，这家一拨马换手中切宝盘龙戟，回到了汉案寨。一看汉案上这些连营那全着了，那火势冲天，把这些贼兵烧得焦头烂额，这鬼哭狼嚎啊，心说完了，这次是彻底的完了，宁王朱宸濠是一败涂地，要想东山再起这回不可能，南康也没了，安庆也没了，现在南昌也完了，宁王府离宫也全让人家破了，宁王的爹宜春王也让人家抓住了，现在自己手下的一点军队是连本上仓，凉台也让人家烧了，看起来是穷途末路。叶天庆心说不行，我要寻找宁王千岁，想办法要报此仇。要说叶天庆的本事那是真高，叶天庆把手中七宝盘龙戟舞动如飞，是上下纷飞，山砍劈剁，这条大戟所到之处如入无人之境，这些官兵真挡不住，到了什么地方，这就是一条胡同，把这军队杀得血肉横飞。这军队就喊声：“了不得了，这员贼将甚是厉害，这家伙真凶啊！”官兵这么一喊，就惊动了两个人，一个就是徐寿，另外一个就是包兴公。徐寿和包兴公正在汉营上寻找叶天庆等人，因为这些人明白那宁王朱宸濠所倚仗就是大帅叶天庆，真把叶天庆杀了，
这宁王

朱宸濠失去了左膀右臂，他也就完了。没成想正碰上叶天青，当时徐寿把手中宝剑一挥，我这叶天青，你也走不了了，你恶贯满盈，今天应该有所了断。那旁边包兴公也把宝剑拽出来拦住了去路。叶天庆一看这两个人，那全是部下将。叶天庆牙一咬，心一横啊，心说：“好嘞，今天我不把你们斗败了，我是走不了。”这家伙晃手中七宝盘龙戟，是恶斗徐寿，还有包兴公。徐寿和包兴公啊，两个人不骑马，那在部下。那身体灵活，为了叶天庆身前马后滴溜乱转，往上一纵一丈多高，往一落生息蝶舞，两口宝剑频繁发动进攻。这叶天庆这条大戟，见招破招，见势破势，套势昏招，两人还真赢不了叶天庆。就在此时，那一枝梅、慕容真、狄红、蒲大武、王能、李武、徐庆这些人就全赶到了，一看徐寿和包兴公是恶斗叶天庆。这叶天庆虽然现在有如惊弓之鸟，不有这么句话吗？瘦死的骆驼那比马大。这叶天庆的本事在这摆着呢，那一时半会儿想把他扑棱趴起也不容易。这些英雄往上一闯，这徐明高一晃手中归零七宝刀，高声断喝：“叶天庆，今天你走不了了，你往周围看看，现在宁王的水师连营寨已经烧得荡然无存，你的汉寨也完了，粮草也完了，那朱宸濠也不知到哪去了。我实话告诉你，现在军事李自然也把脑袋丢了，我看你就应该下马投降，让我们把你绑上，交到大帅面前，将来交给万岁处置。如果你不识时务非要动手，今天可有你的苦头。”叶天庆气得哇哇暴叫：“好啊，徐明高啊，徐明高，我叶天庆和你远如冤，近日不仇，你为什么要坏我的好事？今天我和你拼了！”七宝盘龙戟一抖，是直奔徐明高。这徐明高啊，晃手中五勾神飞亮金枪，是结架相魂。旁边的狄红、王能、李武、包兴光、徐寿还有徐庆，那能闲着？心说话：“叶天庆非一人能敌。”这些人也全动了手了。叶天庆确实号称无敌大将，也有本事，怎奈今天他心慌意乱，这心里边早就败了，再加上面对强敌时间一长，他就是有本事那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叶天庆就觉着这心里边那直突突，那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叶天庆这匹马呀，那也不听使唤了。叶天庆心说：“这可怎么办？看起来我是山峰绝地，不行，我得寻找突破口，我还得跑。”叶天庆拿眼这么一搂啊，他就看见王能了。心说话：“我就在王能这儿突破。”这家啪啪啪紧点了几
这王能一没注意，就让叶天庆一挤正给点着肩头上啊！噗，这王能哎呀的一往旁边的一铲，叶天庆双脚一踹蹬着吧，有哪只就冲出去了。叶天庆有哪只冲出去，也该着叶天庆倒霉。这匹马打了很长的时间，实在也累得不行。就见这匹马跑着跑着是马失前蹄，这马跑的速度那可挺快，那突然之间马失前蹄，马一停下来，这叶天庆在惯性的作用下扑通一下就栽下去了，翻了个跟头，摔得假叶子翻飞，这七宝盘龙脊也落了地。这徐明高等人就来到了近前，叶天庆一看，哎呀，看起来是我命，休矣。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叶天庆让众位英雄围在了正中，这叶天庆还真有本事，这七宝盘龙戟抵住了各位英雄，要想杀出去那也挺困难。叶天庆寻找突破口，用戟伤了王能，那本想有在这出去，现在他这匹马那累得不得了，结果马失前蹄呀，这叶天庆有在那马上就栽起来了，叶天庆摔得假叶子翻飞。不过这家伙是真挺机灵，针法还真挺快，一咕噜声由哪地上爬起来以后，一伸手，苍啷啷啷啷，亮出了自己的一对吴王宝钩。这叶天庆今儿个是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这眼角全在瞪裂，牙咬的咯嘣嘣直响，那顺着嘴角滴滴答答往下的那全在淌血呀。叶天庆想着，好啊，你们这些人跟我叶天庆过不去，就是由于你们把宁王朱宸濠杀得大败，使我叶天庆的理想也破灭了，那实指望宁王千岁登了大宝以后，我叶天庆紫袍金带风妻银子光明声显父母是荣华富贵，没成想这一切这全完了。叶天庆咬着牙把吴王宝钩在空中一摆，好啊，徐明高、慕容真，今天叶天庆我和你们拼了，你们谁过来，那有本事单打独斗把我叶天庆赢了，我十分佩服。这一群人占我叶天庆一人，那算什么本事，真是让我可发一笑。徐明高一看，呀，现在叶天庆还一个劲儿叫号，他往左右看了看，要说这些人能征惯战的，有把握赢了叶天庆的那还真不多。叶天庆武艺超群，这吴王宝钩炉火纯青，另外身法也快。徐明高当时一咬牙，叶天庆啊，你少说废话，现在你这穷途末路，你要帮了宁王朱宸濠这倒行逆施，你也是死有余辜，你还在此顽抗，难道一说单打独斗你就能赢得了吗？我看也未必。我徐明高就会会你，大伙一看见明高啊，你这是干什么？那叶天庆确实武艺超群，你能有把握赢了叶天庆？
不过现在徐明高啊，人家挺身出来，徐明高手里边红毛宝刀，把红毛宝刀在手中一擎，叶天秋，今天我就让你心服口服，外呆佩服。你不是要单打独斗吗？我徐明高陪你走上300合。叶天庆一看，嘿，哎呀，徐明高啊，咱们俩人可不是伸过一次手，就你这两下，我叶天庆还真不怕。叶天庆当时把嘴一撇，我说徐明高，咱们两人打可是打，那必须那有个讲究，你要是把我赢了，我叶天庆往地一跪，让你绑上，杀剐存留，是任凭自便。可是话说回来了，你徐明刚要赢不了我叶天庆，让我叶天庆把你赢了，你当如何？那徐明刚能怕这个？徐明刚把牙一咬，心一横，心说话，好你叶天庆，将我一局。叶天庆啊，你要是把我徐明刚赢了，你呀、啊、从这一走，我不拦着，放你逃生，你看如何？旁边的徐青、慕容真、蝶红、周祥帆、包兴公、徐寿、王能、李武、罗继芳一听，徐明刚，你说这个，你有那个权利吗？你把叶天青放了，大帅能干吗？可是徐明高把话扔出去，就见叶天青这家把吴王宝钩的空中一晃，那借着火光啊，是寒光闪闪，冷气袭人，这叶天青就好像一头那疯狗相仿，那逮着谁咬谁，两只眼都放出了蓝光，就好像狼眼相似，那浑身就一个劲儿的哆嗦。一方面他是运用气功在伸展内力，把外边袍子吹的；另外一方面是今儿个是真生气，心想我杀不了徐明高，我可就走不了。我呀就把我压箱底的本事全抖楞出来，我也让你们这些人看看我叶天庆的本事。叶天庆想在这儿，看了看徐明高，徐明高，那你伸手来战。叶天庆也真狂啊，不过我徐明高，我也不怕你，我受叶的恩师海鸥子传授我的绝功，我就不信我竭尽全力我赢不了你叶天庆。那就见徐明高把手中红毛宝刀在空中一立，喊了一声：“叶天庆，谋家得罪了张龙川。”这红毛宝刀那一点的寒星直奔叶天庆，搂头就剁。徐明高那这宝刀，一般的家伙碰上以后就给你削断了，可是叶天庆使的是吴王宝钩，那也是宝家伙，就见叶天庆用手中的吴王宝钩狮子茶花往背一架起来，嘶啷的起来，两件兵器碰在一起火星四射，徐明高震得膀背酸麻，叶天庆也觉着两个绑事儿不舒服，心实话，徐明高还真有马的力气。徐明高也赞成叶天庆的理论，两个人插招地势，杀在一起，斗在一处。那叶天庆那是宁王手下八猛之首，被称为无敌大将，吴王宝钩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下过苦功。吴王宝钩使的是出神入化，徐明高这口宝刀那也不是吃素的，

绕过玄真子、海鸥子的指点，金他妈宝刀无动如飞，见招破招，见势破势，套势昏招。徐明高把压箱底儿的东西那全都抖楞出来，两个人窜蹦跳跃，杀在一起，斗在一处，一伸手八十回合是没分胜负。徐明高赞成叶天青，心说话，这家伙这武艺还真行。就在这种形势下，那一般的人心早就散了。自己的军队让人家烧的烧，死的死，逃的逃，亡的亡，还能跟我在这那打八十多回合，那真不简单。再者一说，旁边都是我徐明高的人，这叶天庆毫无惧色，看起来我徐明高啊有多加小心。又打了有七十个回合，那一百五十回合的没分胜负，这徐明高的刀法就有些散乱，那鼻洼鬓角也见了汗了。这叶天庆是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心说话，徐明高啊，徐明高，我要是把你赢了，你得化腹前言，把我叶天青放了，要不然你就在众人面前自食其言，你脸面何在？叶天青那十分的高兴，徐明高也着急。单说在不远处那站着一个女子，那位说这个女子是谁？正是徐明高的夫人于秀英。于秀英一看徐明高恶斗叶天青，他可没过来，在远处看。一看徐明高刀法散乱，哎呀，他可怕徐明高出了事儿，但是自己要是过来那帮助徐明高恶斗叶天青，人家两人有言在先，单打独斗，你说于秀英能不着急吗？于秀英一想，干脆我得帮助徐明高，我要不帮助徐明高，徐明高这要死了，我于秀英依靠何人？这要是往外扔着飞镖，扔着袖剑，让叶天青看见，叶天青能干吗？就得骂徐明高不讲信义，暗算于他。要想帮助徐明高，那必须得使出特殊的手段，让这个叶天庆不能察觉。于小姐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心说话，干脆我就使出拔步打灯的功夫，我呀就用无影掌我打你叶天青。这于小姐在那站，一不着慌，二不着忙，那正赶着叶天青这背对着于秀英。就在此时，这于秀英啊那装作把手抬起来要捋头发，就此就往前推了一掌，这一掌就百步神拳无影掌。那于秀英跟徐红茹学的功夫可挺高，这一掌推过去也没有影子，你也看不见。叶天庆就觉得身背后重重一击，叶天庆当时就觉着嗓子眼儿发青，这胸口窝发热，心说啊，到底怎么回事？他这一回头啊，也没有发现飞镖，也没有发现袖剑，也没有发现各种利器。这时候叶天庆啊，
那就顶不住了，一张嘴。

那一口鲜血喷出有四五尺远。叶天庆身子往前抢了一步，用吴王宝钩一杵定。徐明高看了看，我说：“叶天庆，你到底服还是不服？”叶天庆心说话：“这到底怎么回事？刚才谁打了我一下子？但是仔细一看，没人帮忙啊。”叶天庆心说：“难道一说天灭我叶天庆？”叶天庆此时想到了自己所作所为，如何帮着宁王朱宸濠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如何残杀无辜。叶天庆心说：“完了，有道是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看起来我叶天庆命该如此。”这徐明高看着：“叶天庆，你到底服还是不服？”叶天庆点了点头。徐明高啊，好，我叶天庆这本事赶不上徐明高，我叶天庆命该如此，命前福薄。叶天庆就把吴王宝钩扔到了地上，仰天长叹：“宁王千岁，今世我不能服侍王爷，来世再见了。”就见叶天庆这家伙用两只手掌那对着自己的前心啪重重的一击，那叶天庆那午夜高潮内力深战打伤以后，再加上于秀英给了他一百步神拳无影掌，现在叶天庆一张嘴哇又喷了一口血，身子摘了两摘，晃了两晃，然后身子往后一仰，叶天庆就完了。叶天庆这么一死，旁边的罗德、罗继芳过来：“叶天庆啊，叶天庆，你不知狂吗？宁王千岁八猛之一，又是什么无敌大将，就你这个小子，就帮助宁王坏事做绝，我看你死的晚，你早该死。”罗继芳过来以后手起一剑呢，就把叶天庆的脑袋那给割下来了。这罗继芳还不解恨，用这宝剑噗噗噗噗在叶天庆身上又扎了几剑。这徐明高看了看：“罗德，你这是干什么？叶天庆已经死了，有道是人死不接仇，你呀退在一旁。”叶天庆这一晚，这宁王朱宸濠失去了左膀右臂，军士李自然那也死了，现在没人给他出主意，那大帅叶天庆那是武的，没人给他领兵带队。虽然说朱宸濠现在没有被捉，叶天庆死了，这朱宸濠也掀不起多大的风浪。徐明高又命人那到处搜查朱宸濠，捉拿宁王手下的余匪。这一场血战就把朱宸濠整的这全军覆没，虽然没有抓住朱宸濠，那也打了一个大胜仗。徐明高吩咐人是打扫战场，掩埋死尸，这些事儿全都办理完毕，来见大帅王守仁。我定谋徐明高就把如何破了朱宸濠的连营寨、火烧朱宸濠的事儿讲说了一遍。王守仁听了喜出望外，最后问朱宸

是打破了宁王朱宸濠的连营寨，就把朱宸濠杀的这个惨就别提了，几乎这全军覆没。那大帅叶天庆、军事李自然那也死了，这官军是大获全胜，到南昌前去报捷。这王守仁一听说这朱宸濠跑了，当时王守仁也觉得是十分可惜。武定谋和徐明高和王守仁说，现在朱宸濠跑不了，咱们已经撒下了天罗地网，朱宸濠是插翅难逃。没过两天，有这个旨意传到王守仁，说现在正德皇帝的两天以后就来到南昌城。王守仁这么一听，赶紧说速做准备。这南昌城也是净水刷街，那黄土垫道，就把宁王府那布置成暂时的行宫，这些全准备好了。这一天正德皇上来到了南昌城，王守仁吩咐人鸣礼炮13响，正德皇帝叫金銮殿，那王爷在那待着就叫银安殿，如果摆上桌子板凳在那喝酒就叫酒馆，学生在那上课就叫教室，放上几台电脑然后通上网线就可以叫做网吧，那说书的先生在那待着就叫书馆。正德皇上坐在龙书案的后面，这王守仁赶紧，王守仁跪倒在地，吾皇万岁万万岁，臣王守仁有本上奏。正德皇上看了看王守仁，王爱卿，这一次你领大兵到江南前来剿匪，听说那匪患赤的兵谢志山已经完全剿灭，不知宁王朱宸濠是否已经捉拿归案。王守仁往上回禀，现在我们大破朱宸濠，那火烧了他的连营寨，不过朱宸濠没抓着，这家伙又跑了，不过万岁只管放心，朱宸濠就是插翅他也飞不了，臣已经布下天罗地网，万岁只管放心，也就是早两天迟两天的事儿。这一次平灭宁王的叛乱，那有两个人不得不提，头一个就是武定谋，这武定谋那是吉安的知府，这人胸怀锦绣，富有良谋，在平灭宁王朱宸濠的时候给微臣出了好多的主意，那都是良策，要没有武定谋那武知府给我出头帮忙，那宁王朱宸濠的军队还有叶天卿李自然也不会这么快就完了。这武定谋乃是济世的良臣，正德皇爷听得这儿，要照你这么一说，那武定谋比你的韬略还深，万岁，这武定谋比微臣那强之万倍。您看王守仁这人不简单，那不是说见着那比自己能力大的人这心里突突之叹，心说话，哎呀，这个人要出来我王守仁往哪摆呀，我赶紧找个小罐把他扣起来，让我主万岁千万别发现他，千万可别重用他，要不然我王守仁可就完了。王守仁不是那人，为了国家的安危，为了正德皇帝的江山社稷，那是举荐贤才，要不怎么说王守仁是大明朝的国公之臣。正德皇爷挺高兴，既然武定谋有这么大的本事，

那将来也朕一定要重用。我说王守仁呢，我听说前些日子南昌城有个妖道叫徐鸿儒，还有飞幻道人，摆下了飞飞针。这飞飞大阵那挺凶，在破阵的过程中，哪个人见下了奇功，你从实奏来。王守仁又跪万岁，这一次大破飞飞阵，多亏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个女子，她姓于啊，叫于秀英。要说起这于秀英呢，她哥哥就是于半仙。原来他们哥两个就福保宁王朱宸濠，由于于秀英啊，那看不惯朱宸濠所作所为，最后这弃暗投明，帮助咱们大破飞飞阵，又帮助咱们破了宁王府，那破了离宫，建下了奇功一件，还希望我主万岁能够宽恕他的罪过。正德皇爷听得知，这于秀英是于半仙的妹子，那就是匪患妖道徐鸿儒的徒弟。这个人能够那帮助官军大破飞飞阵，大破离宫，能够弃暗投明，明辨是非，看起来也是颇可多得的人才。王守仁接着奏道，说这于秀英于小姐和赛孟昶徐明高那徐将军有着十世姻缘，他就把傀儡生第一次如何成就徐明高和于秀英，于秀英对徐明高恩情义重，然后又怎么投降，怎么进献了光明镜、道德温风扇，这些以往的事儿，一五一十就和正德皇爷说了，把正德皇爷说得挺高兴。要这么说，朕我就做主，让徐明高和于秀英是即日完婚，这个婚礼由我主持。王守仁一听，耶，这万岁爷是真开明，对于秀英的过去是既往不咎。王守仁接着奏禀，我们大破离宫，就把朱宸濠这些家小一共是300余口，全都给抓起来。离宫里边的金银财宝也完全封存。这宁王朱宸濠私造了龙袍，那龙冠，包括各种的印信，我们全都缴获，也一体封存，后旨定夺。还有那怡春王，我们也抓住了，压在监牢之中。正德皇爷听得这，要这样的话，先把怡春王给我带上来，时间不算太大，就把怡春王给带到了金銮殿。怡春王往上一走，这家伙脑瓜低着，心说完了，一切全完了，真是一朝棋走错，是满盘俱是空啊。你说我儿子宁王朱宸濠干点什么不好，偏要谋朝篡位，现在这画虎不成反类齐全，我就想当个平常人大概都当不了，我这颗脑袋非丢了不可。这怡春王往上一走，来到龙书案前边，这老家伙腿一软，可就跪下了。就见正德皇上轻轻的一拍桌子，下边可是怡春王。怡春王吓得突突突突突突突，那浑身就哆嗦成一个了。正是怡春王，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我是老糊涂了，我该死！呸！我。

该死！左右开弓，撤自己的嘴巴。正德皇爷看着他，我这怡春王啊，你也干得好事。说句实话，朕待你不薄，把你封做了怡春王，你儿子朱宸濠封为宁王，你们就应该感恩戴德。朕对你们可以说十分的宽容，要钱有钱，要粮有粮，要官有官，你们还不满足，竟敢在南昌城招兵买马，聚草存粮，还有剥臣之心，要想把我这皇上给推倒了，你儿子那当两天皇上。说句实话呀，这宁王确实有罪，不过怡春王啊，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你也有失察之罪。那宁王造反，你为什么不拦着？难道一说你也不知道吗？怡春王在这跪着，万岁，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呀。万岁就是把我碎尸万段，万剐凌迟，老臣也没有含冤，万岁，老臣知错了。这怡春王啊，往那一跪，那真是一行鼻涕两行眼泪，在这嚎啕大哭。正德皇爷心说，要知现在你何必当初，你儿子举兵造反，你不劝阻，其罪非小啊。当时正德皇爷吩咐人，先把怡春王给我带下去，那后旨定夺。有人把怡春王就给架起来，现在怡春王都走不了了，让人拖着跟拖死狗似的给拖下去。正德皇上又瞧了瞧王守仁，我这王守仁呢，那大破离宫以后，我听说宁王有王妃娄妃，这个人十分的贤德，不知道娄妃是否拿货。万岁，娄妃已经拿货，压在监牢之中，要这样的话，把娄妃带上来，我要问话。有人就把这娄王妃给带上来。娄王妃呀，那是朱宸濠的原配夫人，这个人琴棋书画无一不精，借读孔孟之书，又达周公之礼，那这个贤孝之人，他的贤孝名声就连正德皇爷耳朵里都灌满了。正德皇上不明白，这朱宸濠举旗造反，他的贤妃娄妃为什么不劝阻？正德皇上实在搞不清楚，这才把娄王妃给带上来。娄王妃上得金殿，赶紧跪倒在地。正德皇上看了看这娄王妃，下跪者可是娄妃？娄妃点了点头，正是罪臣之妻。我来问你，那宁王朱宸濠那举旗造反，要反对朝廷，我素知你乃是贤德之人，为什么不解劝朱宸濠，把这个事儿弄成了这样？这娄妃往这一跪，万岁，臣有下情回禀。讲，朱宸濠开始招兵买马，聚草存粮，那是蠢蠢欲动。我就劝宁王千岁，说我主万岁隆恩浩大，把南昌城交给了你，把这怡春交给了你爹，

0: 万岁对咱们挺好，你不应该反对朝廷。我这么一劝他，这朱宸濠啊，那就活了心了，打消了这个念头。不过不有这么句话吗？叫不怕没好事，是就怕没好人。结果来了一个李自然，这李自然后来让朱宸濠封为了军师。他说宁王千岁有九五之相，有帝王之尊，又说宁王是龙眉凤目，也奉承这朱宸濠。当时宁王也就有点晕了，他的心又活了，就这样继续招兵，那继续屯粮，又招了不少的死士，像无敌大将叶天青、这婆罗僧，还有铁昂、雷大春等等吧，齐聚宁王府，天天商议造反的事儿。我也劝这朱宸濠，可这宁王千岁听不下去，最后他烦了，就把我打入了冷宫，把我往冷宫一压。我再想见着宁王千岁，那就不可能了。因此后来宁王造反，陈妃一字不知半字不晓，那直到大破了宁王府，破了离宫，这才知呢朱宸濠举旗造反。哎，这都是陈妃之错。正德皇爷听完了，原来是这么回事，看起来不是贤德的娄妃不劝，是那朱宸濠不听，一怒之下贬了这娄妃。当时正德皇爷点了点头，吩咐把娄妃带下去，后旨定夺。又问王守仁说，这一次平灭朱宸濠，把朱宸濠杀得惨败，包括大破飞飞针，这些个英雄谁表现的出色？这王守仁往里一跪，万岁呀，要说起这十几位英雄，人人奋勇，个个争先，那全表现的相当出色。正德皇上听完了是龙颜大悦，吩咐王守仁那四处一体严拿朱宸濠，务必把朱宸濠拿获。咱们不说正德皇爷，那翻过头来再说这雷德春，那带着朱宸濠急急若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啊！最后雷德春带着宁王就上了岸了。雷大春一看，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5: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

0: 是文明的段位。
1: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1: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4: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5: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6: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7: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6: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8: 最好的出路。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地铁界亚洲风景第一城市。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时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每天上午的九点，我们将一起揭开消费世界的潮流密码。

0: 探索那些让生活变得更聪明、更有态度的新玩法。本期我们关注的主题呢，是跟年轻人有关的哈。年轻人呢，在用自己的方式定义现在的消费市场。近年来呢，一种名为模特即拍的兼职在社交平台上悄然兴起，号称免费试穿新品，时间自由，月入过万。你看，又是月入过万。一旦听到月入过万这样的词眼，我们一定要警惕，因为它背后肯定有不为人知的秘密。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宣传口号，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尤其是女大学生们。然而呢，在这样看似光鲜的职业背后，却暗藏着深层的风险。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揭开模特即拍的神秘面纱，分析市场的乱象，提醒大家擦亮双眼，远离骗局。
1: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2: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3: 我今天就揭开你们这些确认做即拍的骗局。Hello 宝宝们，今天想跟你们聊聊做即拍这件事情。每次刷到网上宣传那些做即拍就有穿不完的衣服，躺在家里就可以挣钱，我真想通通给你们点举报。我是在2021年的时候接触这个行业，首先我想说，让你交钱的通通都是骗子。我当时是因为一个同学在朋友圈发他做即拍得了多少饰品，得了多少衣服，很羡慕，然后去咨询了他。他当时就说让我先发9张照片做成模卡给他，然后这9张照片分别是3张自拍，3张上半身，还3张全身，他审核你是否有一个做模特的那个容貌。但其实你长什么样他都会通过，因为他挣你人头费。审核通过以后，他就会让你交一个会费。如果你问他为什么要交钱，重点来了，他就会骗你说什么，哎呀，我们要去找商家合作，然后培养模特运转，什么都要资金。我当时就太傻了，直接就相信了，交了298。然后他就把我拉进一个名为送拍的群，意思就是商家把东西发出来，如果你想拍，拍了之后商家就把东西送给你。群里有一个管理员会把每天要拍的东西发在群里，然后艾特所有人，如果你想拍这个东西就把自己模卡发在群里，然后由管理员来挑选哪些模特符合条件。各位美女妹妹们，是不是觉得自己有点姿色，被挑中还轻而易举？告诉你们，一个群里有几百个人，而且基本都是美女，所以被选中这个概率你们懂的。而且群里基本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是一些什么几块钱的手机壳啊、牙刷之类的东西。我当时就想，交那么多钱你怎么老让我拍这些东西啊？然后我就去咨询我那个同学，他给我的答复是，如果你想要拍衣服或者挣一些钱，你就需要优化你的模卡发给他审核，审核通过之后他会让你进到一个即拍的群里。声明一点，这个时候你的模卡就不可能像最开始发的那么草率了，你的全身照起码一个某宝的模特有80%的相似度，然后还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审核，哪怕有一张照片不通过你都要重新发。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进了这个名为即拍的群，而此刻绝望才刚刚开始。里面的每一个女生都美得不像话，所以如果你不是美如天仙，商家根本不会选你。而且即拍比送拍的要求更高，如果商家不满意，你就要一直重拍，一直重拍，直到商家满意，然后挣那10几块钱的窝囊费。 OK， 等过了一段时间你接不到单，绝望了，你的组长就会出来说要带你挣钱了。就是组长会建一个群，每天在群里发自己哎挣了多少钱，买车买房，然后勾起你的好奇心，从而去跟着他拉人头赚会费。我当时也确实被吸引进了那个群，然后我就发现这个群跟没什么两样，每个月还要优秀员工去发表总结。后来我就知道，我交了298，有198是拉我进去的那个人赚的，还有100交给所谓的公司，也就是这个所谓的公司每天什么都不干，就有无数个100进账。而我们那位组长也是靠拉人头坐着这个位置的，他坐了这个位置，他就不用拉人头，他就靠吸引员工，然后每个员工给他分红，他一个月就靠这个方法赚了 W。因为我知道这个事情之后，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了，是不是有点那啥了？然后我就立刻退出了所有群，那298就当打水漂了。所以，
0: 这只是其中一个女大学生她的受骗的经历哈。在这里呢，也是提醒一下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如果说有想要做兼职、想要赚取这一部分收入的这些听友们哈，一定要擦亮眼睛。再怎么擦亮啊，我们的想法远远是没有骗局当中做局的这些人他们的脑子更精明一些哈。所以呢，我们就是看到月入过万哈，尤其是这样的字眼的时候，一定要当心再当心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自己的这个警报弦给它拉起来啊，因为很有可能这就是一个连环套索。那么这个女大学生呢，她是因为其他的同学啊发朋友圈说自己在这个即拍的这个道路

上哈，已经是成功案例了。每个月呢都有新衣服穿，然后呢就摆摆 pose 啊，然后拍几张照片，就能得到大量的佣金。然后呢，作为一个女学生，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社会经历和经验，那么遇到这样的套路的时候，自然也想自己长得也算漂亮啊，身材也算好啊，哎，那我可不可以也赚到这一笔佣金呢？只是一个简单的想法而已，但是骗子们却以你要入这个群哈、啊，入群想要加入这个群聊的话，那么底线就是298元，你要警惕。一般的骗局都是从198、298开始骗起哈，然后呢，后面可能就是套路越来越深。这只是这个女学生，我觉得她还算是比较幸运，因为她在中间已经发现了不对劲儿，还算聪明。那么在其他的案例当中，有的人已经被骗得倾家荡产。那么这样的一些骗局，它的起源就是因为人们觉得这种赚钱的方式很容易啊，那用这个来赚取生活费，来赚取自己的开销，哪怕是一杯奶茶钱也觉得很划算。因为现在嘛，我们都知道消费市场降级，那么用这样的一种消费方式，或者说啊，用消费的理念去赚取佣金，这样的方法不是更好吗？当然你是这么想的，骗子也是这么想的。那诈骗套路呢，一般都是从这个刷单到寄拍的一个变相的骗局啊。模特寄拍呢，常被包装成为轻松赚钱的一种兼职，实际上啊，多为刷单的这种诈骗的升级版。那骗子呢，用通过这个社交平台啊发布广告啊，以高佣金、免费商品为诱饵，诱导受害者下单非正常、非正规的 app， 然后呢，初期小额返利啊，那一定会让你尝到一点点甜头，然后呢，你们之间建立了一定的信任之后，就可以对你下手了。怎么下手呢？一般的情况下，就是如果你想加单的情况下，他一定会以你信誉不足，或者说账户冻结这样的理由要求垫付资金，或者是转账，最终呢卷款消失。哈、啊，这整个的套路有没有觉得很眼熟？像不像我们之前说的银发经济当中的那些会销啊？有没有？那只是会销是面对面的，而大学生们面对的就是网络上这些难辨真假的一些。你可能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你甚至去投诉都不知道投诉是谁啊，这样的一些套路之后呢，哎，比如说就有受害者因为三连单啊这个任务被骗超过100万元。那这我觉得也不算是很多哈、啊、因为在网络上有骗了78万元的。那这样的一些一系列的骗局，那是近年啊发生的多起，都是以模特寄拍作为诈骗手段的一些真实案例。这样的一些详细梳理，结合警方通报和媒体的报道，揭示其背后的诈骗套路与危害。那么这样的一期我们觉得这个在节目里给大家科普一下这样的寄拍模特哈，模特寄拍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行业吧，新兴行业哈，你说它有没有正规的渠道？一定是有的，但是呢，很多人就想挣快钱，希望能从自己的这个小聪明里哈，把自己的这部分佣金快速的赚到手。但是，所有的快钱都不是那么好赚的。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大学生讲述自己被骗的案例的时候，他说了。是要求上传9张照片哈、啊，分别是这个头部的啊，然后呢半身的以及全身的各3张照片。其实审核的过程呢，如果说在群里发送的话，审核很快，因为他就想赚你的人头钱。其实整个的这个套路算下来，感觉特别像之前特别盛行而且被国家严令禁止的传销。啊，特别像，因为拉人头的这部分人，他只是坐着去享受你交的这部分
这个入会费用就可以了。298元，198元是入了这个拉人头的这个他的手里，然后呢有100元是进入了所谓的公司的手里。然后呢你要是想赚这部分佣金的话，那么你要不断的升级再升级啊，升级的过程是不断的交钱。然后呢这个拉人头的人啊，那也就是这个小头目，可能他的佣金每个月可能净赚就是50万。你想想大学生多呀，然后呢这个有闲时间的这些女大学生们，爱美的女学生们就更多了。只要一个学校可能他拉上来一个专业或者说一个学院的女学生，那么他的佣金可以说就是非常可观的。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诈骗过程当中，接下来呢会给大家说一部分案例啊，就比如说石女士啊，她在看短视频平台上哈、啊、就有招募寄拍模特的这种广告，然后呢被拉入了一个叫行易购啊寄拍商家交流群。初期的时候呢就通过试穿拍照啊获得了小额返利，这个小额返利啊一定不会超过50块钱一单啊，一定是在5元到50元不等。然后呢这个所谓的公司啊，也就是诈骗，那然后呢他以这个信誉不足为由，要求这个石女士下载指定的 APP 软件，然后呢绑定支付账户啊，最终以这个连单垫付啊，就是一直在垫付、啊、连单垫付，然后账户冻结这样的借口骗取钱财。然后呢经过这个民警提醒啊，石女士就意识到这是刷单诈骗的升级版。你看升级版已经出现了，那我们这些可能连刷单都不知道是怎么个情况的人来说，其实要是识破这样的骗局的话真是太难了，难上加难。还有一个案例呢，就是大学生孙某，他遇到的连环转账骗局。在2024年4月份，这是江苏省啊，大学生呢孙某收到了陌生人的私信啊。一旦有陌生人的私信的话也要注意，这也有可能是诈骗手段，还有一些陌生的电话号码啊。如果说你没有这方面，没有其他省份的业务往来的情况下，遇到其他省份的打来的电话一定要警惕啊，能不接尽量不接啊。然后呢他呢就是以拍卖啊，这个拍卖家秀啊或者买家秀这样的这个一种方式来赚取佣金。他的名头呢就要求啊这样的扫码呀进行操作呀，然后企业代付啊，扫码之后就变成了你不可以控制的一个局面了。那孙某的账户呢一下子就被转走了2568元。诈骗分子呢进行了进一步的诱导啊，下载其他的软件。这个诱导啊其实呢也是经过这个网络上洗礼或者说有过亲身经历的人一定会知道，这个诈骗分子一定会以其他的工作人员或者说是一个可信的哈、啊、政府部门给你打来一些诱导性的电话，然后呢告诉你下载一个其他的 APP， 然后呢你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哈、啊、可能就进一步的落入的他们这个设下的另一个陷阱。这个陷阱呢一定是连环套式的啊，因为它需要你再交一部分佣金，然后呢才能把之前的这个账户给解冻啊，然后在解冻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就不断的套取你，争取把你卡里银行卡里面的所有金额全部套空为止。然后呢这个就是啊，你看它的操作就是说这个孙某因为他的操作失误啊需要修复，诱骗孙某啊贷款转账，最终呢损失是28万多啊。可以说呢这个数额已经非常非常之大了哈，但是这样的立案能够追回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的。
所以呢，我们在遇到哈、需要转账、需要你出这个出具证据去解冻，或者说需要你在交一部分钱去解冻之前的账户，这样的话术的时候，就一定要提高警惕，一定是有这个诈骗的嫌疑哈。我们不能完全说这个可能这个它都是诈骗，但是90%以上都是诈骗。我们可以想想哈，那么如果说这样的一些即拍式的啊，这样的模特需要你发照片呀、然后呢这个诱导你去交钱呀、记住了，所有的这个想赚钱的行为之前先交钱的，一定80%吧都是诈骗哈、一定要提高警惕，因为我们来的目的是赚钱的，为什么要先交钱呢？这个交钱当中这个钱都包含了什么？是只是你教给我的几堂课，还是说需要我到你的这个培训基地，是包吃包住还是怎么样哈、无论是哪一种，其实呢都是应该提高警惕的，因为我们在没有任何保障的情况下，哎，只身前往也是不安全的哈、尤其呢是从你生活的地方啊到另外一个地方，从你熟悉的地方到一个你不熟悉的场所，这个行为也是很危险的，一定要提高警惕，以防上当受骗。好的，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一首歌过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稍后更加精彩。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只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这里是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来观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视频直播啊。然后呢，可以在视频直播下方呢直接进行留言，说一说你有没有遇过相同的经历。我们今天聊的主题呢是有关于模特寄拍啊。首次听到这个名称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新奇，因为从未接触过这一方面的相关事宜，也没有周围的朋友或者说听友们啊跟我说过有过这样的经历。当然这个经历它起初起源在2021年那个时候啊，可能一开始刚刚出现的时候，哎，的确是有人能够赚到钱的。然后呢，之后这个整个的它的运营方式应该是很好的，很健康的。但是呢，由于网络上还是有一些想要偷机取巧或者一些不法分子，他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商机，也看好了这一部分的消费群体，并且呢，把魔爪伸向了这一部分群体，让他们最终成为了受害者。这样一个诈骗的套路升级啊，从刷单到寄拍的变相骗局，模特寄拍一般都被包装成为轻松赚钱的兼职，什么月入过万呢，轻松赚钱呀，不耽误您带娃呀，不耽误您上学呀，这样的一系列的口号和手段，实则呢是为刷单的诈骗的升级版啊。诈骗分子呢通过社交平台发布广告，以高佣金免费商品为作为诱饵啊。大学生和宝妈们会怎么想，会想到啊，我平时在家里面也很有时间呀， 尤其是在2021年那一个时间段里面，肯定有很多人希望能够在闲暇时间把自己的时间全都利用起来，能够赚一部分佣金也是好的，哪怕一单只赚10元20元哈、也是非常可观的一笔收入，因为这个起码我能买一杯奶茶喝哈。那作为诱导诱害这些下载者，也就是说让他们下载一个非官方的一个 APP 软件，然后呢在里面实际上进行操作的就是资金的套取

和诈骗的套路哈。起初呢，就是小额返利作为建立信任，然后诱导你一步一步的深入到其中，变成了他们最终要割的那一批韭菜。割完了之后呢？割完了之后当然是人走茶凉啊，直接把你拉黑删除，永远消失在你的视野。那么这个时候再去报案，再去报警的时候啊，可能已经为时已晚。只是我们在动用自己资金的那一刹那，就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觉得298元钱数不多也不算少，但是呢我还支付得起，不要以这样的侥幸心理哈。然后呢我们再说啊，吴女士这是其中的一个案例，她呢是提现失败进入了这个陷阱。也就是在2022年3月份哈，这是山东的一个吴女士，她是一位受害者。吴女士呢被寄拍模特的这种广告吸引，哎，初期了完成小额任务，然后呢获得了返利，随后平台就以操作不当为由啊，你看这就是说明套路已经开始出现了，说你操作不当，然后呢要求他连续转账9次，累计37388元，最终呢还是无法提现哈。警方调查就发现，这一类的骗局实际为刷单诈骗的升级版，哎，通过虚假任务逐步榨取本金，最终呢让你血本无归啊。当然了，这位案例啊，这位吴女士还是比较幸运的，最终呢她的这个资金追回了2万多元啊，但是呢还是损失，还是有损失的呀。那么我们不去用这种蝇头小利哈，来谋取福利的情况下，是不是就不会损失那么多呢？当然我们在这个赚取的过程当中哈，还是有一定成就感的，就当买了这份让自己欣喜的成就感吧。那怎么，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方式来为自己开脱了哈。那么孙女士呢，她则进入了团单的骗局啊。那这是2024年，也是这是在福建啊。她的诈骗过程呢，就是孙女士被诱导下载接单这个 APP 软件啊，然后呢初期也是获得小额佣金之后呢，诈骗分子就以这个哎承接单啊团单需要这个垫付 一部分资金为理由，要求他转账10万元，提现时呢又以操作失误为由啊，要求继续转账，最终孙女士她就醒悟了啊，然后果断报警。这个还好，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案例哈，这是一个女大学生，她呢也是用自己闲暇时间啊做一个美妆的博主，然后呢哎在网上每天啊发一发自己这个拍美妆的这样一个视频啊，然后呢其实她关注她的人呢并不多，但是呢突然间有一天就在抖音上有人私信她啊，问她说可不可以这个看你的形象也很好，很爱打扮，然后呢想不想做一个兼职，哎，就是做机拍模特。起初呢这个女孩啊她也是不太清楚什么叫机拍模特啊，就说啊说呢可以前期啊让你这个拍一些这个视频，或者说呢你自己选择一些哈，给你一个图库，你自己选择一些商品来进行这个选购啊，然后呢你可以在网上下单啊，给你个链接，然后呢你自己下单，下单之后呢哎回头把这个照片发给我们，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钱啊，你之前下单的这个钱啊也都一并的返给你，你把东西呢就自己留好，就当是我们送给你的，然后呢有人买了你这个商品之后呢，我们再把你的佣金返给你。哎，这个女孩子就觉得整个过程也很好啊，好像是一个哎这个对自己特别有利的这样一个过程哈。然后呢他就在这个所谓的商家给他提供的 APP 上下单了哈，打开一看呢哎就是淘宝，然后呢下单的这个商品呢他选的是一个手镯，一个银的手镯，这个手镯呢它的价值大概在300多元。然后呢实际上接到这个商品之后，他发现了这个不对劲儿啊。在这个网络上标记的300多元的货品
但实际他拿到的这个货品相对来说可能就是咱们村头的这种两元店啊，里面的这些货品是差不多的品质。但是没办法呀，已经下单了，而且商家也承诺了回头这个钱会转给他的。于是呢，他就在网络上就拍了一些有关于这个饰品的一些照片，然后发给商家。发过去之后呢，哎，商家说，哎，表现得不错哈，你就等着我们再给你回头再给你这个转账啊。然后呢，这有人买了之后再给你佣金等等这样一系列的说法，但只是说法，没有实际上的操作，只是他下了单。然后把照片拍完之后发给所谓的商家之后，他再回去看他下单的那个商家的时候，店铺已经没有了。这就是一个套路，对吧？那么这样的类似的套路还有很多。那另外一个女孩啊，也是啊，她呢也是在抖音上啊，也是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些视频，然后呢也有人私信联系她，告诉她呢可以做一个寄拍博主啊，然后呢可以发一些照片给这个对方。然后呢这个女孩也相信了，哎，说她起初啊需要交一个198元的这样一个佣金哈，这个作为抵押金哈。然后呢这个女孩也交付了198元。其实198元对于大学生来说这不是一个小数目了，因为一个月的生活费才多少钱啊，可能也就1000多元左右哈，好一点的2000元。那么这198元也相当于一个星期或者说半个星期这样的一个生活费了。但是呢这个女孩为了赚取这部分佣金也交付了这些钱。交付之后，然后对方就进行了一系列的套路哈，最终呢他自己的这个银行卡里边已经没有钱了，没有办法再交付的时候，又骗取他说，哎，可以找一个这个年龄25岁以上的这样一个人哈，来作为他的担保，然后呢这个把这个可以作为他的保障，然后呢他就想啊，唯一能够做他保障的可能就是他的姥爷了啊，他的外公。然后呢他就拿了他的外公的手机作为这个所谓25岁以上的这样一个人群来给他作为保障。然后呢骗子又说你把这个外公手机里的这个钱哈，全都转到你的微信里，然后呢用你的微信来跟我们继续说啊，巴拉巴拉巴拉一系列的操作之后啊，这女孩最终从她外公手机里面套取了10000多元，然后全都交给了骗子。她说整个过程当中她就像被掏空了大脑一样，整个人是空白的，人家怎么说她就怎么操作，完全没有自主意识，就并不像我们之前说的这些案例，有的在这个整个被骗的过程当中她一下子就能反省过来，觉得自己是上当受骗了，立刻制止了自己继续转账的这个行为。但是这个女大学生她就说整个过程当中她完全是没有意识的，完全就是掏空的。那么我们也想，如果说这是针对的是女学生，如果是你家的老人的情况下，那么这样的一些骗局可能就更加可怕。因为在这个女学生转账的时候，她外公的手机可能她的银行卡里也就这些钱哈，当然了可能还有其他的卡呀，其他的存款啊，可能她还没有发现，如果发现的话可能就不只是10000多元的转账了。那最后这个是怎么发现的呢？因为她外公手机里的钱已经完全被她转空了、啊、然后呢还是不够，骗子让他继续转账才能解冻之前的这些资金。然后他没有办法，他就给他小姨打电话，因为不敢跟自己爸爸妈妈说，然后给他小姨打电话，让他小姨再给他转3000元。这个时候他小姨就警惕了，说你一定是上当受骗了，赶紧去报警吧。这个时候他还是晕的，他还不认为自己已经上当受骗，最终呢这个钱也是被人卷跑，也找不到这个被骗的这个资金，怎么去追究他的这个来源哈？没办法，只能是认栽。这个女孩呢，也不断的说啊，自己没办法，只能是不停的打工吧。

那就诱导以刷单销售名义垫付一些资金，他先转账8490元、啊、这个一定是作为这个衣服的、啊、保证金、啊、然后呢最终没有收到任何商品和佣金。警方就指出这一类的骗局啊，将寄拍与刷单相结合，利用受害者贪利的心理实施诈骗。其实这些诈骗手段啊，咱们做一下总结哈、啊，无非就是引流阶段，哎，通过社交平台啊发布一些低门槛高收入的广告，吸引年轻的女性哈、啊、以及学生群体。第二呢，就是诱导信任，初期呢就是小额返利哈、啊，肯定会让你见一笔回头钱儿哈、啊，然后呢赠送廉价的商品，比如说像手机壳啊，建立一些信任感，然后骗取本金，以。信誉不足，基本上都是以信誉不足或者账户冻结啊，或者连环单啊为理由，要求垫付资金或者转账，甚至诱导贷款。嗯，诱导贷款的也有，而且还有一部分魔爪伸向了大学生这一部分群体的，可能还有更严重的啊，这个就不方便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公之于众啊，就是。看好了，你们很单纯，然后呢，哎，不断的骗你来发照片，嗯，然后满足这些这个索要者的一些哎心理需求哈、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无论是要求你发什么类型的照片的时候，发之前，我们在没有建立任何信任的状态下，一定要小心谨慎，哪怕是让你整个脸就露出来哈、啊，然后呢，这个不要有任何遮挡这一类的话术的时候。可能我们都要小心警惕，因为加到群聊里，把你变现成他的这个固定群体的时候，这个性质可能就已经变了。如果说我们想要找一些，哎，这个真的找一些寄拍的这样的一个网站的时候，你可以在网络上看一下哈，其实是真的有的。而且它只是一个小程序，它不会让你加入任何的群聊，而且不会让你加入任何的本金，也不会让你加入任何的保障金。你只要按照它的要求去发18张照片啊，然后发到这个平台上，它的平台审核是非常非常严格的。这个我在这个做这期节目之前，我也深入到这个网站里面进行去考察哈、啊，然后呢，我发现。不是一般人能够通过审核的，因为你的照片稍微有一些不符合他们的要求的话，是会被严格控制和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呢，它的销售量和它的信誉度也是非常好的，但是佣金绝对不会很高，不会超过这个20元，可能最多啊，你是新手的状态下，一单可能也就28元。这里面还包含了你往回寄东西的这样一个邮费哈、啊，那么加起来的话，可能你一单也就挣个10几元或者20元，最多不超过20元。这是起初的一个状态，但是最多可能啊，我还没有深入到更高级别的哈、啊，但是它的要求也是非常的严格。就比如说，它要求你连寄货、带拍摄、带把东西寄回去，整个过程你需要6天完成。那么6天之后，如果说你还没有把你的照片和你的这个货品寄出去的话，那么它会扣你一部分佣金啊，一直扣到可能这个最小不能低于10元钱。这10元钱你肯定是能赚到的，但是呢，哎，你的信誉度不够好，那么就会影响你之后的派单啊，所以呢，这整个过程是一个非常严格的筛选过程。我们在这个选择的时候，也一定要想好啊，自己要做什么，一定要选择相对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这样的操作过程，而不是让你下载这个软件那个软件哈、啊，这是直接在微信里面就能够找到的一个叫什么麻豆哈、啊、某麻豆哈、啊、这样一个小程序哈、啊，一共是2个程序，这2个程序审核过程都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并不是说你交了钱就可以过哈、啊，真的在不过的那一刹那，你是想交钱它都没有地方可交的一个状态，根本不是说把你转到某个微信群里，你就能够实现自己。啊，月入过万的这样一个小目标是不可能的。然后呢，像这个一些法律的风险哈，一部分平台呢要求拍摄虚假的买家秀，
参与者呢可能成为虚假宣传的

犯。那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还会需要追究你的法律责任。我们先来听首歌，一首歌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

0: 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这里是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我们继续来今天的话题哈，今天说的是寄拍哈，寄拍模特这样的一个骗局升级，就是啊，让你以轻松赚钱作为兼职啊这样的一个话术，然后呢，让你下载一个非正规的 APP， 然后起初有小额的这样一些盈利的收入为诱饵，慢慢的建立信任之后，让你之后有大笔的这样一个转账哈，最终呢人走茶凉，人家卷钱跑路哈，最终我们血本无归。那么这样的一个诈骗方式呢，警方也给予了一些提示哈。警方提示警惕先交钱这样的一个诈骗手段啊，正规的兼职是不需要缴纳会员费、保证金。涉嫌啊，这个但凡涉及转账行为的，一定都要进行警惕哈。第二呢，就是审核平台的资质，那通过官方的渠道查询企业信息，避免下载一些不明 APP 哈。第三呢，就是保护个人信息，一定不要提供身份证、银行卡这些敏感的信息，避免二次诈骗。第四呢，就是及时的维权，保留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第一时间报警，并且冻结账户。那么之前我们是以上说了这些案例，也揭示了模特寄拍骗局的核心逻辑。所以呢，以这个兼职为幌子进行诈骗，这个作为实际操作哈，那公众一定要牢记，天上不会免费的掉下馅饼，而且呢，避免因贪小便宜啊，陷入更大的损失骗局当中。第二呢，就是虚假宣传与法律的一些风险啊，部分商家呢，利用寄拍模特批量生产虚假买家秀哈，伪造好评，哎，以提升销量，涉嫌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和电子商务法。那此类行为呢，不仅误导消费者，还可能让参与者成为违法的帮凶。此外呢，一些平台以培训费、会员费名义啊收取费用，哎，但是呢，他没有提供任何的实质性的服务，哎，它都属于是诈骗的一些行为。一旦呀，涉及到个人信息啊，这样的一些泄露的隐患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像骗局中啊，通常都要求填写个人信息啊，比如说身份证号、住址、银行卡这些信息。那不法分子呢，可能会利用这些信息实施二次诈骗，甚至进行电信诈骗、哎，套路贷等一些违法犯罪的活动啊。比如说有受害者因为提供身份证照片之后遭遇了资金损失啊，这都是有过实际案例的啊，不要小瞧这些我们认为只要在手机上动动手指就可以实施的一些行为，可能就是把我们自己的钱包掏空的一种行为。而且呢，像行业乱象、灰色产业链的野蛮生长哈，寄拍行业呢属于缺乏规范，部分平台呀、拉人头啊，以这样的模式进行经营盈利，要求客户缴纳会费，并且呢发展下线哈、就类似传销了是吧。并且呢，有更有甚者以面试为名要求拍摄一些比较私密的照片哈、演变为一些其他的交易或者说骚扰行为，这就是得不偿失了。那么专家也建议警惕先交钱的这样一个陷阱哈。那么也是说啊，正规的渠道是不会收取你任何的押金和培训费，一旦要求转账的时候或者垫付的时候，它都是属于可疑行为，我们都有权利哈，对它进行警告或者说直接报警。

还有呢，平台的审核资质哈，这个一定要警惕再警惕哈。我们对自己这个行为要负责一些的情况下，在进行交易之前，先去审核对方的资质，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而且，无论是从法律上，还是从道德上，啊，我们都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对方负责，对吧？那么模特寄拍啊，其实看似美好，实则呢是暗流汹涌。在追求兼职收益的同时呢，我们更有啊更需要警惕背后的法律风险与诈骗陷阱。消费需要理性，维权也更要果断。如果您或您身边啊有人类似遭遇过类似的这样的骗局，请你直接拨打报警电话哈，并且呢可以进行一个市长电话的投诉。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是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哈，本期的消费新主张到这儿就和您说一声再见，我们下期节目不听不散吧，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0: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进行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节目。现在是进入到汛期了，我们一份安全的知识手册也希望能够传递给大家。首先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是汛期。这个是指江河由于流域内季节性的降水、融冰和化雪引起季节性水位上涨的时期。那汛期可能会带来哪些自然灾害呢？首先我们看，就是灾害性天气，像暴雨、台风、强对流，包括龙卷风、雷电、冰雹，那还有呢是高温的天气，这都属于灾害性天气。另外就是次生灾害，像山洪、泥石流、滑坡、内涝。那道路行洪的应对措施包含哪些呢？雨中啊，不应该赶路，尽快到地势较高的建筑物中去避雨，密切关注防汛警示标志，及时避开缺失井盖的收水井。暴雨当中行车应该低速档位，缓慢行驶，保证足够的安全距离。铁路立交桥积水的应对措施包含哪些呢？这几个方面大家要记好。首先，切记冒险涉水，水深未知的路段应该下车去探索或者绕行，不要盲目强行通行。遇到前方积水或者是交通管制的路段，应该服从交警指挥绕行其他路段。车辆误入深积水区，应当是低档的行驶，过水之后要留意制动性能是否有效。
1: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2: 生命。
1: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2: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和大家进行节目的健康知识交流，为朋友们继续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带来重要的健康知识讲解。说到上班族，我们现在呢也在关注上班族的一些叫做职业隐患。说到职业隐患，好像听起来又有点过分。当然在这里面呢，确确实实因为我们在工作当中所涉及到的一些习惯，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呢或多或少会造成一些影响。就比如说上班族的隐痛、肛肠的疾病这个问题。那为什么说上班族的隐痛会有肛肠疾病问题呢？比如说久坐不动，那这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隐患。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上班族的隐患，肛肠健康别忽视。节目现场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肛肠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国栋刘医生，来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健康知识的讲解。我们欢迎朋友们通过现场热线电话有问题进行咨询，热线电话大家也请记好了，是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同样是在直播当中，有问题通过我们的现场热线电话咨询之外，视频直播间也同样可以进行问题的直接了解。我们在上面呢进行留言，在节目现场就会直接看到您的留言信息，为大家进行详尽的解答。那在节目现场我们现在就有请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二医院的肛肠外科副主任医师刘国栋刘医生，我们有请。刘医生您好。
3: 哎，佩阳你好。
0: 嗯，刘医生您看，我们在说上班族的这个话题的时候，好像以前呢也总在提上班族，比如说颈椎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
3: 腰椎
0: 的问题，然后久坐带来的一些问题。那您看久坐说到了和肛肠的这个健康他们的直接关系，久坐对肛肠的影响是什么呢？
3: 因为长时间的这种久坐呢，可以导致说，正常坐姿的情况下，静脉回流受限，然后这样的话呢，有可能是诱发痔疮。然后呢，一些姿势不正确的时候呢，就是更明显的加重这个问题。
0: 那您看说久坐这一块儿叫静脉回流不畅，您刚才提到。
3: 对。
0: 其实好像还会涉及到的，比如说下肢静脉，是吧？
3: 对，有一些那个像那个静脉曲张，还有那个下肢静脉血栓，这些也跟
0: 久坐有关系。
3: 就是由久坐，实际上它主要是说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不变，是这样引发的这些疾病。
0: 对，您看在之前啊，好像大家说叫下肢静脉曲张，您刚才提到的，好像大家一般都认为只是站立，你久站的人会出现。后来我在节目当中也确确实实听别的医生也提过，是久坐也会出现这种静脉曲张，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它就是一个姿势不动。看来我们长久的一个姿势不动会对身体造成很多方面的影响。
3: 对，因为就是你像那个下肢静脉曲张，这应该是很多老师也说过，就是你长时间不动的时候呢，因为下肢静脉包括说实际上就是肛周的静脉也是一样的，它是缺少一个静脉瓣的。在缺少静脉瓣的情况下，如果你长时间不动，它就是缺少了一个我们管的叫肌肉泵的一个作用，就是血液回流就是特别慢，或者说回流不畅，导致这个血液一直在这里淤积，然后逐渐形成的血管曲扩张，这样就形成的那个静脉曲张。然后还有痔疮，实际上痔疮有一种说法的话也是说血液淤积不回流，在这块逐渐形成的类似静脉曲张的一种。你像那个外痔的分型本身有一个分型就是静脉曲张性的痔疮。
0: 你看这里面还有这个直接的关联，说静脉曲张它和痔疮这儿其实也是有这样直接的关系，也是因为我们的静脉回流不畅造成的张肛周的这块的血液循环不好，可以说是吧。
3: 对。
0: 那就等于我们上班族，您看一般比如说久坐的又缺乏运动的，你坐在那儿又不动的，有些人可能由于工作的原因坐在那儿一直不动，但其实这里面还涉及到比如说爱打游戏的那些人，是吧，你更是常坐不动啊。
3: 对，就是他们就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一个是除了久坐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坐姿不正确，再有的话呢就是说像那个主持人提到说打游戏的这些人，他出现的问题就更多，就除了咱说这几个问题以外，还有的话呢就是饮食的问题，就是饮食的话呢，他们会出现说暴饮暴食，或者是说长时间不吃一顿饭，然后好久之后才吃下一顿，这种暴饮暴食就是说饮食不节。再有的话呢就是他们在打游戏的过程中，有可能是说我现在虽然说我有变异，但是呢我现在游戏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刻，我就要忍着，我要完成我这一代，咱是说我完成这局，或者说我完成这个任务之后，我才能去。然后的话呢，因为憋变的影响，他可能是过了这个时间段变异没有了，他变异没有了就觉得那我暂时可以不用去。然后就是这种反复的憋变，然后导致他变异的一个减退，就是排便反射的一个改变，有可能是形成他便秘。便秘的话呢，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就是导致他排便时间过长，或者排便努征啊，这些它都是痔疮的诱因。
0: 那您看我们刚才在说到上班族出现的这种肛肠疾病问题的时候提到了痔疮，我们又发散了一下，其实还说到了久坐一族，这里面当然久坐一族不只是上班族，对吧。
3: 对。
0: 刚才也谈到了玩游戏，因为大家可以想象玩游戏那一玩的时候肯定是时间很长的，所以这里面呢涉及到了刚才刘医生特别提到的这么复杂的这些问题。那您看就意味着大家憋便也并不是一个好习惯。
3: 对。
0: 那除了这种之外，您看我们说上班族他的肛肠健康隐患肯定也不只是痔疮这一个问题，对吗？
3: 久坐咱就说先从正常的一个坐姿来说，久坐可以导致它血液回流受限呢，然后它活动的减少，咱就说脂肪的堆积，就像很多人是看上去不太胖，但是他肚子很大，实际上他跟久坐
0: 中心性肥胖
3: 类似于这种啊、
0: 嗯
3: 也是说就是肚子很大，也跟久坐有关系。
0: 嗯，
3: 然后
0: 脂肪都堆积在这儿了，是吧？
3: 啊，对，尤其是说什么呢？有些人说我非常的敬业啊，
0: 嗯，
3: 我午餐完之后，然后我
0: 马上回到工位，
3: 我直接回到工位，我直接开始在那块坐着，
0: 嗯，
3: 然后这样的话呢，就会更加重这个，
0: 嗯。
3: 再有的话呢，就是咱说正常坐姿的这种，而一些不正常的坐姿的话呢，就明显加重这些问题。你像说很多人说我喜欢翘二郎腿，或者说有的时候，一个是翘二郎腿，再一个呢，有一些人就是把电脑工位调的特别的舒服，类似于说一个我葛优躺的那个姿势，我也能办公。
0: 嗯，
3: 像这两种的话呢，一个是说除了你对血管啊什么这些影响以外，还有的话就是你的腰椎、你的颈椎都会受到影响。
0: 嗯，
3: 所以说就是咱说上班族啊、这种久坐族啊，除了你保证一个不要长时间的保证一个保持一个姿势以外，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你要保持一个正常或者说健康的姿势。
0: 嗯
3: 嗯，
0: 正常的姿势呢，坐着的时候就是双脚要落地，是吧？然后呢，后背要挺直。
3: 对，这样的话呢，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凳子的选择，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凳面的选择，就是不要选择那种过硬的，或者是说过于软的，要软硬适中，就是要对这个。臀部啊，包括说肛周，它要有一个足够的支撑的力，
0: 嗯，
3: 这样可以减轻它这个，或者说减缓它的发展。
0: 嗯嗯嗯，就是这是椅子的一个要求。你比如说椅子的高低，就是你坐着的高低是以什么样的高度为对身体好呢？
3: 就是你坐在那块，然后坐在
0: 椅子上，
3: 坐在椅子上，然后你的双脚一定要能踩到地上，
0: 嗯，
3: 而且是说是属于说近似于说膝盖或者说髋关节的话，
0: 嗯，
3: 将近90度的一个角你都可以双脚平平的踩在地面上，
0: 嗯，
3: 你不要说椅面很高我得是
0: 点着脚
3: 那样踩，或者是说椅面
0: 太矮
3: 很低，
0: 嗯，
3: 那种的话
0: 悬着的话
3: 那样的话，
0: 嗯，
3: 它静脉回流
0: 啊都不好，
3: 影响就更大
0: 啊。你刚才说的时候我就在这儿感觉着，就是这个我们现在直播间的这个椅子的高度，反正对我女生来讲好像还真是差不多，我脚搭地的时候它直接和我的髋部膝关节着就是90度，对，基本上
3: 这样的话就是你会感觉你的腿不累。
0: 嗯嗯，对，然后我的胳膊搭在这个台子上面也是正好，也不端肩也不往下坠
3: 啊，对
0: 啊，这高度对我们女生还真是挺友好
3: 啊，只能是说你们那个就是
0: 设计的时候，
3: 你们领导在选择这个高度的时候已经充分考虑那个现在一个词叫人体工学。
0: 嗯嗯，这不是我们领导来做这件事，这一定是专业的这种技术人员，你像这么大个台子然后需要技术设备，这肯定是专业人员来进行的高度设置啊，嗯，看来哎您提到这儿，这还真是涉及到了这么多的这些我们可能平时没有去想到的问题。那这也意味着我们平时自己选择你的椅子，就是你自己坐的工位的时候肯定不能是领导到你看，哎，你这应该怎么弄，是吧？就你自己要去看一下，因为现在很多椅子都是可调高低的，所以你要自己调，
3: 这就是你可以选择你舒服或者是说你对你来说最健康的一个高度。
0: 嗯，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啊！其实你看，细节也是决定我们健康与否的很关键的一个问题。我们刚才在说到了这些，等于是你桌子、椅子、电脑的高度，这些细节都是我们意味着你的身体，就您刚才提到的工程力学是否舒适合适。科学的一个方面，那现在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为什么我们要提这些？因为我们在说到的是上班族的隐痛啊，就是肛肠疾病。那为什么要提到这个问题？看来也是比较具有普遍性。一会儿的时候呢，也想要请刘国栋医生来看一看这种久坐对我们肛肠影响现在的一个比例大概是什么样的。节目现场正在直播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肛肠外科副主任医师刘国栋刘医生。大家有问题呢，比如说肛肠疾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通我们的现场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视频直播间正在视频直播当中，有问题上面也可以进行文字留言，同时给大家进行解答。那在刚刚我的这个问题就想请刘医生给我们来解答一下吧， 就是现在我们就以痔疮为例，大概和久坐人群它的一个比重是什么样的？
3: 据不完全统计，因为是有一些那个它未必和你说实话，就是说只能是说咱说据不完全统计，
0: 嗯，
3: 我国痔疮患病率呢是高达49.14%，
0: 嗯，就大概快一半的人都有痔疮，
3: 对、
0: 嗯，
3: 然后呢，其中久坐人群占比超过60%，
0: 哦，这个比重够重的，就是大多数就痔疮里的大多数人的情况都是和
3: 久
0: 坐
3: 有
0: 关
3: 系，
0: 有关系，哎呦，那这个久坐看来真是很伤我们的肛周。
3: 对，因为是什么呢？就是咱就是说，你这个工作性质决定你需要久坐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说我能随时的，或者说，我能按正常的这种保健的要求，我每半个小时或者说40分钟我就起来活动一，而其他的一些行业，咱就是不需要久坐的这种的话呢，
0: 嗯、
3: 就是或者说咱说。不是说坐办公室的人，他可能，我每隔一会儿我就可以起来活动，类似于咱所说程序员，程序员的话呢，他就属于绝对的久坐一族，他有可能是说从早一直坐到晚，而他的这个早跟晚，从早到晚的话呢，有可能远超我们常规说的8小时工作制这种八个小时的时间，他有可能是，就像咱之前新闻里面说过说。有的说996，

0: 可能早九到晚九，他这直接12个小时，
1: 一直都在，除了吃饭之外，
0: 除了
1: 甚至吃
0: 吃饭，
1: 饭可能都在那儿坐着吃。
0: 对，然后这种的话呢，他们这些确实累心、累脑，还累身体。
1: 那就意味着我们久坐一族确实是要给自己设定，哪怕设定个闹钟，多长时间要起来一下，是吗？活动活动。
0: 对，这样实际上就是有一个很简单，或者不需要太过于定时的一个方式，就是，咱平时总说啊，一天要多喝水，一天8杯水，或者是多少杯水，我们可以换一个小一点的水杯，这样的话呢，你这杯水就容易空，你空了，你就要去接水喝，你这样就是强制性的，使自己是我每隔大概半个小时或者说40分钟，我就要起来，因为我杯子空了，我就要去接水。这样就属于强制的，你离开你的座位，你去活动，或者是说，把那饮水机也好，或者说就是可以取水的，放的离你远一点。
1: 就是被动的要去
0: 对，
1: 主
0: 就
1: 动的，
0: 强制你，只要你需要喝水，你就需要活动。
1: 你就得是往那边走一走。那
0: 对。
1: 这是等于是我们说被动的，当然其实我们也要形成养成主动的习惯，该起来说活动活动。远眺一下是吧？站
0: 对，
1: 在窗边，然后活动活动胳膊腿儿，
0: 这
1: 走
0: 都
1: 一走，
0: 是都是正常的一个保健知识，但是有的时候很难做到。这也就是为什么上班族患病率这么高，就是刨掉痔疮以外，其他的各种疾病或者是确实很辛苦，他们患病率很高。
1: 而且这种缺乏运动，您看我们的胃肠蠕动，它也是需要动力的嘛，是
0: 对。
1: 吧？
0: 就是我们老话有一句话说，饭后那是什么？饭后百步走，活到99。
1: 99，对，
0: 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人在走动的过程中，腹部的肌肉也是需要配合着，随着你的走动，你的腹部肌肉也是在左边、右边，这样就是交替收缩。而这种腹部肌肉交替收缩的时候呢，也是说，就像。有肌肉在按摩你的肠道，促进你的肠道蠕动。这也就是咱说老话说的“饭后百步走
1: 的好
0: ”。
1: 处是
0: 对，
1: 吧？
0: 促进消化也。
1: 当然，这个饭后百步走其实是要饭后半个小时，不是说你吃完饭马上走。
0: 对。
1: 那这是我们说运动方面对肠道的影响。您看，在饮食结构上，您是不是刚才也提到了？
0: 是的，这个。饮食现在只能说上班族没有办法的一些事情。你像那个，订外卖也好啊，这些的话呢，或者是说，因为我们长时间的，不活动，运动量减小，就是能量消耗的也少，你人就不觉得那么容易饿，不容易饿呢，你就没有食欲，或者说你没有胃口，如果说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就需要把这个。食物做的说，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说我吃的东西越来越辣，或者说越来越酸，醋放的多，辣椒放的多，或者说，做的特别的好吃，这种的话呢，就是也是因为活动减少的原因。而这些的话呢，高油高盐呐，然后这种，特别辛辣的饮食，它都会使说你大便容易干，而。大便干燥就是
1: 便
0: 便
1: 秘
0: 秘，
1: 的
0: 你就
1: 便
0: 会
1: 秘，
0: 加重痔疮，或者说诱发痔疮的形成。
1: 这就等于是我们在久坐它同时再加上饮食结构的这些变化，给我们的肠道、给我们的肛周造成的这些阻力和压力形成的这些隐患。
0: 对。
1: 那您看在这儿，我们说久坐族的肛肠警报信号会有吗？就什么样情况之下需要注意了呀？
0: 像我们觉得久坐之后，有可能是有的人觉得有肛门坠胀感，然后像那个再有的话呢，排便困难、便秘，便秘一般的话就是指的是说每周少于3次，或者是说，大便便的时候非常的困难，因为这个就是排便次数的话呢，不是说绝对的一个次数，主要是取决于你排便的时候
1: 顺
0: 是
1: 畅
0: 否
1: 度
0: 困
1: 哈，
0: 难。是否需要很用力？再一个的话呢， 有便后出血啊，或者说便止染血啊，这种情况
1: 啊，便止就我们就是说的一个纸张，
0: 对，便止上有没有染血啊？
1: 嗯，
0: 或者说肛周的这个有没有觉得不适，或者是瘙痒啊，或者是说觉得总这个总是容易潮
1: 湿乎乎的
0: 啊？对，
1: 嗯，正常它是干燥的哈。
0: 是
1: 舒适的，
0: 轻度潮湿，但那个叫湿润但不潮湿，
1: 对，湿润不潮湿，就是它也不是
0: 完全干掉的，
1: 对，它完全干掉你的这个裂口了，
0: 对，它的黏膜就会很不舒服了。
1: 嗯，
0: 再一个的话呢，就是肛门有没有包块或者说肿物的脱出，这种情况发生，而且再一个的话呢是，因为这个肛周这块的话呢，我们自己很难看到，包括说有的时候看到的也不是说特别清楚，所以说，咱还是那句话，就是什么呢？有病，或者说有不舒服，任何不舒服，及早到医院就诊。
1: 嗯，
0: 就诊完之后，医生会告诉你你是什么病，什么个情况，然后你才可以决定说我是可以，保守治疗，先用用药，还是说，需要积极的去进行手术治疗啊？你就像说肛周的疼痛，肛周疼痛的话呢，它很多人分辨不清，它是肛源的疼痛还是肛内脱出东西的疼痛。你就像可以产生肛周疼痛的疾病，包括说肛裂啊、痔疮，痔疮的话呢包括炎性痔、血栓性痔，它都可以引起疼痛，包括说痔疮脱出堪顿它也可以疼痛，肛周脓肿也可以疼痛，很多人分辨不清它这个疼到底是怎么个情况，所以说就是我刚才说的，你觉得有任何的不舒服
1: 还是要看医，
0: 先到医院去。
1: 您刚才提到了肛裂啊，你看我们现在就是大概能不能给大家形容一下我们肛周这块的组织结构，然后肛裂它是怎么一个裂法？
0: 肛裂的话呢，它一般是大多数是因为排便干燥，就是便秘来的，就是说白了肛裂它就是皮肤被大便撑裂了。
1: 我们的那个肛周它是有一个肛圆吗？您刚才提到一个什么圆
0: 啊？对，有肛圆
1: 边缘的圆。
0: 那个边缘只能是肛门边缘，正常的话那个是我们形容它位置的时候一个，而不是说一个绝对的一个解剖结构。
1: 那我们这个肛裂是它是因为是您看它是有一个外圆的是吗？是这个外圆裂了吗？
0: 大概是这个位置，它是皮，一般的话是轻度的肛裂呢，是皮肤的裂伤啊，被大便撑裂了。然后
1: 皮肤呢，那也叫肛裂。
0: 对，然后的话呢，肛裂它你是否需要手术，取决于说你裂的这个位置、裂的裂口的深浅，还有裂口的大小啊，由这些决定的。像有一些比较轻度的新鲜肛裂，它是可以自愈的，自己上一些痔疮的外用药然后保持排便通畅，它就可以自己长好。而有一些肛裂的话，因为它裂的比较裂口比较深，可能涉及到说括约肌啦，或者是说它有可能把一些血管给从中间咱就说这个把血管撑断了，然后出血量很大，这个就需要手术干预。
1: 那这是等于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可能你需要到医院去，或者是找一下医生。那这里面呢，涉及到有的人其实就有这样的惰性心理，比如说他知道自己是痔疮了，可是他一犯的时候自己弄一点药，
0: 对，
1: 就上医院事儿了。
0: 这就是刚才我说的，说为什么说你觉得任何不舒服都要到医院去？就刚才咱说拿疼痛打比方，就是有些人像主持人刚才说我知道我有痔疮，我痔疮呢也经常性的会犯，例如说我吃辣的啦，或者是说我这两天闹肚子了，我痔疮就犯了，犯了痔疮很多时候他觉得我胀下坠感，包括也疼，而这个的话呢并不是说这个症状只有痔疮才会有，你像有一些那个有些位置的肛周脓肿，他也是觉得坠胀疼，而你有可能因为这个，就是按既往思维，我认为我就是痔疮犯了，我就上一些药，这样的话有可能延误病情，因为肛周脓肿发展是很快的
1: 它会是形成什么样的后面的这个结果？
0: 肛周脓肿的话呢，它可以迅速的增大如果它要破了之后的话呢，它会逐渐形成肛瘘，而如果没有破的话呢，它有可能损伤到 肛周或者说肛门括约肌这些比较大的一个深大的一个范围。
1: 嗯，脓肿是里面有脓了呗？
0: 对。
1: 嗯，它这个脓是怎么形成的呢？是炎症形成的吗？
0: 它是炎症。肛周脓肿的话呢，一般就是按我们分类呢，分成两类，一种是叫成瘘型的肛周脓肿，还有一种呢就是不成瘘型的肛周脓肿。
1: 成瘘了就是形成一个
0: 它
1: 漏道了呗。
0: 成瘘型的肛周脓肿呢，它是在你单纯切开或者是说自行破坏之后呢，它会形成肛瘘。这个就是跟肛窦腺有关系的一个脓肿，而有一些肛周脓肿呢，就是非成瘘型的，它可能是破了之后它可以自愈，甚至于说局部形成一个单纯的肉芽肿这种，而和肛门没有关系。这两种肛周脓肿呢，它的那个成因也是不一样的。成瘘型的肛周脓肿呢，一般是说肛窦腺感染发展形成的，而非成瘘型的呢，有可能是说像局部的疖肿啊，或者是说远处的一个感染转移，或者是说类似粉瘤感染之类这些，它都可以形成这种类
1: 脓肿，
0: 似也是肛周脓肿，但是呢，它不成瘘。
1: 那是不成漏的，比成漏的要轻一些吗？
0: 理论上是轻一些，但是的话呢，因为肛周组织它比较疏松，不成瘘型的肛周脓肿呢，也可以发展成成瘘型的，就是说白了，就是说脓肿变大了，侵犯到那个肛周或者说肛周肛门括约肌这块，侵犯到这儿的时候，它也可以变成成瘘型的，
1: 那这个您刚才说到了，有些人可能就是觉得痔疮，我又是痔疮犯了，但也有可能这时候是一个肛周脓
0: 脓肿。
1: 肿。那它这个肛周脓肿是看不出来的吗？
0: 浅部的脓肿是可以看出来的，而深部的脓肿的话呢，体表有可能看得不明显。你像说浅部的脓肿的话呢，脓肿越浅，你疼得越明显，或者说疼得越重，你局部是可以看到说，咱土话说
1: 或
0: 就是
1: 者能摸到是吗？
0: 鼓了个大包，然后又红又肿，一碰特别疼，这是相对来说比较浅的脓肿。而一些深部脓肿的话呢，你有可能是没有明显的疼痛，你只是单纯的觉得肛门这个位置坠胀，包括说你有发烧，周身
1: 因为有
0: 乏力
1: 炎
0: 这
1: 症
0: 种
1: 哈，所
0: 重，
1: 以有发烧。
0: 对，而这些深部脓肿呢，你有可能体表你是看不到任何的一个
1: 表
0: 皮
1: 象。
0: 肤的改变，这些的话呢，就需要说你到医院去，医生经过专业的体检，然后专业设备的检查，才可以明确说你这个到底是
1: 痔
0: 什么
1: 疮
0: 原
1: 还是
0: 因，
1: 肛瘘？
0: 对。
1: 然后瘘是哪一种瘘？
0: 啊，不不，是那个脓肿，是那个深部脓肿还是浅部脓肿？
1: 深部脓肿、浅部脓肿，这还不是肛瘘。肛
0: 对，
1: 瘘是说就是脓肿
0: 它破了，
1: 破了之后形成的漏道了才叫肛
0: 对，
1: 瘘。还是下一步的那是更
0: 再
1: 严
0: 是
1: 重一
0: 之后
1: 些。
0: 的事儿了，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节目正在直播。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肛肠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国栋刘医生。我们今天就说到的是上班族的隐痛啊，肛肠疾病，肛肠健康也千万别忽视。刚才我们在提到的这些里面说到了，像痔疮，还有呢肛周疾病，比如说肛周脓肿，还有这个肛瘘的这些问题。那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来看一下刘国栋医生是。致力于肛肠外科医疗教学科研工作，擅长环状混合痔、高位复杂性肛瘘等肛肠疾病的微创手术治疗，熟练掌握着叫 PPH 和 RPH 以及 TST 等肛肠外科手术的新技术，也曾发表多篇的国家级的论文，获得省市新技术奖呢也是多项。那在这儿呢，其实您看一会儿的时候，我们也可能会涉及到。叫做肛肠疾病在治疗当中，外科涉及到这些方面，可能就会提到您刚才说的这 PPH 啊、RPH 啊、TST。一会儿的时候，我们再就治疗当中再说这个到底什么
0: 好，
1: 意思啊？那现在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进行这种介绍当中说到的，比如。我们在久坐一族如何进行肛肠自救？您刚才提到了，比如说桌椅呀、电脑啊，还有呢，我们多长时间活动活动啊，是吧？这些都给大家提示过了。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应该做哪些对我们肛肠友好的这些工作？
0: 刚才咱说到了说每 三十分钟到四十分钟起来活动一会儿，
1: 嗯，

0: 再一个不要翘二郎腿，
1: 嗯，
0: 还有的话呢，就是饮水这块，我们也刚才提到，就
1: 对。
0: 是常说的一天八杯水，或者是说，正常来说一天的话呢，2升水左右，这样是比较好。而且再有的话呢，就是喝水的方式也是有要求的，是你要
1: 少
0: 间
1: 量
0: 隔
1: 呗，
0: 开，少量多次，你不要是
1: 一
0: 出
1: 下
0: 现
1: 咕咚
0: 说，
1: 咕咚喝，
0: 咱打比方说，早晨我要喝水。我喝了一瓶水，500毫升，然后一上午我没有喝水，
1: 觉着
0: 到
1: 够了，
0: 中，对，我要到中午的时候，我又喝了500毫升，晚上我再喝500，睡前我再喝500，这样加起来也是2000，但是这种喝水方式的话呢，叫无效喝水，它根本就是说起不到说咱正常那种说少量多次喝水的作用，你这种说一次性喝进去很多，这些水的话呢，很多就都被浪费掉了，因为你一次性喝进去那么多。大多数的水都形成尿就排掉了，而
1: 它吸
0: 不，
1: 收不了。
0: 对，而不是说像我们少量多次的时候，你这样才可以说我们身体利用到这些水。
1: 就你得让它被利用，
0: 对，
1: 你没有利用到，就是等
0: 就
1: 于
0: 像我
1: 是
0: 们浇
1: 没有
0: 花
1: 用。
0: 一样啊，我们浇花的时候就是花盆，我们不要浇得太急太快啊。你要浇得太急太快的时候，水渗不了那么快，多余的水就全都流出来了，你就全都浪费掉了。
1: 这是我们喝水要少量多次。
0: 对，再有的话呢，就是我们要增加膳食纤维，或者说咱就是说粗纤维的这个摄入量。现在的话呢，我们生活条件确实是比以前好了，很多饮食都属于
1: 精细
0: 精细
1: 化，
0: 化饮食，这样它膳食纤维或者粗纤维含量少的时候，它也会容易引起大便干燥。像那个我们正常含粗纤维多的，咱说所谓的粗粮，或者说多吃青菜、水果，这些的话呢，植物纤维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多吃这些。
1: 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粗粮像，比如说燕麦算吗？算粗粮吗？
0: 纯正的燕麦算，但咱买到的燕麦不算。
1: 咱买到的都是经过了
0: 对，
1: 加工的了，
0: 精加工的就都不能算这
1: 就不
0: 些
1: 能算了。
0: 了。
1: 那比如说粗纤维的食物，像玉米面儿、苞米面儿、苞米。
0: 我们最好吃成粒儿的苞米，
1: 就是到秋天的时候可以啃苞米。
0: 可
1: 那
0: 以，
1: 现在我们其实任何季节都能买到苞米，
0: 对，
1: 也那成粒儿的算是，
0: 对，
1: 就
0: 成粒
1: 经
0: 儿
1: 过了
0: 算，
1: 加工的就都不
0: 你
1: 算
0: 精
1: 了。
0: 加工之后就不算了。你就像说那个，咱说多吃青菜，但是，吃的像我们吃的饺子，饺子里面剁的馅儿，我这个是纯菜馅儿的，一点肉没有，纯菜馅儿的，它也不算。粗纤维含量多，它也算精细饮食，因
1: 因
0: 为
1: 为
0: 你
1: 太
0: 把它
1: 碎
0: 剁
1: 了，
0: 得太碎了。
1: 所以我们吃菜尽量的长 根儿吃。所以说，其实真的有一些就是可以成根儿吃。你像菠菜，我们烧个菠菜，你
0: 对，
1: 就可以不切断。然后呢，像油麦菜
0: 油
1: 就
0: 麦
1: 可以
0: 菜，
1: 大块切，是吧？
0: 对，
1: 就
0: 然
1: 大
0: 后
1: 块就
0: 像
1: 可以
0: 那
1: 了。
0: 个芹菜，很多人实际上吃
1: 对，
0: 不
1: 大
0: 惯
1: 家，
0: 芹菜，但是它食物纤维含量是很高的，哪怕说像西芹这类，就是说很脆，你一掰就折，而不是像传统的
1: 那个芹
0: 那
1: 菜，
0: 种老式芹菜，有很多很多丝儿，它植物纤维含量也很高，就粗纤维含量也是很高，
1: 所以多吃点芹菜，
0: 多吃，对，这些，
1: 也别剁太细。那芹菜很多人都是用它包馅儿，
0: 不要剁得过碎，咱，
1: 就炒菜就行了。
0: 那个菜叫什么来着？炝芹菜，这
1: 对，
0: 样一段一段的
1: 花
0: 就比
1: 生
0: 较
1: 芹
0: 好，
1: 菜，
0: 对，
1: 一炝，那个段就没问题，
0: 对，那
1: 你
0: 个
1: 就不
0: 就
1: 属
0: 是，
1: 于特别细碎的。
0: 对。
1: 哎，还有像火龙果，说还有个什么来着，梅子、西梅呀，
0: 西梅，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是这个水果，而不是说像那个
1: 西
0: 以
1: 梅干
0: 前，
1: 儿，
0: 西梅干，或者说以前流行过那个西梅汁儿这些东西，
1: 这都不算了，
0: 这都不算了。
1: 你就得吃纯正的西梅。
0: 对，因为至少它能更健康一些。
1: 还有火龙果哈，
0: 对，因为之前曾经报过说西梅汁儿通便效果特别好，是因为它大肠杆菌超标。之前有过这个新闻。
1: 所以呢，这等于是大家就给误导了，
0: 对，那个是属于人为制造的那个肠道感染。
1: 对呀，那反而是不健康的了，
0: 对，
1: 所以正常的，比如说你吃西梅，就吃西梅真正的买的水果的西梅。
0: 或者是说你可以买到纯正的，或者是说符合食品安全的西梅汁儿也可
1: 也
0: 以。
1: 可以，然后火龙果，你看红心火龙果，这有的时候大家会出现一个 就比较吓人的一个情况，到时候他也你排便的时候看着也红，说哎呦是不是我这便血了或者痔疮了？
0: 有，我们现在门诊经常看到就是，患者来的时候一看就是那种焦虑的面容，非常紧张，一问患者怎么的了，他说我便血，
1: 嗯，
0: 整个大便全都红了
1: 啊。哎，好吓人
0: 啊！对，特别吓人。但是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是，观察，通过先询问说你最近吃没吃过什么带颜色的食物？
1: 就一定会问这个是吗？
0: 啊，我们一定会问，因为有一些东西的话是可以让你大便颜色改变的。
1: 嗯
0: 啊，你就像说火龙果，或者是说那个奥利奥那个饼干。那个、它是黑色的、
1: 哦、啊，也会出现黑便
0: 啊，它会出现黑便、
1: 哦。
0: 然后像我们那个东北爱吃的那个血肠，它也会让你大便变黑，
1: 成深黑色哈，
0: 对，
1: 深褐色，
0: 黑色
1: 还是黑色啊、
0: 对。然后还有的话呢，就是有一些药物也可以造成大便颜色的改变，所以说就是我们在询问患者便血之前，一定要问他你吃没吃过什么带颜色的东西，
1: 嗯，
0: 如果他要说吃过，那么好。我们可以说
1: 先进行个判断，
0: 先判断说它有可能是说食物造成的粪便颜色改变啊、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可以是说，让他观察一天两天，是否大便颜色还是这样啊、
1: 因为这里面呢，可能不能绝对就把它排除掉，是吧？你可能是食物，但是有可能是赶巧。
0: 食物加便血两个混在一起，
1: 也
0: 有
1: 可能
0: 出现。
1: 对，所以不能说，哎呀，你就是吃火龙果吃的，你没事了，你回家吧。
0: 嗯、
1: 肯定还是要让他继续观察的、确实后面没有事了，那就应该没啥事
0: 儿。然后再一个的话呢，就是说像那个咱那个，医院常有的那个化验叫便常规，包括说便隐血粪便隐血实验这个。如果说你之前吃的那个。是血肠，它有可能造成你结果判断有误
1: 啊、
0: 所以说就是根据你饮食吃的东西不一样，我们选择化验也可以选择不同的化验啊、如果说患者确实特别焦虑，然后他还没有吃过这些动物性的东西，那我们可以做一个便常规看一下，他是不是真的有血
1: 啊、
0: 而且再有的话呢，就是你便常规里的隐血实验是阳性的话，你也不能判断说你这个血到底是哪儿来的。你像说我们鼻子出血的时候，有可能你咽下去一些血，或者是说有一些那个口腔溃疡，或者说牙周有问题的时候，也可能少量的血咽下去，它也有可能是通过消化，然后导致你最后便常规的这个那个便隐血的这个结果，它可以报一个阳性，也是有可能的。
1: 那这种可能性之后，我们再怎么来判断，还得进一步判断呗，是吧？
0: 对，然后这个就是一个肠镜跟胃镜的一个检查。按我们常说的话呢，就是或者说我的个人习惯，40岁开始就要开始好好查胃肠镜了。因为从40岁开始的话呢，就是相对来说更容易出现那个肠道的一些息肉，或者是说由于我们长时间的这种饮食不节，或者说不良的习惯，肠道有可能从40岁开始就要有问题了。
1: 尤其现在大家吃要么就肥甘厚腻的，要不就是辛辣刺激的这种习惯的是吧，
0: 对，
1: 更是对肠道的一些影响。
0: 对，而且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从我总说40岁开始呢，就是40岁之前30多岁这个时候呢，有可能很多人觉得我年轻，我体格好，我可以拼，疯狂的工作啊，包括说那个成天熬夜啊，或者是特别辛苦，
1: 就反正我现在年轻，我有资本，
0: 对，
1: 使劲造
0: 啊。而过了40之后呢，觉得说啊，我都已经过了40了，我不应该那么拼了，或者说我拼的时候，我就要选择性的，我能否承受得了这个拼搏的这个
1: 强度和压力？那所以40岁之后
0: 就要开始查胃肠镜，
1: 是说我们前面积攒了那些不良的一些习惯啊，或者劳累的这结果，我们这个时候要检验一下。
0: 那我个人观点
1: 啊，因为按以往可能大家认为是50岁之后要做胃肠镜，您个人观点是觉得40岁之后我们就应该查一次。那么这一次查完之后，可能你再间隔几年也是可以的。
0: 对，如果查完之后说你没有 问题，
1: 嗯
0: 啊，肠道没有问题的话，那你可以是三年四年再查，
1: 嗯，
0: 都可以，
1: 嗯，50岁以上了，说就更提倡要做一次胃肠。

0: 好吃呗，是吧？但是您看啊，就是我们这有一个地域特色，您看，比如说四川呐、成都啊那边是吧？人家就是无辣不欢的，重庆啊这些，那他们的那个肠道就比我们这要脆弱吗？还是他从小养成习惯，他肠道也适应了，和我们其实是一样
1: 你应该是一样的，就
0: 的。
1: 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或者说长久以来的饮食习惯还是有所区别，
0: 所以呢，就是大体上大家还是相似的，只不过对于我们来讲，少一些辛辣的，肯定对肠道还是好一些，是吧？
1: 对。
0: 那您看，除了就是等于我们少吃的这些，就少吃的，除了辛辣，还应该还是什么样的食物对我们的肠道刺激多一点呢？
1: 再有的话呢，就是油炸的，这个本身也不好，油炸、熏酱这些都不好。
0: 少吃哈，
1: 对，
0: 这倒不是说不能吃了，要不能吃这些东西不存在了，
1: 对，
0: 就是
1: 可以适当的吃，
0: 少
1: 但
0: 少
1: 是
0: 吃，
1: 不要天天吃，或者说经常性的总吃。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的一个习惯吧，上厕所的时候，以前可能看报纸、看书，现在看手机，
1: 这个的话，实际上就是，无论看书、看报纸啊、看手机，这些都是不提倡的。按我的观点呢，就是说，我们做一件事儿的时候呢，就一定要专心、一心一意的去做这件事情。就像，排便的时候，我们在坐在马桶上，我们就要专心的、致志的去排便，不要做任何分散你注意力的东西，因为分散你注意力的话呢，也变相的减轻了你的排便反射，这样的话排便的话，它会时间变长，然后包括说排便反射减弱之后的话呢，你有可能需要更加用力才可以便出来，再有的话，它会明显延长你，主要是就是明显延长你的排便时
0: 排
1: 间，
0: 便时间，
1: 对。
0: 其实延长了排便时间，等于我们的括约肌就一直在受力，是吗？
1: 是
0: 还
1: 整
0: 是什么意
1: 个
0: 思？
1: 肛周这块一直在受力，而且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坐在凳子上或者坐在椅面上的时候呢，你好歹有一个椅面来支撑你的肛周，而你坐在马桶上的时
0: 它
1: 候
0: 是
1: 呢，
0: 往下
1: 你的
0: 坠
1: 肛
0: 的。
1: 周是纯下坠，没有任何支撑，这样的话呢，它会明显的就是你没有静脉瓣支撑血液的这种
0: 回
1: 情
0: 流
1: 况会明显加重，
0: 就是回流的东西没有，
1: 就
0: 当时
1: 更
0: 也，
1: 回流更困难，就是血液更容易在肛周淤积。
0: 那正常排便时间是多长时间？说这个人的排便其实挺好的，
1: 一般的话3、5分钟，或者说那个
0: 10分钟之内
1: 十分
0: 吃完，
1: 钟
0: 我
1: 之内，
0: 们宽泛一
1: 或者
0: 点，
1: 是说有一些那个有一些人他抽烟啊，我们常说就是一根烟的功夫你就要完事儿。
0: 一根烟大概多长时间？
1: 好像也差不多5、7分钟，慢的话5、7分钟，快的话3、5分钟也就完事儿了。
0: 但是现在是不是很多人其实做不到？
1: 做不到，就是因为这个
0: 看东
1: 现
0: 西，
1: 在对
0: 看看就忘
1: 科
0: 了，
1: 技
0: 是
1: 发
0: 这样。
1: 达了，你那个一个坐便的普及，再一个的话呢，就是手机这个智能手机的普及你就像以前功能机的话，可能你拿着手机也没有什么可玩的。
0: 对，哎，您刚才提到了说坐便的这个发明，这个其实很人性化啊，尤其是对于就是要蹲在那儿蹲半天不起来，我们都知道你要蹲在好长时间不起来，你腿会麻。
1: 对，
0: 但你坐着那块的话，腿麻的时间会，就是
1: 它
0: 你间隔
1: 有
0: 要
1: 可
0: 长
1: 能
0: 一
1: 不
0: 些。
1: 会麻，
0: 对，但是这里面确确实实不止一个医生在说，尤其是就你们肛肠外就是这个肛肠外科的医生在说，坐便其实是不利于我们排便的。
1: 对，
0: 它好像和我们正常的体位的排便实际上是相违背的，是吗？
1: 对，就是我们坐在坐便上的时候，它因为坐便的那个高度的话呢，我们直肠和身体这个成角的话呢，它是有点近似于90度，就是跟那个水平面的成角的话，近似于90度，它是不利于排便的。
0: 应该是什么样角度斜着的？
1: 应该是斜着身体稍向前倾，就是我们没有坐便的时候蹲便的那个
0: 那
1: 蹲着
0: 个
1: 的姿势，
0: 是最
1: 它
0: 适
1: 是
0: 合
1: 最
0: 的，
1: 利于排便的。
0: 那，
1: 这样的话呢，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说，坐便这个不容易腿麻，因为不容易腿麻，所以说有一些人会
0: 更
1: 出
0: 坐
1: 现，
0: 着了，
1: 对，我坐在这里，我10分钟我也腿也没麻，20分钟我腿也不麻，无所谓，30分钟也可以， 而像以前的那种蹲面的时候呢，
0: 你蹲不住了，你就得。

0: 起来了。
1: 对，就是说你为了不腿麻，你有可能就是更专心的是，我要
0: 赶快上完，
1: 尽快变完了，我起来，我避免腿麻，避免自己难受。而你现在的话呢，因为这个坐便的普及，你腿不麻了，你就没有这种紧迫感啊。再一个就是因为这个角度的问题，你像那个，尤其是说随着那个年龄增加的话呢，它有可能是说排便本身就要费劲，而它这个姿势呢不利于排便，它排便呢需要的时间就更久。这样我们可以就是有一个变通的方法，就是你买一个小板凳，大概一个小凳，你踩在小凳上，你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你的身体能取得一个说近似于蹲着的这种姿势，这个角度，然后你更利于排便，
0: 这是一个变通的方法。
1: 对，然后包括说有一些人，可能是说，腿的长度不太够长，可能说踩那个坐在马桶上的时候，你脚是需要点着脚的，或者这样的话呢，你腿不用力呢，也是说分散你的注意力也好，或者分散你肌肉力量也好，也是不利于排便的。而你
0: 还
1: 踩
0: 是小
1: 在
0: 板
1: 这
0: 凳。
1: 个小凳的时候的话呢，你腿部就不需要这些用力了，你就可以就更专心的去排便。
0: 您看现在说智能马桶啊，它有一个冲水的功能，其实这个挺好的。那这个是不是真的就比较不错？
1: 对，它比较不错，是在哪儿？一个是说，它冲水的这个力量不会特别强，它不会是像我们传统用的这些纸什么反复摩擦，导致这个局部皮肤黏膜的一个擦伤。再有的话呢，自来水，咱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干净的，不像说有些咱比较流行的那个湿厕纸
0: 对呀，
1: 或
0: 现在
1: 者是
0: 很多
1: 湿
0: 人
1: 巾
0: 用，
1: 也好，它不像这个东西含有的成分那么复杂，就很简单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去接一盆自来水，或者说接一瓶矿泉水，然后我们直接把这瓶盖拧上封死，它也无法保持它的这个清洁度能达到说像湿厕纸或者是说湿巾一样，半年，或者说甚至更长的一个使用期，这样就是。它能达到那么久，就是它里面掺了更多的东西，
0: 那您的意思是，这个湿厕纸、什么
1: 包括
0: 湿
1: 湿巾，
0: 巾，就不太建
1: 我
0: 议用
1: 个人
0: 吗？
1: 的建议是不要用，
0: 不要用，就最
1: 因
0: 好
1: 为
0: 还是水冲洗的
1: 对
0: 这种。
1: 水冲更好一些，而且就是我们在门诊也可以经常看到一些肛周湿疹的患者，他有可能是因为长时间用了这个湿巾或者湿厕纸，导致
0: 那
1: 他。
0: 块一直湿着是吗？
1: 对，或者是说它里面含有的一些化学成分的一些刺激，导致它湿疹加重。
0: 这是给大家的一个提示啊。那还有就是，我们如果是在上班坐在工位的这种情况之下，长时间坐着，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简易的运动方式在这就可以完成的？就边工作我也不用起来的时候，我也可以做一做。
1: 也可以，最隐蔽的呢，就是一个提肛运动。这个提肛运动是怎么做呢？就是收缩肛门。然后再放松，一次做个就是收缩加放松算一次的话呢，一次可以做10到20次，然后每天多做几组都可以。刚开始的话呢，就是收缩的时间未必能做到说坚持很长，可以从一开始说，我收缩1秒，然后就只能放松了，然后通过你逐渐锻炼，可以坚持到5到10秒，这样就比较好。
0: 这是一个提肛运动。
1: 对。
0: 其他还有什么方式
1: 再一
0: 吗？
1: 个呢，就是下一个就是坐在椅子上这种左右摇摆身体，这就比较明显了。那有的时候可能是
0: 觉着不
1: 不
0: 太
1: 太
0: 方
1: 雅
0: 便
1: 观，
0: 是
1: 或
0: 吧？
1: 者是不是那么太好看。但是说如果可以的话呢，就是可以左右扭动身体，这样的话呢，也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
0: 左右扭动是这么扭动吗？
1: 这样。
0: 肩膀的这样扭动，这也还可以，没有什么不雅观的，我觉得。就是大
1: 你
0: 家
1: 当
0: 如果，
1: 你做的多，你专心在工作的时候，如果你的前排突然做一个这样，他会觉
0: 他
1: 得
0: 觉得很奇怪。
1: 你在干什么？
0: 哎，那我觉得这可以给大家，就是如果都在办公室的话，就互相普及一下这个知识，然后大家就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都觉得这没有问题。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都是
1: 一
0: 一
1: 个
0: 个，
1: 习惯，
0: 对，习惯和普及的一个需求。
1: 对。

0: 只要你普及了这知识，大家都知道了，那我觉得就大家就不会觉得很怪了，而且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行为。那这是我们在坐在椅子上，就比如说你一直在那坐的时候，我们可以来进行一个叫做肛周肌肉的锻炼哈，血液循环的锻炼的。那比如说还有一个我想要问一下的是，您看像什么肛周的疾病，比如说痔疮，它有个是不是也有急性期发作？您刚才会说它会疼，
1: 对，
0: 那种急性期发作的时候，怎么快速的去处理到医院吗？
1: 可以是首先啊，类似于说痔疮发作，炎性痔发作，或者说血栓痔形成的时候，它都会疼，或者说有一些痔疮脱出的时候，它也会疼，在那个不方便到医院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先坐浴。或者是说那个局部的冷敷，这样也可以。再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买一些局部的外用药，包括说痔疮膏、痔疮栓这些，可以先上一上，暂时缓解症状。
0: 缓解一下，
1: 但是的话呢，还是建议就是及早到医院去就诊，说明确到底是什么原因，或者说是什么疾病。
0: 还有一个就是我看也有叫坐浴对。做管痔疮是吗？那个坐
1: 对。
0: 浴是要用药物的作用，还是就清水的
1: 清
0: 坐
1: 水，
0: 浴？
1: 清水就好。
0: 那温度呢？一般？
1: 温度的话大概是40到42，这个也不是说绝对，你要拿温度计去量。
0: 对呀，谁也不会拿个温度计，用
1: 对，
0: 手
1: 就
0: 一般都是测试一下。
1: 不是用手，因为用手温度感知的话呢，也不是
0: 准确。
1: 太准确。就是我们可以说，当你习惯这个温度之后。逐渐的，就尤其是说我们测温的时候呢，首先可以用手背去测温，因为手掌的皮肤会更厚，它对疼，这种热的可能
0: 敏
1: 不
0: 感
1: 那
0: 度下
1: 么
0: 降。
1: 敏感，可以先用手背去试。当你记住说试过几次之后，你就知道我这盆水我兑了多少热水，我兑了多少凉水，逐渐的
0: 就掌握
1: 就
0: 了。
1: 掌握这个温度了。
0: 那您看长期防护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管理？
1: 没有特别好的防护办法，只能是说个人通过平时的工作生活，包括饮食、排便这些习惯的各种去注意。我们所能做到的就是延缓它的发展，痔疮的发展，我们所能做到的最好就是延缓，而做不到停止。
0: 那还有就比如说没有痔疮的，当然是好事儿。怎么来预防？其实就刚才说到的那些行为习惯、饮食结构等等，这些都做好的话，其实可能就会很好的防护不得痔疮，是吧？但如果已经有痔疮了，你那些都更加注意的话，可能它的
1: 它的
0: 复
1: 延缓
0: 发
1: 它
0: 率对
1: 的
0: 可能会
1: 发
0: 降
1: 展
0: 低。
1: 速度，
0: 痔疮也会
1: 越来
0: 越
1: 越
0: 来
1: 重，
0: 越重。
1: 对，
0: 所以也会有手术的这些。哎，今天
1: 对，
0: 我们这一块没有给大家讲到啊，比如说外科手术的这些，大概简单能给大家聊几句吗？什么样情况之下可能需要外科手术干预了？
1: 像那个便血量很大这样的话就需要手术。而且及早手术处理，避免出现贫血。再一个话呢，像那个痔疮脱出堪顿，这样的话呢，也是需要急诊手术的。还有的话呢，就是血栓形成，或者是说痔疮很重，虽然说不疼不痒，没有任何的自我感觉症状，但是它影响排便了。甚至于说有一些是出现黏膜外翻这些的话呢，还是及早手术。
0: 这种情况是及早
1: 对，
0: 手术的。现在的这种手术也是叫微创什么的
1: 对，
0: 吗？
1: 是一般现在都是选择微创，而微创的术式的话呢，像那个 PPH、RPH、TNT 啊，然后套扎呀、RPH 就是套扎，再包括说像那个硬化剂的注射啊，包括有一些是像铜离子什么之类这些的话呢，只能是说根据病情或者是说。患者身体状态的一个选择，没有任何一个术式可以适合所有的患者。
0: 所以这些都等于在医生评估之后，看你适合哪一种，我们就用哪一种，并不说这种疾病就是这个术式，那种疾病就那个术式。
1: 对，不存在说我这一个术式可以应对所有的痔疮，这个是不存在的。
0: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对于刚才所讲到的上班族，我们要特别关注到的肛肠疾病也是肛肠健康，这些呢，希望大家都能引起 重视吧，或者是就要在意一下。
1: 嗯，

0: 你注意一点，你在意一些，就比你完全不管要好，因为你在意了，你就会执行。
1: 啊，对。
0: 嗯，那今天在节目现场，我们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二医院肛肠外科副主任医师刘国栋刘医生，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也希望大家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养成良好的习惯，对我们的健康也能更多的助力，因为拥有健康，其实我们就拥有快乐，也幸福指数会更高。
1: 对，
0: 好的，嗯。谢谢刘医生，我们再会。
1: 哎，好，再见。
0: 好的，也感谢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0: 都市或者大型项目，第九届亚洲风景艺术节。
1: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5: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严军。法治直播间节目呢，正在为大家直播。提示大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晶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进行相关的法律话题交流和分享。当然在这儿呢提示大家哈，一方面呢此时此刻您可以通过 FM90.4 哈尔滨综合广播的广播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同步收看网络视频直播。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哪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您可以记好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哈。一个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另外一个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进行在线的文字留言，同样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我们的律师法律专家哈马晶律师呢也将会在线啊，为大家呢来帮助解答您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法律方面的困惑。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晶律师和大家打一声招呼哈，欢迎您。
6: 嗯，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马晶律师。
5: 嗯，好，欢迎马晶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到法治直播间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在二手房交易过程中啊，零首付购房的这样一个现象。那零首付购房呢看似是极具吸引力，然而在这背后啊隐藏的金融风险却不容忽视，可能呢就会对我们的购房者的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构成威胁。那么今天我们邀请马晶律师啊来到直播间，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在二手房交易过程中零首付购房可能存在的一些隐患啊，包括涉及的法律风险。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马晶律师和大家做交流哈。
6: 嗯，大家上午好。首先呢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二手房零首付购房啊，解释一下它这个套路是如何啊，有几个关键的节点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通常呢在我们的办理案件当中啊，那么二手房零首付呢，首先第一个环节就是他对这个房屋啊进行啊虚假宣传，说啊这个房子现在零首付，你可以一分钱不花呀就能买到一个很大的很好的一个房产啊。那么通过呢这些前期的这个虚假宣传呢，肯定有一些人会心动。等你看到一些房产的时候呢，那么进入了第二个环节啊，在市场上啊会对一些二手房啊进行一些夸张的装修，那么可能让你一看呢这个房屋啊非常的漂亮，但是可能它实际上的装修质量会非常的这个差人人意。而且呢到了第三步啊，那么他说零首付，零首付那你得贷款呢，贷款呢他有可能要求啊说我可以帮你垫付首付款，但是呢他通过自己的运作呢可能讲一个价格低廉的房产呢把这个评估啊做大，然后呢

0: 通过与银行啊一些内部工作人员呢进行配合呢，把这个房产啊就给它做大了。那么可能假如说这房子60万，它可能能贷出贷款出了100万，这样式呢，你可能表面上没有那个付首付款，也没有拿一些手续费或者是交一些税费，但是让你可能会买到一个质量不好，但是而且这个价格非常高昂，甚至与这个实际价格相差甚远那么一个房子，那么你而且还背负一个比较重的银行贷款，那么这个就是比较这个常见的标准的一个二手房零首付的一个套路。
1: 嗯，那马律师呢，您刚才提到了哈，这个零首付购房当中的典型的具备的几个套路，其实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也是有几个点哈，需要和大家共同的来分享和交流一下。首先呢，就是这种零首付哈，它是一种所谓商家或者是中介机构宣称的一个卖点了，算是，是不是啊？
0: 对，
1: 它是一般来迎合的是手上呢可能说没有这个比较丰厚的现金啊，但是需要解决住房问题的这样一部分人群，是吧？
0: 对。
1: 嗯，
0: 那么这个它的主要卖点呢，就是零首付啊，尤其是对很多这个上大城市闯荡的一些青年人呐，那么他马上要想要在大城市立足啊，没有首付款，很多人呢可能穷其一生啊在攒这个首付款，但是呢有一个零首付啊的诱惑对他来说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啊。
1: 嗯，
0: 那么所以说很多这个年轻人啊要着急结婚的，要着急在大城市立足的一些青年人呢，哎，他可能考虑不到后续的一些法律风险，那么只考虑到一些零首付的一些实惠，然后呢就是这个被这些诱惑所吸引，然后呢进入了这个陷阱里头去。
1: 嗯，好，这个呢是零首付啊设置的这样一个方式和套路哈。
0: 嗯，
1: 那么在这个零首付啊，这个所谓的零首付房产在宣传过程中，那么很多都会出现这个已经装修的情况哈，他为什么需要把这房子装一下呢？他为啥不直接卖呢？
0: 首先呢，这个跟咱们这个大环境也有关系。目前呢，这个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呢，这个房地产啊，可能尤其是二手房啊，并不是非常景气。那么很多这个房主啊，积压了很多房产，要急于出手。他们急于出手的房产呢，这个老旧小区居多。那么那个为什么要装修一下呢？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呢，那老旧小区如果要出售的话，至少这个表面上很不好看啊，而且呢对一些这个青年的要急于购房的一些刚性群体呢，他可能他也要装修啊，而且呢从他的购买心理来讲，他可能更愿意购买一个这个很漂亮、装修很这个目测很豪华这么一个房子。
1: 嗯，起码现场住着舒服得劲儿哈。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呢，这个迎合了这种心理，这个二手房中介呀、和一些这个装饰装修公司呢配合呢，把一些老旧小的一些房产呢，那么进行了很漂亮的装修。嗯，
1: 那这个装修用料啊，包括这个等级啊，怎么样呢？
0: 嗯，这个。咱们也不能说这个以偏概全啊，当然市场整体还是好的、但是以我们这个办理案件的经验来看呢，确实是发生了一些矛盾和纠纷。
1: 嗯，
0: 那么发生这个矛盾和纠纷的主要点，尤其是在这个装修领域里呢，那么这个二手房的装饰装修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呢？我们很多了解到，很多人呢买了这些这个二手房，并且是装修好的，那么他等到他实际入住的时候发现呢，那么很不经用，很多这个建材呀、配件啊，那么质量非常不合格啊，不仅是侵害了我们的身体健康，甚至是说实话，它影响了你的日常使用。那很多可能这个配件啊、水龙头啊，用几天就掉了，甚至呢，在我们的办理案件当中啊，会发现呢，有很多一些建筑垃圾，他们都没有那个对外清理啊，它只是表面上呢达到了一种非常打人眼儿那么一个情况，但实际上啊，很多建筑垃圾会藏在一些隐蔽的角落。等你一些实质入住的时候呢，实际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么它的建筑质量确实不可能像它的宣传那么好。
1: 嗯，所以说这个零首付购房啊，我们看着啊，首先第一个，你看着房子挺新的，挺漂亮的，然后呢还解决了眼前啊这个资金的紧张的这样的情况，让大家能够迅速的住进去。但是事实上呢， 会存在着很多的隐患哈。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马静律师呢从法律的角度给大家说一说这个零首付购房啊有哪些法律风险呢？
0: 这个还是要强调一下啊，这个不是说零首付本身它有问题，而是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很多都是以零首付为噱头，然后呢这个后续的产生了很多纠纷，所以说我们用这个词啊来代指代一下。那么它往往有很多法律风险，主要是在三个领域里头。第一呢，就是这个它前期虽然没有首付，但是它可能会有高额的这利息，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很多人会这个为此啊，那么背负了高额的税负和银行的贷款利息，而且是时间非常漫长的啊，甚至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可能60万的房产呢，那你背了100万的成本的利息，再加上银行的利息呢，可能是这个数额非常的非常的这个可观，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那么这个高额的利息与费用啊，是我们需要那个长期背负的一个成本，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刚才我们强调了，那你可能房屋质量不过关啊，那往往伴随着这个零首付购房的呢，都是有这个法律风险的。还有第三种呢，就是这个房屋的产权和交易的风险。因为我们知道啊，那这个很多这个二手房啊，那么它比如说它包括装修，它可能是取得了呢实际售房人的授权啊，跟售房人之间有合作。还有呢，在我们办理案件过程中也发现呢，那有一些这个零首付的购房啊，为什么它有这么大的这个通过这种方式来那这个诱惑你呢？实际上呢，它还是自己垫资呢。那么主要是原因呢，那这些房产不仅本身质量是老旧小，可能呢它的房产的产权呢也有很多瑕疵。你比如说有些是这个这个纸型房产，甚至是这个顶账房啊，还有一些呢，就像我刚才说的，跟一些这个受访者他们之间有合作。那么只要是有这些复杂的法律关系啊，那么它的产权在交易过程中人头多，那么在交易过程中就容易出现风险。那在我们的办理实际案件当中啊，就有一个曾经的这个法拍房啊，不是法拍房，就是纸型房产啊。那么在纸型过程中呢，那么产生了很多的纠纷，因为这里头涉及到法院的协调，涉及到这个纸型案件的债权人的协调。那么人头多，如果中间有一个人的衔接没衔接好的话，都会产生这个交易的中断。那么就会产生啊，那么你房产交易、产权交易的法律风险。
1: 的确哈，刚才马静律师。是您也提到了哈，这有的房屋呢它可能处在一个被执行阶段哈，那如果我作为一个购房者，我在选购二手房的过程中，我怎么去知道这个房子它现在有没有处在被执行的状态下？
0: 如果说我们正常买卖啊，那么很多你就是你想买这个房子，就想了解一下、调查一下这个房产的产权情况，实际上也不复杂啊。因为你如果正常是双方真心真意买卖的话，那你可以要求呢，他领着你呀、去这个房产这个住房啊局，它下边有一个档案这个查询中心，那么我们可以啊通过去查阅了解这个房产的产权情况，有没有房产啊，这个房产上有没有权利负担，也就是说有没有抵押呀，啊有没有他项权呢，这都是可以查询到的。所以说呢，如果是正常买卖的话，那我们要这个通过对方的配合和你的主动要求，双方呢到这个住建局下边这个档案交易中心呢进行查询，是可以很简单的做到的。
1: 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先了解到这儿哈，也提示大家节目呢正在直播，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静律师。如果呢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大家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或者呢是在微信平台进行在线的文字留言。刚刚呢有听众发来留言信息咨询哈，他说马律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离婚啊，但是没有固定收入，请问一下律师，离婚抚养费的标准啊是怎样确定的？
0: 这位听众提这个问题啊，他实际上在司法实践当中并没有标准固定答案。他实际上有个，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呢，那么法院在裁判过程中啊，或者是双方争议解决的过程中呢，有一个参考的这个 一个概念啊，有几个标准啊啊。那么比如说他需要考量啥呢？您刚才说了一条确实是对的，那么包括收入，但是呢收入呢不仅包括固定收入啊，由于有很多人是这个自由职业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其他收入，可以都可以通过法院的这个考量啊来进行这个纳入我们的参考范围。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孩子的这个需求，那有的家孩子多，那有的家呢孩子的这个花费大啊，这也是法院呢考察抚养费标准的这个一个系数之一。还有一个第三点呢就是这个双方啊的能力。你比如说假如说您啊那么要孩子，对方不要孩子，那么这个不光要考量到对方的这个承受力。

0: 也要考量到你这边的承受力，那可能您这个条件好啊，那么也有可能对方的裁判标准呢也会降低。那么但是呢，总而言之呢，通过这些方面的考量呢，要考虑一个核心的这个要求，就是啥呢，一切要以有利于孩子成长为原则，并且要兼顾啊这个掏抚养费这一方的承受能力啊。那么这里头呢也充满了一些变数啊，比如说有些人说，你看我们孩子本来在没离婚之前啊，他可能上辅导班啊，上一些这个高端的教育啊培训的一些项目，但是有可能在离婚之后啊，在法院可能会回到一个客观理性，那么一般标准啊，那也就是说社会通行的标准是什么样啊，那可能会回到这个标准。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呢，这个法院呢当然也有一个考量的这个基础，那么在一个幅度范围内啊，那一般都是在这个掏抚养费这一方的收入啊，不一定是固定收入，是收入的这个20%-30%左右啊进行浮动啊。当然啊，还包括要具体考量到我上边强调的这些这个浮动的标准，都要纳入人民法院啊裁判抚养费标准的范围内。当然呢，这个我说的是裁判的考量。那么在这个离婚案件中解决起来呢，实际上还要考量到这个双方的和解因素。那有的时候呢，有的人愿意要孩子，可能甚至提出来说，那抚养费你就别掏了，我都掏。那么这种时候呢，也是我们谈判的一个筹码之一啊。那也就说呢，那抛出去人民法院的裁判，那么在双方的协商过程中呢，这个自由度可能会更高一点。
1: 嗯，好，那这个问题呢就为他解答到这儿哈。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呢正在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晶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如果呢，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向律师进行专业的法律咨询，您可以记好节目的参与方式哈。一个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 8799-6288，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进行文字留言啊，同样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这里呢还有一条文字留言的信息哈，我们和马律师共同来关注一下。他说，律师你好，我打官司已经赢了，但是对方啊一直不还钱，现在给他限制高消费了，那么想请问一下律师，多少钱算是高消费？如果我发现了他高消费了，那法院会对他怎么处理呢？马律师。
0: 关于在执行过程中啊，限制高消费啊，实际上是主要是人民法院它有一个主动的限制的一个程序。那么它比如说它坐这个飞机 啊，或者说是做去高档的一些消费场。

0: 所啊，并不是说多少钱算。那么人民法院呢，有一个这个相对的一个目录啊，在这里面呢，人民法院会限制他一些行为啊。当然呢，他两方面，一是法院主动发现，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发现。那么我们发现了之后怎么办呢？我建议你呢，这个如果说那么发现了他去一些高档场所啊，那么这个一定不是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所需的那种啊。那么你第一时间要固定证据啊，比如说拍照啊、录像啊，那么并且呢，把一些相关的线索和一些这个证据啊呢，提交给你的法院执行局的承办法官。那么通过法官呢，那么核实相关证据，并且对他进行相应的处罚。那么法院的处理呢，往往包括两方面。第一呢，就是惩治。那么他违反了这个高消费令的话呢，肯定是属于违法行刑的一种。人民法院呢，会有一些惩罚的行为，比如说拘留啊或者罚款。另外一种呢，他有一些高消费的这个费用啊支出啊，也暴露出来他有一些执行还款的能力。
1: 嗯，
0: 可能啊，这个执行局的法官也会顺藤摸瓜，了解到或者是责令其那么交代，或者说那么主动啊报告他的财产的来源，为你呢那么执行你的案件标的呢提供一些财产线索。
1: 嗯，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国家现行法律当中并没有一个就是准确的数字哈，就是达到这个数字算是高消费了，但是它有个目录是吧，马律师？
0: 对，它那个不是多少钱算高消费，它是某些消费行为算是高消费
1: 啊。
0: 这个呢，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我没有不能给你展开，这个是可以能查到的。
1: 嗯，
0: 啊，我们通常了解到的比如说坐飞机啊，比如说这个去这个美容院啊，你比如说像打高尔夫啊，这些呢肯定是在这个消费目录里头的。他去这些地方可能都是不允许的，那也不是说他消不消费，那么他从事这些消费行为可能都要受法律的啊和人民法院的控制和限制。
1: 嗯，也就是说他就去玩了，或者是他享受了，即使不是他花钱也不行，是吧？
0: 对，那这些你都可以先报告给人民法院的执行局，由人民法院执行局呢责令他说清楚，那你是谁消费的？如果是他消费的，可能要接受一些惩处，甚至呢那对一些他的财产来源呢要交予人民法院用于偿还执行标的。
1: 嗯，好，那这个问题马律师呢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哈。如果呢您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发现了对方存在着类似的行为，包括目录当中所规定限制的行为，按照律师所说的是拍照啊，是录像啊，抓紧时间取证，然后呢提交给你的执行法官，由执行局来进行下一步的处理哈，马律师。
0: 对，
1: 嗯，好，那这个问题呢就为您解答到这儿啊，我们律师说的也非常清楚了。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马金律师也和大家正在分享的就是在二手房交易过程中啊，这个零首付购房所涉及到的法律风险。刚才呢马金律师已经给大家梳理了什么样的形式啊算是这种零首付购房的陷阱模式，以及在零首付购房的模式之下可能会涉及到的法律风险有哪些。那么都知道呢，马金律师呢平时拥有着大量的案件代理的经验哈，也涉及到了一些案例。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马律师呢结合着您代理的相关案例哈，和大家呢做进一步的分析吧。
0: 嗯，这个为了跟大家呢更具体形象的进行交流啊，那么结合着我们的案例啊，我们谈到的这些案例呢当然都已经是结案了的啊。那么在实际当中呢，我举一个例子，那么来用以形象的形容一下在这个产权交付过程中存在着风险。在我们代理的曾经一起案件当中啊，那他购买的实际上呢是一种那个纸型房产，还不是法拍房。那也就是说呢，这个房产已经被人民法院了冻结啊，那么他个人呢去销售啊，人民法院说呢你销售可以啊，销售之后呢把钱交予给我们人民法院呢，我就可以把你这个房产给解开进行这些交易啊。但实际上啊，在这个过程中啊，因为这个往往啊像这种房产呢它并不是这个市场公开透明的，通过一些房屋中介呀或者一些中间人呢进行在中间居中联络，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法律关系就比较复杂啊，并不是双边之间的。那么这个案件中产生的主要法律风险就是啥呢？那么有其中有一个中间人把这个房产啊，那么这个把这个银行把这个钱款啊，因为有一些人呢，这个尤其是房产中介带这个购房者啊交了一些首付款，就我们刚才说不零首付嘛，
1: 嗯，
0: 他呢带了交一些，准备把房产这个房产证的、那个办下来之后呢，这个好去贷款，这样是成本能回来嘛。
1: 嗯、
0: 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发现其中有一个这个中间人就把这个钱给密下了，但实际上呢，那么实际的 那个销售者和这个购房人呢中间隔了好几层，他俩之间并不直接认识，也不那个没有直接产生交易，都是从中间人居中联络。但是呢在这过程中就发现了钱掏出去了啊，房产证也办下来了，也办理贷款了，但是呢就是因为有一笔钱没有实际让这个实际购售房人呢收到，收房人始终不交易这个房产，就是房产证我可以给你办，但是房子不能交易给你。那这个案例呢这个体现出什么一个这个法律风险呢？首先咱们给它定性，它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公开透明的市场，交易的主体众多，中间人繁多，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就容易产生这些法律风险。那么你办了房产证，那么办了贷款，但是呢你房子拿不到手里头。所以说呢这个案例也提醒我们大家呢，那么有一些这个零首付供房啊，这里的这个环节众多，有的时候也不见得说是某些人故意就是骗你，但是呢就是因为他的交易主体特别众多呢，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一个环节出现了失误的话，就有可能产生交易中断的情形。那么像我们这个案件呢，这一个小女孩零首付供房，她承担了高额的这个成本，但是呢最终呢这个房子还没拿到，并且呢案子呢现在打了好几年，打了好几个官司了已经。所以说呢这个案例暴露我们呢，如果说大家那么想购房，还是要去这个公开透明的这个合法的一些这个渠道，那么让交易简单明了啊是最好的。如果说你贪图便宜，那么通过各种中间人交易的话，确实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
1: 一个呢是在刚才啊马金律师您说到的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了解到了相关的法律风险。那么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我不是很了解，或者我正在这个过程中，那我怎么能够避免这个风险的出现呢？
0: 零首付购房啊，本来它充满了诱惑。很多人呢也确实是图便宜图这个诱惑才产生的交易，但是我这里要提示大家呢，那么诱惑往往跟风险啊它是相伴而生的，那么你要是想图啊这个房产的便宜呢，那一定会冒一些风险。所以说呢在这里呢我嘱咐一下大家，如果说那你就是想买这个房子啊，那么一定要把它这个权利来源和真正的销售者要查清楚啊，不能只是单纯的相信某一个人啊。那比如说这个房子到底是谁的，那是不是它的产权来源是清晰的，是顶账来的，还是这个二手房收购来的。所以说我们大家要查清楚，而且真实的出售者呢我们最好要见一面，了解他的真实意图和想法，防止在交易过程中啊因为大家的信息不对称产生一些法律风险。所以说呢归根结底一句话，如果大家就是避免不了自己图便宜，那么我们做的工作要多做一点，就是要查清楚这个房产的权属和真正的销售者是谁，并且呢那么真正的这代理方或者中间人是否已经实际获得了他的授权。
1: 其实呢这个呢就是需要我们作为购房者做的事儿啊就比较多了。如果呢您不是一个专业的法律工作者，或者对于这个法律的这个方面的知识啊以及房产交易过程的流程不是那么清楚了解的话，很容易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了哈，马律师。
0: 对。
1: 那刚才您也提到了，在实际的案件当中，那么在出现了这种零首付购房产权实际很难获得的情况下啊，或者是没有得到房屋的一个实际交付的过程中，它的维权往往是比较困难的。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马律师？
0: 他的维权困难呢，主要是这个证据不好。那么哪方面证据不好呢？就是这个书面合同约定的非常不清楚。那么我们都知道零首付购房，按照刚才这个模式来讲呢，可能涉及到好多个主体。你比方说有这个你实际上你跟他对接的啊，你买房的实际对接的可能是中介。中介背后呢可能还有跟他合作的这个售房者，那售房者呢这个把这个售房者的房产收购之后呢，这个中介可能还有跟他合作的这个装修的公司啊，这过程中呢可能如果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那可能还是只行房产呢可能涉及到主体更多了。我们不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啊那么达成直接交易，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利益攸关方。咱们坦率的说，可能在这中间呢有些人在东北话讲可能还拼缝子，他也可能有中介费，所以说不可能让你直接达成交易啊。那么你在这个过程中呢往往只是跟第一层的人员进行了签订了一些合同，而且这个合同往往都是非常的简单朴素啊，它只是一份合同。像我们这个交易过程中的一些情节情形风险可能出现的问题 基本上都没有进行实际的这些约定。

0: 因为这里涉及到很多个违规操作啊，暗箱操作的，那么这个交易的情形不可能落实到纸面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你等到你真正有一天产生纠纷的时候呢，那么你有很多事实全是没有停留到纸面上，你想举证是非常困难的。就像我们刚才举的个案例，你甚至找到实际的出售人你都困难，因为你不认识他。
1: 嗯
0: 啊，
1: 中间的环节太多了，
0: 对，主体找不到，然后呢你跟他之间的权利义务约定的也不清楚。如果有些人呢，那么你跟他接触的那个人呢，有一天他失联了，你可能连这个告谁你都这个都拿不出，他的基本信息你都提不出来。这个的法律风险主要是在这个证据不好，那么交易主体众多，那么有很多交易的情形啊，权利义务并没有明确约定在纸面上。
1: 的确是这样的哈，因为中间环节过多，咱们就老百姓话怎么讲，这话传着传着就变样了。
0: 对
1: 啊，卖方可能本身是这个意思，传着传着可能为了促成交易哈，说着说着就整个完全意思就相反了，最终也会导致买方呢得到一个明显误差的这样一个信息的反馈哈。
0: 嗯，
1: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山爆发地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晶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零首付购房的相关法律话题呢，和大家正在交流和分享。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的留言信息哈。这位听众的咨询，他说：马律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如果不想买房了，那么定金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退？如果要是收违约金的话，那国家有没有相应的限制标准呢？马律师，
6: 这个买房啊，它作为一个典型的一个民事行为。那民事行为是啥意思呢？就是两个平等主体之间的一个自愿的行为。你买房呢，不管是二手房还是这个开发商的商品房，那么它实际上都是在平等主体之间产生的一个交易行为。那么在平等主体之间呢产生这个行为，其实国家的干预会非常有限。说白了什么意思呢？那您这个问题定金呢，这在什么情况下

0: 可退啊，或者是有没有标准呢？实际上主要还是看你们双方有没有约定。那么也就是说呢，您第一个问题啊，定金在什么情况下可退？首先您要认真仔细的考察下啊，看一看您与这个受访者之间签订的买卖合同，如果说啊有这个房屋中介的话，其中的居间服务合同啊，您也可以仔细浏览一下。那么也就是说，双方啊对这个定金约定的条款啊有没有明确具体的情形，尤其是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退，那么找一下有没有相应的这么约定。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了解到呢，定金呢往往都是为了这个促进交易的，保证交易顺利进行，那么才约定个定金啊。那么如果说呢，你这个如果没有任何理由啊，或者说是就是不想买了就想退，那么往往呢实际上要承担自己的相应后果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情形下呢，你如果没有理由的话，你要承担定金呢，那是这个定金的这个本身要义所在啊。那为什么要约定定金呢？就是为了限制你没有理由的去啊退费。所以说呢，归根结底你还要考察一下，你能不能挑出来这个受访者的一些这个原因，他有没有违约行为呀？啊，房屋质量有没有问题呀？权利啊有没有瑕疵啊？啊，能不能正常办那个房产证啊？那么这些情形呢，都要我们认真考察，并且呢，也要看自己的签订的合同啊有没有明确约定。如果说你这个约定的不清晰，那么国家肯定是不会保护你的，因为你没有任何理由就想退房呢。首先你违约，定金呢啊必须可能由你来承担。啊，那么这就是定金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退。那么第二个问题，如果收违约金，国家有没有这个限制标准呢？那么同样的道理，定金也好，违约金也好啊，都是这个为了促进交易，那么规范和约束呢违约主体的，那么谁违约谁要承担违约金，这是你们双方约定好的。那么这个国家有没有标准呢？国家没有这个指导标准、行业标准啊，这些情形。但是呢，如果进入人民法院裁判之后呢，定违约金如果过高啊或者过低呢，人民法院会有一个调整的一个制度和机制。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违约金呢啊，这个它本身那么不仅要促进交易，而且呢，它有一个功能，就是为了这个我们讲叫填坑，就是赔偿损失。那么赔偿损失的谁有损失，那么违约金呢用来赔偿他的损失。往往损失如果无法计算的话呢，那么大家约定个违约金方便计算。那么如果违约金啊这个跟实际损失可计算的损失啊明显差别特别大呢，国家呢在你们双方这个举实证据之后呢，人民法院会考虑一些相关标准呢、啊、会进行一下调整。确实是比如说超过的特别多的话，超过 30% 或者多少的话，人民法院会有一个一个调整。但是这个调整啊不是在你们双方约定的时候啊，是在双方产生争议的时候进入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进行裁判的时候，那么也要考虑到这个双方这个损失的实际的数额以及双方举实证据的这个情形来进行酌定啊，这个也并没有国家的这个明确的标准啊。
1: 嗯，好，那这个问题呢，其实马金律师呢是分两个方面哈，分别呢予以了解答，而且说的是非常详细，我们就不重复了。这个问题为他解答到这儿，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正在呢和大家分享呢，就是在二手房交易过程中所谓出现的零首付购房的法律风险。那刚才呢马金律师也提到了，就是这样的购房形式下，那么为了啊能够有效的快速促成交易的成交，一部分中介机构呢可能会对房屋啊进行一次装修，但是呢这装修的用料啊包括这个质量保证啊环保等级啊不一定啊都能够经得起推敲。那么假设哈，我是通过这种零首付的购房的方式，我买了一套房子，当时看着房子哎确实挺亮堂啊，装修也挺不错也挺时尚的，但是住进去之后发现，无论是环保等级呀、这个商品的质量啊，还是使用的这个过程的方便程度啊，都不是那么的满意。那么，难道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就只能吃哑巴亏了吗？马金律师，
0: 这个当然啊，这个我们国家是法治国家啊，任何的这个不公平啊，都有这个说理的地方，都有这个，但是呢，这个有一个成本问题。首先呢，我们还确实是建议和呼吁大家，那么你在处理任何这个交易过程中啊，你还是要有证据意识啊，不能只相信人，要相信证据，要固定好证据。你比如说你购房，对于房屋质量啊要尽量的进行充分的这些明确约定，你不管是二手房啊还是这个

0: 还是回到证据本身，我们要想方设法的去这个搜集整理和固定证据啊。你比如说这个，那找一下当时他们对这个房产的质量啊有没有约定啊，那么有没有这个承诺啊。如果说这方面很困难的话呢，对一些房屋质量啊，那也可以通过这个评估啊鉴定的方式。你比如说他这个用料材质啊，那么有一些东西这个标准啊，如果说个别的这个装饰装修的材料啊能达到国家的这个标没有达到国家标准，通过咱们的鉴定啊，那么这个能鉴定出来它这个违背国家的强制性标准，那么也可能你有证据那进行支持你主张呢要求退理这个退房啊退款。但是呢这是很被动的，因为你需要去创造搜集整理啊一些证据，那么不像呢原来呢有现成的一些合同，而且呢有很多这个产品呢它并没有国家强制性的标准啊，那么这个情况下呢，你在主张或者是证明或者去鉴定很困难的。另外呢，还有个问题，哪怕说你证明了一些材质材料啊有问题，那么你能不能导致整个房产的这个退房啊，甚至赔偿损失啊，也充满了一定的不确定性。当然呢，我还是回到刚才那句话，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在这个交易过程中啊，出现了这个哑巴亏，那么不是说没有道理可讲，但是呢你可能这个维权成本会高一些。
1: 嗯，好，那这个呢是涉及到这个房屋质量的这个问题哈。
0: 嗯，
1: 那马金律师啊，你看如果我是通过这样一个零首付的购房方式我已经取得了房产，那无论是装修也好还是后期的高额的利息每个月的房贷我都是不满意或者是无力承担，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可以来及时的转手再次出售吗？还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会存在着一定的隐患和法律问题？
0: 这个如果说你这个房子取得了，不仅取得了这个产权，办理了房产证，而且呢，你实际上已经这个入住了，那么你的产权是清晰的啊，产权是清晰的。那么你在交易过程中呢，这个只要你把这个情形啊、情况啊跟别人、跟你的交易对手啊进行详细的说明，实际上是交易是不存在问题的。
1: 嗯，
0: 当然了，你们这里头有一个主要的这个权利主体是啥呢？是银行。因为往往呢你取得了房产证之后呢，你这个房子是贷给了银行，从银行取得了钱款之后呢，你才把前面这些钱款进行平掉的。所以说呢，但是呢你背了这银行的贷款之后呢，你可能在销售过程中呢要把房贷给解决掉，银行才能把这个房屋的抵押呀他项权呢给你解开，你才能正常的交易。所以说呢从这点来讲呢，这个你的交易上啊不存在一些风险，但是呢这个你的后手，那么你的这个次买家呢有可能会面临这房屋质量不过关的情形。那么我也呼吁大家，那你也不要急于这个要找个甩锅侠啊，那也要这个讲这个情况，客观情况啊真实的进行表明啊，不能说因为只是为了销售啊，那也不计后果，咱们还是要诚实守信进行交易，那么客观清楚的表述好情况，这个防止以后出现裸乱。
1: 嗯，好，那马律师呢，您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为我们介绍的这种零首付购房模式之下所涉及到的法律风险，对于购房者来讲我们可以说了解到了很多啊可能存在的这样一个隐患。那你说在其中操作的这个中介机构，这个中间人，他们是不是也要承担一定的法律风险？
0: 对的，那么这个在我们办理案件过程中啊，确实是因为这个交易主体众多，交易比较繁琐，产生了很多中间也出现问题。其中我们有一个案件呢，就是这个中间商也出现了问题。
1: 嗯，
0: 那么我们接触曾经有一个这个房屋中介啊，那么它的主要的用途，它的主要作用是在交易过程中啊垫资，他给别人交首付款，交这些交易的契税，然后呢通过在帮助别人呢办理贷款之后啊，那么房产证下来之后，然后再办理贷款，然后钱款回来之后呢再把这个钱给他啊，他挣这个差价。但是呢在我们办理案件过程中后来就发现呢，因为他也是交易的一环，他也并没有看到交易的全貌。那么房产到底是什么情况，在交易的这个过程中啊，谁这个交易的信息是否准确他也并不知道。后来呢这个通过案件的这个进展和发现呢，其中确实有一个人呢，那么这个失联了，咱至今也不知道呢他是被抓起来了因为其他刑事犯罪呀，还是这个人这个去哪里了，那么导致呢有一些交易哎就始终这环没扣上。那么也现在呢，因为他已经把钱垫出去了，甚至已经帮别人贷完款了，

0: 钱也交付出去了，但是呢，人家开发商就说钱没收着，
1: 嗯，
0: 至今也不把他房产交付给他，所以说他也现在，而且呢，他是和这个买房人呢是直接交易的这个对手，他俩直接签的合同啊，他后边都是他这个背后的人，所以说呢，现在呢，他义务尽完了。但是呢，现在因为交易没结束，他现在面临着被别人这个起诉的这个结果，所以说他的风险也很大。现在他也当被告，甚至呢有可能面临着这个承担责任，因为你有很多事你说不清楚，这里头好多个中间人没有留下了很多有用有效的证据。所以说呢，这个我这里呢也呼吁啊，这个大家呢，这个在交易的过程中啊，我们凡是有一个帝王条款，那就是诚实守信。诚实守信呢，不光要这个是保护别人，更也是我们保护我们自己。那你在交易的过程中呢，你可能侥幸的赢得了一次两次的交易行为，挣了一些钱，但是呢可能有很多风险都是潜在的。那就像我们刚才说，那可能有些交易结束了，但是他房屋质量可能是住了几年之后才显现，他犹豫一天他会来找你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这里也要强调呢，我们在交易的过程中啊，大家要尽量保持诚实守信的原则，那么尽量啊要做到这个留好证据，那么清晰透明的去传递一些信息，这样是交易呢对我们自己和对他人，对我们整个社会的市场交易也是非常有效的。
1: 嗯，也就是说对于中间人也好，对于中介机构也好哈，眼下确实能够见到现实的利益，但是长远来看可能他还会有很多的隐患在后面等着呢，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重点分享的就是这种所谓的零首付购房模式啊，非常的看起来啊感觉好像挺吸引人的，然而呢这背后呢所隐藏的像金融风险啊、房屋质量风险啊、产权风险等等啊，都是不容忽视的。那么对我们的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呢，都构成了一定的威胁。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们请马静律师呢，从购房者的角度啊，给大家做一些法律方面的提示或建议吧。
0: 嗯，好的。这个还是回到我们这个本期主题的本身，我们始终强调我们是二手房，这个零首付购房。啊，为什么这么强调呢？确实这些法律风险啊往往出现在二手房领域啊，那么有一些这个开发商啊，尤其是这个实力比较雄厚的一些开发商啊，他的很重视他自己的信誉，那么他也可能会推出了一些零首付购房，但是他的产权清晰，交易呢那么非常透明啊，那么法律文件呢签订的也清晰规范，所以说也不见得能一定出现问题。但是呢他可以供我们一些参考，也就是说不管你是购这个新房还是二手房，归根结底呢是我们自己啊，对于你的交易啊要清晰，你自己要调查，要调查产权，要在这个交易过程中的主体也要了解清楚，那么这个签订的法律文件呢我们也要看，也要拍照，也要留存这些证据啊，这样事儿呢我们在交易的过程中呢才能很好的保护好自己。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呢也这个鼓励大家啊进行交易啊，那么不管是新房二手房，那因为他们能满足我们的日常生活所需，满足我们一些主体这个刚性需求，对一些存量的一些老百姓呢，他也可能消化掉一些他的自己的积压并且呢他可能自己的资金链呢也能盘活，对于我们的市场经济呢有很强的一些推动作用。但是呢目前呢因为所谓的一些零首付购房的暴露出一些问题呢，我们也进行大家进行提示，其实它不是说交易本身出现了问题，是我们大家呀，那么对这些交易的这个法律风险意识不够啊。简而言之呢，实际上呢无外乎就是谁啊干了什么事儿，我们要清楚。那么也就是说交易的主体是谁呀、啊、是谁在卖房子，那如果不是卖房人跟我交易，他有没有授权呢？我们大家要多问几个为什么。那么在这个签订的合同的过程中呢，我们也要了解清楚我买的是什么样的房子，这个房屋质量啊，那么房屋的装饰装修啊有没有明确具体的这个标准的约定啊，像有很多这个当事人呢很聪明，他包括一些马桶啊、家具啊、热水器啊，什么品牌什么型号他都给你规定的非常清晰，防止出现这个一些裸乱。那么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啊，那么如果出现了变动啊、变化呀、啊，那么大家要及时的进行取证啊，是录音呐、啊。但我们有的时候啊，这个录音呐、啊，倒不是说一定说我有一天我坑谁害谁，实际上是以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证据意识啊，为自己以后啊出现了一些情形变化说不清楚。所以说，总而言之啊，不管是哪种交易，我们一定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让自己的交易透明清晰。啊、那么哪怕说。

0: 出现了一些，它有法律风险，它有权利瑕疵，我们自己清楚明了，那我们愿意承担这个风险，那么你在交易的过程中也会能够承受。就是往往就是我们只看到了那个有优惠的一面，没看到法律风险，实际上是最大的风险。
1: 嗯，好，那这些呢，可以说是我们在二手房购买过程中啊，尤其是这种所谓的零首付购房的模式之下，大家所应该注意的相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非常感谢马静律师的精彩的细致讲解和相关的法律提示。当然呢，在这儿呢，也要提示大家哈，在我们的稍后的时间当中呢，就是在我们 FM90.4 综合广播的12点到1点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新居时代节目呀，就是一个专业的房产类的生活服务节目。那么在这一档节目当中呢，也会聚焦大家的二手房的交易，为大家搭建起权威的平台，邀请专业的二手房专家走进到直播间，帮助大家来把关啊，包括您选房、看房、买房、卖房的问题，新居时代节目呢，都可以啊，帮助大家做好这个相应的服务啊。我们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这一档节目，来帮助我们啊，更好的去关注到房产交易过程中所需要了解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当然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重点感谢的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静律师，围绕着这种零首付购房模式啊，所涉及到的法律风险和大家进行的相关的交流。那么在本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会再次邀请马静律师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就更多的法律方面的话题来进行交流和分享。非常感谢马律师的讲解和介绍，谢谢您。好，也感谢大家收听和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稍后时间为您播出的是新居时代啊，来关注到二手房交易的相关的问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的风景是亚洲风景第一。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喂，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0: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3: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6: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7: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8: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9: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

0: 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1: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0: 最好的出路。
2: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黑龙江省持续性降雨天气多发，极易引发内涝、积水、墙体坍塌、河道涨水等安全问题。提醒大家，坚持隐患早排查，风险早规避，防护早落实，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居家防汛，提前防积水内涝，早规避。首先，提前清理阳台、院落、屋顶排水口，杜绝落叶、杂物堵塞排水通道，防止积水倒灌。重点检查老旧平房、院墙、偏房墙体，发现墙体开裂、地基松软，提前加固，避免雨水浸泡坍塌。低洼院落提前准备挡水板、沙袋等防汛物资，暴雨来临前封堵入户门缝、低洼入口。及时检查家中电路、电器，潮湿环闭下关闭非必要电源，严防漏电、触电事故。持续降雨期间，远离危房、危墙、低洼、积水区域，不冒雨涉水出行。守好农田防汛关，护航农业生产安。首先，提前疏通农田主干道沟渠、地头排水渠，打通积水排泄通道，避免大面积自涝。全面检查温室大棚、养殖棚顶部、墙体及排水口，及时排水堵漏，加固棚体骨架。田间农机、农用物资转移至高处库房存放，封堵农机库房门窗，防止雨水倒灌进水。低洼农田提前做好垄沟排水规划，降雨前做好预排水准备。持续阴雨天气，定期巡查农田、棚区，及时排查积水、坍塌隐患。
1: 及时发布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3: 好的，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第二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收音机前的您可以从现在开始就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让我们共同有请张顾问。张顾问中午好。
4: 董倩中午好。
3: 中午好，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已经做客节目当中了。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想进行二手房当下市值的专业评估，想要买房，让张顾问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帮助你寻找到适合的房源项目，或者说有些听友说急于出售自己的房产，想要让张顾问帮助您代卖，帮助您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大家都可以从现在开始来拨打我们的线上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
5: 我们家又停水了，也不知道该找谁，真是急死人了。
6: 电梯经常坏，一等等半天，太不方便了。
7: 公产房想买断，找不到原来的产权单位了，到底应该怎么办？
1: 您的声音我们听到了。新居时代节目主持人董倩想倾听居民的心声，直击社区痛点，破解居住难题，为您生活中的烦心事寻找解决方案。
3: 好的，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马上请出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让张顾问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进行筛选优质二手房源。那在这过程当中，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张顾问。
4: 我先给大家推荐几套业主急于出售的房子。三松一家，这个是群力的三室明厅，建筑109米，24楼，南北向，私产，建成是2018年中装，125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金色纽约，金色纽约是南直路上的华宏的金色纽约，房子已经下证了，建筑面。

地110米，15楼，南北西，私产，23年建成的中装，125万，13895761507，江畔方圆，这个是到外的，2楼适合于老年人住，53米的使用面积，东西向，私产，06年的中装，房主报52万，可谈。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南岗的宣庆小区，41米的使用面积，2楼，南北，私产，92年的简装，房主现在卖34万，139-4606-8938。与阳明居也是群力的，建筑113米，两室明厅，20楼，东西向，私产。建成是16年中装，139万，17703647661。红旗小区，这是老区的房子，三室明厅，使用57米，3楼东西，私产97年的中装，48万8。看房电话是138-9576-1507。香榭丽苑两室明厅，建筑97米，25楼北向，顶楼是32，私产2000年的中装，72万，187-4601-4512。横向空间群力的，两室明厅，建筑120，15楼南北向，私产16年的中装，158万。看房电话是155-6154-6121。爱达精品两室明厅，建筑93米，16楼南北向，私产18年的精装修，房主卖130万，赠车位。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滨江一品道外的两室一厅，建筑70，14楼南北向，私产16年的中装，55万。看房电话是155-6154-6121。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的写字间，这个是商府照，326米，3楼西南向，私产02年简装，房主卖125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187-4601-4512。玫瑰湾西区两室明厅，建筑121米，5楼，顶楼是9楼，南北向，私产15年的婚装，165万，赠车位。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东升江畔三室明厅，建筑面积192米，24楼，南北东，私产08年的中装，278万，赠车位。187-4504-1433。哈西悦城两室明厅，建筑102米，30楼南北东，私产12年的中装，125万。这个看房电话是177-0364-7661。贝肯山1期的房子，3室明厅，建筑129米，11楼南北向，私产17年的中装，180万，赠车位。这个看房电话是137-0480-5973。丽水丁香园两室明厅，建筑面积100米，2楼南向，这个没有电梯，私产14年的中装，房主现在的报价是102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群力家园 A 区，建筑107米，12楼南北向，私产12年的高装，房主卖90万。139-4606-8938。保利城1期3室明厅，建筑97米，20楼南北向，私产15年的中装，139万。187-4504-1433。道外的皇家花园，使用面积43米，5楼南北，私产2000年简装，27万。139-4606-8938。盛和天下别墅，建筑面积365米，使用500米，
有个200米的院儿，高桩，现在卖760万。

0: 187-450-4133，新恒花园两室一厅，60米的使用面积，三楼东西，私产，99年的简装，55万，1389576-1507，阳光绿色家园，一室一厅，41米的建筑面积，5楼南向，虹桥校，31万，1874-504-1433。
1: 好的，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张棍也是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精心了筛选了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供大家自行参考。我们也知道张棍每天手里的房源特别多，所以在我们的线上节目当中，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我们只能把这种性价比超高的房源项目找出来，这种极具性价比的分享给大家。如果说哎，张棍今天分享的可能没有你的需求，你也可以直接来跟张棍提，我们都可以帮助你去寻找到适合大家的房源项目，大家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的是在线等待三号线李女士的热线。你好，李女士。
2: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2: 啊，是我吗？
0: 是
2: 您，您
0: 说。
2: 我是道外区北16道街有个荔枝江畔。
0: 荔枝江畔，你是高层还是多层？
2: 是顶层是17。
0: 嗯，你这房子建筑多大？
2: 建筑是11683，好像是。
0: 116.83。
2: 嗯，好，嗯。
0: 使用面积将近80米。
2: 80多，好像是82、83吧。
0: 你这房子是两室还是三室？
2: 两室，俩尾。
0: 几楼？
2: 10楼。
0: 南北。
2: 对，南北都记得。
0: 能关江？
2: 对，能。
0: 建成是12年还是11年？
2: 12年吧，完成是。
0: 装修咋样？
2: 但就是这一般中装呗。
0: 135。
2: 135啊？
0: 对。
2: 啊，那你那嘎达能代卖吗？
0: 可以，有合适的帮您联系。
2: 我就挂这个号就行了。
0: 可以，节目之后我联系您，好吧？
2: 好的
1: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我们可以帮助大家代卖。如果你有卖房子的需求，您就直接来跟我们提。张顾问的线下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都会帮助大家把您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另外有听友想要张棍评估万达华园143米精装带车位，南北西朝向，是楼层是20楼，想问一下张棍这个具体价格应该是多少？
0: 加车位125。
1: 加车位是125。
0: 对。
1: 另外呀，也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想让张棍给您评估的话，就要自己来打电话。只要把具体房源的具体信息您说清楚了，张棍都可以帮助大家做一个具体的评估，帮您看价格具体是多少。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今天啊，这个我是看他们去问，然后呢也拿到节目当中来问问张棍，他们就说这个买房朝向的问题。
0: 嗯，
1: 有人说现在买新房建议是选西向，说进光的时间会比较长。但是有人说卖房的时候经常西向的房子会比东向的房子要便宜。
0: 对。
1: 说这个价格上呢就说明西向其实不好。那到底西向好不好呢？我一会儿让张棍，让我们的专家通过专家的视角帮助大家做一个分析哈。那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 ,87996288 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一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3: 你好。这个房子吧，这房在江北君安绿色家园，就是这个商大对个。
0: 君安绿色家园多大的？
3: 那个119终点。
0: 嗯，
3: 离119终点那100来米吧。
0: 多大房子？
3: 这个是16楼的15楼，建筑面积是185米。
0: 南北的。
3: 南北的，那大阳台可朝阳的。这大阳台
0: 建成是哪年的？
3: 2004年好像。
0: 04是吗？
3: 04。
0: 这么早啊，这个房子
3: 没住过，
0: 04年他比那个跟仁和小江北银河小区差不多年限。
3: 银河小区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建的。
0: 商大附近，他是05。你这房子装修咋样？
3: 高装。
0: 哪年装的？
3: 5、6年以前吧，装的。都是好东西，那个门和那地板都圣像地板，你说的。四室两厅顶的。
0: 四室两厅。
3: 因为
0: 省面
3: 地板2多米呢。
0: 现在的价格超不过90。
3: 那么便宜啊？
0: 对，不好卖。
3: 不好卖。
0: 嗯。
3: 给挂上吧。
0: 房子太大了。
3: 哎呀，那个地点楼下买都可方便了。
0: 是。
3: 下边大市场下边。
0: 你那一带的房子，整个江北来说，就是商大附近那几个那些老的房子卖的价格都不好，而且你这房子米数还这么大。
3: 要一口多就行哈，四个屋呢，
0: 对，但是不好碰啊。真是说买这么大房子的，他就不选这个小区了，人家买高档的小区的大平层，能买这种小区的都是说工薪阶层，但是他还住不了这么大房子
3: 啊。
0: 您参考一下吧。啊、哦、
3: 你挂上吧。
0: 好的
3: 啊。
0: 哎，
3: 他有看的话就联系那个电话。
0: 哎，好
1: 好的，
3: 行吧。
1: 好的，保持电话畅通啊，孙先生。
3: 啊，
1: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我们可以帮助大家代卖，您直接跟张棍提就可以了，就像我们听友一样，先让张棍给您评估，评估完之后，如果大家急于出售，您就直接跟张棍提，我们线下都会有工作人员帮助大家把你的具体房源多举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有这种需要的，就建议大家拨打线上热线电话，一举多得87996288和87996388。刚才在节目里边跟张棍来分享，就是我们线下有听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说这个买房子到底要不要选择西向的？有人觉得说这个西向进光的时间会更长一些，然后还有人说这个西向它价格卖的就低，它其实就证明了它不是没有东向好。
0: 对，我给大家分析一下，西向的房子进光时间长是夏天，冬季的时候西向的房子基本上不咋进光。你说夏天本来天就热，你再选个西向的，光照时间在长，屋里就特别热。你东向的房子呢，冬季的时候它光照的时间比较长。因为太阳照的比较低，所以我住的就是东西的房子。我觉得东向的房子一上午阳光，基本上能到10点左右。西向的呢，下午2点以后才进光。你想到冬天的时候，两点以后是不是基本上就太阳就落山了？
1: 尤其在东北落山比较早。
0: 对，即使照进来，它的热度也没有那么热了，
1: 也没多长时间，
0: 没多长时间。所以说要我说的话，还是东向比西向，
1: 就是咱东北尤其是适合东向的房子。
0: 对，
1: 好，我们先分享到这里，先来接听在线等待听友的问题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的王先生。你好。你好，王先生。
4: 你好，
1: 请讲，王先生。
4: 你好，我想问一下，我家那个江北盛世香湾小区的那个两室93.5米的房子，现在市场销售价能卖什么价格？
0: 93米多是建筑面积吗？
4: 是建筑面积。
0: 你是几楼的？
4: 6楼，南北向。
0: 南北顶楼是几楼？
4: 顶楼是
0: 有电梯，就是
4: 12楼有电梯。
0: 建成是哪年？2011年吧。
4: 对，2011年。
0: 房子装修了吗？
4: 精装，刚装完，春节后装完的。
0: 那你刚装完为啥要卖呢？
4: 那个就是装修完了之后，就是想要卖，那个毛坯不太好卖。
0: 这个是你自己装修的还是中介装修的？
4: 中介装修的。
0: 中介装修的他没卖出去。
4: 中介装修的刚装完，这才几个月。
0: 那他为啥返给你了呢？
4: 还没返呢，现在我就想了解一下价格。
0: 你给他的价格应该是不超50，对吧？
4: 超点，
0: 也就50万。
4: 太多的。
0: 对，多不多少，他现在应该卖到六十六十五。

0: 五左右，对吧？
1: 四十五。他卖价格他我没沟通过。
0: 你没沟通过？
1: 对。
0: 对于你来说，他这个装修现在的话，能卖六十万。
1: 哦。
0: 但是卖几个月了？
1: 卖得有你看五月、四月、三月三个月了。
0: 三个月了，跟你签的是十个月啊？
1: 对，十个月。
0: 对，你尽量让他卖出去，尽量别收回来房子。
1: 明白。
0: 啊。
1: 明白了。
0: 哎，嗯，
1: 好，谢谢您。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你看什么样房子，张坤一听就知道。所以大家只要把这个具体房源信息说清楚了，我们都可以帮助到您。你有什么样的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啊，比较纠结的，那大家都可以在线来问问房产专家，让我们专家通过他的专业视角帮你进行一个职业分享。87996288和87996388。今天说到了这个房屋朝向的问题，就像张坤说的，可能尤其作为咱东北，冬天的时间会比较长，尤其在这个冬天当中天气寒冷，其实反而需要这屋子里是温暖的。所以这个像张国文说的，买东向的房子进光时间可能会更久一些。
0: 对，就是东西来比，选东向的。假设说正常选房的话，您尽量选南向的。因为南向的房子夏天的时候它不咋进光，但是冬天光照时间特别长，而且它设的也比较远。为啥说咱们东北都愿意选南北的房子，就是因为南向的房子进光的时间长。
2: 那张顾问我想问一下，那在咱东北，
0: 嗯，
2: 是不是东向的房子也比西向的卖得更贵一些呢？
0: 对呀，
2: 价格更贵。
0: 对，
2: 那你刚才说有首选是南向，
0: 首选是
2: 南向，是不是也比东向和西向的房子卖得贵？
0: 对，南向
2: 最贵的就是南向的，
0: 最贵的就是南向的，或者是南北的。你想同样的房子，南北的也要比东西的好卖。
2: 所以说这个就是房屋朝向的问题。
0: 对，
2: 这个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看。其实一般不懂的人好像不是很注重，进屋先说，哎，你这朝哪儿？一般只是看格局。
0: 对，但是买房一定要看朝向，有没有光照，
2: 阳光。
0: 对，这个阳光进去吧，不光说的暖和，你说屋里要是一点光不进，这屋里还阴还潮。主要它是潮。
2: 那有没有可能张棍，比如说我这个房子是朝南的，但什么情况下，就是室外是情况下南向它也不进光，大家需要比如说除了朝向以外，我还需要注意哪些容易挡光的情况？
0: 它南向的房子，但是它前面有一个楼，给你挡死了，而且楼层你在矮，你的楼层矮，前边有楼，是不是就给你挡住了？再有的房子赶到拐角了，就是现在的好像这种情况比较少了，老房子都那个 U 字型楼的、L 型楼的，赶到那个角里边的，多数都挡光。
2: 就是夹在中间了，
0: 就是对它拐在里边了，那个角里边了，它就不见光。
2: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比如说你的楼层如果低的话，看看前后有没有遮挡。
0: 对，这个为啥说要实地看房呢？买二手房就好在这儿了，你能直观的看到它的光线情况、光照情况，有没有遮挡，临不临街，附近都有，
2: 到底是什么样的？
0: 对，
2: 楼上楼下到底什么样？
0: 买新房的话，就这个就不好说了。
2: 对，尤其是现在有一些新房，就是咱们也看的有一些楼盘，还有什么情况？他先建几栋，周边四圈的先没建。
0: 对，
2: 你刚开始买的时候，你觉得哎，我这挺好的，不挡。
0: 对呀。
2: 但是没想到等你入住了，前面开始
0: 又
2: 建
0: 了，
2: 你
0: 就开始挡了。
2: 对，就是我知道好几个楼盘都是这种情况。
0: 对，
2: 那你说人如果真是再建的话，你也掌控不了。你也改变不了，所以这个就涉及到这个挡不挡光。其实挡不挡光对于我们来说挺重要的，一个是你屋里进光时间长，你这个心情也不一样，再有一个像张坤说，冬天我们冷，老年人经常不出门，那在屋里边其实晒晒阳光还是比较好的。
0: 对，
2: 所以这个就是大家的这个我们说朝向的问题，今天在节目里边跟张工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分享。那当然如果您在买房置业过程当中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线上的两部热线来跟我和张工进行沟通和交流。比如说大家在买新房过程当中，可能朝向的问题我不是很明白，或者说你买卖二手房的过程当中，像我们刚才听友一样啊，我一直也没卖出去，能不能找张工帮助我代卖，我们都可以帮助大家解决。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二号线的秦女士，你好。

0: 你好，秦女士。
1: 哎，喂，你好，那个我有两套房子想评估一下。
0: 您说，
1: 一个是厢房区的均转小区。
0: 均转也是大面积的吗？
1: 对，
0: 多
1: 大
0: 米数
1: 的？建筑面积是166.56，四楼，我这楼层比较好。
0: 啥朝向？
1: 南北。
0: 私产。
1: 私产。
0: 99还是2000？
1: 2001年的。
0: 装修咋样？
1: 2001年的就是中高档装修，
0: 现在就中简装了。
1: 对，
0: 你是三室明厅还是暗厅？
1: 三室两卫大明厅。
0: 明厅，现在的价格达不到70。
1: 达不到70。
0: 嗯。我手里有一个，就你这米数的，宣庆的，四楼，同样是四楼，卖了67万。刚卖了1年多、
1: 哦、
0: 刚卖出去。
1: 啊，现在就这种情况，因为米数太大了。
0: 因为米数太大了，不好碰客户。
1: 哦哦哦。知道了。
0: 嗯，
1: 那麻烦你再评那个帮我评估一下另外一套。
0: 您说。
1: 另外一套在松北那个龙川路的奥林小镇。
0: 奥林小镇多大的？
1: 是小高层，54.46米建筑面积。
0: 嗯、
1: 我这个是11楼，
0: 一室的，
1: 对，一室一厅，敞开式厨房，
0: 一室一厅，啥朝向？
1: 南向
0: ，建成是哪年的？
1: 建成是2011年，
0: 装修咋样？
1: 也是2011年的中档装修，
0: 37万，
1: 啊，37万，
0: 嗯，
1: 啊，那行。那行，知道了，谢谢您啊。
2: 嗯，
0: 好的，
1: 那个专家，谢谢您。好嘞，再见。
2: 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如果收音机前听友大家手里边未有多套房产，想让张棍给你每一个都评估一下，你好做一个整合，做到心里边有数，我继续持有哪一套或者出售哪一套会更好。另外有一些听友说我都想卖了，我想给自己置换一套更好的，那你都可以让张棍帮助您寻找，帮助大家买卖。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再次提醒您，87996288和87996388。保险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啊，我想请专家帮我评估一个房子。
0: 您说。
3: 啊，安和街啊，道里区安和街。
0: 安和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3: 安和街和应该是和那个巷路差不多。
0: 多大米数的？
3: 5楼，使用面积是65米，使用面积65米。
0: 65米，5楼。仨屋的，
3: 对，小三室，对，南北向。
0: 南北哪年房子？
3: 94年的。
0: 有装修吗？
3: 对，就是90年代装修啊。
0: 很简单的装修了。
3: 也不啊，对，差不多吧啊。
0: 嗯，现在的价格。
3: 我那校区房，香路小学。
0: 最多55。
3: 啊，最多55。
0: 嗯。
3: 是。啊，那个专家，再麻烦你帮我再评一个。
0: 你说没事儿。
3: 啊，那个民生上都小区，
0: 民生上都哪个园的？
3: 河园。
0: 民生上都的河园多大的？
3: 建筑面积是76米的。
0: 使用多少？
3: 使用面积应该是在56、57吧。
0: 没有那么大。
3: 那就是53、54。
0: 40多。是。
3: 没有没有没有，我那个使用面积肯定是50多。
0: 你是几楼？
3: 18楼。
0: 顶楼多少楼？
3: 顶楼是25也不28。
0: 一室的吧？
3: 一室一厅。
0: 一室一厅，
3: 是一室一明厅，我就打开了。完了，
0: 啥朝向？
3: 刚才南向。
0: 南向，10年的。
3: 不是10年的吧？好像我有点忘了年限，反正
0: 装修咋样？
3: 装修挺好，17年装修的。
0: 48万。
3: 48万。
0: 嗯。
3: 哦，好好好，谢谢专家，谢谢。
2: 嗯，供您进行参考啊，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您是想找张棍解决房产疑难问题，或者想让张棍评估二手房价格，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有请一号线郭先生，你好。
4: 哎，你好，张棍。
0: 你好，请讲。
4: 我是顺水小区。
0: 顺水多大米数的？
4: 使用面积50米，建筑面积好像73米多吧。
0: 几楼？
4: 6楼。顶层是8楼。
0: 啥朝向？
4: 东西朝向，朝那玻璃钢研究所。
0: 东西私产。
4: 这叫什么？2室半的，两个大屋一个小屋。
0: 2室半，建成是96年。
4: 哎，对对对对，96年。
0: 有装修吗？
4: 没有装修，简装吧。
0: 没有。

0: 有啥装修？4728，26万左右吧。
1: 26万左右啊。
0: 嗯。
1: 哎，好，谢谢啊。
2: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好的，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那我们节目的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再次来跟大家说一下，是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就是最直接的想要了解一下自己家房子价格的，您不妨就打一个电话，只要把具体房源信息、基本信息啊说清楚了，张顾问就可以把大家的房源做一个权威的评估，告诉你这个房子当下市值它到底值多少。那有一些房子呢，可能比较老的，张顾问就建议大家直接出售了，可以帮助您代卖。有一些房子，张顾问可能有其他建议，像我们刚才听友是说，您要不就出租吧，要不就出售，或者是继续持有，我们都会给出专家的一些权威的建议，所以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的樊先生，你好。
3: 你好。
0: 你好，请讲。
3: 我有一个和平路的房子。
0: 和平路哪个位置？
3: 131号，就是木兰街对。
0: 和平路131号是红岩校。
3: 对对对。
0: 多大米数的？
3: 使用面积69米。
0: 几楼？
3: 4楼。
0: 啥朝向？
3: 朝向是，是西北方向。
0: 西北向。建成是哪年的？
3: 建成2001年。
0: 装修咋样？
3: 就是2001年那个过去的装修。
0: 简装80万。
3: 嗯。
0: 你是俩屋还是仨屋？
3: 我原来是20万的，20万改成这个俩屋了。
0: 嗯，我说这价就不低了啊。
3: 啊，你们能推荐吗？
0: 可以，有合适的帮您联系。
3: 那好了，谢谢啊。
2: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4: 啊，你好。
0: 你好，请讲。
4: 啊，那个张顾问，我想让你帮我评个房子，我这是道外那个江上一品。
0: 江上一品多大米数的？
4: 多层，它那个建筑面积应该是，我那是六楼带阁楼的。
0: 六楼带阁楼的。
4: 对。
0: 顶楼是7楼。
4: 没有7楼了，就那咱们阁楼算7楼呗。
0: 那你就是6楼举架高。
4: 一般吧。
0: 不是，那你这阁楼是咋来的？不是不举架高自己做的阁层啊？
4: 不是，你买的那。
0: 不是，那你
4: 他就是6代7，就是
0: 那你看我不还是说6代7吗？
4: 对，他叫6代7的。
0: 对，多大米数？
4: 建筑面积122米吧。
0: 122，你楼下使用面积有多大？
4: 楼下使用面积50米吧。
0: 50米，没有电梯。
4: 没有电梯。
0: 啥朝向？
4: 朝向是我的三面。就是朝稍微的偏东，完是偏南，完是偏西，反正这么个地方。
0: 东西南。
4: 啊，对对对对，是把一侧。
0: 建成是一几的？
4: 2010年。
0: 装修咋样？
4: 装修当时来讲就算中高装。
0: 现在是中简装了，15年了。
4: 啊，对对对对对。
0: 嗯，价格也就50万。
4: 啊，就50万了。
0: 50万你能卖出去都不错了。哎呀，不瞒你说，我家也是这样房子，我160多米呢，现在都卖不上50万了。要有人给我50，我都卖。别说你这个了，你接受吧，你这个价你不好卖啊。
4: 啊，那就住就是它没有电梯，
0: 没有电梯，这种复式6代7特别不好卖啊。
4: 嗯，行，好了好了。
0: 哎，好的。
2: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王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5: 我是评估下道外区那个吉良小区的房子，建筑面积是77.8，使用面积是51米，东西朝向，去年装修，但是厨房没打棍儿。
0: 你是几楼？
5: 1楼。
6: 东西向安。
0: 一楼。厨房没打棍儿，就是厨房没装。
5: 对对对对。
0: 你厨房没装，你装啥了？
5: 厨房都贴完砖了，就是棍儿没打。
0: 现在还空着呢。
5: 对对对。
0: 屋里都装啥了？
5: 屋里那都没装。
0: 啊，就是厨房贴个砖儿。
5: 对，就是

0: 整个屋都装修了，就是没打衣柜什么的。
1: 啊，
0: 嗯
1: 嗯，你这是哪年？八九的还是九零的？
0: 九六的。
1: 九六的二十道街那边吧？
0: 对对对对对，杏公园北。
1: 嗯。
2: 两边都在姓门市十。
1: 三十五。
0: 三十五，我那个可以当门市。
1: 你临着哪条街呀？
0: 临着那个友谊东路。
1: 临着友谊东路还是院内的？
0: 院内，就是离那个十米八米的就走友谊东路。
1: 我说这个价高不了啥啊。
0: 哎，好了，谢谢专家。
3: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赵女士，你好。
4: 喂，
3: 请讲。
4: 喂，你好，我是那个单向居的房子，是建筑面是81.66，我是南北通透的，就是我想问现在能值多少钱？
1: 建筑面积80.66。
4: 哎，81.66。
1: 81.66几楼？
4: 13、14楼，电梯的。
1: 14楼，你这是回迁的吗？
4: 啊，对对对。
1: 哪年建成的？
4: 哪年建成我还真不知道，反正单向居那个。
1: 装修咋样？
4: 就一般，就是。
1: 你是两室还是一室？
4: 两室的。
1: 明厅暗厅？
4: 南北通透的。明厅的，南北通透的。
1: 南北通透，75。
4: 75吧，哈。嗯，好的，谢谢你啊。
3: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请到的是二号线吴先生的热线。你好，吴先生。
5: 哎，你好，麻烦那个张顾问给我评估一下房子呗。
1: 您说。
5: 我那个房子是锦园，爱建锦园。
1: 爱建的锦园，你是要买还是要卖的？
5: 我卖。
1: 多大米数？
5: 我那个建筑面积167，使用面积100。
1: 几楼？
5: 19楼。
1: 顶楼是多少？
5: 顶楼是32。
1: 南北。
5: 我是南北通透的。
1: 三室明厅吗？
5: 对，三室明厅。但是两个卫生间一两个厅。
1: 建成是有没有一零？
5: 他建成2005年建成的。
1: 05，装修咋样？
5: 我装修高装，我整个外头的那个。就那个窗户，就明厅的窗户，我全换成铝光木的了。
1: 你是啥时候装的？
5: 我看啊，15年。
1: 15年装的。
5: 对。
1: 现在能达到180。
5: 180。
1: 嗯。
5: 降的挺多呀。
1: 没少降，原来220左右吧。
5: 因为我那是校区啊。
1: 爱建校。
5: 对呀。
1: 知道。爱建都是这个学校啊！
5: 哦，那好，
1: 谢
5: 谢
1: 你。好的，
3: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现在整体不是说它就是它这一个房子，
6: 对
3: 对吧？可能有或多或少，但是整体都是下降了
6: 。
3: 有涨了吗？掌柜，极个别的
6: 没有涨的，能持平都。不错了，好像都很少。
3: 所以说，如果大家真想了解一下你们家房子的当下价格，您就想听听我们专家的这个评估，就知道张顾问评估非常精准。那大家就直接拨打热线电话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说出房子的这个基本信息，张顾问就可以帮助大家评估了。有一些听友可能是已经卖很长一段时间了，想了解一下我这个房子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然后为什么现在一直没有卖出去啊？为什么不好出售的原因？另外就是让张顾问帮助您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那大家就直接来拨打线上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有人可能有这样的顾虑，说我让张顾问评估完，是一定要按照张顾问说这个价格去卖吗？并不是，您的房子还是您做主，我们给大家评估的只是便于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手价格，不含有任何税费的。然后呢，有一些听友说我急于出售，我要比市场值再低一些，我就想出售出去，那也可以。还有一些听友说哎呀，现在我这个房子价格太低了，离我心里边还有一段预期，那我就可以再等等啊，我先不卖，那也没有问题。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陈先生，你好。
7: 喂，你好。
1: 你好，请讲。
7: 喂。那个我想那个卖房子，
1: 您说，
7: 我那个就十字街的，
1: 十字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7: 和卢家街。
1: 多大米数的？
7: 那个建筑面积是33.21。

0: 和87996388，大家都可以来拨打进行线上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1号线刘先生，你好。
1: 张顾问好。
2: 哎，你好。
1: 哎，主持人好。我有个房子，我想那个让张顾问给我评估一下。
2: 您说吧，哪里的？
1: 在民生路双鹤小区。
2: 双鹤是中山路小学。
1: 对。
2: 多大米数？
1: 是113。
2: 建筑面积？
1: 对，这是建面。
2: 几楼？
1: 五层。
2: 南北还是东西？
1: 南北。
2: 南北。建成是99年，对吗？
1: 2000年。
2: 两室明厅暗厅？
1: 三室暗厅。
2: 三室暗厅，装修咋样？
1: 当时装修的。
2: 中装，中间装，现在最多90。
1: 现在？那谢谢你啊。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一些听友就是了解完房价，可能还要再考虑考虑，也没有关系啊。如果你急于出售，你就跟张棍提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3号线刘先生，你好。
3: 啊，你好。
2: 你好，请讲。
3: 啊，我想评估一下厢房，中北村城37。
2: 中北村城多大米数的？
3: 37，使用是72，建筑108，12楼。
2: 12楼，南北。
3: 东西。
2: 东西，建成是2008年，
3: 2005、2006吧，应该是。
2: 装修咋样？
3: 装修应该就是10年前后装修，什么吊顶啊，啥玩意儿的。
2: 115。
3: 总价是吧？
2: 对，115万。
3: 好，谢谢啊。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再次提醒大家，你所听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旧时代节目。我们邀请到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么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直接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有请1号线的高先生，你好。
4: 您好。
2: 你好，请讲。
4: 张老师您好，有一个房子想卖，群力家园E区。
2: 群力家园西区的
4: E区。
2: 多大米数的？
4: 建筑面积111.13。
2: 几楼？
4: 18楼。
2: 啥朝向？
4: 南向。
2: 单南向？
4: 对，单南向，两室明厅，它的客厅不是那种就是H 型的。
2: 装修咋样？
4: 装修应该还可以。中等装修吧。2016年建成的房子，然后2018年的房产证下来的。
2: 95万。
4: 95万。
2: 对。
4: 好的，您稍后联系我就行了。
2: 哎，好的。
4: 谢谢老师。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我们线下会有专业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帮助大家代卖您的房产，缩短大家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只需要拨打线上热线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2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5: 喂。
2: 你好。
5: 喂，你好。我有一处道里电车街，就是北站广场对面的。
2: 电车街，我知道位置。你说多大的？
5: 那个使用面积是75，建筑面积是104。
2: 几楼？
5: 一共是7楼，我是6楼。
2: 啥朝向？
5: 南北朝向，沙屋一厅，两套阳台。年限是房产证写的是96年。
2: 装修咋样？
5: 装修中等吗？
2: 中装。现在咋说呢，这房子60一大关，最多60万。
5: 这个哈，又降下来了哈。
2: 对
5: 呀。那个我留这个电话都留下，如果要是卖房通过你们这块。
2: 对，有合适的我给您联系，好吧。
5: 好的，60万，谢谢啊。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请3号线王先生，你好。
6: 喂，你好。
2: 你好，请讲。
6: 哎，我有一个中心家园的房子，我想卖一下。
2: 什么家园？
6: 中心家园。
2: 爱建的中心家园，对吗？
6: 啊，对对对。
2: 多大的？
6: 104。
2: 建筑使用多少？
6: 使用61吧。
2: 几楼？
6: 8楼。
2: 啥朝向？
6: 南北朝向。
2: 南北私产，两室明厅。
6: 对对。
2: 装修咋样？
6: 装修一般装修。
2: 105。
0: 供你进行参考。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三号线张先生。

0: 先生你好，你好张先生。
1: 哎，你好。
0: 嗯，请讲。
1: 那个建国城市花园，143米建筑面积，它使用面积105。
2: 几楼？
1: 5楼。
2: 你这房子评估过？
1: 啊，是啊，这现在有没有啥变化？
2: 啥朝向？
1: 它是东和南。
2: 嗯，现在卖不到70，60多万。
1: 啊，那就有变化了呗。
2: 对，价格又降了。
1: 又降了啊。
2: 嗯，能到65都不错了啊。
1: 哦哦，那么大米数才卖那么点啊。
2: 嗯，对呀，不好卖啊。要好卖的话，你不早卖了吗？还等、
1: 啊、
2: 你也不是刚开始卖。
1: 我一直没降下来呀。你给我一直在降价呢，也没卖出去。你不是说给我卖吗？帮我卖吗？
2: 我帮你卖的没有客户啊。
1: 哦，那行了，谢谢了。
2: 哎，好了，
0: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就是有的时候大家那个房源吧，需求量比较少，
2: 对，没有人问、
0: 嗯，对，就是没有人买。你说我们再给你多宣传，它最主要是买的人少呀。
2: 对你像我们每天宣传的房子吧。
0: 嗯，
2: 都是多多少少有卖点的、
0: 嗯、
2: 要不房龄好、
0: 嗯、
2: 要不户型好、
0: 嗯、
2: 你像这种大户型的楼层再
0: 高
2: 一点的、
0: 嗯、
2: 你根本就没有需求了，宣传也没有用。
0: 嗯，所以这个你尤其是像这样的房源可能大家都就要做好提前量，
2: 除非是你认便宜。
0: 嗯，价格超低，
2: 价格超低、
0: 嗯、
2: 低于市场价。假设说有些人说那我们这片都卖啥价，你得比它低你才能卖出去。为啥呢？因为你的户型大，楼层再高你就不好卖。
0: 嗯，所以你看就是还是分房源然后分价格，对吧？
2: 对。
0: 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直接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就想了解一下，哎，我这个房子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为什么一直没有卖出去呀、啊、或者问的人也比较少啊。再有一个，您就直接让张顾问帮助您代卖就可以了。提醒大家，线上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到的是四号线的孙先生，您好。
3: 你好，江北托斯卡纳有一个南北通透的 LOVE。
2: 你是那个地恒多斯卡纳吗？
3: 喂
2: 喂，孙先生掉线了。
0: 嗯，信号不是特别好啊。那个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您打通我们的热线电话以后啊，调整一下，我们的导播会先来接通，然后呢您稍事等待，我和张顾问会来接通您的电话。这个时候呢需要您把收音机关小声，直接通过这个电话来跟我们沟通和交流是就可以了。再次提醒大家，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呢是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3: 你好，我在那个江北地恒托斯卡纳有一个房子是 LOVE。
2: 嗯，建筑面积多少？
3: 建筑面积是七十吧，然后是一二层，中等装修，南北通透的。
2: 顶楼是几楼？
3: 就还有个车位。
2: 你顶楼是几楼？孙先生。
3: 喂，我在。
2: 我说你这个房子顶楼是几楼？
3: 顶楼是顶楼一共应该是32。
2: 32，你是一楼带二楼对吧？
3: 对对对，它是 loft， 我是六层。
2: 啊，你是六层，你说一带二，我以为你是一楼二楼呢。
3: 不是，它是 loft 的。
2: loft 的，你使用面积有多少米？
3: 使用面积50多，但是楼上楼下加起就100多了。
2: 啥朝向的？
3: 南北通透的。
2: 南北通透的，你是？几40年产权还是70年产权？
3: 70年的，然后我还带个车位。
2: 嗯，装修咋样？
3: 中等装修，都新东西，从来没住过，装修完。
2: 嗯，加车位85。
3: 85。
2: 嗯，
3: 那咱们能帮我卖吗？
2: 可以，有合适的给您联系，好吧？
3: 那你帮我联系吧，好，谢谢您。
0: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可以帮助大家代卖，我们多几个渠道去帮您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有想要卖房子的，大家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王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4: 张顾问你好。那个我想买个房子，就在那个通大街、那个有个市场，在清明那块儿。
2: 嗯。
4: 清明街那块儿，也一屋一厨。
2: 通达街和清明几道街？
4: 清明 哎呀，清明二吧。
5: 在哪一侧？在和兴路那侧还是在汉阳街这侧？
4: 在汉阳街那侧。
5: 嗯，多大米数的？
4: 22米吧。
5: 几楼？
4: 2楼。
5: 啥朝向？
4: 它是南朝向。
5: 南向私产，哪年房子？
4: 94年。
5: 94简装？
4: 就算一般装修吧。
5: 也就20。
4: 20是吧？
5: 嗯。
4: 还能谈吗？
5: 这个就看房主了，他现在要你多少钱？
4: 他要24。
5: 24啊？
4: 嗯。
5: 嗯，那有点高了啊。
4: 是不是啊？
5: 对，
4: 还有个大税还。
5: 还有大税？
4: 嗯。
5: 那你还看啥呀？
4: 是不是？
5: 对，你就放弃吧啊。
4: 啊，好，谢谢。
0: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彭先生，你好。
6: 哎，主持人你好，张顾问你好。
5: 你好。
6: 麻烦你给评一套房子。
5: 您说哪里的？
6: 太海小区。
5: 嗯，太海多大的？
6: 建筑面积118.7。
5: 118.7是几楼的？
6: 面积是6楼。
5: 啥朝向？
6: 南北。
5: 南北。
6: 对。
5: 私产。
6: 对，私产。
5: 建成是02年。02，装修咋样？
6: 还是那年头装的，现在
5: 中简装了，
6: 对不对？中装吧。
5: 嗯，太海的房子现在卖的不算好，
6: 不算好是吧？
5: 嗯，你这个房子要是我给价的话，应该是超不过85，我给的还算是偏高的价格，
6: 是吧？
5: 因为我前两天刚卖了一个，建筑面积是100几米的，103、104那样吧，是个3楼，才卖了90万。
6: 3楼才卖90万，
5: 对，而且是100多，103、102那样吧，我就记得不是很准，但是这两个数就在这个之间。你说他3楼才卖90万，你算算你这个6楼，
6: 那个我肯定卖不过他，
5: 肯定卖不过他。就是我给你这个价格，应该在市场上不是好成交的价格，
6: 是吗？
5: 嗯，
6: 好。谢谢你张顾问、啊、
5: 哎，好的，嗯，
6: 哎，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我们有请一号线的毕女士，你好。
7: 你
0: 好，毕女士，请讲。
7: 啊，我这是利惠美罗湾3期。
5: 多大米数的？
7: 3楼，121平，3室2卫的。
5: 3楼，顶楼是几楼？有没有电梯？
7: 有电梯，顶楼14楼。
5: 南北还是东西？
7: 南北西。
5: 南北西，哪年的？
7: 哪年的？
8: 就是07年。
5: 房子有装修吗？
8: 07、08那样
7: 啊？没有，就是中装那种。
5: 中装，72万。
7: 72万呢？
5: 嗯。
7: 啊。行。
0: 嗯，供您参考，毕女士。
7: 行，谢谢啊。
0: 啊，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呢是87996288和87996388。离节目结束还有最后仅仅几分钟的时间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有请一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9: 哎，你好，麻烦你给我评估一下房子呗。
5: 您说哪里的？
9: 哎，谢谢。故乡天河骏景。
5: 天河骏景，A 区还是 B 区的？
9: A 区。
5: 多大米数？
9: 实用是49米多，差一点50米。
5: 建筑70有吗？
9: 74。
5: 一室还是两室？
9: 两室，属于拿冲南一旦挑的那种。
5: 单南向。
9: 对对对。
5: 几楼？
9: 10楼。
5: 10楼，私产。
9: 对。
5: 建成是12年。
9: 一年好像是。
5: 一装修咋样？
9: 简装。
5: 65。
9: 65啊、
5: 嗯、
9: 好。谢谢啊。
5: 哎，好的。
0: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提醒大家，如果你想找张顾问给你进行二手房价格的市值当下评估，让张顾问的线下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帮助大家代卖，尽可能帮助你缩短您的卖房周期，那你就趁着我们房产专家做客节目当中来进行在线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87996288和87996388。有让张顾问评估完之后啊，就说大家想卖的，大家直接跟张顾问 题。然后可能有一些人有这种顾虑，说我一定要让张顾问按照他评估这个价格来卖吗？并不是，我们张顾问给您评估的是仅供您参考的一个便于在市场出售的一个净售价格，您的房子还是您做主。有的听友说我急于出售，认可比市场值我再低一些，我就想快些卖出去，都没有问题。就是您啊，直接跟张顾提，我们线下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进行电话回访、电话联系，再把您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帮助。

0: 由大家代卖，价格还是您自己来定。好的，提醒大家，我们节目可能马上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大家就趁着张棍做客节目当中来进行在线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87996288和87996388。那张棍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参与节目的这些热线，大家反馈的这些房源有没有好出售一些的呢？
1: 今天的房源嘛，偏大。大的比较多。你像十字街这个房子，虽然是82年的，如果价格合理的话，还能卖得出去。因为那个位置还可以，老年人住。最近买10多万房子的人比较多。
0: 你发现咱节目当中也有提的。
1: 对，就是在节目当中求购就是
0: 十几万
1: 点的，十几万的比较多一些。你像那天有一个听众要买地铁沿线的，
0: 对，也是
1: 10万之内的要
0: 找到了吗？给他
1: 没，哪有啊？
0: 没有那么便宜的，像你说的
1: 没有。
0: 所以这个大家如果手里边也握有小房子，你可以找张棍，因为现在还是有需求的，
1: 还是有需求的。但是客户也都比较挑。
0: 因为以前我跟张棍前几期节目当中也有提到过，说现在大家对这种居住需求的要求也变了，以前是越高越好，哪怕我爬楼梯我也想要高一点的，6、7层的。
1: 对，
0: 然后呢房子越大越好，住着宽敞。但是随着大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5: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6: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5: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5: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7: 这里是声音书房，
8: 这里是声音书房，
7: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8: 一本好书，
7: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生，视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24孝。聂政很难过，很心痛。母亲，您安心的去吧，孩儿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我去做呢。我不过是一介布衣百姓，普通公民，拿着刀杀猪宰狗，聊以生活。像我这样的，天下不知道有多少人。而人家严仲子是诸侯的卿相，朝里的高官，
9: 却不远千里委屈身份和我结交，这个是看得起我，我也没什么大的功劳可以报答他的恩情。严仲子献上百金为您老人家祝寿，我虽然没有接受，可是这件事儿说明他特别的了解我，知道我不会甘心做个屠夫。他一个高层领导既然能看得起我一个穷屠夫，我不能一味的默不作声，那样做人就不地道了。母亲，您安息吧，孩儿去去就来。聂政西至濮阳，找到严仲子。聂政说，以前之所以没答应你的邀请，是因为老母在世，父母在，不远游。如今不幸老母已享尽天年，大哥，你说仇人是谁，我这就办了他。韩国国相侠累。侠累是韩国国君的叔父，宗族旺盛，人丁众多，居住的地方呢，保安严密。严仲子多次派人自杀都未得逞。严仲子说，如今承蒙兄弟不嫌弃应允下来，我派些兄弟给你做助手吧。聂政沉声道，不必了。聂政想了想解释说，刺杀这等大事人多不一定就好，人多了难免会发生意外，不要走漏消息，免得打草惊蛇。如果走漏了消息，那等于整个韩国的人与大哥为仇，这样岂非很危险吗？从这一点上来看，聂政是个职业刺客，他想得很周全，要做就做得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也不会让人家知道是谁派我来的，那样的话有失职业水准。好了，我一个人去，牺牲我一个，幸福老严家。聂政来到韩国都城之后，打听出国相侠累的住处，也或许夜入相府一探虚实，看看哪个是侠累，别杀错人了。这等事情也不是没发生过，能不能活着倒是小事，杀错了人那可就事儿大了，弄不好要贻笑大方啊，留下千古笑柄，是以必须谨慎行事，然后再选择一个良辰吉日，没准儿明年的今天就成了忌日，总不能找一个刮风下雨山洪爆发的日子，然后再洗洗澡，平复一下内心紧张的情绪。一切准备妥当之后，开始行动。按照古龙先生《流星蝴蝶剑》对杀手的描写，大致如此，得有一个周密的计划，最后攻城身退。不过聂政非常干脆，既来之则杀之，反正也没有打算活着回去。到了都城，找到相府，提剑而入。侠累在我看来，他已然是个死人。纵观史记刺客列传，聂政虽然没有荆轲名头响亮，也没有曹沫那样明哲保身，但是他的刺杀技术要是做个排列的话，那绝对排名首位，比专诸还要厉害。后来的荆轲与之相比，简直是超市里的赠品，嗨，白给的货。相国侠累也不太走运呐、正好坐在堂上，忽然之间白日撞鬼，只见一名大汉提剑而来，气势如虹，凶狠异常，只一剑便洞穿了他的咽喉。见血封喉这个词儿可能是从这里衍生过来的。相国被杀，一时间左右大乱，侍卫如同黄蜂一般倾巢而出。聂政大呼，所击杀者数十人。史记没有给出准确的斩杀数字，但这数十人足见聂政非常骁勇，最后 力战不敌，自知逃不掉了，怎么办？大凡人到这个时候都要喊些20年后还是条好汉之类的口号。但是聂政此刻没说一句话，他心里想到了一个人，他的姐姐。不能连累我的姐姐还有我的朋友，他采取了比豫让还要极端的方法。聂政用事实告诉40余年前的豫让，你那欺身为吏、吞炭为雅不算什么，我比你更狠。聂政毁容，挖眼剖腹，肠子都流出来了，就这样以残忍的令对手都为之毛骨悚然的悲壮方式结束了一生。天壤间第一种激烈人，吴建思先生对聂政的评价极为准确。聂政成功了，但他永远没有回来。几天后，他的尸体被陈列在菜市场展览，旁边贴着告示，有知此人者赏千金。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他的尸身难以辨认。听闻这个消息，还有一个人痛哭失声。大国相侠累被刺身亡，此举或是天怒人怨，或是大快人心，但是无论是高官还是民众都迫切地想知道刺客的身份。这人会是谁呢？聂案，聂政的姐姐，她得知这条消息之后惊呆了半晌。她深知兄弟的脾气啊，母死弟丧，没有什么比这些更令人痛心的。他泣不成声啊，那人莫不是我的弟弟？是不是只有见过才知道？立刻动身前往韩国，来到那个菜市场，果然是聂政，是我的亲弟弟啊。纵然他容貌尽毁，惨不忍睹，作为姐姐的聂案还是一眼就认了出来，那是自己相濡以沫多年的弟弟，这种打击太大了，聂案承受不了，伏尸痛哭，这是我的弟弟呀，聂政是也。街上的行人们都说，这个人杀我国相国，君王赏金千金巡查他的性命，你没听说吗？怎么还敢来认尸啊？是啊，你这不是来找死吗？聂案沉声说道，我当然听说了。他的眼神是坚定的，目光中尽是大义凛然之意。聂政之所以在闹市混，是因为老母健在，我还未曾出嫁，如今老母去世，我已嫁人，严仲子从穷困低贱的处境中把我弟弟挑选出来结交他，恩情深厚，我弟弟还能怎么办？士为知己者死，他自毁容貌只是因为不想连累别人。聂安声色俱厉地又说，弟弟呀，你小看姐姐了，我怎能害怕杀身之祸而埋没你的名声的。这个时候整个街市上的人都大为震惊，见到这个情景，没有人不会震惊。聂安于是高喊三声，终于因为过度哀伤而死在聂政的身旁。聂政勇士也，姐姐聂案亦是烈女。聂政不仅仅是个无情的屠夫，他还是个有人情味的刺客。最后毁容那一刻， 他想到了姐姐，不会连累他。哪知道他姐姐也是个烈性女子，不远千里前来公布他的姓名，使之终不灭贤弟之名。做人，聂政绝对够意思。雇凶杀人这事儿放在今天的社会，绝对不值得提倡。聂政虽然做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可是他的侠义精神已然融入了华夏血液之中，在每个炎黄子孙的血脉中流动着。后世传有《聂政刺韩王曲》，被秦家广为弹奏，弹得最好的是嵇康，用以表示对聂政的敬仰。《聂政刺韩王曲》又称《广陵散》，是中国古典十大名曲之一。武将编，田穰苴，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田穰苴，姓田，名穰苴，穰是稻麦的杆儿，苴是鞋里垫的草。总而言之，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草。从他的名字里可以看出，他的身份地位并不高，不是田氏的嫡出，是个妾生的。田穰苴是田完之后，古人取名都很有学问，不是完就是旦。早在齐桓公14年，陈国发生内乱，陈立公子陈完逃亡来到齐国，改姓田，是为田敬仲。齐桓公想任命他为大夫，他不干，人家是有手艺的人，于是做了建设部部长，这就是中华田姓始祖。后来也有人改回了陈姓。齐庄公的时候，田完之后，田桓子很得宠，位高权重。齐景公继位之后，田桓子又深得景公的信任，利用这种关系，田桓子把家族的三姑六婆二大爷能安排的全安排了，亲信遍布朝野，在齐国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家族势力。田穰苴虽然也属于田氏宗族，但并非田氏的嫡出，与田桓子一直亲属关系呢也比较疏远，所谓三年不走动，亲戚也不亲。虽然名为田氏后裔，却在田氏宗族中地位低下，跟普通的百姓没什么区别。人生最悲哀的莫过于英雄无用武之地，虽然中央有人，那也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物是人非，别忘了100多年前我们还是一家呢。说这些都已经毫无意义，田穰苴空有满腔热忱，文武兼备，可惜没有发挥才能的地方。想来田穰苴不止一次地发过老天不长眼之类的牢骚。如果你真是不世出的英雄，上天总会给你出人头地的机会。那一年，他遇到了晏婴，齐国的宰相。一个人能不能成功，因素有很多，有没有人赏识，有没有人推荐，至关重要。田穰苴的成功应得力于晏婴的推荐。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田穰苴现在只缺少一个机会，一个令他名垂青史的机会。机会来了。公元前531年，晋国出兵攻打齐国的东阿和真城，燕国进犯齐国的黄河南岸的领土，齐国的军队不负齐桓公霸业之威武，被打得屁滚尿流。齐景公为此非常忧虑，满朝文武人心惶惶啊，有不少人都已经打好行囊以备不时之需了。这时齐国三杰早已被晏婴的两个桃子给摘掉了，现在面对外患，没有拒敌之将才， 朝中的老弱病残束手无策，齐景公更是急得两眼冒金星啊，如之奈何。

0: 呢？
1: 国相晏婴表现的却很平静，没有丝毫的惊惧，因为他有个可以击退禁烟之师的人选，他就是田穰苴。晏婴说，田穰苴乃田完之后，虽是妾生，但人家比较有才，文能服众，武能拒敌，他是击退禁烟之师的最佳人选。田穰苴名不见经传，人事部也查不到他的档案呢，齐景公更是没听说过。不过既然是晏婴推荐的人才，那不会错，找来问问。找来一问，果然如晏婴所说，齐景公与田穰苴商议军国大事，田穰苴条理清晰，对答如流，令齐景公刮目相看，高兴极了，任命为将军，即刻率领军队抵抗禁烟之师。在强敌入境，国无良将之时，田穰苴临危受命，一个人事部查不到的平民一下子做了齐国的将军，所有人都在看着他到底能否担当起保家卫国的重任。田穰苴怎么可能呢？不知有多少人暗地里发出了轻蔑和质疑，齐国朝野上下乃至全国人民都在拭目以待。田穰苴用实际行动告诉那些质疑他的人们，我可以，因为一切皆有可能。田穰苴被任命为将军，统帅齐国军队，他没有忘乎所以，没有飘飘然，虽然名为将军，实际上离将军还很远。他知道出身不好，士族不服，百姓不信，人微权轻，说出的话没有分量，以前也没有什么光辉的历史可供吹嘘的，这一切的弱点田穰苴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树立威信，迫不及待。田穰苴实实在在地说，我地位一向卑微，领导把我从平民中提拔起来，至于大夫之上，士兵们不会服从，百姓们也不会信任，我人微言轻，没有威信呐。齐景公也看出了这一点，那你说怎么办？希望能派一位君王宠信的大臣来做监军。好，准奏。庄贾，齐景公的亲信宠臣，接受了重任。田将军告诉他，明天正午迎门会齐。庄贾是齐景公身边的红人，混得不错，人缘挺好，现在又做了监军，照例临行前十里八村的狐朋狗友全来给监军大人送行啊。庄贾一看，嗨，我这面子够大的，来来来，兄弟们喝，一醉方休。庄贾的那群兄弟们哪里知道，这一送别竟成了永诀呀。田穰苴早已在营门等候，午时已过，监军庄贾还没有来，立起计时的漏壶等待着庄贾。田穰苴微微冷笑啊，庄贾，谢谢你对我工作的支持。握宝剑的手忽然紧了。直到晚上，庄贾喝得醉醺醺的，姗姗来迟。田穰苴笑笑，约定时间已过，庄大人为何来晚了？来晚了，庄家很理亏呀。啊，田将军，抱歉呐，朋友亲戚们给我送行，人来的很多，不能不给面子，所以耽搁了。庄贾有些得意，我跟领导混得铁，就算来晚了，你一个农民能把我怎么样啊？田穰苴不能把你怎么样。 够快的话，今晚的明月就会照到你的坟头，

田穰苴还是微笑着说，身为将领，从接受命令的那一刻起，就应该忘掉自己的家庭，忘掉私人的交情，甚至忘掉自己的生命啊。如今敌国深侵，邦内骚动，士卒暴露于境，军寝不安息，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悬于庄大人，你还有心思送别吗？田穰苴说的滴水不漏，不动声色，可是庄稼敏锐地感到不妙，情况严重了。只见田穰苴突然一改慈善的面孔，郑重而严肃地对军法官说，军法上对约定时刻迟到的人怎么处理？军法官回答得很干脆，斩。庄稼一下子清醒了，因为他看见田穰苴那个山炮眼神中的那抹坚毅和决心。庄稼不是糊涂的，立刻派人飞报齐景公，现在能救他的人只有齐国最高的领导了。可惜一切都太迟了。庄稼的后台再坚硬，也没有田穰苴的铡刀锋利。斩首示众，以赦士卒。田穰苴兵家第一人，那不是吃素长大的，整个过程仿佛是一个简单而高深的阴谋。就算此刻不杀，早晚他都会找庄稼的茬，因为只有杀了君王身边的红人，才能树立威信。战士们忽然对新任的军长肃然起敬，君王身边的红人犯法了都敢杀，还有什么是他不敢做的呢？震惊之后带来的是深深的恐惧。过了很久，齐景公派的使者拿着节符来赦免庄稼，由于事情紧急，车马飞奔直入军营，这可是犯了大忌。庄稼若是泉下有知，定是恨透了那个使者呀，你怎么才来，老子都快去投胎了。田穰苴面对手持节符气焰嚣张的使者，说出了一句千古名言，将在军，军令有所不受。这可能是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早期版本。田穰苴森严地说道，驾车在军营奔驰，怎么处置？军法官干脆地说，斩。使者慌了，他可不想陪着庄稼一起下去。田穰苴也没有那个意思，国君的使者不能斩。既然国君的使者不能斩，那遭殃的就是使者的仆人。这仆人可真够倒霉的，碍着谁呢？主人说让快点赶车，那也不能停啊，真是人倒霉，喝凉水都贼呀。力斩马夫，杀马毁车，以示三军。田穰苴上任第一天便杀了两个人，作为统领军队的将军，没有这点狠劲儿，焉能服众呢？他站在战车上，审视着三军将士，他们眼神中闪烁着恐慌与惊惧，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令人叹服的。田穰苴从士兵的眼神中看出了收复失地的希望，齐国军队不是不行啊。这几天田穰苴的工作很忙，主要是士卒刺舍、警造饮食、问及医药。田将军从一名将军很好地转型成为一名政委，士兵们吃喝拉撒睡样样过问，这还不算，还把自己作为将军专用物资的粮食全部拿出来款待士兵，还和士兵一样平分粮食，并把体弱有病的统计出来，重新整顿军队，
与士兵同吃同睡，只要是士兵的事情，他都亲自过问。军队中，他的身影无处不在。在田穰苴看来，齐国的军队实力很强，那不是三脚踹不出来屁的部队，只要改变军容，重振士气，必能克敌。三天之后，军容整齐，士气大振。三天的政委工作，田穰苴没有白做，事实证明他的工作很有成效。他事无巨细的样样过问，直接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三军之士奋勇当先，那些老弱病残都强烈要求一起上阵。第二，晋燕两国军队知道之后急令退军。这样一支军队还有什么是不能战胜的？田穰苴很感动，心潮澎湃，这才是齐国的军队，这才是保家卫国收复失地的军队。面对刀鸣戟亮士气高振的士兵们，他大喝一声，出发。大军浩浩荡荡开往前线战场，士兵们或许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辉煌的壮举。没有开战，胜负已分。晋燕两国军队得到这一消息啊，急令退军，因为那是一支无法战胜的军队。战争的最高境界，不战而屈人之兵，田穰苴做到了。田穰苴率领齐国军队乘胜追击，一举收复失地，凯旋而归。等待他们的是鲜花与掌声，还有那至高无上的荣耀。还没有到都城，田穰苴下令解除战备时的号令，宣誓立盟之后才能进入国都。这样做可能是为了消除统治者的顾虑。功高震主，田穰苴明白这个道理。好了，曾经的平民，人事部找不到档案的人，现在成了全国人民敬仰的英雄，凯旋而归。再没有人看不起你了，那些讥笑蔑视的眼神从此消失了。齐景公率领文武百官到城外前来迎接，只见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山人海，那场面是相当壮观的。田穰苴，一个历史杰出的军事家，从那一刻昂首屹立在史册之中，被当世所敬仰，被后世所追慕。斩庄甲以立威，察兵情以立信，收失地以立功，不战而屈人之兵，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感到自豪的？齐景公彻底对田穰苴放了心，拜为大司马，后世尊为司马穰苴。田氏从此在齐国的地位如日中天，田穰苴奠定了田氏代齐的基础。本来田氏已经权倾朝野，如今又有个田穰苴一跃而成为国防部部长，大权在握，直接威胁江西的统治。齐国四大家族田氏、鲍氏、高氏、国氏，他们之间都有矛盾，如今田氏成了势力最大的一支，齐景公很忧心，便采纳了鲍氏、高氏、国氏的意见，将田穰苴辞退。干得好好的，田穰苴无辜被免职，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很郁闷啊。这国防部部长也不是靠裙带关系上来的，那是靠我军事才能得来的，招谁惹谁了？最后，一代杰出的军事家抑郁而终，心有不甘，带着些许遗憾离开了人世。田氏家族当中的田启、田豹等人因此怨恨高氏、国氏家族，此后等到田常杀死齐简公，将高氏、国氏家族全部诛灭。

到了田常的曾孙田和自立为君，史称田氏代齐。后来田氏子孙齐威王派大夫研究讨论古代的各种司马兵法，而把大司马田穰苴的兵法也附在里边，故定名叫司马穰苴兵法，又称司马法。这或许是对百年前抑郁而终的田穰苴的一点慰藉和安慰吧。司马法这部军事典籍对后世影响非常巨大，成为兵家必读的教科书。汉武帝时期，司马法是朝廷选拔人才的必考科目。宋、明、清时将司马法列为武举考试内容。日本天明七年正式刊刻了《司马法制要》，法国刊行法文版的司马法，并认为司马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国际法典。不战而屈人之兵，田穰苴做到了战争的最高境界。士卒刺射，警造饮食，问及医药，这一招也多被后世效仿，学得最好的是吴起。然而在不远的将来，田氏子孙又出现了一位不世出的军事奇才，他就是孙子兵法的作者兵圣孙武。孙武至今还在影响世界的人。孙武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乐安人，生于公元前535年左右，后世尊为兵圣。春秋末期是中国人才辈出的时代，先后诞生了两位圣人，另一位是早于孙武的儒学创始人孔子。孙武是田完的后裔。关于孙姓氏有三种说法。第一，出自姬姓，为魏国国君康叔的后代。据元和姓篡所载，周文王第八子康叔为魏国国君，其九世孙叫惠孙。惠孙有个孙子乙，字武仲，武仲以祖父的字命氏，就是孙氏。孙仲的子孙世居吉郡，就是河南的孙氏。其次是春秋时楚国令尹叔敖之后，再次为春秋时陈立公的儿子陈完，因事逃到齐国之后改姓田。田完的五世孙田桓子次子田叔为齐国大夫，因有功被齐景公赐姓孙氏，是为山东孙氏。田叔啊，是孙武的祖父。孙武是贵族后裔，货真价实的高干子弟啊。曾祖父田桓子在世时，田氏已经成为齐国的大家族。到了他爷爷田叔那辈，因在齐景公时伐莒有功，受封乐安，赐姓孙氏，另立家族。从此孙氏从田氏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姓氏。孙武的父亲孙平也是齐国大夫，后位置于卿。孙武体内流动的是军人的血脉，从小在军政大院长大，何况细数田氏中不乏名将林立，田开疆、田穰苴、田叔，任意一位那都是名噪一时。曾祖父那辈的田穰苴时任国防部部长啊，他爷爷田叔也是个能征善战的将军，田氏家族那点优良的军事基因全部遗传到了他的身上。孙武出生在这样的家族中，想不成才都很困难啊。名字起的也很有意义，一个武字注定了戎马一生。都说纨绔子弟少伟男，孙武用事实否定了这句话。在春秋战国时代出现的名人上，蜀三代都有根基，教育必须从娃娃抓起。田叔是个将军，他当然希望后继

儿子孙平才能平平，名字起的就很符合实际，看来希望只能寄托在孙子孙武的身上了。施以对孙武的教育一刻都未曾松懈。据说孙武小时候才华横溢，有一次他和家教出去旅游，一路风景非常好，老先生是个文人，触景生情，随口云道：车到山前必有路。孙武脱口而出：船到桥头自然直。不知道这是真还是假呀，但有优良的遗传基因，良好的家庭教育，便是孙武笨得要死也差不多少。看来一个人能否成才，家庭教育至关重要。如今的家庭教育很盲目，孩子和父母一样都得上班啊，什么补习班、书法班、音乐班等等等等，一味的追求全面发展未必成才。看人家孙武的家庭教育是兼百家通一长，各个学科都有些涉猎，重点专攻带兵打仗。现在的家长跟风很严重，也不知道孩子长大了干点啥啊，一味的追求面子，让孩子学这学那，结果是兼百家无一长。现在的补习班也有问题，既然补习是为了考大学，考大学是为了工作，工作是为了赚钱养家，那为什么不从小培养孩子的经济头脑，教会他们谋生的手段呢？没成才是孩子不争气，还是教育的失误呢？孙武从先辈那里耳濡目染，学到了许多军事斗争知识，这为他后来撰写出举世闻名的兵学盛典《孙子兵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小也耳闻目睹一些战争，这对孙武的军事才能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孙武出生在贵族，是他的幸运，也是他的不幸。孙武生活的齐国内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齐景公初年出现崔杼庆丰之乱，接着田鲍栾高等四大家族又赶走庆丰，之后齐国内乱更加严重，将窝里斗的优良传统发挥得淋漓尽致。直到孙武出生，齐国四大家族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人是不是为了斗争而活着？上阵杀敌，麻革裹尸，那才是英雄好汉，在自己家里斗，那算什么呀？孙武对这种内部斗争极其反感，不愿纠缠其中，萌发了远奔他乡的念头。约在齐景公31年，也就是公元前517年左右，正值青春年华的孙武告别了齐国，离开家乡。孙武是因为政治原因被迫离开，但我们希望孙武是接下来这样走出去的。男儿志在四方，像同龄人一样不愿意受到家族的印责，更不愿意活在父辈的阴影之下，倔强的孙武放弃了家里给安排的优秀工作，远走他乡，去实现心中的那个梦想。母亲挽留的泪水，父亲责备的眼神，在孙武看来都成为了他毕生事业奋斗的原动力。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丧子弟，人生无处不青山。这是1910年16岁的毛泽东第一次离开家乡求学，临行之前改写了日本著名政治家西乡隆盛的诗，夹在父亲每天必看的账本里。同样是青春年少，同样是热血少年，从历史的两个不同地点出发，结果同样是一代伟人。孙武没有留下豪情万丈、大气磅礴的诗词，他走的时候可能是军港之夜，静悄悄。以孙武倔强的性格

脱离楚国的控制，连晋伐楚，国势强盛，很有新兴的气象。一个新组建的公司势必缺少人才啊。18岁的孙武站在桥头遥望吴国的方向，那里才是我施展才能和实现抱负的地方。出来碰运气的人，孙武是其中之一。他年轻优秀，志大才高，远道而来一无所有，但他觉得清风徐徐，烟雨迷迷，眼前万里江山，什么都阻挡不了他闯荡江湖的雄心壮志。就连春雨桥头晓风残月里的箫声，他也觉得是一种忧愁的美，而不是凄凉。这段文字放在孙武的身上再合适不过。按照电影中的惯例，此时男一号孙武站在船头，两手背负，双目灼灼，面色沉肃，做大展宏图状，面对万里波涛触景生情，然后口沾一绝吟个诗什么的。然而主角很令人失望，孙武只是用军然嘹亮的嗓音大喝一声：吴国，我来了。吴国也不是那么好混的，姑苏好像也没有什么前途而言。孙武一想，嘿，干脆隐居吧，大隐隐于世，潜心研究兵法，著书立传，等待机会。研究学问的生活是枯燥而平淡的，孙武实地考察，加上自己的军事天赋，总结前人经验，写出了兵法13篇，这就是后来的孙子兵法。成书于专诸刺吴王僚之后，至阖闾3年，孙武见吴王之间，也就是公元前515至前512年。平平淡淡的3年，一部旷世军事名著悄然诞生了。孙武或许不知道，他的这部书不仅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直到现在还在深深地影响着世界。关于旷世军事名著《孙子兵法》的作者有很大的争议，这是不得不说的故事。第一种说法是孙武所著，原因是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不足以推翻原来的观点。第二种说法是孙膑整理而成，原因是《孙子兵法》记载用兵数动辄10万，但是春秋时期即使是大国用兵也不过2-3万人，只有到了战国的中后期才有用兵10万至数10万的记载。所谈的战术多为运动战，主张深入敌后，长距离的调遣，这些都是战国时代的打法。这种说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从宗族人文角度讲，孙膑是孙武的后裔，本身呢也是军事家，对其先祖的军事典籍加工整理也在情理之中。但接下来的一种说法就比较不靠谱了。第三种说法是说战国初年某位山林楚士编写的。我还真佩服认为这种说法对的人，他们很勇敢啊，那是武侠小说看多了吧。再笨也能想得到，能写出孙子兵法来的人，前提一定是个军人啊，没带过兵，没上过战场，没有军事经验，就能写出兵法来。隐居山林里的处士天天面对猴子，要说写出动物世界来，那还差不多。第四种说法是伍子胥写的，因为古时伍即是伍，旧时伍子胥也写作伍子胥，这纯粹是种猜想。要是伍子胥写的，为什么不叫伍子兵法呢？就算是他写的，剽窃的可能也比较大。第五种说法是

三国时代曹操编撰的，牵强附会之说，曹操却是删减过孙子兵法，但孙子兵法著家杜牧认为，曹操将82篇孙子兵法删节为13篇，剩下的13篇乃是孙武所著。毕竟年代久远啊，孙子兵法诞生到现在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众说纷纭，难以考察。答案没有揭晓之前，个人认为还是前两种说法比较靠谱。直到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发掘的两座汉代墓葬当中，同时发现了用竹简写成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这样，数百年的争论方告结束，孙子兵法的作者被确认为春秋时期的孙武。孙子兵法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它比另一部伟大的军事著作《战争论》早了2300年，堪称全球最早的系统军事理论著作。我有一个姓孙的同学，从小打架很多，到中学更是骁勇无敌呀。他常常跟我吹嘘说，姓孙的天生就会打仗啊，孙武、孙膑、孙坚、孙策、孙权、孙传芳、孙立人，哪一个不是一时的名将啊？他好像还忘了一个人，还有个姓孙的更会打仗，他叫孙悟空。这位仁兄后来改邪归正啊，弃暗投明，现在任某家饮品的市场部经理。自从我认识他开始，他身边一直有本古书，正是《孙子兵法》。三年著书的同时，孙武也结交了不少的朋友，多个朋友多条路嘛，孙武的才能不会甘心做一名学者呀。认识的朋友很多，其中有一人对后来孙武发迹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叫武元，伍子胥。一个是楚国文臣的儿子，另一个是齐国将军的孙子，年纪相仿，同属高干子弟，同样落魄流浪，一拍即合。我想他们私下里也曾说过苟富贵不相忘之类的话。伍子胥混得不错，通过姬光的关系进入中央政府，成为吴国的公务员。公元前515年，吴国发动政变，姬光派专诸刺杀吴王僚，夺取了吴王的王位，他就是鼎鼎大名的吴王阖闾。专诸是伍子胥推荐给阖闾的，有很大的功劳。事成之后，吴王阖闾重赏了伍子胥，命他为行人官职，相当于今天的外交官，并参与谋国政。吴王阖闾是个极富野心的人，他的目标不是吴国的王位，而是春秋的霸主。据《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记载，在诸侯争霸中，南方新兴的吴国国君阖闾为图霸业，欲攻打楚国，但偌大个吴国一时难以选出合适的将领。孙武的机会来了。伍子胥常与吴王阖闾论兵，吴王阖闾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将领很是郁闷。伍子胥这时想起了一个人，用到此人的时候到了，于是向吴王阖闾举荐从齐国逃亡来的孙武。精通韬略，有鬼神不测之机，天地包藏之妙，自著兵法13篇，世人莫知其能。承得此人为将，虽天下莫敌呀，何论楚哉？这是伍子胥对孙武的评价。吴王阖闾起先没怎么重视，不过一说
他也

是英杰人物，天下难道还有这般的军事奇才吗？对伍子胥的话有过怀疑啊，知道你们俩关系铁，也不用这般的吹捧你的朋友啊。无奈伍子胥反复推荐，前后推荐了7次之多，吴王没办法，伍子胥的面子那还是要给的。行不行，找来看看吧。就这样，孙武出山了，整个江湖要掀起惊涛骇浪。韬光养晦多年，他的军事才能势必如同破晓的红日，汹涌地照亮春秋战国阴霾的天空。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0: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3: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5: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6: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7: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8: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7: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8: 最好的出路。
9: 广大市民朋友请注意，降雨易引发城市内涝，出门避开积水低洼路段，不强行涉水行车不行。低层居民备好沙袋挡水，积水进屋先关总闸，远离河道大树电力设施，防止触电坍塌。遇险情及时报警，听从工作人员疏导，安全避险。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月。
1: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又相会在节目的电波当中了。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 FM90.4 AM837，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为大家直播的畅游城市间。现在呢，咱们也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为大家进行一个视频直播啊。传统端现在已经搁不下我们了啊，我们呢也通过咱们的抖音和微信的视频号进行一个视频直播。大家可以直接呢打开手机，打开咱们抖音和微信的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就能看到我跟新月老师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情况啊。当然我不是多说别的啊，就是哎，我们这个直播条件跟环境也一般啊，我看我给我俩照的黑乎的，看不出来看不出来个男女。但是如果说你有需求的情况下给我们留言，我俩第一时间呢也能够帮助到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同时也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还能互动一下啊，你就可以直接来，就跟普通的那个网络直播差不多。现在咱们最近呢不也是研究要弄那个什么网络直播吗？大家期待着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啊，我们这个可能是也通过这个视频号公众号进行一个视频直播。来吧，预告一下，东三省带猛东，咱们两省都走完了，黑龙江吉林溜达完了，带着大家走了这么多20多个这个地级市啊，有很多的这么一个旅游的地方。今天呢咱们开启全新的之旅，换新地图了啊，更加往南了，来到了辽宁省。辽宁省啊，首先都说咱们就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说说辽宁省省会哪儿，沈阳啊。
0: 哎，对，
1: 盛京、奉天啊，都是一个地方啊。
0: 嗯，
1: 这个说说沈阳，一会儿呢，我们先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我跟新韵老师，我们两个啊，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聊一聊沈阳的这么一个文旅情况。这沈阳这个地方呢，估计，哎呦，这咱俩正经得说的期数多点，
0: 那
1: 预计拿出来2周时间差不多。跟大家说一说吧，不光是景点，包括人文，包括一些美食等等等等，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详细说一说沈阳这座城市吧，是吧？来吧，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畅游城市间，畅游大美沈阳。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在一段歌曲之后，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啊，一路走一路聊，一路吃一路逛。那么咱们今天呢，终于来到了大美沈阳。
2: 沈阳啊，这个包着饺子面条的。
1: 哎，这个说话这一口音特别像。
2: 就是、对，你这去之后，那个以前的时候，就是那个火车上，火车站到站的时候，因为好。哥哥姐包着饺子面条着是吧
1: 那既然都说到包着饺子面条着，咱们今天就还是老规矩啊，头一期节目呢先来说吃。
2: 说吃吧。
1: 我现在考核大家啊，一说到沈阳，你想到的第一样食物是什么？
2: 全国人民都想到了。始祖鸟吗？
1: 哎呀，你这个比喻特别特别的恰当。
2: 有毛病，是不是？
1: 没毛病，来吧，咱们就来说说沈阳这个始祖鸟鸡架。
2: 对对对对对，
1: 沈阳吃鸡架真是吃出了无限种吃法，
2: 太多了做法。你是清水煮，你是

0: 高是熏，这个烟
1: 嗯，
0: 熏，你是拌，你是
1: 烧
0: 酱，
1: 烤
0: 你对，你是
1: 太多
0: 烤，
1: 了
0: 你是汆汤，你是
1: 啊！
0: 高
1: 对对
0: 豆腐、
1: 对，
0: 高大白菜，你是炖，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哎呀，算是，哎呀，特色美食吧，是不是
1: 嗯，
0: 啊？因为目前来讲，从咱们整体的数据来讲，跟大家说个数据吧，沈阳目前超过750家和鸡架相关的企业，你信吗？我说这个企业不是一两个人的，咱注册的得是带工人那种企业，你知道吗？
1: 不是摊儿，
0: 对，你
1: 哎，是
0: 他，
1: 企业。
0: 对，你去之后做法的摊儿，我不用多说啊，这700多家都不敢食堂街呢，你知道吗？就是一个早市儿，你光卖鸡架子就能找个4、5家，你肯定能有。
1: 天呐，那我感觉好像全国的鸡卖向全国各地，鸡架得有一个主流去向，就是沈阳
0: 沈阳现在
1: 啊。
0: 目前为止，据统计是全国最大的鸡架消耗中心
1: 我靠！
0: 啊，做法包括拌、烤、卤、炸、熏10多种，
1: 嗯，
0: 核心他用了一个东北话，也叫冻死，涵盖了这个鸡架对于沈阳人民的使用方法。这个两个字儿，你能猜出来吗？幸运老师，
1: 猜不出来两个字涵
0: 使用
1: 盖，
0: 方法。缩了，
1: 哎，
0: 是
1: 啊，
0: 吧？但是核心就在于缩了的独特的使用方式，
1: 对
0: 是
1: 对对，
0: 吧？
1: 鸡架这个东西吧，它肉确实是没有多少，但沈阳鸡架的魅力呢，它绝不在于说肉多。那你要说肉多的话，咱手把肉去好不好呢？对吧？哎，那么在沈阳呢，它是这个鸡架吃的是那种有味道、有滋味的那种感觉啊，它是一种越啃越香、越吃越上瘾的一种存在，也是沈阳啊。沈阳人的那种嗦了出的快乐，哎，不管你是游客，你还是本地人，这个鸡架啊，都值得你花时间去品味它，因为它不仅是美食，更是沈阳这座城市的烟火气和人情味儿。
0: 确实是在75年前
1: 哟
0: 啊，
1: 呵，
0: 一九五零年啊，朝鲜战争爆发，相信大家都知道啊。那时候咱们这个东北人民啊，这是拿出饱满的热情，尤其是沈阳人民，把鸡和鸡蛋全捐献出来了啊，在南塔附近成立了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早的养鸡屠宰场，在这养的鸡呢，主要就是鸡腿、鸡胸肉。鸡腿、鸡胸肉是供给咱们沈阳空军飞行员和地勤人员使用的，那得保证他们的这个营养充分，是吧？咱这个就作战任务。然后呢，这个你这个鸡腿跟鸡胸肉都宰出去了之后，剩下很多鸡架子，咱中国人呢，老百姓骨子里特别淳朴，不能浪费东西。
1: 那对，
0: 那你何况还是肉，吃吧。啊，于是沈阳就出现了一家经营鸡架的饭店，第一家啊，配上戗面馒头、大碗酒出售。供不应求
1: 啊，
0: 啊，
1: 哎
0: 是
1: 呦，
0: 吧？馒头饱腹，鸡架下酒，哎，尤其是东北老爷们儿，你要知道
1: 真
0: 那时
1: 不
0: 候重
1: 错。
0: 工越多，体力活，咱说这个吃两个大馒头啊，你喝小酒的情况下，你就
1: 总
0: 讲究，
1: 得有点酒舀。
0: 哎，酒舀啊，佳肴的肴，咱这东北话叫酒舀。那花生豆那时候花生豆也不容易，花生豆很少啊，那时候就50年代的时候啊，哎，配点鸡架吧，哎，
1: 鸡
0: 所
1: 架
0: 以说，
1: 自由啊，对
0: 对，
1: 吧？
0: 所以
1: 哎。
0: 说。一直到发展到上个世纪80年代啊，以鸡架作为汤料的抻面，配上啤酒，再带上鸡架的套餐，就成为了沈阳
1: 哎
0: 标
1: 呀，
0: 志性的美食了。
1: 说的我都馋了，
0: 拿鸡架熬汤，
1: 嗯，
0: 下抻面，就是咱那跟那兰州的抻面一样的，一碗鸡汤面，配上2磅啤酒，这鸡架咱也不能白瞎了，拌吧拌吧，叭叭叭叭，直接配上一盘小菜，哎呦呦，哎呦，美死了，吃起
1: 可
0: 来
1: 不
0: 真
1: 是。
0: 是味道口感特别好
1: 对
0: 啊，
1: 对对，这个鸡架在沈阳啊，它不仅是一种小吃，更是普通老百姓哎住家过日子一种记忆。同时，它现在也已经成为了城市情怀的象征。你看，我一说鸡架，马上始祖鸟都出来了，对不对？
0: 啊，
1: 这是
0: 我跟新宇
1: 这，
0: 老师，我俩是开玩笑啊，不是糟践始祖鸟这个品牌，也不是说这个始祖鸟的已经灭绝了嘛，是吧？咱说
1: 哎
0: 它
1: 呀。
0: 那个骨架嘛，就那色
1: 很
0: 的嘛，是
1: 像，对对
0: 吧？
1: 对，它这种流行啊，跟沈阳的工业历史是密切相关的，就是刚才克讲的这一点。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呢，哎，成为了大家比较，算是街头吧，啊，耳熟能详的工人阶级补充能量的这样一个平民美食。
0: 对。
1: 到现在啊，刚才说的是鸡架的它一个发展历史怎么来的、
0: 嗯、
1: 但是到了今天啊，这个鸡架已经完全融入到了沈阳人的日常生活里，不管你是朋友小聚呀，还是晚上解馋呢，还是家庭聚会的餐桌啊，这鸡架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0: 嗯，
1: 甚至我还听说一个说法哈，没吃过鸡架等于没来过沈阳啊。我现在这个有一种想法，我现在想搜一下有没有什么这个能快递过来的，我也想尝尝沈阳鸡架、啊。
0: 咱是遍地都有，你是不太关注那个点、
1: 嗯、啊？我真是不关注。
0: 我在2000年年初那时候，咱尤其是厢房这片的早晚夜市都有，就是熏酱店、
1: 哎、
0: 全是熏鸡架，那时候2块3块。
1: 啊哎呦，
0: 后来5块钱俩，那是3块钱一个，5块钱俩。后来慢慢的这些年就5块7块，就是这个价格就是
1: 我一会儿我
0: 得上涨了啊，
1: 找找去。
0: 因为那个时候沈阳人民非常聪明啊，他是就是汉子有铁皮炉子，你知道，然后就开始烤鸡架、熏鸡架，就来了各种各样的做法，这不就来了嘛？所以说味道口感就比较好了，是吧？
1: 价格还便宜，
0: 哎、
1: 还味儿还好，然后这个还是肉类，多好啊！
0: 嗯，
1: 那我跟大家说几个在沈阳比较受当地人欢迎的专门吃鸡架的，不能说
0: 饭店呢？
1: 对，不能说专门吃鸡架的饭店，就是
0: 也卖别的，但是鸡架算是主力。
1: 对，
0: 是是啊、
1: 鸡架是当地人比较认可的几个品牌啊，就像一说熏酱，咱们哈尔滨本地人都有几。一个这个比较爱吃的熏酱品牌一样，
0: 对，老牌子 啊。
1: 对，跟大家介绍一下沈阳当地的首推的就是这个叫老四季抻面馆。
0: 老四季，
1: 你一听它就不是一个大馆子
0: 啊，不小。
1: 老四季抻啊，
0: 不小
1: 啊。
0: 老四季其实不小，
1: 它不是那个大酒店那种。
0: 对，咱印象当中可能2-3张桌，人比那大。
1: 那对，它不是那个大酒店、大酒楼那个意思，这也不是、啊。
0: 明白。
1: 它是一个算是
0: 就是个拉面馆，你说它再大、
1: 连锁的拉面馆。
0: 对，
1: 这他家的鸡架在沈阳呢是有比较代表性的作用吧？
0: 嗯，
1: 它呢是这个主鸡架，然后配上抻面，是他家一个经典组合。
0: 对，
1: 有套餐，而且是24小时营业，专治那种晚上嘴馋的。啊，尤其到了夏天晚上人气儿特别特别旺。
0: 确实是。
1: 啊，我重复一下，叫老四季抻面馆。
0: 嗯嗯，人均消费10块出点头。
1: 我的天哪，
0: 差不多。
1: 这都知道。
0: 对，13纬嘛，老四季总店就咱知道啊，就是价格呢挺特色的，是不是啊？然后慢慢的你就抻面的价格，原来最早我记得那时候我爸那时候去出差跟我说呢，他家抻面就一两块钱。后来就5块，鸡架现在从3块多钱涨到7块多8块多了，这不价格，所有的价格都一样的、你知道吗？因为那玩意儿不就便宜吗？是不是？
1: 对对对，这说的是鸡架配抻面啊，这是一个老四季。
0: 嗯，
1: 除了这，他家的这个鸡架呢是煮出来的。
0: 对。
1: 还有
0: 煮那汤就下面条了也啊。
1: 嗯，那你看这个鸡汤，同样都是鸡汤，这成本多低啊！
0: 对，
1: 而且还是绝对绝对名副其实，根本不是勾兑的，绝对是鸡汤熬出来
0: 的，
1: 纯的
0: 没必要，
1: 没
0: 必要，是吧？
1: 哎，说完煮鸡架呢，咱来看看熏鸡架。熏鸡架在当地呢也是挺有名的。
0: 嗯、
1: 熏鸡架哪家首屈一指呢？叫做严家鸡架。
0: 严家
1: 啊。你看这样你一说严家鸡架哈、
0: 啊就是，
1: 严家鸡架，
0: 嗯
1: 啊，它呢是主要是熏。以熏为主的，它那个风味挺独特的，当地人也挺喜欢吃的，这是熏的。
0: 嗯、
1: 还有就是凉拌鸡架啊，名字叫做奉天九福记
0: 啊。
1: 哎，这个鸡架呢是先弄熟了，烤熟了之后呢，再给它拌一下，
0: 掰开，
1: 特别入滋味
0: 啊。
1: 啊，拌鸡架的爱好者很多都特别喜欢叫奉天九福记，你就想想吧、
0: 嗯，
1: 弄熟了之后再凉拌，是不是这得多好吃啊？
0: 对。现在严家他不光是那个新云老师所说的熏了，他家开始玩路子了，炸加盟了，就是就类似于这个咱们那个方正出了那些麻辣烫店似的，是吧？就开始加盟了，炸的那种其实口感挺好吃的，尤其是我特别愿意吃那个夜市，尤其是门口。就炸那个鸡架子，什么炸鸡块那个，哎，就缩了，就缩了。
1: 哎，我记得前些年在中央大街那个马迭尔餐厅里边还有卖炸鸡架的，这几年没有了。
0: 现在没有了吗？
1: 好像没有，反正这几次去，我一般也都吃酸奶面包，没有印象看到过它有炸鸡架。现在还有吗？
0: 原来南岗那个南京冷饮厅旁边就有，就有炸的。拿那个串儿，这不也是炸的吗？它有炸的，但是现在，哎呦，这回忆感觉没啥回忆，没有了，是不是？
1: 好像没有了，
0: 这么一个情况。
1: 你看，跟大家说了煮鸡架、熏鸡架、拌鸡架，哈，再给大家说一个，这个之前想都没有想过的，叫鸡架盖饭。
0: 鸡架盖，哎呦，这不得扎嘴吗？你这么唠嗑啊？
1: 那你缩了呗，是不是？这个。 它的口感哈、啊，大概是有那么一点点酱汁的甜口。
0: 明白。
1: 哎、盖饭之后呢、啊，它那个酱汁啊，你再嗦了嗦了呀、啊，再裹着那个米饭啊，很多年轻人啊非常喜欢，尤其是在一些比如说大学周边呐、啊，啊，或者是这个老居民区啊，
0: 嗯，
1: 非常受大家的欢迎。
0: 就是吃来得快，是不是啊？
1: 嗯，
0: 咱就吃一口，是不是啊？当然，最重要的它那个吃法啊，就是烤啊，这个就不用推荐店了。沈阳叫个烧烤店都能烤了啊，这可能大家专门吃那个烤鸡架那个，这个你就得到那个找一些小店了，大店里边肯定是没有，人家大店开那么大店，你装烤鸡架那么得赔死啊。尤其是，好多年前我听说，就是尤其是老居民区里边那些，尤其夫妻店，推一个铁皮槽子，推一个铁皮车子，然后那个烤鸡架，都是很正宗的。都是味道非常香非常棒的，
1: 对，
0: 推荐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可以去溜达溜达去看一看的同时，整点鸡架嗦了嗦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啊、
1: 嗯、这个烤鸡架啊一般呢它为什么那么好吃呢，很多都是事先腌制过的啊、腌把味儿先腌进去了之后再用炭火烤，那就叫外焦里嫩。
0: 外焦里嫩。
1: 你就想想撒上孜然撒上辣椒面、
0: 嗯、
1: 啊，有些家呢特自己特色的再弄点这个特色调料，夜市的时候这基本上就是能统治整个夜市，就是
0: 香啊
1: 销量最大的。
0: 对
1: 啊，就是这个烤鸡架了。
0: 你一闻味香啊，是吧？还便宜啊，夸夸的，嗦了一嗦了，嗦了半天，吃的多过瘾呐、啊，夸、
1: 嗯、
0: 夸的，你知道吗？这，哎呀，你说这、
1: 哎、
0: 说激动了，
1: 是吗？我说的我自己都激动了。来，接着介绍啊，
0: 嗯、
1: 鸡架还能怎么吃呢？
0: 吃
1: 炒鸡架，
0: 炒、啊。
1: 哎，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到同学家，那时候家里条件都一般般哈，同学爸爸给我们俩做的就是炒鸡架，
0: 炒
1: 啊
0: 炒、嗯，
1: 当时就觉得怎么这么好吃呢？
0: 嗯，
1: 现在想想哈，那时候也是受物质条件所限，家里来了个小客人啊，可能是这个家里经济条件一般般，就这个炒个鸡架，但是味道是真好真好啊！这个炒鸡架呢，它是切块之后啊，先焯熟，
0: 嗯，
1: 然后跟什么辣椒啊、洋葱啊搁起来爆炒
0: 啊，扒了，
1: 哎，
0: 啊、
1: 那叫爆炒，咱不叫扒了，爆炒，爆炒，然后再放上点什么香菜末啊，啊，再放上点这个孜然辣椒啊，这样的调料，炒完了之后再撒一点点这个根据自己口味哈，撒点料，要不要烹点料酒，然后搁锅上，搁锅盖盖上，稍稍焖那么一下下，
0: 嗯。
1: 真香啊，现在回忆起来都觉得好香好香啊，这叫炒鸡架。
0: 炒鸡架是吧、
1: 嗯、
0: 哦。
1: 哎呀，那我现在就觉得想想都觉得馋得慌啊。沈阳的鸡架还有一个吃法比较受欢迎的叫铁板。
0: 铁板。啊，
1: 正常在想铁板鱿鱼那得。
0: 对呀、
1: 啊、那得是压平了呀。
0: 鱿鱼须子鱿鱼嘴的就是咔咔的、
1: 啊、
0: 你这。
1: 在铁板上烤鸡架，那么鸡架呢就是给它压平了去烤。这个你想想都能想出来啊，就是烤完了之后那个就是小细的那个骨头都能对都能焦了。
0: 你说这我个人感觉都不叫鸡架了。我看过现在沈阳那个鸡架。
1: 啊、
0: 它为了现在这个味道好。
1: 嗯，
0: 他肉都留的可多了，你知道吗？他那个鸡架里肉都可多了，掰开之后那个形状就跟鸡排似的，你知道吗？那、
1: 啊、
0: 这吃的时候不像以前咱那剃的谁干净，就纯缩了那种，是吗？
1: 不行啊，那你吃鸡架吃的就是缩了，那你要是啃的话，那不是一回事了。
0: 啊，那也行啊，铁板鸡架，像新月所说的，给它掰开啊，给它铺平了。这外边是不是也得裹上糊之类的，然后呢铁板的那种、
1: 嗯、对对对
0: 啊，各种各样的，去之后那个哎呦那种铁板出来之后这个味道口感，那个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已经有所了解了啊，你一说这个味道、
1: 嗯、
0: 那绝对是嘎嘎地呀、
1: 哎、
0: 是不是
1: 不行了、
0: 嗯、
1: 啊，这沈阳鸡架是沈阳当地最具代表性的街头美食之一、
0: 哎、
1: 甚至现在已经不是街头了，已经被冠以整个沈阳的这个最有代表性的特色美食了，
0: 网红、
1: 啊、
0: 网红了吗算是、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网红食品了，
1: 特别准确
0: 啊啊啊啊，
1: 其实它本质上就是一种剔除了大部分鸡肉之后剩那骨架，就是俗称边角料吧，你想一想，那鸡架哈、啊，鸡脖子单卖，鸡头能单卖，鸡翅膀能单卖，鸡大腿能单卖，鸡胸肉能单卖，鸡脚就是这个俗称凤爪，对，这也都能单卖。然后肚子里边的东西，
0: 鸡爪子、
1: 嗯、肚子里边的东西，鸡肝、鸡心、鸡胗什么都能单卖、
0: 嗯，
1: 就剩下一个架子了。
0: 嗯、
1: 那架子上也有肉啊，对不对？你剔的再干净也有肉，而且就刚才说的，你熬汤它也是真骨汤啊，
0: 骨头。
1: 哎，
0: 啊、
1: 所以说这个鸡架就被沈阳人吃出了花，原来看似的边角料，成为了一种城市的 文化的存在啊，百花齐放啊，到那儿去感受沈阳的文化，千万记着。不能只吃一种，是多吃几种口味的方式的这个鸡架。
0: 多长进去之后先点八盘、烤的、炒的、炖白菜的，是不是丝的、拌的，是不是清水的。喝酒的时候配人的地方喝老雪，你去之后你不喝老雪，你就叫什么，配点八王寺汽水，是吧，是不是沈阳的嘛，是不是啊、
1: 嗯、
0: 哎呀你就试一下啊，我跟徐云老师我俩给大家推荐的。可能南方朋友一听说你俩也不讲究啊，你去就让我们吃了鸡架子，你知道吗？其实就是你到哪块去就吧，你得体验当地的特色美食，好不好吃呢？你尝尝是吧？肯定这个北方的食材配上北方的烹饪方式，全中国大部分人都能吃的习惯，你放心、
1: 嗯、
0: 啊，口感呢这没有任何问题，尝一尝，吃一口，到那个到哪儿去尝一尝当地特色的美食，这不就是我们旅游所存在的这么一个意义吗？是不是？要么在家里天天你寻思得了吧，是不是啊？那你就这个推荐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了解了解吧、
1: 嗯、
0: 来吧，还是歇会儿吧，老规矩，听首歌吧。咱们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啊，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原别尔科维奇大楼，原别尔科维奇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127-129号，始建于1907年。1920年代进行过一次扩建，设计师为米亚斯科夫斯基。砖木结构，具有文艺复兴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第一格鲁吉亚药店。1925年，它的地下室曾经为塔道斯西餐厅，现为不可移动文物。建筑以腰线为分割，底层开大玻璃窗，墙体仿块石砌柱，二三层则以壁柱强调竖向划分，顶层采用阁楼式窗结合女儿墙组成梦莎式阁楼层。它的金属栏杆的阳台设计非常精巧而又柔和，成为了整栋建筑的点睛之笔。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格列伊泽尔大楼，原格列伊泽尔大楼位于道里区经纬街与中央大街街口西侧，经纬街129号，建于1900年代，原为砖木结构，新艺术运动风格。1910年代曾经为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哈尔滨一等邮局，1923年到1926年为苏联远东银行，1931年后为瓦特涅拉药铺，1996年改建为三层，现为不可移动文物。1910年5月15日，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在此楼开办。1914年1月1日，哈尔滨邮政分局改成哈尔滨一等邮局，选址在该建筑内，隶属奉天东三省邮务管理局，负责管辖黑龙江省和吉林省部分地区的二三等邮务。局长先后由挪威人赫士伦和里毕多福以及法国人饶略担任。3月1日，中国加入万国邮政联盟之后，哈尔滨一等邮局被指定为国际函件互换局，开办国际函件与包裹业务。4月15日，哈尔滨一等邮局接管了哈尔滨文报分局。1921年，随着中东铁路沿线的俄国邮局收归为哈尔滨一等邮局管辖，邮政事务繁忙，邮政总局呈交通部令准，将东三省划分为南满、北满两个邮局，哈尔滨一等邮局改称为北满邮务管理局，管辖黑龙江、吉林两省全境邮政事务，迁至秦家港掌管公署街，务长则由英国人李奇担任。1923年苏联远东银行在此开办，1931年瓦特涅拉药铺在此开办，1950年后道里区牙科防治所在此设立，1996年此建筑改扩建为三层建筑。先说哈尔滨一等邮局的价值， 哈尔滨一等邮局为国际函件互换局，开办国际函件与包裹业务。建筑为砖木结构，平面为圈楼，其两个立面临街建筑高二层，底层以腰线分割墙体，做仿重块石砌筑以增加稳定感。女儿墙的栏杆则用金属制作，具有新艺术运动风格。二三层开窗均为方额高窗，只在转角处开设三个半圆额窗，檐下则是采用成对的拖延石，檐口栏杆和阳台栏杆都用金属制作。转角面一层设主入口，二层墙面则为圆弧形，并且在檐上冠以皇冠式红色穹顶，以此来突出主入口的位置。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花旗银行旧址，花旗银行旧址位于道里区西12道街48号，建于1925年，设计师为霍华德·福德，施工承包人为萨法里扬茨，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道里区文化馆，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花旗银行是美国的大商业银行，1912年创立于纽约，英文名称译为纽约国民银行。1901年清政府与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驻华公使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六款规定赔偿各国凭官银 4.5 亿两，年息4厘，分39年还清。这项条约的签订是美国决定在中国设立银行的直接原因，因为需要一个机构来管理中国对美国的庚子赔款，美国感到有必要在远东开设一家自己的银行，而花旗银行作为当时唯一一家能够在美国境外从事营业的美国银行，毫无争议地获得了经理在华庚子赔款的代理权。1902年，美国政府在位于上海市福州路

0: 花旗银行哈尔滨分行成立。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后，花旗银行关门歇业。该建筑为混合结构三层平顶楼房，花岗岩石材料饰面，建筑首层为石砌基座及高台阶，门前由四根贯通一二层的巨大爱奥尼石柱构成开敞式柱廊，强化其高耸的视觉效果。室内大厅内部有七根方柱，墙面饰有香柱，屋顶则饰有装饰性的雕刻。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真美照相馆，原新城大街商住楼始建于1900年代，原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孔明大药房和美华照相馆，1930年代真美照相馆在此开业。现建筑为1970年代翻建，现为不可移动文物。真美照相馆的创始人是盛冠斗先生，他老人家出身贫寒，15岁由山东老家只身来到哈尔滨谋生，经过多年辛苦的努力攒了一笔钱，以后开始经商，到30年代时已经经营着几家买卖了。1934年，他了解到照相业投资不多，虽不能获大利，但经营稳定，不担蚀本的风险，于是除了自己之外，又以内侄苏由臣的名义与孟守信合股，在道里新城大街和十二道街交叉口处租下了一处门市房开照相馆。他购置了新设备，装修一新之后，真美照相馆开业了。真美照相馆照相技术比较先进，采用电灯照相，设备由德国引进，备有布景和铁梨木制作的雕刻座椅，在道里地区同行业当中独具一格。服务项目多样，拍照人像花样较多，分为放大、着色和儿童摄影。1956年，真美实行公司合营，影城、新时代、同方、罗天等等照相馆相继合并到真美。1967年，真美过渡为国营企业，并入到国营哈尔滨摄影社，为第四服务部。1976年改名为长江照相馆。1978年以后，不断开拓经营，调整内部经营项目，引进美国柯达影印设备。1979年恢复原名真美照相馆。1992年开始实行企业内部统管，部组分营。改革之后，效益大幅度提高。1993年营业收入680万元，利润56万元，居哈尔滨市同行业榜首。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天。这里是畅游城市间，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收听由吴克和新韵共同为大家带来的畅游城市间，和大家一起畅游美丽的城市之间。
1: 但是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只能进行到这儿了，记好了吧，每天啊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90.4 AM837，咱们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历史长河滚滚，好似七彩长虹，喜怒哀乐悲恐惊，多少刀光剑影，三皇五帝之事，朝代不断变更，明争暗斗苦经营，有谁为了百姓？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郑叔的武定谋这巧计，火烧连营寨。这雷德春一看连营寨起了火愣，火光冲天，那火势甚大，到处的喊杀连天。雷德春也慌了，心想连营寨是保不住了。他往岸上这一看，呀，这岸上也起了火了，到处的杀声和喊声。心说话，看起来这大势已去。雷德春也想，我赶紧解救宁王。这家伙四处寻找，你也看这宁王朱宸濠啊，这个惨就别提了。现在王冠也着了，这眉毛也着了，胡子也着了。宁王朱宸濠还在这喊，谁来救故，谁来救故。雷大春一想，我得救王家千岁。雷大春高声喊喝，王家千岁不必担惊，少要害怕，雷大春在特。雷大春过去以后，那用手抓住朱宸濠，赶紧跟我走。现在雷德春呢，一看这些船呢，都让铁链连着蹬蹬，心说话，李自然呢，李自然，你呀纯粹是穷能耐，要效仿三国年间庞士元巧献连环计，没成想让武定谋兜着屁股把他们给烧了。你呀这计策还是不高，你呀还得经时不到，现在埋怨什么那全都没用了。当时雷德春呢，把手里的宝刀撅在了空中啊，咔嚓的一刀把这链子那给砍折了，架起了一只小船，让宁王千岁上了船。雷德春让这水手是赶紧给我摆船往下游而逃。这小船啊也真急了，这水手也明白

今儿个只要让官军抓住，是没个好啊！宁王千岁和雷将军全在船上，就说卖把劲儿。真要是雷将军和宁王要是逃出去，将来我要立下了大功。你看，这小军呢，还挺使劲儿。小船刚这么一转头，小军呢，他也迷糊了，现在给烧懵了。你往下游跑，你把船头转向上游干什么？这边的船头刚转过来，迎面正碰上赛孟尝的徐明高。这徐明高高声断喝：“我说啊，雷德春、朱宸濠，你们走不了了。恶贯满盈，今儿个该算总账了。”雷大春一见这徐明高，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啊，心说啊，徐明高是我们死冤家活对头，要留着徐明高，我们是没个好。当时的雷德春这家也急了，一伸手又打背后把弓箭摘下来，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公强，弓开如满月，箭走似寒星。这家就射了一箭，一箭直奔徐明高哽嗓咽喉。徐明高还真没防备，这要真给射上，赛孟尝这条命那就算完了。这徐明高一看弓箭来了，徐明高想闪，可闪不开了。由于现在刮着西北风，这风也挺大，这雷子春的箭呢，让这风里一吹，稍微这么一偏，正射在徐明高的左肩头。当时徐明高就一哆嗦，徐明高就在一愣的时候，雷大春就说赶紧走，让这小校调转船头，把这个篷帆扯起来。这小船真好像离弦的箭相仿，直奔下游，那就冲喜了。徐明高心说能让他怎么给我追，在下边驾小船紧追不舍。雷大春心说啊，今天无论如何那也得跑了，要是跑不了，我雷大春落在什么后果这可想而知，这些官军啊把我恨透了，我就得凌迟处死。这家伙亲自荡桨摇橹，这小船又是顺风跑的，这真快，时间不大是无影无踪。现在的汉岸上，汉岸的连营是喊杀连天，也起了火了。徐明高一想，我估计雷德春他们也走不了，赶快到汉岸上去接应一枝梅。现在汉岸上杀作了一团，李自然呢也指挥失灵，那谁也不听他，他又是个文官，把李自然气得咣咣直放屁，心说话完了完了，看起来我李自然要大败亏输啊。我说连营寨我呀就可以拒住王守仁，没成想这武定谋诡计多端，居然在屁股后边借着西北风把我烧了，也是我李自然虑事不周，就想着没有东南风啊，就想着对面王守仁烧不了我，没成想王守仁派武定谋在后边借西北风烧了连营寨，真真气杀我也。这李自然呢一边在这后悔，一边看着这营中的火势，现在他全都愣了，不知道往哪跑了，那前后左右全是火，全是喊声。这些个贼兵也恨透了李自然。李自然这人，那平时这家伙除了贪污，
除了冒坏水儿，

什么也不会，简直是坏透了。摸摸脑瓜顶儿，顺着脚后跟都往外淌能。这些贼兵也恨透了李自然。李自然还喊呢：“各位，前来保护本军师。”过来几个贼兵来到李自然面前，我说：“军师爷，您打算往哪儿跑啊？”李自然看了看他，这往哪儿跑我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我这李自然你就宰之嘛。这几个贼兵把李自然围住了以后，把刀和剑全都对准了李自然。姓李的，你也晓得恶贯满盈，我们也不跟着你干了。你出的主意没一个好主意，戳一个搜一个，打一仗败一仗。我们打算投降官军，就拿你的脑袋做个见面礼。李自然这么一听啊，把这小子吓得当时腿一软，就给这当兵的跪下了。往日的威风是荡然无存的。嘿，各位，饶了我，饶了我吧，就像饶条狗似的把我饶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以后多多提拔各位。这些当兵的一听啊，还有以后啊，你就宰之。这些当兵的就把刀剑举起来，这李自然呢，李自然是死于非命，有人把脑瓜给剁下来前去请功，咱们暂且不提。那翻回头来再说，是无敌大将叶天青。叶天青领着人赶到了前谷，一看前谷的凉台烧的是荡然无存，火势也太大，叶天青就知道完了，这凉台救不了了。叶天青气得那直哼哼，心说话看起来这天灭宁亡。为什么今夜晚间的李自然就捞出很多的鱼来，这鱼肚子里还都写着那正德当灭，宁王当兴，这肯定是李自然为了讨宁王的喜欢又做的活橘子，这一次又让李自然给耍了。叶天青那正在想，那后边来了个小小爸爸报大帅：“你火速回营。”那现在水师连营寨着了火了，那汉案就着了火了，宁王千岁是十万危机，您赶紧回去。叶天庆现在心慌意乱，这家一拨马晃手中切宝盘龙戟，回到了汉安寨。一看汉案上这些连营那全着了，那火势冲天，把这些贼兵烧得焦头烂额，这鬼哭狼嚎啊，心说完了，这次是彻底的完了，宁王朱宸濠是一败涂地，要想东山再起这回不可能，南康也没了，安庆也没了，现在南昌也完了，宁王府离宫也全让人家破了，宁王的爹宜春王也让人家抓住了，现在自己手下的一点军队是连本上仓，凉台也让人家烧了，看起来是穷途末路。叶天庆心说：“不行，我要寻找宁王千岁，想办法要报此仇。”要说叶天庆这本事那是真高，叶天庆把手中七宝盘龙戟舞动如飞，是上下纷飞，山砍劈剁，这条大戟所到之处如入无人之境，这些官兵真挡不住，到了什么地方，这就是一条胡同，把这军队杀得血肉横飞。
这军队就喊上了：“了不得了，这员贼将甚是厉害，这家伙真凶啊！”官兵这么一喊，就惊动了两个人，一个就是徐寿，另外一个就是包兴公。徐寿和包兴公正在汉营上寻找叶天庆等人，因为这些人明白，那宁王朱宸濠所倚仗就是大帅叶天庆，真把叶天庆杀了，这宁王朱宸濠失去了左膀右臂，他也就完了。没成想正碰上叶天庆，当时徐寿把手中宝剑一挥：“我这叶天庆啊，你也走不了了，你恶贯满盈，今天应该有所了断。”那旁边包兴公也把宝剑拽出来拦住了去路。叶天庆一看这两个人那全是部下将，叶天庆牙一咬，心一横啊，心说：“好嘞，今天我不把你们斗败了，我是走不了。”这家伙是晃手中七宝盘龙戟，是恶斗徐寿，还有包兴公。徐寿和包兴公啊，两个人不骑马，那在部下，那身体灵活，为了叶天庆。身前马后滴溜乱转，往上一纵一丈多高，往一落生息蝶舞，两口宝剑频繁发动进攻。这叶天庆这条大戟，见招破招，见势破势，套势还招，两个人还真赢不了叶天庆。就在此时，那一只眉慕容针、狄红、蒲大武、王能、李武、徐庆这些人就全赶到了，一看徐寿和包兴公是恶斗叶天庆。这叶天庆虽然现在有如惊弓之鸟，不有这么句话吗？瘦死的骆驼那比马大。这叶天庆的本事在这摆着呢，那一时半会儿想把他扑棱趴起也不容易。这些英雄往上一闯，这徐明高一晃手中归零七宝刀，高声断喝：“叶天庆，今天你走不了了，你往周围看看，现在宁王的水师连营寨已经烧得荡然无存，你的汉寨也完了，粮草也完了，那朱宸濠也不知到哪去了。我实话告诉你，现在军事李自然也把脑袋丢了，我看你就应该下马投降，让我们把你绑上，交到大帅面前，将来交给万岁处置。如果你不识时务非要动手，今天可有你的苦头。”叶天庆气得哇哇暴叫：“好啊，徐明高啊，徐明高，我叶天庆和你远如冤，近日无仇，你为什么要坏我的好事？今天我和你拼了！”七宝盘龙戟一抖，是直奔徐明高。这徐明高啊，晃手中五勾神飞亮金枪，是结架相魂。旁边的狄红、王能、李武、包兴光、薛寿还有徐清，那能闲着？心说话，叶天庆非一人能敌，这些人也全动了手了。叶天庆确实号称无敌大将，也有本事，怎奈今天他心慌意乱，这心里边早就败了，再加上面对强敌时间一长，他就是有本事那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叶天庆就

脚这心里边那直突突，那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叶天庆这匹马呀，那也不听使唤了。叶天庆心说：“这可怎么办？看起来我是山崩绝壁，不行，我得寻找突破口，我还得跑。”叶天庆拿眼这么一搂啊，他就看见王能了。心说话，我就在王能这儿突破。这家啪啪啪紧点了几戟，这王能一没注意，就让叶天庆一戟正给点着肩头上啊！噗，这王能哎呀的一声，往旁边的一闪，叶天庆双脚一踹蹬，这马由哪这就冲出去了。叶天庆由哪这冲出去，也该着叶天庆倒霉。这匹马打了很长的时间，实在也累得不行。就见这匹马跑着跑着是马失前蹄，这马跑的速度那可挺快。那突然之间马失前蹄，马一停下来，这叶天庆在惯性的作用下，扑通一下就栽下去了，翻了个跟头。摔得假叶子翻飞，这七宝盘龙戟也落了地。这徐明高等人就来到了近前，叶天庆一看，哎呀，看起来是我命，休矣！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叶天庆，让众位英雄围在了正中。这叶天庆还真有本事，这七宝盘龙戟抵住了各位英雄，要想杀出去那也挺困难。叶天庆寻找突破口，用戟伤了王能，那本想有在这出去，现在他这匹马那累得不得了，结果马失前蹄呀！这叶天庆由打的马上就栽起来了，叶天庆摔得假叶子纷飞。不过这家伙是真挺机灵，针法还真挺快，一咕噜声由打地上爬起来以后，一伸手，苍啷啷啷啷，亮出了自己的一对吴王宝钩。这叶天庆今儿个是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这眼角全在瞪裂，牙咬得咯嘣嘣直响，那顺着嘴角滴滴答答往下的那全在淌血呀。叶天庆心说：“好啊，你们这些人跟我叶天庆过不去，就是由于你们把宁王朱宸濠杀得大败，使我叶天庆的理想也破灭了。那实指望宁王千岁登了大宝以后，我叶天庆紫袍金带，封妻荫子，光明声显父母，是荣华富贵。没成想这一切这全完了。”叶天庆咬着牙，把吴王宝钩在空中一摆，好啊！徐明高、慕容真，今天叶天庆，我和你们拼了！你们谁过来？那有本事单打独斗，把我叶天庆赢了，我十分佩服。这一群人占我叶天庆一人，那算什么本事？真是让我可发一笑。徐明高一看，呀，现在叶天庆还一个劲儿的叫号，他往左右看了看，要说这些人能征惯战的，有把握赢了叶天庆的，那还真不多。叶天庆武艺超群，这吴王宝钩炉火纯青，另外身法也快。徐明高当时一咬牙：“叶天庆啊，
你少说废话，现在你这穷途末路，你要帮了宁王朱宸濠这倒行逆施，你也是死有余辜，你还在此顽抗，难道你说单打独斗你就能赢得了吗？我看也未必。我徐明高就会会你，大伙儿呀，明高啊，你这是干什么？那叶天青确实武艺超群，你能有把握赢了叶天青？不过现在徐明高啊，人家挺身出来，徐明高手里边红毛宝刀，把红毛宝刀在手中一擎，叶天青，今天我就让你心服口服，外呆佩服。你不是要单打独斗吗？我徐明高陪你走上三百合。叶天庆一看，嘿，哎呀，徐明高啊，咱们俩人可不是伸过一次手，就你这两下，我叶天庆还真不怕。叶天庆当时把嘴一撇，我说这徐明高等人是打破了宁王朱宸濠的连营寨，就把朱宸濠杀的这个惨就别提了，几乎这全军覆没。那大帅叶天青，军事李自然那也死了，这官军是大获全胜，到南昌前去报捷。这王守仁一听说这朱宸濠跑了，当时王守仁也觉得是十分可惜，武定谋和徐明高和王守仁说，现在朱宸濠跑不了，咱们已经撒下了天罗地网，朱宸濠是插翅难逃。没过两天，有这个旨意传到王守仁，说现在正德皇帝的两天以后就来到南昌城。王守仁这么一听，赶紧说速作准备。这南昌城也是净水刷金，那黄土垫道，就把宁王府那布置成暂时的行宫，这些全准备好了。这一天，正德皇上来到了南昌城，王守仁吩咐人鸣礼炮十三响。正德皇爷是全副的銮驾就进了南昌城，到南昌城里边来到了宁王府。原来宁王的银安殿那就成了金銮殿了，实际上还是这个屋子，同样一个屋子，那皇上在那待着那就叫金銮殿，那王爷在那待着就叫银安殿，如果摆上桌子板凳在那喝酒就叫酒馆，学生在那上课就叫教室，放上几台电脑然后通上网线就可以叫做网吧，那说书的先生在那待着就叫书馆。正德皇上坐在龙书案的后面，这王守仁赶紧，王守仁跪倒在地，吾皇万岁万万岁，臣王守仁有本上奏。正德皇上看了看王守仁，王爱卿，这一次你领大兵到江南前来剿匪，听说那匪患吃的兵谢志山已经完全剿灭，不知宁王朱宸濠是否已经捉拿归案。王守仁往上回禀，现在我们大破朱宸濠，那火烧了他的连营寨，不过朱宸濠没抓着，这家伙又跑了，不过万岁只管放心，朱宸濠就是插翅他也飞不了，臣已经布下天罗地网，万岁
只管放心，也就是。

要照你这么一说，那武定谋比你的韬略还深。万岁，这武定谋比微臣那强之万倍。您看王守仁这人不简单，那不是说见着那比自己能耐大的人，这心里突突之叹，心说话：哎呀，这个人要出来，我王守仁往哪摆呀？我赶紧找个小官把他扣起来，让我主万岁千万别发现他，千万可别重用他，要不然我王守仁可就完了。王守仁不是那人，为了国家的安危，为了正德皇帝的江山社稷，那是举荐贤才。要不怎么说王守仁是大明朝的国功之臣？正德皇爷挺高兴。既然武定谋有这么大的本事，那将来朕一定要重用。我说王守仁呢，我听说前些日子南昌城有个妖道叫徐鸿儒，还有飞幻道人，摆下了飞飞阵。这飞飞大阵那挺凶，在破阵的过程中，哪个人见下了奇功，你从实奏来。王守仁又跪下：万岁，这一次大破飞飞阵，多亏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个女子，她姓于啊，叫于秀英。要说起这于秀英呢，她哥哥就是于半仙。原来他们哥两个叫福宝、宁王、朱宸濠。由于于秀英啊，那看不惯朱宸濠所作所为，最后这弃暗投明，帮助咱们大破飞飞阵，又帮着咱们破了宁王府，那破了离宫，建下了奇功一件，还希望我主万岁能够宽恕他的罪过。正德皇爷听得知，这于秀英是于半仙的妹子，那就是匪患妖道徐鸿儒的徒弟。这个人能够那帮助官军大破飞飞阵，大破离宫，能够弃暗投明，明辨是非，看起来也是颇可多得的人才。王守仁接着奏道，说这于秀英、于小姐和赛孟昶、徐明高那徐将军有着十世姻缘，他就把傀儡生第一次如何成就徐明高和于秀英，于秀英对徐明高恩情义重，然后又怎么投降，怎么进献了光明经，盗得温风扇，这些以往的事儿，一五一十就和正德皇爷说了，把正德皇爷说得挺高兴。要这么说，朕我就做主，让徐明高和于秀英是即日完婚，这个婚礼由我主持。王守仁一听，耶，这万岁爷是真开明，对于秀英的过去是既往不咎。王守仁接着奏禀：我们大破离宫，就把朱宸濠这些家小，一共是300余口，全都给抓起来。离宫里边的金银财宝也完全封存。这宁王朱宸濠私造龙袍，那龙冠，包括各种的印信，我们全都缴获，也一体封存，后旨定夺。还有那怡春王，我们也抓住了，压在监牢之中。正德皇爷听得这，要这样的话，先把怡春王给我带上来。时间不算太大，就把怡春王给带到了金銮殿。怡春王往上一走，这家伙脑瓜低着，心说完了，一切全完了。真是一朝棋走错，是满盘俱是空啊！

0: 你说我儿子宁王捉陈豪干点什么不好，偏要谋朝篡位，现在这画虎不成反类齐全，我就想当个平常人大概都当不了，我这颗脑袋非丢了不可。这宜春王往上一走，来到龙书案前边，这老家伙腿一软可就跪下了。就见正德皇上轻轻的一拍桌子，下边可是宜春王。宜春王吓得吐吐吐吐吐吐吐，那浑身就哆得成一个了。正是宜春王，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我是老糊涂了，我该死，我该死，左右开弓撤自己的嘴巴。正德皇爷看着他，我这宜春王啊，你干得好事，说句实话，朕待你不薄，把你封做了宜春王，你儿子朱宸濠封为宁王，你们就应该感恩戴德，朕对你们可以说十分的宽容，要钱有钱，要粮有粮，要官有官，你们还不满足，竟敢在南昌城招兵买马，聚草存粮，还有不臣之心，要想把我这皇上给推倒了，你儿子那当两天皇上。说句实话呀，这宁王确实有罪，不过宜春王啊，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你也有失察之罪，那宁王造反你为什么不拦着？难道一说你也不知道吗？宜春王在这跪着，万岁，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万岁就是把我碎尸万段，万剐凌迟，老臣也没有含怨，万岁，老臣知错了。这宜春王啊，往着一跪，那真是一行鼻涕两行眼泪，在这嚎啕大哭。正德皇爷心说，要知现在你何必当初，你儿子举兵造反，你不劝阻，其罪非小啊。当时正德皇爷吩咐人，先把宜春王给我带下去，那后旨定夺。有人把宜春王就给架起来，现在宜春王都走不了了，让人拖着跟拖死狗似的给拖下去。正德皇上又瞧了瞧王守仁，我说王守仁呢，那大破离宫以后，我听说宁王有王妃娄妃，这个人十分的贤德，不知道娄妃是否拿货。万岁，娄妃已经拿货，压在监牢之中，要这样的话把娄妃带上来，我要问话。有人就把这娄王妃给带上来，娄王妃呀，那是朱宸濠的原配夫人，这个人琴棋书画无一不精，既读孔孟之书，又答周公之礼，那这个贤孝之人，他的贤孝名声就连正德皇爷耳朵里都灌满了。正德皇上不明白，这朱宸濠举旗造反，他的贤妃娄妃为什么不劝阻？正德皇上实在搞不清楚，这才把娄王妃给带上来。娄王妃上得金殿，赶紧跪倒在地， 正德皇上看了看这娄王妃，下跪者可是娄妃？娄妃点了点头，正是罪臣之妻。我来问你，那宁王朱宸濠，那举旗造反，要反对朝廷，我素知你乃是贤德之人，为什么不解劝朱宸濠，把这个事儿弄成了这样？这娄妃往这一跪，万岁，臣有下情回禀。讲，朱宸濠开始招兵买马，聚草存粮，那是蠢蠢欲动。我就劝宁王千岁，说我主万岁隆恩浩大，把南昌城交给了你，把这宜春交给了你爹，万岁对咱们挺好，你不应该反对朝廷。我这么一劝他，这朱宸濠啊，那就活了心了，打消了这个念头。不过不有这么句话吗？叫不怕没好事，是就怕没好人。结果来了一个李自然，这李自然后来让朱宸濠封为了军师。他说宁王千岁有九五之相，有帝王之尊，又说宁王是龙眉凤目，也奉承这朱宸濠。当时宁王也就有点晕了，他的心又活了，就这样继续招兵，那继续屯粮，又招了不少的死士，像无敌大将叶天青、这婆罗僧，还有铁昂、雷大春等等吧，齐聚宁王府，天天商议造反的事儿。我也劝这朱宸濠，可是宁王千岁听不下去，最后他烦了，就把我打入了冷宫，把我往冷宫一压，我再想见着宁王千岁那就不可能了。因此后来宁王造反，陈妃一字不知半字不晓，那直到大破了宁王府，破了离宫，这才知呢，朱宸濠举旗造反，哎，这都是陈妃之错。正德皇爷听完了，原来是这么回事，看起来不是贤德的娄妃不劝，是那朱宸濠不听，一怒之下贬了这娄妃。当时正德皇爷点了点头，吩咐把娄妃带下去，后旨定夺。又问王守仁说，这一次平灭朱宸濠，把朱宸濠杀得惨败，包括大破飞飞针，这些个英雄谁表现的出色？这王守仁往里一跪，万岁呀，要说起这十几位英雄，人人奋勇，个个争先，那全表现得相当出色。正德皇上听完了是龙颜大悦，吩咐王守仁那四处一体严拿朱宸濠，务必把朱宸濠拿获。咱们不说正德皇爷，那翻过头来再说这雷德春，那带着朱宸濠急急若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啊！最后雷德春带着宁王就上了岸了。雷大春一看，心说话，这一次是彻底玩完呢，几万军队现在就剩了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众生喧哗，不

0: 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2: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这个挑大学选专业的专题当中呢，我们请到张文轩老师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大学怎么选这个主题，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张文轩老师。张老师呢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科学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那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的设置、专业发展及就业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定位有这个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和学生的一致好评和认可。那么在今天的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通过我的微信进行线上线下的互动啊。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那首先欢迎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你好白老师。
2: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大学和专业该怎么选，和大家谈谈大学和专业到底怎么选才能够尽可能的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我们上期分享的是理科生如何报考规划，还有一部分没讲完，先把这个这一部分跟大家一起先续讲完好吗？
3: 好的好的。这个中间跨越了一个国庆哈双节的一个假期啊，今天我们又来进行分享高报的知识了，把我们上一次呢还有一点点的内容啊和家长们我们沟通一下啊，分享一下，要不然不完整是不是？ 好的。那么实际上就是说理科生的规划哈，我们谈到了高考的志愿填报、挑大学选专业，然后同时我们就会谈到大学规划哈。实际很多家长比较关心未来的就业方向究竟有哪些呢？那实际我的讲课呢一直会有一个特点，就是更愿意带给家长们一些思路上的启发哈，帮家长去开拓视野，学会的我们干嘛呀，学会一些方式方法，辩证的看待一些问题，这是我的一个特点哈，所以说会给家长们一些思路。那在此呢也就是提醒家长，也就是说

0: 我们是做高考志愿填报，那么理科报考也好，文科报考也好，这个环节固然很重要，但呢，我们只是呢一个过程啊，它不是一个最终目的。更注意的，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大学期间的规划啊。在这儿呢，我们简单聊一下，为什么要聊这个呢？因为有很多学生报考的时候想的是一回事儿，对吧？到了大学以后，真的没有做到啊，这样的情况很多。所以我们说规划既包括了大学规划，那也包括了未来的规划，包括就业方向啊。还是那句话，不管你是理科生文科生啊，就业的大方向基本上我们就有两个方向，一个呢就是体制内啊，一个呢就是体制外，对吧？那么体制内呢，我们严格点讲就是公务员啊，它是严格意义上的体制内。但是呢，我们一般认为公务员呢，包括我们的事业编呢，啊，国企央企啊，应该都算体制内啊，都比较稳定，我们一般都会这么去认为。那么体制外呢，那就比较多了，你比如民营的啦，啊，你比如说合资企业，你比如说外资企业等等，类似这样的。那么也就是说，就业的路径是什么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在我们理科的孩子们将来的就业路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通过专业方向去对接的，就是工程技术类，就是说呢，你是往技术方向去走啊。第二个呢，你就是可以往科研的方向去走啊，搞研究啊。第三个呢，你可以是跨领域的去走。第四个呢，你可以做教育啊，或者是说做科研啊。严格点讲，就是做教育，教育离不开科研嘛，对不对？都带着项目的哈。大概呢，基本上就是这几个方向。那也就是说，这四个大的方向呢，是理科生你学了理工类专业之后的未来的就业路径和发展路径。
1: 嗯，
0: 你比如我们举例子来说哈，如果孩子的分数比较低，咱们上的是一般的学校，那大概率就是技术岗，也就是说本科毕业之后呢，就能去找到工作啊，找工作，去工作，去就业，本科毕业啊，这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学历的起点。那这样的话我们去做什么呀？做机械工程师，做电气工程师。当然呢，刚开始咱们不能是工程师，对不对？因为他有个学习的过程啊，有个实习的过程，有个晋级的过程，可能刚开始就会是技术员，然后呢你在一线打拼，慢慢呢积累经验，慢慢的就成为了工程师，这是一个过程哈。那特点呢就是重实践，本科呢就可以去工作了，典型的路径大致就是这样啊。那如果要说我们在这个情况下有机会往上走的话，那再接下来就是技术研发类的了。那技术研发类呢，对于孩子的学历要求就比较高了，一般要求的硕士起点啊，比如说有哪些呢？有我们看我们计算机方向的算法工程师啊，啊，包括我们的研发科学家呀，包括硬件工程师啊，包括材料研究员呐，等等这些，需要在专业领域里头深耕，对学历的要求就会更高，那一般起点都是硕士起点的啊，得读个研究生，然后慢慢的再往上去发展。那好了，那最第三个呢，我们再接下来就是跨领域应用了啊。那些学工科的孩子一定只能做技术吗？是不是？不一定。那如果一个物理组的学生，一个理科孩儿，他的情商很高啊，然后表达能力也很好，他学了工科，我们大家可以想一下哈，白老师也可以想一下，说他很有可能就去做技术了，因为可能这个技术也很强，同时呢他情商也很高，那就是个全才，对不对？
1: 对。
0: 那这样的话，他的技术呢可能就不是他的亮点，他会技术，但是呢技术就是他的敲门砖啊。那这样的话，他在团队当中慢慢的就干了管理岗了，就当了领导了，也就是说干了技术加销售了，售前或售后给客户进行讲解，那都是他，对不对？因为搞研发的呢，我们知道一般说的理工男啊，这是纯工科男孩，对不对？一般可能是语言表达能力会弱一点，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嘴皮子笨点，对不对？啊，老说不出来。那要说咱们说这个孩子呢，他技术干的啊，没有研发的厉害，但是呢，形象好，会表达啊，老是能切中客户的一些需求点，所以他的表现就会反而更多。哎，慢慢的呢，就做了主管，那有可能就是这种。 那我们说他做什么呢？你比如说会去做一些典型一点的，就产品

0: 经理了，对，
1: 嗯，
0: 技术咨询顾问，哎，这些，因为什么呀？他既懂沟通，又懂客户，哎，懂客户，你问这个问题，你发自于什么一个出发点？那也就是说有同理心，这就是综合能力比较强的孩子。他的技术可能不是特别强，但是表达是很好的。如果孩子是这种类型的，就可以往跨领域去发展。
1: 嗯嗯，
0: 哎，对，所以有些时候家长们，我们去学了理科，去学了工科，有些时候未来的发展路径是多维的，最主要的出发点还是孩子的性格、兴趣呀、能力啊，他多维度的一个综合。嗯，回过头来，我们还是说，学历呢是一个起点，那毕业以后就业的方向，包括就业以后，我们未来的发展能走多远呢？那要看综合能力，哎，综合素质要
1: 强，但是得有意识，你得有知道自己未来那每一步的规划是什么。
0: 对，
1: 要如果只是往前走，
0: 嗯，
1: 没有目标，没有规划，
0: 嗯，
1: 这个也是不行的。
0: 是的，那也就是说，在做规划的前提就是知己知彼，
1: 嗯
0: 啊，知道自己内在的一些特点，
1: 嗯，
0: 再知道外界的一些相关的信息，
1: 嗯，
0: 院校专业，专业对应的是职业，
1: 嗯，
0: 哎，包括国家的整个政策，未来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
1: 嗯，
0: 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考量的内容啊。好，那我们再接下来，那如果说孩子是科研性的人才，情商不高啊，我就是爱看书，我就能坐得住，我就不愿意跟别人打交道啊，我就愿意自己一个人独处啊，愿意做学问，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哎，我愿意去搞研发，对不对？
1: 嗯， 嗯，
0: 那除了研发以外呢，也可以留在大学，留在哪儿啊？高职院校，留在专科做教育工作。往往我们一说将来去做到大学的老师，孩子们和家长们往往就会想到啊，本科院校的老师呗。实际有的时候家长们忽略了，就是高职专科，包括一些职业技能院校，它也是需求有这种教育工作者啊，有一种师资的需求的啊，这块别忽略。那同时呢，这样的孩子也可以干嘛？考公务员呢，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对，你比如说知识产权，往这个方向去发展，还有一些新的方向，你比如说做了某个行业的职业培训老师啦，对不对，也是可以的。
1: 嗯，
0: 所以说呢，职业发展的阶段对于我们不管是文科生理科生都一样，我们一般呢会分为初入职场，大概一般是什么呀，三年的时间，也就前三年，对不对，或者是前五年，这个就非常重要，这个起点。然后就是职业中期的5到10年的发展，这个呢也很重要。实际我们就谈到这儿，就会想到一个10000小时定律，是不是啊？说你在某一个行业里干了10000小时，10000个小时你基本上可以成为一个专家。
1: 嗯
0: 嗯，如果你想号称自己在一个行业里成为专家，大概你需要5年到10年的时间，
1: 嗯，
0: 3年肯定是不够
1: 的。但这个有前提基础的，你
0: 是
1: 真的深入的去钻研这个事情，
0: 一直在
1: 这个
0: 行业里深耕。
1: 对，深耕是很重要。你是这10000小时，但你10000小时的前提，你是要有深耕的。
0: 是这样的，是的。所以说，想成为专家，就要有一个时间，有一个专注度的问题。
1: 对，付出。嗯，
0: 所以说初入职场。咱们要做的基本上就是这些。
1: 嗯，
0: 那刚才说了，理工科的学生有的往技术方向走的，往研发方向走的啊，也可以去做产品经理呀，技术咨询顾问呐，等等啊。所以说大家回头看，说咱们一开始说，大家是不是就能更好理解了，就是孩子的个性特点和他的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进行一个匹配。那并不是说一条道走到黑，它永远是单一的，它是一个多维的综合的。嗯
1: 嗯，
0: 那也就是说，你看我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表达能力又好，你说能不能学工科？如果这样一个孩子，可能家长会说，哎，能力这么强，性格特点是这样的，那未来职业方向当中，那他去做技术研发还是往综合方向呢？啊，那这是一个问题，对不对？那你这么多的一个前提，学工科呢还是学其他的呢？那还有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他又坐得住，又就喜欢科研啊，钻研研究问题思考，那这又是一个什么路径呢？所以说，如果一个孩子思维活跃，抗压能力好，文笔好，那么我们就会去建议他，你学个工科专业，去央企国企。哎，那你想想后期是什么呢？刚才我谈了那么多，他会只做技术吗？哎，就不一定
1: 了，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也就是说他不应该学技术，还他去学法学呢？这都是一个问号，对不对？那我们说，如果这个孩子他你说他应该学工科，那再发挥他的优势， 还是应该学。

0: 学个偏文的更好。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选择的一个问题，选择问题，家长可能就说，我觉得工科好就业呀，啊，工科是好就业，但是孩子是否适合呢？
1: 对，
0: 学科能力是否很强呢？
1: 认识自己很重要。
0: 对，学得明白，他才能干得明白
1: 对。
0: 呀，等等啊，这些，所以说不同的孩子匹配不同的一个建议。所以说，你说光说是学工科去学技术，一般都对应的是男孩，对不对？那男孩学什么呀？机械嘛。啊，那女孩呢？家长常有的思维就是会计啊、师范啊，这都是一些有点刻板印象了哈。所以说我今天给家长分享的就是我们辩证的看问题啊，辩证的看问题，后续还有很多的变数在里头。也就是说，如果有我们认为啊，有技术一定是更好。但是呢，你不一定要一辈子干技术。
1: 对
0: 对，除非你真的就很厉害，就是大牛，对不对？
1: 嗯、
0: 否则很多人一辈子干技术，实际干着干着，就会存在咱们前一段时间出现的那个词语，叫做什么呀？中年危机就出来了，对不对？那中年危机出来了，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很恐惧，现在不敢选了吗？不是的。对不对？那哪个没有中年危机呢？大多数都有中年危机，能不能什么都不能干了呢？那现在还有个问题说，哎呀，我们选专业的时候，将来从事某些职业会不会被 AI 给替代呀？那我们能不能就不选了呢？那这个实际是一个伪命题，对不对？我们遇到问题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回避掉它。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干着干着的时候，你能不能往别的方向考虑一下呀？
1: 哎，对，
0: 那也就是说，真的能一辈子干技术是不容易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如果现代社会我们需要的是终身学习的一个能力，大家认为理科生更要终身学习啊，具备这个能力，还是文科生更需要终身学习的一个能力呢？实际这个说法不科学，对不对？
1: 都
0: 我
1: 需
0: 们
1: 要。
0: 对，白老师给您点赞，一定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问题一定是都需要啊，它并不分文科或理科，只不过是学习的强度和程度不同而已，是不
1: 每
0: 是
1: 一
0: 这
1: 个
0: 个
1: 人
0: 道理？
1: 生
0: 对，
1: 都要能够做到终身学习。
0: 对，跟它的更新迭代，跟我们这个终身学习跟进这个脚步，社会发展和技术更新迭代的步伐，这个是必要的，所以说都需要。否则都会存在被淘汰，对不对？都会有中年危机。好了，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家长们有没有认同。我是这样的一个建议，对不对？终身学习，然后辩证的看待孩子选了某个专业和职业以后，未来的发展方向并不是单一的。举个例子吧，你比如说我们有孩子考的是警校，对不对？那警校出来必然参加公安联考，就去当警察了吗？那后续还有没有其他发展呢？有的。因为它是在法学类向下的对不对？那你可能工学类向下的公安技术类，法学类向下的公安学类。那如果我们选了法学类，咱们不说工学类啊，法学类向下的公安技术类，那我首先是法学学士学位我从事相关的工作3年以后，我可以去考大司法证。那我可不可以拿到了这个资格证书以后，公检法司都可以调一调呢？也是可以的，对不对，家长们啊？好的，那么我们再谈谈，职业发展建
1: 好
0: 议
1: 的，好的，
0: 理科生的上一期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孩子们已经上大学了，可能家长就需要更多的去考虑这个问题。那我们在高考报考是也是一样的，也要考虑，对不对？首先自我评估，我的兴趣是什么？因为说职业不知道要干什么呀，那怎么办？回过头来，通过他个人的自身的特点，给他推导出来未来的适合的专业和职业这个是我们做的工作啊。首先就是自我评估，我的兴趣是什么然后再问一下，是真的是我的个人兴趣吗？还是一时
1: 要
0: 头脑
1: 反复
0: 发
1: 的
0: 热？
1: 问，
0: 对，还是一时头脑发热，
1: 对，
0: 看了个电影，看了个小说，对不对？你比
1: 上
0: 如
1: 头
0: 说《
1: 了，
0: 法医秦明》，看了这个小说以后，好多孩子都去干嘛呀？都去想当法医。看了什么《何以笙箫默》是吧？都想当律师是吧？所以说我们要辩证的去看你是一时头脑发热喜欢这个，还是因为说我这个喜欢的女孩或者男孩，哎，他喜欢这个，
1: 对，
0: 那么我们去看，这不叫你的兴趣也不叫这个你的真正的个人爱好。所以说这是一个兴趣，我们要自我评估。还有一个就是你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一般就会问孩子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将来想做什么呀？不太知道， 啊，那我就会简单粗暴的去问，我说那你将来想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呀？啊，那你比如哈，举例子细化一点，你就比如说你将来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呢？啊，你是说喜欢工资高的挣钱多的，然后回过头来压力大点无所谓，还是说啊，那工资不一定要高啊，低点也行，压力不要太大啊，要稳定一些的，这个可能对孩子来说可能更直白一些，更好回答一些。那可能他不知道他要什么，但是他知道什么呀，知道他不要什么，我们可以做排除法、
1: 哦、对，
0: 哎，对对对，还有就是说你更喜欢哪种生活方式，我们这么去看的话，给他推导出来他的职业价值观在哪里啊。事实上实际这么分就很简单粗暴了，对不对？但是实际呢想通过这个来确定他的价值倾向啊，一方面呢和他去沟通，帮他去梳理，另一方面实际在和孩子不断的沟通当中呢，包括和家长的不断沟通当中，我们就能够区分和筛选出来家长和孩子未来对应孩子的发展，他们实际是有想法的，但是可能细化不出来，归纳不出来而已，或者是选择不出来而已，对，
1: 甚至是他好像还可能不太知道自己的目标或者想要选择的这个究竟是什么样，
0: 对，
1: 不敢确定，
0: 对，因为可能就是不太了解嘛，
1: 不太了解，
0: 不太了解以后可能就是或者了解一些皮毛，
1: 对，
0: 可能就不好做选择，
1: 是的，
0: 对对对，我们也是帮助家长和孩子清晰化这个。
1: 嗯，
0: 那再来接着说比较好的是什么呢？就刚才我说的，如果咱们做技术啊，咱们要么要是做不到这个顶级的啊，因为有的时候技术呢更新换代挺快的，对不对？你得一直保持顶尖儿，但是这个其实挺难。
1: 嗯，
0: 所以说呢，最好再加个别的啊，你比如说最典型的再加一个 MBA。对吧，哎，工商管理，对不对？类似这种其实主要针对是工科生，本科学个工科，研究生学个管理，这个好不好呢？也是很不错的，对不对？那如果本科学个工科，研究生学个法学之类的，商科之类的呢，也很好，对不对？所以说这种复合型人才，我们一直在谈斜杠青年，最早的说法叫斜杠青年，现在的说法叫复合型人才培养和复合型人才的一个需求，是我们社会未来发展的需求最多的，那发展一定也会更好，虽然我们可能在学习的过程中要付出的更多一些，但是将来的回报也是更丰厚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本科和研究生的学业规划升学规划过程中也可以调整一下思路。那另外一种我们说一下，本科学工科了，研究生我们学管理了，那我们再探讨一下白老师哈，今天就是跟家长们交流嘛。那如果是说哪一种背景做管理更好呢？你比如说家长们可能是有工科背景的，为什么呀？因为你既懂这行啊，你又懂管理，你要是懂管理不懂这行就不太好管，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本科学了工科，然后你这个后续学管理可以的，没有问题，对不对？因为咱们很早之前一直都会有职业经理人，最早的时候国内企业也都会说白了吧，也会去请一些首席执行官啊等等，但是大家现在就发现好多企业就都明白了，请职业经理人他不懂这个行业逻辑的，他只懂管理，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也辩证的去看，你本科学了工学，你研究生阶段调整一下呢，对不对？这不就斜杠青年，
1: 那还是要知道自己行不行，愿不愿意，擅不擅长，
0: 对，
1: 知道自己的点在哪儿。也许你真的是学了这个这个技术理工科理工这方面的内容，但是你会发现哎，我这更擅长组织管理我更擅长就是语言表达
0: 和别人沟通
1: 沟通
0: 交流、
1: 哎，那其实呢这个你就可以又另辟蹊径，又找到另一条路了嘛？
0: 对对对，所以说今天给家长们的思路就是，我们的孩子的类型是什么样？首先像白老师说的，你得了解，了解之后知己知彼，然后再对外去寻求来匹配孩子的一个内容。
1: 对，
0: 对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比如说，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说有个理科的孩子，学物理学数学，哎呀，学的也一般。因为确实在做我们专业测评的过程中会有孩子测出来是什么呢，叫做理科虽然是理科孩儿，但是偏文的一个特点。对，虽然我选了物化生但是呢我的数学物理偏弱，我的语文英语呢反倒很强，会不会有这种呢？有的，
1: 有可能。
0: 对，所以说 这个我这个数学物理呢，真的不怎么样。从学习角度，可能我们

0: 家长直接就会想，哎呀，学法学学财经类可能更轻松，在学业角度，对不对？那可能大家就会去建议去学财经，去学法学呗。那有没有家长去建议坚持学工科的呢？实际咱们就会比较纠结。谁都知道学技术性比较强的，将来就业会更好一些。但是孩子的理科学的又不好，所以说我们又想，这就存在的纠结和矛盾点，又想给孩子选一个他擅长的，又想让他将来好就业的，对不对？那你回过头来说的，让他学的轻松，将来可能就会虚一点，那可能专业性、专业壁垒就不那么强。那就像我们说的法学财经，可能就是比较宽泛的一个领域，
1: 有可能。
0: 哎，就不如工学那么专业度那么强，就业指向那么好啊。那回过头来就会纠结怎么办呢？那要不要学呢？怎么选呢？实际我个人的看法哈，如果孩子能的话，家长你又尊重孩子的意见啊。首先，第一，相信孩子，虽然他是理科偏文的，但是他一定能学得下来。
1: 对。
0: 说白了，一定能毕业啊。这个时候呢，就取决于孩子的性格了。
1: 就你无论如何，你得让他学下来。
0: 对，所以说他虽然学的相对薄弱相比较，但是他一定能毕业的，能学得下来。
1: 对，
0: 那如果孩子是一个比较要强的性格的话，认为自己什么都能行，那就选一个他擅长的。如果是他不是那性格，建议选工科吧。就选工科了，因为他要为自己的选择决定来买单、
1: 负
0: 来
1: 责
0: 负
1: 任，
0: 责。那你选
1: 他的
0: 了，
1: 人生啊。
0: 对，你选了擅长的，可能就是法学财经类。那你未来的路径，你可能就要做出很多其他的一个努力
1: 是
0: 啊。
1: 的，
0: 您比如说资格证的考取，对不对？然后和人打交道的综合能力的一个考量，那这个时候选一个你擅长的，因为你自己的个性比较强，比较要强
1: 对，
0: 啊，相信自己能行，就去选你擅长的呗。否则，哎，就选工科吧，老老实实的，就不要去学什么财经。学工科，有的家长可能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去学工科的女孩可以去找个好女婿，是吧？这可能都当段子说了哈。但是是不是也有这种概率
1: 这种
0: 呢？
1: 条件是不是需要利用呢？
0: 对对对，
1: 也不是
0: 是
1: 不
0: 不是？
1: 可。
0: 对对，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啊，女孩去工科的院校，有些时候有的家长会开玩笑，哎，去找一个好女婿啊，对对，然后将来都很不错的，干嘛自己学得好不如嫁得好是吧？
1: 对。
0: 这个也有的一定的道理哈。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女孩学工科就算不找好女婿，那咱们也可以认识一帮同学，都是工科行业的，对不对？大
1: 对，
0: 家将来资源互换，是不是也更好呢？
1: 是，
0: 哎，这也是一个思路。他选择的可能性是比较多的，不同的可能性其实取决于这个孩子本身的特点以及家长的规划，对不对？选哪个都很好，但差别是什么呢？路就不一样
1: 对。
0: 了。所以说你敢说，谁敢说选 A 就一定比选 B 好呢？不一定，对不对？那学了法学，真的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刚才谈的，去了公安类的院校，我们通过公安联考，然后我们去就业了，我们必然就要去当警察吗？还是说我公安联考也考，其他的考试我也考，最后我公安联考这个我就没去呢？可不可以呢？都可以。学了法学一定要当律师吗？也不一定，对不对？如果是男孩呢，我们刚才说女孩去工科类院校，那学男孩呢，我们要是去了一些，你比如法学类的法，去一些，我们学了一些，这个虽然是我们男孩学工科，但是我们要是认识了一些法学系的这些女孩，或者是我学了法律方面，但是我不从事这工作，我也认识了一些法学系的同学，哎，对不对？那这个认识一堆，将来可能虽然我不从事这方面的司法类的工作，哎，我认识了一堆法官、检察官、律师，哎，这将来也是一个资源互补嘛，也是有一定帮助的。所以说呢，怎么选都行，这个就是成绩好、综合能力强、家庭条件好的一个优势，所以说给的建议就是家长千万不要单一的一个路径去思考问题，多维的去思考，就是大家发现我们到底怎么去选是没有一个统一答案的。所以说我经常会说，高考志愿填报的过程中，我们在给孩子做规划，它并不是一个批量生产的过程而是一个单一的、一对一的个性化的匹配过程，
1: 就是这个体化是很重要的，每个人
0: 对。
1: 都是有不同的，千万一定要相信自己的这个不同，相信自己是与众不同的，
0: 是的，
1: 然
0: 是
1: 后
0: 的，
1: 你要 找到自己那个不同点和擅长点，
0: 嗯，
1: 然后认清自己，发挥自己的优势。
0: 对，
1: 对，甚至是有一些人你会发现不仅仅说是孩子们、
0: 嗯、
1: 像我们成人一样就终其一生也没有找到自己那个特别好的优点、或者是我发挥了我的优点、或者我在我的行业内发挥了我的优点、
0: 嗯、
1: 真的是有遗憾的、
0: 嗯、
1: 真的很有遗憾的。这种遗憾不是说现在我们对孩子们来说你们为了规避你们以为未来不再去遗憾、
0: 嗯、
1: 但实际上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有的，只是我们希望这样的概率在我们的下一代当中去减少、
0: 嗯、是的、
1: 嗯、
0: 是的。
1: 但是仍然在规划过程当中可能你会发现等我都已经踏入到这个职业了、
0: 嗯、
1: 我突然间想到这个确实和我想象的不一样，我会觉得身心俱疲、
0: 嗯、
1: 这个是我不愿意干的。但是到这个人生节点和分岔路口的时候，我觉得去改变勇于尝试也是我们人生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体验的过程。
0: 嗯，
1: 今天我在有播客当中哈、啊、又听到复旦大学就前一段时间非常火的那个哲学教授陈果老师他的一个播客、
0: 嗯、
1: 一个课程、
0: 嗯、
1: 他就会提到刚才咱俩说的那个哈、
0: 嗯、
1: 就是说人啊要认识自己。
0: 嗯
1: 就是说怎么去认识自己，充其在人类学的当中
0: 嗯
1: 分为神明、人和动物。
0: 嗯嗯
1: 啊，那为什么要人认识自己呢？
0: 嗯
1: 啊，我们冥冥中中那个神明他认不认识自己？他说在就是苏格拉底他那个时候就提到了问就问一个神明说你是谁。
0: 嗯
1: 啊，他 who are you？ 啊，问你是谁，然后这神明回答就、
0: 嗯、
1: I am R I am， 就是我就是我。
0: 嗯
1: 啊，对，那说神明是什么？神明之所以他是神明，是因为他知道他是他自己，他知道自己。那动物呢？动物为什么呢？对啊，动物为什么他是不需要认识自己的呢？他只要顺从大自然给他的生老病死就好了。
0: 嗯，
1: 他不需要认识自己，所以他是动物。
0: 嗯，
1: 那么人在中间这个位置就比较尴尬了。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有的时候认识自己、
0: 嗯、
1: 有的时候不认识自己。所以在我们就是有很多的古典经典的古籍当中还有一些神话类的这个事情这个里面有提到，就是曾经有一个人的画像哈、
0: 嗯、
1: 也是一个虚拟画像的概念，就上半身是人、
0: 嗯、
1: 下半身是狮子、
0: 嗯、
1: 这么一个东西。
0: 嗯，
1: 但是虽然说它只是给我们的这么一个画面在哲学的这个角度来讲、
0: 嗯、
1: 但实际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是人，
0: 嗯，
1: 有的时候我们又可以往啊其他的、
0: 嗯、
1: 就可以不认知的那个动物类的，
0: 嗯，
1: 对，那是不是呢？就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认知，他是提到的认知是什么？我们知道自己是谁，我们知道自己姓什么，身高是多少，体重是多少，我知道我的爸爸妈妈是谁，
0: 嗯、
1: 我知道我的家境是什么、
0: 嗯，
1: 我知道我想要什么，我知道我不想要什么，我知道我明天的生活费是多少，我明知道、
0: 嗯、
1: 我知道我的工资要开多少、
0: 嗯，
1: 但我不知道的时候呢，可能你就会。认为用一个词来形容说那叫迷茫。但实际上这个终其一生我们都要在想我到底是谁、
0: 嗯、
1: 啊，我昨天在听到这个他的这个课程播客的时候我就会觉得真的就是你怎么
0: 很富有哲理
1: 啊，你怎么去找到自己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就是哪怕今天我把刚才就是这个张老师说到的这个咱们告诉给家长，家长告诉孩子、
0: 嗯、
1: 你要知道你擅长什么、
0: 嗯、
1: 你适合什么，你要做好规划。
0: 嗯，
1: 或许我们仍然没有达到我们想要就是达到那个目标，发挥我的擅长，但是又有多少能真正的就是特别准确的就找到自己是谁。但是但是起码你去找了，起码你尝试了，起码你的几率超过50%。
0: 对，是这样，
1: 是吧、
0: 嗯、
1: 就像那个时候我在考大学的时候、
0: 嗯，
1: 填报专业，
0: 嗯，
1: 一看一溜，
0: 嗯，
1: 哎呀，新闻是啥？
0: 嗯，
1: 没听过，
0: 嗯，
1: 但这个专业好像挺好听，
0: 好高大上，
1: 好高大上哎，就它了，
0: 嗯嗯嗯，就这么选了，
1: 就这么选了，
0: 嗯，
1: 你说给我规划了吗？
0: 啊、草率、啊，
1: 就对啊，你给我规划了吗？我甚至都不知道新闻是啥，
0: 嗯、
1: 就觉得这名儿好听，多高大上啊、
0: 嗯，
1: 是吧、
0: 嗯？
1: 我是不是会在一个办公大楼里穿着白衬衫，然后就是很高级白领的样子啊？就是脑海里有那么一个画面，
0: 嗯、
1: 然后就去了。
0: 嗯，
1: 去了之后，然后就这样的一个
0: 选择，
1: 让我干了一辈子的媒体行业。
0: 嗯，
1: 但是你说这是我的规划吗？这是我的擅长吗？
0: 嗯，
1: 我刚来到这个台里面的时候，我就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天哪，我怎么选了这么一个职业？我不愿意跟人交流，我不愿意跟人打交道。我特别喜欢在办公室里面，就给我一个小闹嘛，我就趴在里面，谁也别看见我。其实我擅长那个。
0: 我的天，后期都调整了，改变了。
1: 对，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擅长的是那个，就是你给我很多工作，然后我自己在那埋头去干。我也是那个，我喜欢看书，但是我就不喜欢给人打交道，所以我不太适合那个。但是我这个媒体行业可不是，天天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人。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啊，你看，最初的这个想法和后期的调整
1: 完全不一样，然后再后来慢慢一点的去改变，去改变了，然后再去释然，其实就是一个挖掘的过程。
0: 但
1: 慢慢的你会发现，哎，好像
0: 也
1: 行，
0: 也挺好，
1: 哎，好像也行，对。所以你看，今天刚才张老师讲的，我觉得讲的特别好，就是你一定要懂得规划，
0: 是的，
1: 这样的话就给孩子一个提早找到他人生机会的一个。就是一个路径或者是一个近路，但是不能说完全这条路它一定能走到人生终点。
0: 对，不调整不改变。
1: 对，但是它一定是近路，不比我那个强。
0: 对，
1: 是吧？
0: 所以说，就是我们可能说到这儿，它的意义何在呢？白老师，就是说我们在做规划的过程中，我们是有个前瞻性。
1: 对，
0: 哎，而不是摸着石头过河。边走边看边干边学，不是这样，而是之前你就要有所了解，有所知晓，然后咱不是说你选了，就像刚才说的，我就得一辈子学下去，一辈子干下去，不能动，不能调，不是，而是要知道你有可能的各种概率是什么，各种路径和途径是什么，那这个时候我们孩子心里就踏实。否则他就选完以后，为什么说找我们报考老师来支持呢？而不是家长呢？因为家长术业有专攻，家长你的这个不是干这个专业的，你的权威性，你给孩子说的准确度可能都会被打折。
1: 对，但是还有一点，现在这个科学的手段，就是我们的家长孩子应该用上。
0: 对对对，因为现在哎呀，这个信息时代了，一再说哈，信息爆棚。但是总体来说呢，像我们在做这个规划报考的过程中呢，首先我们也用上了大数据系统，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你比如说会有一些专业测评的一些工具，也可以给家长和孩子选专业呢，挑大学做一个参考。
1: 对，
0: 要说现在200多天，我们高三26届的孩子真的一转眼儿，然后马上明年一到过完年儿。3月份就开始
1: 紧锣密鼓了，
0: 对，一直到6月份，哎，就可能就是真的是一转眼就6月份就高考了，200多天。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孩子可能在学习的过程中越到后期会越焦虑，那怎么办呢？家长给支持，别整天盯着分儿，给孩子做做规划，通过其他的方向呢跟孩子，你比如说哎，专业方向给他规划一下啊，研究研究啊，院校目标给他树立一下，做个激励，这个是我们家长需要做
1: 的。是
0: 的，
1: 所以大家比如说你要这个科学的工具啊，还有去想要让张老师帮助你去分析一下，或者是在规划这个方面给一些指引，可以添加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我们直接给我发送，直接把用文字形容你到底是需要有什么样的需求就可以哈。
0: 对，
1: 那接下来张老师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大学和专业怎么选、
0: 我们今天哈、
1: 哎、
0: 看看我们现在的内容啊。
1: 对，最重要，实际上我们的家长和学生就是希望通过这个选择能够尽可能的实现利益最大化。
0: 对，
1: 这也是其实一直在谈的问题，
0: 老生常谈的问题、
1: 嗯、
0: 就是首先第一，把我们的这个分儿啊，把我们的这个分数发挥最大化，是不是？
1: 对，就一分不能乱。
0: 一分别丢啊，可能就是这个概念。
1: 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个一分不能丢，它也不是一种科学的说法，是吧？
0: 对。那大学和专业到底该怎么选呢？实际还是一个思路吧。就是今天呢也是理清思路，提供方向。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先看院校层次，对不对？大学专业嘛，先得先了解大学呀，对不对？那首先就是 不同的院校层次就有不同的选择方式啊。我们以前在划分院校层次的时候，哎，最早的方法是什么呀？啊，多数是强调985、211，对不对？但是现在呢，有个新的名词了，家长们也都知道，叫做双一流。因为呢，双一流是一个相对比较宽泛的概念，它和以前的985、211还是有些区别的啊。
1: 不太一样。
0: 它在范围上呢会有一些扩大。啊，在重点上呢有一些区分。那我们说不同院校层次我们该怎么选呢？我们现在划分的时候首先就要考虑的是重点一流大学。那这个双一流呢就是从2017年第一轮评估出来的39所985院校。那这些学校是我们应该重点考虑的。也就是说假如说我们能够够到世界一流院校，那我们就先选择考虑这些院校啊，这是个核心，
1: 先考虑这个，
0: 对，也是一个前提。你比如说像厦门大学、像川大、山大这样的老牌的985，那肯定是作为我们重点考虑的院校了。当然，如果说孩子能够上 C9 院校，那要作为首先来考虑。特别是我们谈的工科的孩子，理工科相对比较突出的孩子来说，更应该考虑 C9 院校啊 ，C9 院校这一定是重点推荐的。其次呢，我觉得应该考虑的是世界一流专业。那2022年第二轮双一流评估就明显突出了重点高校，是重点学科建设的高校啊。对此呢，教育部在发布会上呢也都回应了，双一流重点在建设学科为基础啊，一定是学科为基础。那么，我们知道有很多学校它有突出的专业被评为了世界一流的专业，有些呢是原来的211院校，有些呢是非211院校，这就是和我们的985、211的一个区别了啊。那你比如说河海大学的水利啊，水电工程啊，那么像太原理工大学的化工，还有一些呢之前相对比较普通的啊，你比如说像首都师范大学的数学呀，宁波大学的力学呀，还有南京邮电大学的电子类专业等等啊，这个专业叫全名叫电子科学与技术啊，还有上海海洋大学的水产，天津工业大学的纺织科学工程，实际都是非常不错的，应该作为我们重点考虑的一个方向。那再次我觉得应该考虑的是什么呢？就是和一流专业相近的专业我们应当予以考虑。你假如说我们孩子成绩相对普通，在500分或者是550分左右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哎，我们上一个一流专业比较吃力啊，或者是还有一定差距，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可能会去选择和他相近的专业。对，相近的专业。那么比如说在咱们当地很热的一些学校啊，就是南京邮电大学的电子科学与技术这个专业是一流专业，那我们在考虑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考虑它的电子信息工程类似的这样的专业，哎，他们是在一个学院里边的啊，那这样的话即使我们以后跨考的时候也会相对比较方便一些，哎，这是一个思路。还有呢，比如说上海大学，上海大学呢是一所原来的211院校，对吧，也是后期上海政府比较重视的一所学校，它的机械工程就被评为了一流专业。那么假设我们分数并不够这个专业，其实呢也可以考虑像自动化类的专业是没有问题的啊，是相近的专业。那还有像天津工业大学，它的纺织是很出色的，因为它以前呢是纺织部直属的几所学校之一，就很出名啊，在无纺部这一块呢全国是领先的。那如果纺织专业孩子分数不够，那我们就可以偏向于和设计相关的专业，和材料相关的专业，我们也可以作为重点来考虑。相对而言呢，分数就会偏低一些啊，或者是说性价比就会高一点啊。那最后呢，在选择的时候就要尽量选择一些有双一流院校或者是有双一流院校的城市啊。在城市选择的时候呢，也可以作为最后的一个考虑。我们呢，可能我们的孩子上的不是一所双一流大学，或者是双一流专业，对吧？或者是连双一流专业相关的专业，我们可能也都没够上。哎，其实我们还是可以选择包含双一流大学的一些城市，哎，我们作为最后的一个考虑，因为他在那个城市里边啊，以后就会有机会去做交换生也好啊，或者去开一些联谊活动啊，或者去一起打个比赛呀，等等啊。因为一般情况下，如果在同一个城市里啊，他肯定会有市的 或者是省的一些比赛，你比如说数学的建模比赛呀，或者是说像一些商业大赛等等，那么就可以接触到那些一流专业或者是一流院校啊，为孩子以后深造去提供一个平台，这也是一个思路，对不对？然后呢，说到这儿，我们做个总结和归纳。也就是说，第一点和大家分析的是，不同的院校层次，我们的选择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首选呢，重点双一流大学，然后选双一流专业啊，再次呢，选的就是和双一流专业相近的专业啊。在听课的家长哈，您要是说这个能记，最好记一下，是不是？

0: 啊，确实，医学在我们人类最关键的时候，实际它是能够起到一个中流砥柱的作用的。在医学类院校报考的时候呢，就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个分差，就是好的专业，或者是热门的专业，坑的专业，这个差别其实是比较大的。
1: 比较大的，
0: 哎，对对对，分差比较大。你比如说，我们以前会经常分享到像临床医学类的专业，临床医学、口腔医学，还有眼视光医学。精神医学还有什么呀？麻醉学等等啊，他们的分数都会比较高，或者远远的高于这个学校里面的其他的普通类的专业啊。因为一个医科类大学里面，它的整个专业类别相对是比较多的啊。尽管他们很多时候都是属于医学类专业，但是呢，它也有很多是非医学类的
1: 不
0: 专
1: 一
0: 业。
1: 样的，
0: 哎，你比如说，它也会有一些管理类的专业等等啊，也会比较普遍，只不过是它是在医学范畴以内啊来开设的。所以说，对于医学类的院校，我们如何去看待呢？首先考虑的就是看我们分数是否占优势，占优势的话，我就可以考虑它的临床或口腔了。那如果说我们分数不占优势呢，那我们就可以考虑，比如说很多医科大学，它在某个专业组就会把一些临床类相关的专业拿出来做，那如果是有这样的院校专业组出现的，时候，而且发现我们的目标也会比较明确，也就是想上和这个相关的专业，哎，那怎么办？可以将这个专业组直接填报。不过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假如这个医科大学专业组里的专业比较杂，那我们想上它的比较好的专业，那无论是8年也好，5年也好，我们临床哈。只要是和临床相挂钩的专业，分数都会比较高。这个一定要记住，其实就是会有一定风险性。当然，只要我们的分数足够高，其实不可能被调剂到很差的专业。但是我们要做到心里有数，有可能会被调剂。哎，对对。但是呢，就是前提，我们需要把专业建一个分层。怎么分层呢？就是根据他的专业组内的相关的专业，往年的省排名分为上中下三层，这是教家长们报考技巧了哈。这样的话，我们在每一层上去挑专业啊，因为你一共挑也就那6个专业呗啊，一个院校专业组只能报6个专业啊，这样呢，你分层挑的时候被调剂的可能性可能就降低了。啊，我们是尽可能的去降低它。那如果我们的分数不太占优势，那我们就从中层及中层以下来挑专业。哎，这个是我在我们报医学类院校和专业的时候的一些方法和技巧啊。那还有像法学，实际法学也比较特殊啊。现在家长们一听都说红牌嘛，多年在红牌就业的专业的名录上啊。对，因为呢，实际法学这一块呢，我们还是那句话，在我们规划师的眼睛里边呢。没有绝对好的专业，没有绝对坏的专业，啊，只有适合不适合，所以说就是法学类院校呢，一般情况下，你比如像我们的华东政法呀，或者是西南政法，或者是西北政法，这都是法学界的名校了，对不对？可能相对而言，他们开设的专业就会相对比较单一一些，那和医学实际它还是有共同之处的。那么，如果要是有这样的倾向，其实我们在考虑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啊？相对弱化一些专业的选择，因为你只要是能进入到这样的学校，其实在以后选修的时候，或者是在以后辅修的时候，还是很容易能够学到这个学校里边的主流学科的，而且他们也会对普通专业或者是非法学类的学生开设。哎，说到这儿呢，我慢一点，家长能不能理解？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些综合这个院校的法学，我们也知道，在一些综合院校里的去学法学啊，他这个专业其实也是可以，也能接受，对不对？也不错。但是如果你直接以一个综合院校里的法学专业为目标去做的话，这个风险就大了啊，你有可能就学不到这个法学专业，对不对？所以我建议，假使你喜欢法学，先是分数得要好一些，历史组可能会更高一些啊。物理组其实也不低，因为本身法学它就是一个限制性的专业，属于国家控制型的这个人才哈。就是国家不需要这么多学法学的孩子了啊，来从事一些和法律相关的工作。所以呢，专业的院校开设相对会比较少一些，对分数要求就会比较高。但是如果这样的法律名校，那实际我们是可以重点考虑的，那普通综合类院校呢，就不太建议作为综合的和重点的去考虑啊。这个是可能在我们有专业意向的孩子的一些内容里头进行一个考量啊。没有专业意向，我们另当别论。如果你有专业，

0: 意向，在选择的时候的一些建议。那这个我们谈完医学类，谈完法学类，我们再谈一谈语言类的院校。
1: 嗯，
0: 那么像大连外国语、四川外国语、包括天津外国语啊、西安外国语，还有广外哈。那么他们这个学校呢，这个其实在语言界里，那不用说很有名，对不对？但是他们其实是在一些语言上的实力，在很多情况下呢，会得到的一些什么，实际是行业的认可度，家长们看的，对不对？其实很多时候已经远远超过了以前我们认知到的一些双一流院校或者双一流专业。所以说，我们在有专业意向，在行业类院校进行选择填报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尽量选行业内的院校啊，名校，因为它可能不是双一流院校。不是双一流专业，但是如果要是说在语言类这块给的建议就是，哎，有语言类倾向，其实完全可以考虑这样的行业类的语言类院校。那么咱们考虑的时候可以相对弱化一些专业，你比如说报考语言类大学，没有上到语言类里面的语言，那么我们就另外的曲径通幽，干嘛呀？辅修语言也会相对容
1: 也
0: 易嘛。
1: 可以，
0: 哎，对对，是这个道理，对。那基本上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院校专业选择，今天给的思路会比较多。那回过头来，刚才我们谈到说，不同的城市对考生的吸引力也不一样。那这个时候就要谈到，那么显而易见，城市在报考的时候，我们就会三要素之一叫做院校、专业和地域，对不对？那么地域这块呢，一定就是和城市相挂钩。那这个时候，我们专业人员眼睛里头啊，观点里边，相对而言，城市呢，要弱于院校层次这个维度啊，一定是要素要弱一点，院校层次要更重要一些。那好了，也就是说三要素里边，城市要弱于院校层次，也会弱于专业层次。哎，是这个一个梯度。但是呢，考生和考生家长来看，其实很多时候一个城市呢，它甚至会摆在前两个因素之前去考虑。就是会先去考虑一个城市，因为你一旦去这个城市，可能面临的就是在这个城市里至少要待4年。
1: 对。
0: 如果继续在这个城市读研，那你可能要待7年，对不对？如果读博，可能要10年或者11年等等。那么对于一些孩子分数偏高，属于高层次的孩子来说，我们肯定会选择一线城市，对不对？那么这个在很多情况下，这个是能成立的。就是会选择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这样的城市，那分数高呀，对不对？院校层次也够用啊。那毕竟为什么说去选它呢？就毕竟无论从经济上来看呢，还是从发展速度上来看呢，包括以后的就业岗位、就业机会来说呀，还是要好很多的，相对而言，对不对？那么对于高分的孩子来说，这是首先要考虑。那对于一些中分段的孩子来说呢，就是成绩相对比较普通，但是也还不错啊。其实我们会更建议来考虑一些像天津呐、大连呐、包括青岛啊，或者是苏州啊、重庆、成都、西安，哎，包括我们的厦门和武汉等等这样的城市，我们就会看到，在这些城市里，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已经就成为我们现在所谓的新一线城市了。当然，在考虑城市的时候，其实我们还需要考虑它在哪些产业发展比较迅速，这是我们要需要了解的啊。在我们报考的时候，就需要做个参考。你比如刚才白老师说的新闻传播类的一些产业啊，对不对？那我们就要在，就是新闻类的产业呗。其实我们一般叫新媒体啊产业。那如果要是说孩子想去山东大学，其实那我就不太推荐了。咱举例子哈，当然像那青岛呢，相对而言就会推荐一些，对不对？但是呢，也不会做主要的推荐，因为在这一块儿，在全国的发展，它并不太靠前。啊，也可以说实力呢，可能要偏弱一些。一般情况下就会去推荐到江苏啊、浙江啊一些这样的省份啊，即使是普通的城市也行啊，也会推荐，而不会去推荐到济南呐、青岛啊去学这
1: 这个
0: 个。
1: 就是信
0: 嗯，
1: 息，是吧？
0: 对，就是产业的问题
1: 对。
0: 啊，也会推荐到无锡啊或者它相近的一些城市里面去学新闻传播类，因为这些区域在新媒体这块发展还是比较快的啊，这都是一些思路。啊，今天分享时间是不是差不多了？
1: 是的，那其实今天你看，我们在这个这个后半段分享了，就是怎么去选大学，实际上和我们之前是有相关联的，就是你选大学选专业，它关键还是在于你要干什么。
0: 对，
1: 是吧？你的规划是什么？

0: 嘛。就这个规划是在我们在学业的过程当中，虽然我们高考成绩是很重要的，但是你这个规划跟它一定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
1: 是的。
0: 那如果你只是还是只凭着分儿去选择学校的话，我觉得那就是非常不理性，甚至可以严重点说是不负责任。
1: 对。
0: 所以我们的家长一定要有这个非常高的认知，就是意识到我一定要给孩子做一个规划，甚至有的时候规划不是一条，
1: 是的，
0: 对，
1: 多维度的，
0: 多维度的不是一条，那怎么去规划？那如果我们家长自己哈，可以去学习如何去规划。当然，我还是一直在刚才我们提到，你比如说你是工科啊，你是文科啊，那你到底想要做成专业的人才，还是专业的管理人才？总之，专业是非常重要的。那你是一万天的这个习惯也好呢，但是前提你一定是把你想成为专业的人作为这个目标，你才能通过一万天刻意练习，你才能够成功。如果只靠一万天在这里面待了一万天，那是不算数的。所以在这里面就是提示大家哈，如果说这个你自己可以做到，那你就要深耕去学习，帮助孩子规划。如果你做不到，就请专业的老师帮助你，这也是很重要的。
1: 我们每天就是除周一周二吧，都会在接待一些免费咨询规划的家长。孩子没有时间，家长也可以来我们都是公益的
0: 公益的，
1: 包括一些线上线下讲座。
0: 大家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啊，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么你标注上哈，想要去咨询就可以，好吗？非常的感谢张老师，我们下周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2: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3: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4: 不怕。
3: 为什么？
4: 想走出去。
3: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4: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2: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5: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
2: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生，视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24孝。聂政很难过，很心痛。母亲，你安心地去吧，孩儿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我去做呢。我不过是一介布衣百姓，普通公民，拿着刀杀猪宰狗，聊以生活。像我这样的天下不知道有多少人。而人家严仲子是诸侯的卿相，朝里的高官，却不远千里委屈身份和我结交，这个是看得起我，我也没什么大的功劳可以报答他的恩情。严仲子献上百金为您老人家祝寿，我虽然没有接受，可是这件事儿说明他特别的了解我，知道我不会甘心做个屠夫。他一个高层领导既然能看得起我一个穷屠夫，我不能一味的默不作声，那样做人就不地道了。母亲，您安息吧，孩儿去去就来。聂政西至濮阳，找到严仲子。聂政说，以前之所以没答应你的邀请，是因为老母在世，父母在，不远游。如今不幸老母已享尽天年，大哥，你说仇人是谁，我这就办了他。韩国国相侠类。侠类是韩国国君的叔父，宗族旺盛，人丁众多，居住的地方呢，保安严密。严仲子多次派人自杀都未得逞。严仲子说，如今承蒙兄弟不嫌弃应允下来，我派些兄弟给你做助手吧。聂政沉声道，不必了。聂政想了想解释说，刺杀这等大事，人多不一定就好，人多了难免会发生意外，不要走漏消息，免得打草惊蛇。如果走漏了消息，那等于整个韩国的人与大哥为仇，这样岂非很危险吗？从这一点上来看，聂政是个职业刺客，他想得很周全，要做就做得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也不会让人家知道是谁派我来的，那样的话有失职业水准。好了，我一个人去，牺牲我一个，幸福老严家。聂政来到韩国都城，之后打听出国相侠类的住处，也或许夜入相府一探虚实，看看哪个是侠类，别杀错人了。这等事情也不是没发生过，能不能活着倒是小事，杀错了人那可就事儿大了， 弄不好要贻笑大方啊，留下千古笑柄，是以必须谨慎行事，然后再选择一个良辰吉日，没准儿明年的今天就成了忌日，总不能找一个刮风下雨山洪爆发的日子，然后再洗洗澡，平复一下内心紧张的情绪。一切准备妥当之后，开始行动。按照古龙先生《流星蝴蝶剑》对杀手的描写，大致如此：得有一个周密的计划，最后攻城身退。不过，聂政非常干脆，既来之，则杀之，反正也没有打算活着回去。到了都城，找到相府，提剑而入。侠累，在我看来，他已然是个死人。纵观《史记·刺客列传》，聂政虽然没有荆轲名头响亮，也没有曹沫那样明哲保身，但是他的刺杀技术要是做个排列的话，那绝对排名首位，比专诸还要厉害。后来的荆轲与之相比，简直是超市里的赠品，嗨，白给的货。相国侠累也不太走运呐、正好坐在堂上，忽然之间白日撞鬼，只见一名大汉提剑而来，气势如虹，凶狠异常，只一剑便洞穿了他的咽喉。见血封喉这个词儿可能是从这里衍生过来的。相国被杀，一时间左右大乱，侍卫如同黄蜂一般倾巢而出。聂政大呼，所击杀者数十人。史记没有给出准确的斩杀数字，但这数十人足见聂政非常骁勇，最后力战不敌，自知逃不掉了，怎么办？大凡人到这个时候都要喊些20年后还是条好汉之类的口号，但是聂政此刻没说一句话，他心里想到了一个人，他的姐姐。不能连累我的姐姐还有我的朋友，他采取了比豫让还要极端的方法。聂政用事实告诉40余年前的豫让，你那欺身为吏吞炭为雅不算什么，我比你更狠。聂政毁容，挖眼剖腹，肠子都流出来了，就这样以残忍的令对手都为之毛骨悚然的悲壮方式结束了一生。天壤间第一种激烈人，吴建思先生对聂政的评价极为准确。聂政成功了，但他永远没有回来。几天后，他的尸体被陈列在菜市场展览，旁边贴着告示，有知此人者赏千金。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他的尸身难以辨认。听闻这个消息，还有一个人痛哭失声。大国相侠累被刺身亡，此举或是天怒人怨，或是大快人心，但是无论是高官还是民众都迫切地想知道刺客的身份，这人会是谁呢？聂案，聂政的姐姐，她得知这条消息之后惊呆了半晌，她深知兄弟的脾气啊，母死弟丧，没有什么比这些更令人痛心的，他泣不成声啊，那人莫不是我的弟弟？是不是只有见过才知道？立刻动身前往韩国，来到那个菜市场，果然是聂政，是我的亲弟弟啊。纵然他容貌尽毁，惨不忍睹， 作为姐姐的聂岸还是一眼就认了出来，那是自己相濡以沫多年的弟弟，这种打击太大了，聂岸承受不了，浮尸痛苦。这是我的弟弟呀，聂正是也。街上的行人们都说，这个人杀我国相国，君王赏金千金巡查他的性命，你没听说吗？怎么还敢来认尸啊？是啊，你这不是来找死吗？聂岸沉声说道，我当然听说了。他的眼神是坚定的，目光中尽是大义凛然之意。

聂政之所以在闹市混，是因为老母健在，我还未曾出嫁。如今老母去世，我已嫁人。严仲子从穷困低贱的处境中把我弟弟挑选出来，结交他，恩情深厚，我弟弟还能怎么办？士为知己者死，他自毁容貌，只是因为不想连累别人。聂安声色俱厉地又说：弟弟呀，你小看姐姐了，我怎能害怕杀身之祸而埋没你的名声的。这个时候，整个街市上的人都大为震惊，见到这个情景，没有人不会震惊。聂安于是高喊三声，终于因为过度哀伤而死在聂政的身旁。聂政勇士也，姐姐聂安亦是烈女。聂政不仅仅是个无情的屠夫，他还是个有人情味的刺客。最后毁容那一刻，他想到了姐姐不会连累他，哪知道他姐姐也是个烈性女子，不远千里前来公布他的姓名，使之终不灭贤弟之名。做人聂政绝对够意思，雇凶杀人这事儿放在今天的社会绝对不值得提倡。聂政虽然做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可是他的侠义精神已然融入了华夏血液之中，在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血脉中流动着。后世传有《聂政刺韩王曲》，被秦家广为弹奏，弹得最好的是嵇康，用以表示对聂政的敬仰。《聂政刺韩王曲》又称《广陵散》，是中国古典十大名曲之一。武将编，田穰苴，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田穰苴姓田，名穰苴，穰是稻麦的杆儿，苴是鞋里垫的草。总而言之，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草。从他的名字里可以看出，他的身份地位并不高，不是田氏的嫡出，是个妾生的。田穰苴是田完之后，古人取名都很有学问，不是完就是旦。早在齐桓公14年，陈国发生内乱，陈立公子陈完逃亡来到齐国，改姓田，是为田敬仲。齐桓公想任命他为大夫，他不干，人家是有手艺的人，于是做了建设部部长，这就是中华田姓始祖。后来也有人改回了陈姓。齐庄公的时候，田完之后，田桓子很得宠，位高权重。齐景公继位之后，田桓子又深得景公的信任，利用这种关系，田桓子把家族的三姑六婆二大爷能安排的全安排了，亲信遍布朝野，在齐国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家族势力。田穰苴虽然也属于田氏宗族，但并非田氏的嫡出，与田桓子一支亲属关系呢也比较疏远，所谓三年不走动，亲戚也不亲。虽然名为田氏后裔，却在田氏宗族中地位低下，跟普通的百姓没什么区别。人生最悲哀的莫过于英雄无用武之地，虽然中央有人，那也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物是人非，别忘了100多年前我们还是一家呢。说这些都已经毫无意义，田穰苴空有满腔热忱，文武兼备，可惜没有发挥才能的地方。想来田穰苴不止一次地发过老天不长眼之类的牢骚。如果你真是不世出的英雄，上天

总会给你出人头地的机会。那一年，他遇到了晏婴，齐国的宰相。一个人能不能成功，因素有很多，有没有人赏识，有没有人推荐，至关重要。田穰苴的成功应得力于晏婴的推荐。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田穰苴现在只缺少一个机会，一个令他名垂青史的机会。机会来了。公元前531年，晋国出兵攻打齐国的东阿和真城，燕国进犯齐国的黄河南岸的领土，齐国的军队不负齐桓公霸业之威武，被打得屁滚尿流。齐景公为此非常忧虑，满朝文武人心惶惶啊，有不少人都已经打好行囊以备不时之需了。这时齐国三杰早已被晏婴的两个桃子给摘掉了，现在面对外患，没有拒敌之将才，朝中的老弱病残束手无策，齐景公更是急得两眼冒金星啊，如之奈何呢？国相晏婴表现得却很平静，没有丝毫的惊惧，因为他有个可以击退晋燕之师的人选，他就是田穰苴。晏婴说，田穰苴乃田完之后，虽是妾生，但人家比较有才，文能服众，武能拒敌，他是击退晋燕之师的最佳人选。田穰苴名不见经传，人事部也查不到他的档案呢，齐景公更是没听说过。不过既然是晏婴推荐的人才，那不会错，找来问问。找来一问，果然如晏婴所说，齐景公与田穰苴商议军国大事，田穰苴条理清晰，对答如流，令齐景公刮目相看，高兴极了，任命为将军，即刻率领军队抵抗晋燕之师。在强敌入境，国无良将之时，田穰苴临危受命，一个人事部查不到的平民一下子做了齐国的将军，所有人都在看着他到底能否担当起保家卫国的重任。田穰苴怎么可能呢？不知有多少人暗地里发出了轻蔑和质疑，齐国朝野上下乃至全国人民都在拭目以待。田穰苴用实际行动告诉那些质疑他的人们，我可以，因为一切皆有可能。田穰苴被任命为将军，统帅齐国军队，他没有忘乎所以，没有飘飘然，虽然名为将军，实际上离将军还很远。他知道出身不好，士族不服，百姓不信，人微权轻，说出的话没有分量，以前也没有什么光辉的历史可供吹嘘的，这一切的弱点田穰苴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树立威信，迫不及待。田穰苴实实在在地说，我地位一向卑微，领导把我从平民中提拔起来，至于大夫之上，士兵们不会服从，百姓们也不会信任，我人微言轻，没有威信呐。齐景公也看出了这一点，那你说怎么办？希望能派一位君王宠信的大臣来做监军。好，准奏。庄贾，齐景公的亲信宠臣，接受了重任。田将军告诉他，明天正午迎门会齐。庄贾是齐景公身边的红人，混得不错，人缘挺好，现在又做了监军，照例临行前十里八村的狐朋狗友全来给监军大人送行啊。庄贾一看，嗨，
我这面子够大的，来来来，兄弟们喝，一醉方休。庄甲的那群兄弟们哪里知道，这一送别竟成了永诀呀。田穰苴早已在营门等候，午时已过，监军庄甲还没有来，立起计时的漏壶等待着庄甲。田穰苴微微冷笑啊，庄甲，谢谢你对我工作的支持。握宝剑的手忽然紧了。直到晚上，庄甲喝得醉醺醺的姗姗来迟，田穰苴笑笑，约定时间已过，庄大人为何来晚了？来晚了，庄家很理亏呀。田将军，抱歉呐，朋友亲戚们给我送行，人来的很多，不能不给面子，所以耽搁了。庄甲有些得意，我跟领导混得铁，就算来晚了，你一个农民能把我怎么样啊？田穰苴不能把你怎么样，够快的话，今晚的明月就会照到你的坟头。田穰苴还是微笑着说，身为将领，从接受命令的那一刻起，就应该忘掉自己的家庭，忘掉私人的交情，甚至忘掉自己的生命啊。如今敌国深侵，邦内骚动，士卒暴露于境，军寝不安息，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悬于庄大人，你还有心思送别吗？田穰苴说的滴水不漏，不动声色，可是庄甲敏锐地感到不妙，情况严重了。只见田穰苴突然一改慈善的面孔，郑重而严肃地对军法官说，军法上对约定时刻迟到的人怎么处理？军法官回答得很干脆，斩。庄甲一下子清醒了，因为他看见田穰苴那个山炮眼神中的那抹坚毅和决心。庄甲不是糊涂的，立刻派人飞报齐景公，现在能救他的人只有齐国最高的领导了。可惜一切都太迟了。庄甲的后台再坚硬，也没有田穰苴的铡刀锋利。斩首示众，以赦士卒。田穰苴兵家第一人，那不是吃素长大的，整个过程仿佛是一个简单而高深的阴谋。就算此刻不杀，早晚他都会找庄甲的茬，因为只有杀了君王身边的红人，才能树立威信。战士们忽然对新任的军长肃然起敬，君王身边的红人犯法了都敢杀，还有什么是他不敢做的呢？震惊之后带来的是深深的恐惧。过了很久，齐景公派的使者拿着节符来赦免庄甲，由于事情紧急，车马飞奔直入军营，这可是犯了大忌。庄甲若是泉下有知，定是恨透了那个使者呀，你怎么才来，老子都快去投胎了。田穰苴面对手持节符气焰嚣张的使者，说出了一句千古名言，将在军，军令有所不受。这可能是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早期版本。田穰苴森严地说道，驾车在军营奔驰，怎么处置？军法官干脆地说，斩。使者慌了，他可不想陪着庄甲一起下去。田穰苴也没有那个意思，国君的使者不能斩。既然国君的使者不能斩，那遭殃的就是使者的仆人，
这仆人可真够倒霉。

谁的，爱着谁呢？主人说让快点赶车，那也不能停啊，真是人倒霉，喝凉水都贼呀。力斩马夫，杀马毁车，以示三军。田穰苴上任第一天便杀了两个人，作为统领军队的将军，没有这点狠劲儿，焉能服众呢？他站在战车上审视着三军将士，他们眼神中闪烁着恐慌与惊惧，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令人叹服的。田穰苴从士兵的眼神中看出了收复失地的希望，齐国军队不是不行啊。这几天田穰苴的工作很忙，主要是士卒刺舍、警造饮食、问及医药。田将军从一名将军很好的转型成为一名政委，士兵们吃喝拉撒睡样样过问，这还不算，还把自己作为将军专用物资的粮食全部拿出来款待士兵，还和士兵一样平分粮食，并把体弱有病的统计出来，重新整顿军队，与士兵同吃同睡，只要是士兵的事情他都亲自过问，军队中他的身影无处不在。在田穰苴看来，齐国的军队实力很强，那不是三脚踹不出来屁的部队，只要改变军容，重振士气，必能克敌。三天之后，军容整齐，士气大振。三天的政委工作，田穰苴没有白做，事实证明他的工作很有成效。他事无巨细的样样过问，直接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三军之士奋勇当先，那些老弱病残都强烈要求一起上阵。第二，晋燕两国军队知道之后急令退军。这样一支军队还有什么是不能战胜的？田穰苴很感动，心潮澎湃，这才是齐国的军队，这才是保家卫国、收复失地的军队。面对刀鸣戟亮、士气高振的士兵们，他大喝一声：“出发！”大军浩浩荡荡开往前线战场。士兵们或许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辉煌的壮举。没有开战，胜负已分。晋燕两国军队得到这一消息啊，急令退军，因为那是一支无法战胜的军队。战争的最高境界，不战而屈人之兵，田穰苴做到了。田穰苴率领齐国军队乘胜追击，一举收复失地，凯旋而归。等待他们的是鲜花与掌声，还有那至高无上的荣耀。还没有到都城，田穰苴下令解除战备时的号令，宣誓立盟之后才能进入国都。这样做可能是为了消除统治者的顾虑。功高震主，田穰苴明白这个道理。好了，曾经的平民、人事部找不到档案的人，现在成了全国人民敬仰的英雄，凯旋而归。再没有人看不起你了，那些讥笑、蔑视的眼神从此消失了。齐景公率领文武百官到城外前来迎接，只见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山人海，那场面是相当壮观的。田穰苴，一个历史杰出的军事家，从那一刻昂首屹立在史册之中，被当世所敬仰，被后世所追慕。斩庄甲以立威，查兵情以立信，收失地以立功，不战而屈人之兵，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感到自豪的？齐景公彻底对田穰苴放了心，拜为大司马，
后世尊为司马穰苴。田氏从此在齐国的地位如日中天，田穰苴奠定了田氏代齐的基础。本来田氏已经权倾朝野，如今又有个田穰苴一跃而成为国防部部长，大权在握，直接威胁将齐的统治。齐国四大家族田氏、鲍氏、高氏、国氏，他们之间都有矛盾，如今田氏成了势力最大的一支，齐景公很忧心，便采纳了鲍氏、高氏、国氏的意见，将田穰苴辞退。干得好好的，田穰苴无辜被免职，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很郁闷啊。这国防部部长也不是靠裙带关系上来的，那是靠我军事才能得来的，招谁惹谁了？最后，一代杰出的军事家抑郁而终，心有不甘，带着些许遗憾离开了人世。田氏家族当中的田启、田豹等人因此怨恨高氏、国氏家族。此后等到田常杀死齐简公，将高氏、国氏家族全部诛灭。到了田常的曾孙田和自立为君，史称田氏代齐。后来田氏子孙齐威王派大夫研究讨论古代的各种司马兵法，而把大司马田穰苴的兵法也附在里边，故定名叫司马穰苴兵法，又称司马法。这或许是对百年前抑郁而终的田穰苴的一点慰藉和安慰吧。司马法这部军事典籍对后世影响非常巨大，成为兵家必读的教科书。汉武帝时期，司马法是朝廷选拔人才的必考科目，宋、明、清时将司马法列为武举考试内容。日本天明七年正式刊刻了司马法制药，法国刊行法文版的司马法，并认为司马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国际法典。不战而屈人之兵，田穰苴做到了战争的最高境界。士卒刺射，井灶饮食，问疾医药，这一招也多被后世效仿，学得最好的是吴起。然而在不远的将来，田氏子孙又出现了一位不世出的军事奇才，他就是孙子兵法的作者兵圣孙武。孙武至今还在影响世界的人。孙武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乐安人，生于公元前535年左右，后世尊为兵圣。春秋末期是中国人才辈出的时代，先后诞生了两位圣人，另一位是早于孙武的儒学创始人孔子。孙武是田完的后裔。关于孙姓氏有三种说法。第一，出自姬姓，为魏国国君康叔的后代。据元和姓篡所载，周文王第八子康叔为魏国国君，其九世孙叫惠孙。惠孙有个孙子乙，字武仲，武仲以祖父的字命氏，就是孙氏。孙仲的子孙世居吉郡，就是河南的孙氏。其次是春秋时楚国令尹叔敖之后，再次为春秋时陈立公的儿子陈完，因事逃到齐国之后改姓田。田完的五世孙田桓子次子田叔为齐国大夫，因有功被齐景公赐姓孙氏，是为山东孙氏。田叔啊是孙武的祖父。孙武是贵族后裔，货真价实的高干子弟啊。曾祖父田桓子在世时，田氏已经成为齐国的大家族，
到了他爷爷田叔那辈儿，因在齐景公时伐莒有功，受封乐安，赐姓孙氏，另立家族。从此孙氏从田氏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姓氏。孙武的父亲孙平也是齐国大夫，后位置于卿。孙武体内流动的是军人的血脉，从小在军政大院长大，何况细数田氏中不乏名将林立，田开疆、田穰苴、田叔，任意一位那都是名噪一时。曾祖父那辈的田穰苴时任国防部部长啊，他爷爷田叔也是个能征善战的将军。田氏家族那点优良的军事基因全部遗传到了他的身上。孙武出生在这样的家族中，想不成才都很困难了。名字起的也很有意义，一个武字注定了戎马一生。都说纨绔子弟少伟男，孙武用事实否定了这句话。在春秋战国时代出现的名人上，蜀三代都有根基，教育必须从娃娃抓起。田叔是个将军，他当然希望后继有人，儿子孙平才能平平，名字起的就很符合实际，看来希望只能寄托在孙子孙武的身上了，是以对孙武的教育一刻都未曾松懈。据说孙武小时候才华横溢，有一次他和家教出去旅游，一路风景非常好，老先生是个文人，触景生情，随口云道：车到山前必有路。孙武脱口而出：船到桥头自然直。不知道这是真还是假呀，但有优良的遗传基因，良好的家庭教育，便是孙武笨得要死也差不多少。看来一个人能否成才，家庭教育至关重要。如今的家庭教育很盲目，孩子和父母一样都得上班啊，什么补习班、书法班、音乐班等等等等，一味的追求全面发展未必成才。看人家孙武的家庭教育是兼百家通一场，各个学科都有些涉猎，重点专攻带兵打仗。现在的家长跟风很严重，也不知道孩子长大了干点啥啊，一味的追求面子，让孩子学这学那，结果是兼百家无一长。现在的补习班也有问题，既然补习是为了考大学，考大学是为了工作，工作是为了赚钱养家，那为什么不从小培养孩子的经济头脑，教会他们谋生的手段呢？没成才是孩子不争气，还是教育的失误呢？孙武从先辈那里耳濡目染，学到了许多军事斗争知识，这为他后来撰写出举世闻名的兵学盛典《孙子兵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小也耳闻目睹一些战争，这对孙武的军事才能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孙武出生在贵族，是他的幸运，也是他的不幸。孙武生活的齐国内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齐景公初年出现崔杼庆封之乱，接着田、鲍、栾、高等四大家族又赶走庆封，之后齐国内乱更加严重，将窝里斗的优良传统发挥得淋漓尽致。直到孙武出生，齐国四大家族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人是不是为了斗争而活着？上阵杀敌，麻革裹尸，那才是英雄好汉，在自己家里斗，那算什么呀？孙武对这种内部斗争极其反感，不愿纠缠其中，萌发了远奔他乡的念头。约在齐景公31年，也就是公元前517年左右，正值青春年华的孙武告别了齐国，离开家乡。孙武是因为政治原因被迫离开，但我们希望孙武是接下来这样走出去的。
男儿志在四方，像同龄人一样不愿意受到家族的印责，更不愿意活在父辈的阴影之下。倔强的孙武放弃了家里给安排的优秀工作，远走他乡，去实现心中的那个梦想。母亲挽留的泪水，父亲责备的眼神，在孙武看来都成为了他毕生事业奋斗的原动力。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丧子弟，人生无处不青山。这是1910年16岁的毛泽东第一次离开家乡求学，临行之前改写了日本著名政治家西乡隆盛的诗，夹在父亲每天必看的账本里。同样是青春年少，同样是热血少年，从历史的两个不同地点出发，结果同样是一代伟人。孙武没有留下豪情万丈、大气磅礴的诗词，他走的时候可能是军港之夜，静悄悄。以孙武倔强的性格，他或许什么也没有留下就走了。这时候孙武面对的是去哪里的问题。是啊，齐国是不能再回去了，那么我该去哪儿呢？总不能去个乡里吧。孙武的志向也不是当一个村长啊，要去就去个有发展潜力的地方，宁做鸡头不做凤尾。孙武准确地分析目前当下天下的局势，得出结论，去吴国。其实南方的吴国自姬胜称王以来，脱离楚国的控制，连晋伐楚，国势强盛，很有新兴的气象。一个新组建的公司势必缺少人才呀。18岁的孙武站在桥头遥望吴国的方向，那里才是我施展才能和实现抱负的地方。出来碰运气的人，孙武是其中之一。他年轻优秀，志大才高，远道而来一无所有，但他觉得清风徐徐，烟雨迷迷，眼前万里江山，什么都阻挡不了他闯荡江湖的雄心壮志。就连春雨桥头晓风残月里的箫声，他也觉得是一种忧愁的美，而不是凄凉。这段文字放在孙武的身上再合适不过。按照电影中的惯例，此时男一号孙武站在船头，两手背负，双目灼灼，面色沉肃，做大展宏图状，面对万里波涛触景生情，然后口沾一绝吟个诗什么的。然而主角很令人失望，孙武只是用军然嘹亮的嗓音大喝一声：吴国，我来了。吴国也不是那么好混的，姑苏好像也没有什么前途而言。孙武一想，嘿，干脆隐居吧，大隐隐于世，潜心研究兵法，著书立传，等待机会。研究学问的生活是枯燥而平淡的，孙武实地考察，加上自己的军事天赋，总结前人经验，写出了兵法13篇，这就是后来的孙子兵法。成书于专诸刺吴王僚之后，至阖闾3年，孙武见吴王之间，也就是公元前515至前512年。平平淡淡的3年，一部旷世军事名著悄然诞生了。孙武或许不知道，他的这部书不仅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直到现在还在深深地影响着世界。关于旷世军事名著《孙子兵法》的作者
有很大的争议，这是不

所谈的战术多为运动战，主张深入敌后，长距离的调遣，这些都是战国时代的打法。这种说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从宗族人文角度讲，孙膑是孙武的后裔，本身呢也是军事家，对其先祖的军事典籍加工整理也在情理之中。但接下来的一种说法就比较不靠谱了。第三种说法是说战国初年某位山林楚士编写的。我还真佩服认为这种说法对的人，他们很勇敢啊，那是武侠小说看多了吧。再笨也能想得到，能写出孙子兵法来的人，前提一定是个军人啊，没带过兵，没上过战场，没有军事经验，就能写出兵法来。隐居山林里的处士天天面对猴子，要说写出动物世界来，那还差不多。第四种说法是伍子胥写的，因为古时伍即是武，旧时伍子胥也写作伍子胥，这纯粹是种猜想。要是伍子胥写的，为什么不叫伍子兵法呢？就算是他写的，剽窃的可能也比较大。第五种说法是三国时代曹操编撰的，牵强附会之说，曹操却是删减过孙子兵法，但孙子兵法著家杜牧认为，曹操将82篇孙子兵法删节为13篇，剩下的13篇乃是孙武所著。毕竟年代久远啊，孙子兵法诞生到现在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众说纷纭，难以考察。答案没有揭晓之前，个人认为还是前两种说法比较靠谱。直到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发掘的两座汉代墓葬当中，同时发现了用竹简写成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这样，数百年的争论方告结束，《孙子兵法》的作者被确认为春秋时期的孙武。《孙子兵法》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它比另一部伟大的军事著作《战争论》早了2300年，堪称全球最早的系统军事理论著作。我有一个姓孙的同学，从小打架很多，到中学更是骁勇无敌啊。他常常跟我吹嘘说，姓孙的天生就会打仗啊，孙武、孙膑、孙坚、孙策、孙权、孙传芳、孙立人，哪个不是一时的名将啊？他好像还忘了一个人，还有个姓孙的更会打仗，他叫孙悟空。这位仁兄后来改邪归正啊，弃暗投明，现在任某家饮品的市场部经理。自从我认识他开始，他身边一直有本古书，正是《孙子兵法》。3年著书的同时，孙武也结交了不少的朋友，多个朋友多条路嘛，孙武的才能不会甘心做一名学者呀。认识的朋友很多，其中有一人对后来孙武发迹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叫伍员伍子胥。一个是楚国文臣的儿子，另一个是齐国将军的孙子，年纪相仿，同属高干子弟，同样落魄流浪，一拍即合。我想他们私下里也曾说过苟富贵不相忘之类的话。伍子胥混得不错，通过姬光的关系进入中央政府，成为吴国的公务员。公元前515年，吴国发动政变，姬光派专诸刺杀吴王僚，夺取了吴王的王位，他就是鼎鼎大名的吴王阖闾。专诸是伍子胥推荐给阖闾的，有很大的功劳，

事成之后，吴王阖闾重赏了伍子胥，命他为行人官职，相当于今天的外交官，并参与谋国政。吴王阖闾是个极富野心的人，他的目标不是吴国的王位，而是春秋的霸主。据《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记载，在诸侯争霸中，南方新兴的吴国国君阖闾为图霸业，欲攻打楚国，但偌大个吴国一时难以选出合适的将领。孙武的机会来了。伍子胥常与吴王阖闾论兵，吴王阖闾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将领很是郁闷。伍子胥这时想起了一个人，用到此人的时候到了，于是向吴王阖闾举荐从齐国逃亡来的孙武。精通韬略，有鬼神不测之机，天地包藏之妙，自著兵法13篇，世人莫知其能。承得此人为将，虽天下莫敌呀，何论楚哉？这是伍子胥对孙武的评价。吴王阖闾起先没怎么重视，不过一说他也是英杰人物，天下难道还有这般的军事奇才吗？对伍子胥的话有过怀疑啊，知道你们俩关系铁，也不用这般的吹捧你的朋友啊。无奈伍子胥反复推荐，前后推荐了7次之多，吴王没办法，伍子胥的面子那还是要给的。行不行，找来看看吧。就这样，孙武出山了，整个江湖要掀起惊涛骇浪。韬光养晦多年，他的军事才能势必如同破晓的红日，汹涌地照亮春秋战国阴霾的天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6号，星期天，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哈尔滨周边县市积极运用智慧化科技手段，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1: 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立足对俄和延边开放合作战略定位，已成为全省开放发展核心引擎；
0: 冰城电影暑期档跑出加速度，以逆袭之姿为城市文旅融合写下生动注脚。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进互联网加医疗，让百姓少跑腿，数据多跑路，不断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水平。我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于今年9月出台关于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的工作举措，促进优质医疗资源高效配置。在哈尔滨上智市，当地依托医工

0: 共体建设全面开展远程会诊服务，实现了患方申请医师与会诊承接医师三方线上对接，在线完成病史问询、影像阅片、病情评估等工作，让疑难病例不出县域即可获得优质医疗服务。
1: 您看我现在所在的环境哈，那今天呢，我带大家来到了咱们上志市一面坡镇镇中村，是想带您来探访一位在这儿工作了30多年的乡村医生。那这一会儿呢，我在这个卫生室门口看呢，他还没回来，咱们一起等他一会儿。您好，是唐老师吗？哎，你好，你好，你好。
2: 是新建的，新建的民政所。原来是那个，就是又小又矮的小房。
1: 那您这一个人负责周围多少这个村民呢？
2: 1170。那个，我这卫生室啊，现在是乙级卫生室。
1: 那您这乙级卫生室环境就已经这么好啊？
2: 那个，一会儿啊还有个患者，然后那个我们这家新上了一个系统，就是远程会诊系统。
1: 啊啊、就是预约了，提前、是吗？
2: 提前预约。
1: 我一会儿正好跟您在这看一看。
3: 那你这个正常他得查个体皮啊，然后还有就是平常都吃什么药？
4: 吃那个什么安陆地平那个。
2: 王酸安陆地平。
4: 对，
2: 老年人比较多啊，年轻的都是外出打工了，就是在村上就可以跟市医院或者我们镇医院啊大夫直接就是沟通。
1: 告别了唐医生，咱们再到上一级的一面坡镇中心卫生院去看看。
5: 你好，宋主任，我现在这儿有一个患者，胸闷胸痛，腿无力一周，
6: 不用上上这儿来回跑，那都得打车呀。现在不用那个打车，在这儿还省钱省力，还这个核对医疗还省钱，多好啊！
7: 就像我刚才接诊的这个患者，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系统上传患者的心电图、脑 CT 还有一些化验结果。
1: 这个平台呢，一共辐射覆盖了294家村卫生室、3家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7家乡镇卫生院。那整个上志市医共体内，现有71名专家投入到远程会诊的接诊工作中。那今天一天，咱们走访了2级的基层的医疗卫生机构。那现在呢，我就来到了上志市人民医院。那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找到今天上午在村卫生室连线的这位人民医院的医生。
8: 我个人这块已经完成26条会诊了。对，然后我们科有3个大夫在进行这项工作。然后以前呢，我们是得上那个院里的一个总的网络中心进行，现在这个系统安装到我们这个办公室了，就可以不用往返。然后现在手机上也给我们推送了这个智慧医疗的这个手机端。
9: 从搭建了3端一体化会诊平台以后，患者通过申请预约到真正能与专家见面会诊，大概在半个小时可以完成。截止8月份，我们已经369例病人会诊，那切实为村级老百姓解决了最困难的问题。
10: 这边远程会诊架起桥梁，让村民看病足不出村，那边智能机器人替农民值班，让农户耕作体质增效。近日在双城区的龙江公社田垄间，冰城造的激光除草机器人正在值夜班，它精准除草，不伤秧苗，无需农药，新农具正悄然改变着传统农耕，让农民的日子越过越舒坦。这台机器人由哈尔滨华工智云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车头的 AI 眼镜能分清菜苗和杂草，一旦锁定，激光瞬间命中杂草要害，不伤苗，不碰土，不用一滴除草剂，光束起落，杂草应声而枯。眼下正值小白菜管护关键期，机器人已连续值守多个通宵，昼夜不停抢农时。
11: 因为每个人嘛都很想有一块自己的净土，然后没有这样的这个化学污染，12年没用除草剂就困扰了我们12年。所以说去年的时候呢，跟华工智云他们出现了这个激光除草机器人，在我们应用的里头来看呢，就是基本上打完死了这个草，它的根也产生了这种破坏，真觉得这项技术非常好。
10: 这份认可背后是2笔账，一笔是放心账，物理除草零农药，一笔是经济账，机器昼夜不停，一天除草80到100亩，顶得上7-8个壮劳力，人歇机器不歇。
11: 这个 AI 的识别率呢，比这个白天还高，然后它夜间呢，它就完全可以作业。但我们如果雇人工的话，它就是早六 完屋，同样是60亩，这个60亩地呢，我们是10个人工就干完了，另外的60亩地呢，我们是上了100多人。
12: 据了解，该设备 AI 视觉系统识别率高达99%，自主研发打破了国外企业在激光除草领域技术封锁和产品禁售，全省累计应用面积突破1000亩。这款冰城灶已入选我省首台套名录，并出口澳大利亚，是科技局点对点服务企业，帮助对接资源、落地场景、打通国际市场，让更多冰城灶智能农机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守护黑土地，也守住咱餐桌上的放心菜。
0: 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自2019年设立以来，立足对俄和延边开放合作的战略定位和独特优势，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已累计发布10批230项省级创新实践案例，新设企业近5万家，贡献了全省近1/5的进出口额和实际利用外资，成为全省开放发展的核心引擎。
13: 作为我国最北的自贸试验区和首批延边自贸试验区，黑龙江自贸试验区加快构建改革创新工作体系，从组织保障、制度设计、差异化探索、重点领域突破等环节持续发力。7年间，全面落实总体方案改革任务，出台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深入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在贸易、投资、资金流动、交通运输、人员往来、数据跨境流动等方面系统发力，对标“十五五”规划重点任务，出台自由贸易试验区高质量发展3年提升行动方案。同时持续学习借鉴国家层面复制推广的创新成果，发布5批复制推广典型案例，有效发挥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平台作用。在差异化探索中，企业许可5感续证、创新中俄跨境集群建设、国际危险品道路运输一证双线新模式等，获评自由贸易试验区最佳实践案例，面向全国复制推广。其中，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哈尔滨片区依托哈尔滨至欧洲和哈尔滨至俄罗斯国际班列以及龙贸通平台，优化快件跨境电子商务海关监管中心服务，推动跨境电子商务9610业务快速增长。同时，在产业体系方面，哈尔滨片区加速构建了以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体的新型产业体系。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黑龙江自贸试验区也将进一步增强前沿意识和开放意识，在首创性集城市探索上发力，深化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数据跨境流动等系统创新，推出一批示范引领案例，持续完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落实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另外，加大招商引资，哈尔滨片区将重点打造新材料、高端装备产业，加速建设深圳哈尔滨产业园区，持续释放延边开放新动能。
12: 近日，工信部发布关于公布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建设名单的通知，经各地公开申报、材料审查、专家评审等程序，确定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入选为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其中黑龙江入选该名单。我省算力与网络资源禀赋突出，发展基础扎实，算力总规模居东北3省首位。中国移动哈尔滨万卡智算集群建成投运，国产化算力底座不断夯实，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连点全面开通，哈尔滨获评 5G 扬帆城市， 5G 千兆光网加快布局，全省网络基础设施迈入双千兆发展阶段。寒地资源、清洁能源、区位条件与算力资源优势相互叠加，使黑龙江具备了建设国家算力互联互通节点的完备条件。近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的黑龙江省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实施方案政策解读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黑龙江将面向县乡村分层分类设定培养方向，将业务能力提升、规范化培训、中医药技能实训纳入整体规划，对照规划部署，深化校地协同联动，全省计划招收约300名中医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开展200人中医全科规范化培训，培育5000名中西医结合实用人才， 择优建设30个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充实基层人才力量。

0: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日前哈市召开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此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提取公积金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提取公积金装修自住住房两项政策。两条政策将在9月20号与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同步实施。同时，会议还听取了关于延长住房公积金代际互助支持政策执行期限有关情况的汇报，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优化住房以旧换新、公积金个人贷款和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等政策措施。上述配套新政将分别于今年9月初和10月底前陆续出台实施，持续提升住房公积金服务民生水平，有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1: 这个夏天，光影火花在滨城处处绽放。灯塔数据显示，2026年哈尔滨暑期档总票房8156万元，同比上涨约10%，超出全国大盘增速1倍多。其中，国产片扛起主场，领跑票房，巨幕效应让外地影迷奔赴打卡。叠加公益放映、消费补贴和影院潮玩化升级，滨城电影市场以逆袭之姿为城市文旅融合写下生动注脚。
2: 全国暑期档同比增幅4.45%，滨城电影市场跑出逆袭曲线，进入八月更是一路开挂。8月15号、16号连续两天单日票房冲破200万，刷新本地暑期档票房新纪录。国产片则稳稳扛起主场，本土情怀力作《欢迎来龙餐馆》拿下1621万元票房，登顶本地票房冠军。上映之后，哈尔滨连续16天单日票房破100万，《功夫女足》《八仙》跻身千万票房梯队。全程黑龙江取景的小成本喜剧《特立独行》凭274万票房成为黑马，史诗大片《奥德赛》掀起巨幕狂欢。哈东万达六星级影
3: 比较火，观影人次也比较高，像我们影院今年的那个票房要比去年高出30%以上。
2: 票房火热不只靠影片加持，借电影双周契机，一周时间21家影院、56处露天点位累计348场公益电影放映，50000余名市民游客赴约。光影惠民礼遇全程电影消费促进券，50万元补贴在暑期尾声、七夕、周末档加码投放，实实在在降低观影门槛。而影院更是变身成潮流聚集地，打卡墙、趣味主题活动轮番上线，让等待观影的碎片时光变得活泼有趣。
4: 六星影城除了包括我们的设备升级之外，包括我们的环境以及很多 IP 的，例如说游戏的稀缺资源，都会放到我们影城当中来作为一个亮点，包括很多的一些潮流的潮玩的活动也会放到这块。
2: 票房逆袭，巨幕圈粉，惠民加码，这份滨城电影暑期档的亮眼答卷只是开始，哈尔滨的电影故事将由此翻开更精彩的新篇章。
5: 昨天，哈尔滨新区松北街道松江旭社区一派热闹欢腾的景象，一场名为“烟火邻里夜，共叙万家情”的木林节主题活动，在社区与物业的精心策划下温情上演。这里没有高楼的疏离，只有邻里间最真挚的笑脸与问候，丰富多元的沉浸式体验让辖区居民在家门口邂逅热闹狂欢，解锁满满的幸福与温暖。
6: 下午4点，活动在居民的热切期盼中准时拉开帷幕，烧烤炉上炭火正旺，物业工作人员贴心准备了爆米花、卤味鸭货、毛肚、花生等各式免费小食，空气中弥漫着诱人的烟火气息，也氤氲着浓浓的邻里情谊。居民们有序挑选心仪的美食，随后围桌而坐，不再像往日那样匆匆点头而过，而是端着冰爽的啤酒，举着香气四溢的烤串，自然而然地唠开了家常。
7: 通过这个活动，咱们可以在一起增加一个凝聚力，增加邻里之间的一个友谊。我希望就是说物业也好啊，社区也好，多举办一些这样的活动。
6: 美食之外，社区还与物业联合开设了便民集市，各类生活服务摊位前人头攒动，孩子们在这里尽情欢笑嬉闹，家长们则在一旁畅快交谈，从育儿心得到社区变化，话题不断延伸。随着暮色渐浓，主舞台区的灯光骤然点亮，动感十足的 DJ

0: 爱环节旋即引爆全场，激昂的节奏、热烈的互动，将当晚的气氛一次次推向高潮。欢笑声、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汇成了一曲动人的社区和谐交响乐章。
1: 在这个夏天的尾巴，我们能大家一起坐下来聊一聊、吃一吃、玩一玩、看看节目，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的快乐，也能让我们真的感受到了物业对我们的一个真心的一个服务。
0: 这场睦邻节不仅是群众喜闻乐见的消夏晚会，更是基层治理创新的一次生动实践。松江区社区积极探索社区搭台、物业唱戏、居民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模式，将便民服务、文化娱乐、邻里互动有机融合，真正把睦邻变成了睦邻，让社区从单一的居住空间升华为居民心灵得以安放的温馨港湾。通过这次活动，不仅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在潜移默化中增进了邻里之间的情感连结，有效提升了社区的向心力、居民的幸福感和家园归属感。
2: 此次的活动更好地奠定基础，让我们以后的共治共享、意识协商更好地开展下去，营造一个更好的幸福家园的氛围。
0: 金秋九月，感念师恩。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哈尔滨交响乐团走进松雷中学，将殿堂级交响乐搬到青春现场，以高雅艺术礼赞三尺讲台。
3: 音乐会由乐团驻团指挥李一执棒，精心编排中西方经典曲目《红旗颂》《不忘初心》《蓝色多瑙河圆舞曲》《假日旅行》《快速波尔卡》等多元曲风，层层递进，声声入心，让师生近距离领略交响乐的独特韵味。演出尾声，《钢铁洪流进行曲》《歌唱祖国》返场加演，热血澎湃的旋律引得全场掌声雷动。
4: 我们这一次来到松雷中学，我们在曲目上主要是考虑要让大家能坐得住，能愿意听，并且呢，进而是后面是大家愿意喜欢听，愿意有更多这方面听的尝试。
3: 音乐会特别设置尊师暖心环节，乐团携手学生代表为教师送上康乃馨鲜花，
5: 让老师和同学们呢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古典音乐给他带来的魅力，也借着今天演出的机会呢，祝愿松雷中学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6: 我一直认为这是一门很高大上的艺术，但是今天听完之后，我才发现它实际上是一种很活泼欢快、很通俗易懂的东西。那这样一场音乐会，无疑可以给我带来一种心灵上的放松啊。
7: 连日来，哈尔滨市公安局组织民警深入各大高校，开展开学季普法宣传活动。9月4号，哈尔滨市公安局走进东北林业大学，结合新时期校园扫黑除恶工作重点，民警围绕校园欺凌、聚众滋事、非法放贷等涉黑涉恶苗头性问题，详细解读相关法律法规，剖析学生群体容易忽视的软暴力、隐形霸凌行为，纠正打闹无关紧要的错误认知。同时着重讲解校园贷、套路贷的识别方法与防范要点，提醒同学们树立正确消费观，守好自身安全线。9月4号，我市首部系统讲述哈尔滨解放80年科技故事的手绘图书《冰城之光》在哈尔滨科学宫首发。这本书以真实史料配原创手绘插画，精选60个科创瞬间，记录一代代科研人员扎根冰城自立自强的奋斗足迹。本次活动由市文明办、市科技局、市科协、市老科协联合主办，现场向中小学师生、科普志愿者代表公益赠书。同期开幕的主题图画展面向社会开放，接受团体预约。
0: 昨天，由哈尔滨市演讲与口才协会、道外区筑老发展促进协会主办的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暨银发正青春、今生更嘹亮红色诗歌朗诵惠民演出，在道外区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老道外大戏台举行。此次活动是街区社会组织、企业三方共建的生动实践，既丰富了老年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进一步带动了我市文旅热度。
8: 明天我市将迎来白露节气，这标志着暑热正式退场，秋意趋于稳固。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几天我市天气波动较大，请市民朋友外出时留意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
0: 据市气象台预报，从明天开始，我市将有雷阵雨天气，局地可能伴有雷暴大风、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市民外出请务必携带雨具，同时伴随降雨，气温下降也较为明显，请市民适时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感冒。此外，7号至8号风力较大，易造成农业设施、通讯电力设施、室外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坠落或损坏，请相关单位和个人加强巡查固定，妥善处置。市民出行时，人员及车辆尽量远离高大建筑物或树木，注意出行安全。
7: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17度，北风3到4级；夜间晴，最低气温7度，北风2到3级。
8: 欢迎关注哈尔滨新闻眼传播矩阵，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7: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8: 再见。

诚信不只是一句承诺，诚信不只是一根手指，诚信是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诚信要你我共同遵守，信守一生，幸福一生。

纵向文明主旋律，共圆美丽中国梦。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梦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明天呢，我市将会以雷阵雨天气表现为主，部分地区会有中雨量级出现，而随后呢，则转为晴朗的天气状态了。重点需要您关注的则是气温的表现。明天开始，气温整体明显下滑，像白天最高气温只有19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也会跌落到了个位数了。而随后两天气温整体维持较低状态，请注意及时调整衣着，别着凉感冒了。另外，明天我们将会迎来白露节气，届时秋天的味道将会越发浓郁起来。哈尔滨市区雷阵雨，14到19度，晨练指数为3，较适宜晨练。穿衣指数为3，参考着装为薄衫裤、薄型棉衫、长裤等。阿城多云转雷阵雨，14到19度。呼兰雷阵雨，14到19度。宾县多云转雷阵雨，14到19度。方正多云转中雨，15到22度。依兰多云转中雨，14到21度。巴彦雷阵雨，14到20度。双城雷阵雨，14到19度。五常多云转小雨，14到21度。上至多云转中雨，13到22度。延寿多云转中雨，14到22度。木兰多云转雷阵雨，14到20度。通河多云转中雨，15到21度。哈尔滨市区雷阵雨，14到19度。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瑞金至延安，长征出发地到落脚点，实现高铁直达。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河北衡水富城县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43人遇难，519人失联。
2: 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
1: 俄乌达成3日停火，暂停袭击对方首都。
2: 韩国出口额破纪录，半导体占比超40%。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4: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5: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6: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7: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4: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8: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9: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4: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10: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4: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11: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1: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2: 90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红色热土瑞金出发，历经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历时一年有余抵达陕北，完成了从出发到胜利的伟大远征。今天上午，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正式开通。这条高铁用约11小时连接起两座红色地标，将信仰的力量注入时代发展的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11点02分，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4: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瑞金和延安两座城市呢，都是革命圣地，两地血脉相连。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3: 瑞金至延安总里程达1800余公里，横跨江西、湖北、陕西三省，全程运行11小时32分钟。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乡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国铁南昌铁路局福州客运段列车长素天月：
5: 今天这班列车是一趟红色的主题列车，车厢内布置了满满的红色文化元素。我们还专门设置了读书角、爱心留言牌，旅客可以到读书角去看看红色书籍，写下旅途的小小心愿，拍拍照，打打卡。
3: 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6: 我们在车站开辟了团体旅客专属绿色通道，动态增设安检、检票通道、站台，进出站口增派骨干人员值守引导，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实现进站、候车、检票、乘车全流程的爱心接力。
3: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线路开通既是对历史回望，更是向着崭新未来的奋勇奔赴。从9月7号起，两地将正式开启双向对开运营。
7: 金秋时节，天高云淡，神州大地换上斑斓盛装，各地立足独特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游客体验，激活秋日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9月至10月，内蒙古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精心打造差异化精品游线，自驾爱好者可穿行黄金大外环览边境秋色，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游览天池沐浴温泉，旅拍一族可深入恩河敖鲁古雅体验民俗风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文俊：
9: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接固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野学、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5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10: 步入河南洛阳老城区的梁公巷，青石板路蜿蜒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卡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忙着拍照打卡，游客盛勋：
11: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10: 梁公巷为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文旅街区，向明致敬1936年踏访洛阳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这里自今年6月开业以来，迅速成为洛阳的新晋打卡地。在西宫小街，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文创市集人头攒动，400多个消费点位串联成片。游客王硕言：
12: 这条街是经过改造了，就过来试一下，都非常好吃，还挺漂亮的，拍照打卡我感觉都很适合。
13: 上海流行豆灰银。
14: 花灯初上，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的街巷内，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院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情，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牛肉、过油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备受欢迎，多重业态叠加，充分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林：
15: 古城英雄门 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16: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河北衡水富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10: 在富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17: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10: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18: Very organized，
19: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10: 富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富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20: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10: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富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21: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10: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半小时，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22: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一个很大的改善。
10: 当地积极打造富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富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富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23: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富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7: 今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

0: 装备 5.43 吨 ,24 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9月2号10时道路抢通后，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累计开展人力机械连续搜救12天，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号18时成功救出两人，发现遗物990。
1: 支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今天救援人员在现场搜寻发现两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三人遇难，九人失联。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立敏报道。
2: 从昨天到今天，灾害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往事故区域的道路被泥石流阻断，道路抢通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现场指挥员万强：
3: 由于前方塌方核心区道路淤泥很深，区域很广，我们今早七点调派了三台挖掘机、两台装载机到达距离核心区域约 1.2 公里处进行淤泥清理和道路抢通作业。同时呢，我们在高平镇已经集结了救援的重型机械30余台，随时准备增援。截止到中午12时，我们已经往前推进了约70米。
2: 为确保现场抢修通畅，电力部门第一时间提供电力照明保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国网吉安供电公司公用电部主任周元根：
4: 现场共投入77名抢修人员，两台气流无人机照明，三台重载无人机，四台发电机参与保电。
2: 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在9月4号、9月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目前有两名人员失联，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受冷空气和台风共同影响，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摄氏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以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将先后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诱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
7: 的一些省会城市啊，整体上降温是比较明显的，像北京8、9号降温会有5到7度，像这个太原降温会有8到10度。那么整个降温下来过后，海拔比较高的城市，像这个兰州、银川，然后太原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在15、16度左右，然后最低气温是在10度附近。然后像这个海拔较低的，像北京、郑州、西安这一地区最高温度8、9号会到20度左右，然后最低温度在15、16度。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上午11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5: 近日，国内多个科研单位联合展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发现因气候变暖，八一冰川已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正在走向消融。
1: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5: 国防部今天透露，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其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斯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打击了伊朗3艘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

0: 为对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2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当地时间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强调，伊朗相关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动向。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小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乌沙科夫表示，会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对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方案。此外，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3日停火。普京在5号的会见中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并已下达相应命令。从5号午夜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已经停止。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1: 本台消息，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5号下午1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转述关税厅负责人的报告称，如果目前稳健的出口势头得以延续，预计将在12月初左右实现全年出口10000亿美元。据韩联社报道，今年尽管面临中东局势等严峻外部环境，但在半导体带动下，韩国主要出口品类保持增长。今年前8个月，韩国半导体出口额为2812亿美元，同比增长 169.6%。半导体在整体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 40.6%。
3: 本台消息，加拿大5号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 80% 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74%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 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

0: 覆盖全球。
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9: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0: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1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北京时间晚上的19点整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0.4 AM837 正在直播的亲子课堂节目，我是主持人付瑶。那么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和锅炉幼儿园托育中心的杨威主任深入探讨了托育对0到3岁宝宝的独特价值，因为它不只是简单的带娃，而是抓住大脑发育黄金时期的科学培育。那么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详细了解了五大核心领域当中的，比如说精细动作、语言发展以及适应能力课程的一些细节像宝宝怎么样通过抓握触觉球发展手脑协同，还有如何在游戏当中比如说积累一些语言的沟通素材，还有呢在老师的引领下平稳的度过入园适应期等等。那么通过老师的讲解呢，我们知道原来0到3岁的宝宝的这种教育其实是可以做到这样的详细，然后呢也是让我们对这个托育啊，尤其是这个对托班的这个课程有了一个真的刷新一样的认知哈。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到了哈尔滨锅炉幼儿园托育中心的杨威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把我们这份成长指南补充完整。那么正如杨主任上一期提到的啊，五大核心领域就是宝宝成长的这个五个支柱，相互支撑才能让成长更稳健。那么接下来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聚焦剩下的两个领域哈，应该是大运动发展以及社交行为的培养。那么再次欢迎杨威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
1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
0: 们，大家晚上好。再次来到这个直播间，真的感觉特别的亲切。上一期和大家分享了宝宝小手的智慧、语言的萌芽和适应的勇气。今天呢，我要聊的呢，主要是大运动和社交行为。其中其实呢，这个跟咱们上一期所说到这个三个领域啊是息息相关的。宝宝呢要先能稳稳的站起来，才能够有勇气的走向同伴，能够听懂简单的指令，才能够在游戏中理解轮流和分享。其实零至三岁的这个成长呢，就像织毛衣，每一根线呢都是相互缠绕着的，缺一不可。那接下来我就带着大家，咱们看看哈，这两根线是如何编织进我们宝宝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的。
11: 嗯，我们说大运动其实是衡量孩子成长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因为我们比较容易能观测得到哈。
0: 嗯
11: 嗯，比如说从孩子什么三翻六坐、抬头翻身到能跑跳，其实每一个阶段的进步都会让家长能够感到惊喜，因为一下子哎呀觉得孩子能坐了，一下子孩子能翻身了，
0: 是是是，
11: 一下子孩子能够走了。还有呢，其实现在我觉得孩子能跳，这个也是说明他动作协同能力很大，发育的很好的一个
0: 表
11: 现哈。
0: 对对对。
11: 嗯，所以说呢，我们觉得这个大运动的课程其实也是挺重要的。我们这个大运动的发展其实也是促进宝宝大脑发育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吧。
0: 确实是。
11: 嗯，
0: 就像主持人说，这主持人真是特别的专业哈。这个大运动啊，发展其实是宝宝探索世界的一个物理基础。
11: 嗯，
0: 不仅关注就是关乎于宝宝的这个身体的协调性，然后更主要的它是影响空间感知啊，然后自信呢、啊、甚至情绪的这个调节。它就像什么呢，好像就是我们盖房子一样打地基。大运动的每一步发展都在为后续的能力其实是这个筑基的。我们的课程呢严格的遵循婴幼儿动作发展这个规律，从基础控制到复杂的运动，让每一个宝宝在安全有序的环境中动起来，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11: 嗯
0: 嗯，我们其实大运动啊，我们也是详细的跟大家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分享哈，从乳儿期开始吧。那乳儿期呢，其实就是打好身体控制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其实啊，零至十二个月呢是大运动的黄金筑基期，宝宝呢要完成从这个躺着不动到主动的这个移动。从跨越，然后核心是掌握身体各部位的这个控制能力。
11: 嗯，其实它等于是从一个自己只是被动的躺在那儿，到可能我想扭一扭头哈，动一动手，
0: 嗯，
11: 然后呢，比如说也有说，哎，妈妈的手过来了，我抓一抓，
0: 对，
11: 这个要学会控制自己的身体，其实零到十二个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而且也是变化很大的一个过程。
0: 确实是，就像我们那个一开始的时候，小宝宝他可能是刚不能控制身体，
11: 软软的，
0: 对，软软的，糯糯的哈。然后而且呢，刚出生的宝宝他是大家观察啊，可以，他是把那个大拇手指是放在这个手心里，是这么这样的，就是握住大这个大拇手指的。其实这个是孩子就是最初的一个寻求情绪调整的一个关键的这样的一个步骤。有这样中医其实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哈，在我们比如说在到一个特定的环境中，比如说我觉得哎我身体可能是有点不舒服，或者是呢我这个心有点不稳，大家就可以把这个手指放在手心里，然后握一握，一会儿就会好的。其实这就是小朋友这个生长发育可能让我们觉得就是非常奇妙的一个事儿哈，这个没有人去教，但是出生他就有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
11: 嗯
0: 嗯，然后我们再说一下，就这个躯干哈平衡，四到六个月他们就开始练习独坐了。这个宝宝练习独坐，可能是家长朋友们啊，还有每个老师都有一些小的方法，但是在我们中心呢，我们就会往那个在宝宝身后垫一个小枕头，然后做支撑，然后慢慢的呢。一点儿一点儿的去减少这样的一个辅助，让他们学会使用腰腹的这个力量，然后来由此来保持这个身体的稳定性。一开始可能大家有这个生宝宝的这个经历哈，小宝宝养育的这个经历，就一开始他做的时候他会 往一个方向倒，
11: 嗯，坐不住，
0: 对，坐不住，你扶起来他，他待一会儿，哎，又倒了，就你从那眼神也能看到，他是控制不住这个身体的，其实就是宝宝这个腰腹力量，他没有达到一个非常稳定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他没有办法来控制这样的一个能力。然后我们老师呢，通常呢都会在前方放一些玩具来吸引宝宝的注意力，然后呢，这个鼓励我们的宝宝伸手去够这个玩具。你想，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了，他这个腰腹力量还发育还不完全呢，然后我们呢，就是借助我们的这个小枕头帮他们支撑，然后同时呢，用这个手里的这个小玩具来去逗宝宝玩，然后让宝宝呢去伸手去够这个动作，这个过程呢就能锻炼宝宝躯干的这个协调性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下这个下肢的这个支撑。下肢支撑呢，主要它的这个是在8到10个月，它进入这个站立的预备期。我们会准备这个稳固的一些小围栏，或者是就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那个市面上就带轱辘的那种小推车。
11: 嗯，其实这个挺适合宝宝们的哈。
0: 对对对，然后宝宝这个他用上肢的这个手部的力量，然后呢这个腰腹然后协同啊，小朋友就宝宝就可以扶着这小车就可以移动身体了，那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多了不起的一个事儿啊，是吧？然后呢我们这个宝宝就开始一点一点慢慢的挪动。这个时候啊，其实我们老师也好家长也好，就可以在旁边啊保护宝宝，并且用语言去鼓励他。宝宝你真棒啊，然后呢再走一步就到老师这儿啦，或者再走一步就到妈妈这儿啦。然后呢从这个扶站到扶走，下肢力量和平衡感就在这一次一次的这个尝试之中就悄然提升了。这些基础动作呢都能够帮助宝宝建立身体的认知，并且明白啊能够控制手脚移动自己，这种掌控感会转化成为探索世界的大勇气。
11: 嗯，其实你看啊，0到12个月这个过程，孩子们的运动能力是有突飞猛进的发展。
0: 是是是。
11: 一方面呢是他身体肌肉的这种不断的发展，然后呢也变成从这个妈妈肚子里的那个力气一点一点的，然后到12个月之后他就能很多的肌肉也发育，基本上能够完成支撑这些动作了哈。还有重要的是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学会了我们说感觉统合的相关的一些哈，手眼协调，自己的对自己的部位的感知哈。所以说我们其实通常哈，这个新手爸妈们会对0到12个月孩子的每一个进步都是非常精细的，因为基本上到了12个月之后，一周岁左右基本上宝宝也都能开始走了。
0: 对，
11: 就是再往后的这些运动就不如像0到12个月这个每一个里程碑看起来那么让大家惊喜了。
0: 对，
11: 但是其实呢、
0: 哎、
11: 就是宝宝的每一次进步、他的每一个动作的完成背后都有很多深层次能力的提升跟肌肉的支持。
0: 对对对，
11: 我们其实在这儿呢，我其实想跟大家说点什么，就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说在一二年级就要求孩子一定要把字儿写得多好多好啊，就必须逼着孩子去练字什么的、嗯、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能力的问题，其实不是他这个孩子自己是不是能够完成，其实很重要的是他肌肉发没发育到那个程度。
0: 确实确实。
11: 嗯，所以说我们你看啊，我们幼儿园在这个宝宝们的训练过程当中是帮助什么呢，是帮助通过我们的游戏也好，通过我们的训练也好，通过我们设计各种各样的这个方式去帮助宝宝在这个过程当中发育他的肌肉。
0: 对，
11: 给他肌肉也以足够的锻炼，然后呢让他能够去促成他后面的这些能力的提升。
0: 对，
11: 所以说大运动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0: 确实确实。
11: 嗯，
0: 我觉得真是我们龙江的这个电波的一个福利啊，福音啊，这我们主持人真的讲的太专业了。其实有很多的家长哈，他针对于这个大运动他是有误区的，他说大运动是啥呀，不就是一个走走跑跑跳跳吗？其实不然，大运动它会促进小肌肉的发展，就像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就是你写呀或者是画呀，就是你手眼控制能力，其实并不是说哎呀孩子懒或者是如何、嗯、他其实真的就是孩子他的水平没有达到那样那个程度，你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没有给到足够的刺激，所以造成孩子对做这些动作的时候确实是有困难的。
11: 对，就等当他比如说当他的肌肉都完善了，当他的这些功能都齐全了之后，那他可能 有些功能不完善，那我们可能差点啥，那我们就得去看一看。
0: 嗯嗯，
11: 如果说我们说这个还没到那个时候呢，比如说我孩子六个月，人家孩子那个，人家孩子也六个月，人家孩子能做了，我家孩子还不能做，这有几方面原因呢？一方面有可能你家孩子肌肉还没发育到那个程度，你别非得逼着孩子做，因为他可能肌肉就是没有足够的力量。那么我们要干

0: 爱啥，不是逼着他，他必须得去做。我们是去帮助他
1: 对。
0: 去锻炼这个力量。然后呢，也有很多呢，就是我家孩子，哎呀，就是没事儿，他就可能学得晚，说话的晚，到三四岁了，他也不说话，你就当没事儿，那是不行的，因为他三四岁的，他的正常来讲，他的肌肉都是完善了，他还没有去，足以承担他应该做的这些行为和动作的时候，那他肯定是有一些方面有点不太正常了。
1: 对，有
0: 那
1: 缺
0: 我们
1: 陷
0: 就
1: 的，
0: 要到机构去看一看，到医院去查一查，到底有没有啥问题。就这里头，我们要就是，一方面呢，我们不要太过于说，哎呀，比人差一点还是差2点，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太宽松了这个尺
1: 对，
0: 度，就是
1: 对，确
0: 一
1: 实
0: 定
1: 是。
0: 要适应。我们咱说哈，我们刚才在讲这个大运动哈。咱说1岁以后的孩子，有的就开始有冒话的了。那可能
1: 对。
0: 也有孩子说话说得晚。那其实这里头也跟啥呢？跟口部肌肉都有关系。
1: 说的太对了，
0: 就是所以说，我们其实锻炼这个运动呢，不论是大运动还是精细运动，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为了宝宝后面整体的身体各部位的一个协调发展，从肌肉
1: 对。
0: 到我们手眼协调。到感觉统合，到后面的一些甚至视觉、听觉整体的这个配合哈，包括注意力，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都非常重要。所以这个0到3岁是非常重要的时间段，一定要给孩子足够好的教育。
1: 确实确实，哎呀，主持人太专业了，我继续跟大家分享啊，就是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动态的平衡。啥是动态的平衡？其实我们从字面上理解，它就是运动起来并且能保持平衡。这个对于宝宝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这个怎么说，非常非常难的一个复杂的过程。它一般出现在什么时期呢？是托班期什么意思？它就是在12个月，一直到24个月这个时期，就是1岁以后，我们开始发现宝宝会走啦。然后呢，这个大运动进入到了一个就是花样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时期。重点呢是从能移动升级为会协调，敢挑战。就是有很多小朋友，比如说，他到一定阶段，就是会重复的，然后玩一个动作，比如说一起重复的上坡啊、下坡啊，然后重复的跳。其实他就是宝宝是在有意的锻炼自己，这也希望我们这个电波前的这些家长朋友不要去阻止，要去支持哈。然后在我们托育中心呢，我们会给到就是相应的什么支持呢？比如说给。相应的这些一些器械，还有合理的、有趣的这种游戏，然后将这个器械和游戏组合到一起，变成我们这个俗称说的哈，叫闯关冒险这种大集合的游戏。然后小朋友在玩的这个过程中呢，自然而然的提升这个所有的这个能力，然后还有这个咱们说的这个双向协调。刚才我们说了一个动态哈，还说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叫双向协调，指的是什么呢？是用就是这种就是爬隧道的这种小方式哈，设计一个特别好玩的游戏。我们经常玩的是小刺猬找果子，把这个宝宝呢，然后。这个刺猬宝宝哈，粘到这个隧道这个上面，然后呢，小朋友透过爬隧道，然后需要这个双手啊、脚啊进行协调的发力，然后呢，身体贴紧这个隧道，然后来调整自己的姿势。当然，我们那个隧道一般都是那种钻筒、钻笼，就是软软的哈。这样的话呢，宝宝呢，他既可以感受到就是这种空间感，然后同时呢，也不会让宝宝觉得哎特别有压迫感。然后呢，爬的过程当中对这个身体呀控制的就是特别的严重，让他们觉得不舒服。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能强化宝宝的这个左右脑，然后对身体的这个协同控制，对以后的穿衣服呀。用筷子呀，等这个多种的我们生活这些技能，其实这都是我们这个双侧配合动作特别有帮助，特别有帮助的哈。然后呢，我们再说，就是刚才说到那个动态平衡哈，动态平衡我们说过这个小熊独木桥，这个独木桥。它其实也有很多的方式，比如说老师呢会在旁边儿，然后我们张开双臂，给宝宝准备的这个独木桥，它一定是有宽、有窄、有高、有低的。然后呢，让宝宝结合他自己的实际情况，然后老师去帮助宝宝调整，引导小宝宝呢，张开小手，然后走向老师。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般情况下也会说一些小儿歌哈，然后带着宝宝一起走，比如说像小飞机一样打开翅膀慢慢走，我的小飞机开喽，这样富有童趣的这个游戏过程哈，然后带领宝宝去参与这个游戏。刚开始的时候呢，孩子可能是走两步然后身体就晃了，但你通过就是多次的这个训练，慢慢的这个宝宝就能够稳稳的通过了，平衡感呢也就在这样一次一次的尝试中就增强了。还有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呢，是动作的计划。我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啊，比如说像那个小跨栏变成小兔子的障碍赛，然后老师会做示范，先站稳，再把小脚抬起来。其实这个抬的这个高度，还有我们这个跨栏的这个宽度，对宝宝身体腿部力量的这个要求也是很高的，他们需要调整啊自己腿部的这个发力点。然后呢，这个比如说我要目测，我先要观察，然后呢，我计划呢，我把我腿抬得多高，然后呢，我这个控制到多高，然后呢，我这小朋友再那个跨过去，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连续性的啊，它可以体现到这个观察、计划、执行的这样一个过程，能提升动作的精准度和思维的这个前瞻性。锻炼宝宝的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大运动哈，其实呢在这个每个季节我们都是有不同的游戏设计的。比如说春天的时候啊，我们草坪上可以追泡泡然后练习奔跑，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玩踩影子的游戏，然后呢练习宝宝的反应，到秋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捡树叶，然后呢练习弯腰蹲起，到冬天的时候呢我们在室内呢也可以玩小熊滚球的游戏，然后锻炼上肢的力量。每个游戏呢都藏着对平衡力量协调的训练，宝宝们玩得开心，能力呢也悄悄的就成长起来了。
0: 我们为什么其实特别我个人哈、啊、特别愿意把宝宝送到托育中心去，让宝宝在那儿感受这样的课程，然后参与这样的游戏呢。其实我们想一下，就是在宝宝在家也能玩，是不是能玩的，大家都能陪他玩，无论是老人的还是爸爸妈妈都能陪孩子玩。
2: 对。
0: 但是怎么玩，玩什么东西，做什么样的运动，通过什么样的训练来锻炼宝宝，宝宝到底差在哪儿，这些东西我们都很难能够得到一个科学的给他一个精准的去指导。
2: 对。
0: 因为我们可能一个是呢我们可能不知道玩啥，就是有什么样的游戏呀、
2: 嗯、
0: 或者说我们可能买了很多的玩具，但可能孩子就喜欢那个玩具，但是那个玩具可能对他的某项能力没有什么益处了、
2: 嗯、
0: 已经都完全掌握了、
2: 嗯、
0: 那可能他需要换品种、
2: 嗯、
0: 换东西、
2: 嗯、
0: 那可能家里头我觉得就很多的这个比如说老人也好，包括父母也好，就很难能够及时去调整到这些东西。反倒我们把孩子送到机构当中呢，他会根据有课程的安排，有内容的安排，其实我觉得这个有课程有内容会让宝宝能够系统性的去平衡的去锻炼一些好的。所以我真的是建议尤其是还能够帮宝爸宝妈们哈，帮爷爷奶奶们去这个减轻带娃的这种负担吧，或者是说劳累辛苦、
2: 嗯、
0: 所以说我还真的是建议，就是家里有小宝宝的，我们其实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这个托育机构，让孩子能够在这个机构当中得到锻炼。那么我们今天是过路幼儿园的托育中心的这个杨梅主任在给我们介绍哈、
2: 嗯、对对对
0: 你看刚才也讲了很多很多的课程的设置，其实都是针对不同阶段不同时期的宝宝都有不同的运动，春夏秋冬也安排了不同的游戏。那咱们想想我们在家其实能玩多少游戏，就是宝爸宝妈们包括养过孩子的宝爸宝妈们，我们都其实可以回想一下我们养孩子的那个历程哈，就是想来想去你陪孩子玩的也不会有太多样。
2: 嗯，
0: 就是我们想想也就那些，可能家里也就那几个玩具，或者说是比较好一点的呢是经常带孩子上外面去啊，上、
2: 嗯、对对对，
0: 看面上户外，那孩子可能在户外观察力可能会好一点，因为他总能接触到不同的东西、
2: 嗯、
0: 新鲜的东西哈、啊、但是呢你要说是 比如说我们有系统性的玩球啊，或者什么玩这个玩那个玩平衡，什么有那个平衡木什么这些东西，我们就很难有系统的了。所以说还得到这个机构当中，一个是有设备，另外呢可能。

0: 老师们也有专业的这种培训，然后还有很多的专业的课程设置，我觉得这是更好的。
1: 嗯，对，而且还有一点啊，主持人，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说到这个课程哈，我们不要忽视一个什么叫个性化的一个支持，因为每个宝宝的这个运动的节奏它都是不
0: 不
1: 一
0: 一
1: 样
0: 样
1: 的，
0: 的，
1: 对，有的宝宝可能10个月他就能这个扶着走了，有
0: 对，
1: 的可能1岁多还不敢站呢，是吧？然后有的呢，可能这个平衡感就是特别好，然后但是力量比较弱，有的呢可能是这个蹦蹦跳跳啊有力，但是呢总是摔跤啊。我们的这个其实个性化呢，其实就可以根据宝宝的这个实际情况，然后帮助宝宝来调整这样的肌肉的控制和力量。
0: 嗯。
1: 比如说对那个力量较弱的宝宝，我们就用那个软一点的球或者是充气的玩具，然后做轻量的训练。比如说我们推那个大绒球，哦，我们把大绒球推回家吧。然后呢，就是在这个趣味中就帮助宝宝把这个力量的强度就增加了。
0: 你说就像是这样的这种情况哈，在我们家里，第一个我们都不知道他到底是哪儿弱，哪个部分弱，是吧？他可能我们就会觉得那个还是不会走哈，但我们分析不出来是因为啥。另外呢，就即便我们真的分析出来了，因为啥，我们肯也得是，比如说上网找一找哈，那个适合这个锻炼力量的这些游戏怎么怎么样，然后再得去找。我们就不能够第一时间或者说是很及时的给予孩子这样的训练。但是在机构，我们机构的老师其实他就很容易就能发现这个孩子是什么样，一个是有经验，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有很多针对不同能力水平的这些训练的教具，
1: 是
0: 然
1: 的，
0: 后还有
1: 是
0: 个
1: 的。
0: 性化的这种方案。我是觉得就是。一定要比在家里头对孩子能力锻炼的提升，一定是更快的。
1: 确实啊，就像那个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比如说像那个我们在网上进行搜一些相应
0: 对，
1: 的游戏，
0: 搜一搜。
1: 但是呢，你还有一个因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游戏对于宝宝来说，他有没有这个兴趣点？
0: 对，愿不愿意玩儿？
1: 对，对，你准备的可热闹了，但是宝宝他
0: 不
1: 并
0: 感
1: 不会
0: 兴
1: 饿。
0: 趣。经常看网上有网友说：“呀，我给孩子花了多少多少，花了大几百买了个玩具，结果他不如买我就矿泉水瓶子里装个石头玩的开心。”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对宝宝的这些游戏的设置，只有这个专业机构他有充足的这种知识作为背书。所以他才能找到合适的，或者说是这个他不喜欢，我们也可以换到其他的。但是针对他同样能力的这种培养和提升，我觉得反正是我作为家长来讲，我觉得比我自己也好，我感觉他们容易得多。
1: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说哈，就关于这个平衡感弱的宝宝，就像我们刚才说小熊过独木桥，这个桥它的这个高度是什么样的，然后包括它这个宽度是什么样的，有些宝宝他可能就是就是能力就是平衡感就是特别强，你给他提供的那个材料，他很顺利就能过去。但是有的宝宝呢，他踏上那个台阶，他就是害怕的，然后呢就需要老师一点点的引导。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老师会把2只手然后交给孩子，让孩子扶着，我们倒着走，然后并且呢，走一步。鼓励一句，哎呀，宝宝好棒啊，你已经迈出一步了，我
0: 对，
1: 们再来试一试，别着急，我们慢慢来，再试试好不好？就即使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中断，就孩子，哎，不配合了，没关系，没关系。然后老师及时的去，抱住宝宝，然后给他就这种压力，就是告诉，就
0: 有
1: 这
0: 安
1: 个，
0: 全感，让你感受有安全感。
1: 对，让你感受的有安全感，然后帮着孩子，我们那个就是抹一抹这个脊柱，然后跟他说：“说我们再试一下啊，我们再试
0: 鼓
1: 一
0: 励
1: 试，
0: 他继续挑战。
1: 对对，然后我们再走一步。好了，我们今天已经走2步了，就是这种语言的这种激励，其实对于宝宝来说是很有力量的。然后我们再来说，对于活泼好动的宝宝啊，其实也是帮助这个家长们先计先策。有很多家长都很苦恼，那在这样的这个宝，这样针对这样的宝宝，我们怎么来帮助他训练呢？那我们就要设计这个障碍接力赛了，比如难度比较复杂啊，然后什么走、跑、跳、钻、爬这种组合类型的游戏，由此呢来满足他们的这个运动的需求。同时呢，我们也会引导哈，就是你要听口令，来控制身体。比如说我们钻，好呀，这是那个天黑了，然后我们小朋友都不动了。这其实是对那个宝宝的身体的控制，比如说正在爬，爬到某一个阶段，老师说

0: 这样的孩子就知道啊，天黑的时候我们要停下来，然后天亮的时候呢，我们再继续游戏。就这个其实就是用这种口令，简单的口令帮助宝宝来树立这样的一个规则意识。当然哈，我们这个在游戏的过程当中，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1: 嗯，
0: 首先我们在游戏的过程这个之前，比如说我们在游戏之前哈，所有的这个器械的边缘呢，我们都是进行软包处理的。包括户外的时候，我们老师会提前去看一下场地有没有什么比较锋利的物品呢？啊，来由此来保证。宝宝在挑战的过程当中也是安全的。
1: 嗯，这肯定是哈，我觉得对于这个幼儿园来讲，宝宝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0: 是的，是的。当宝宝成功跳过第一个小栅栏啊，稳稳的走过第一个独木桥的时候，其实脸上的那种自信的笑容，就是大运动课程最美的成果。
1: 嗯，其实你看哈，一个大运动的训练也包含着在这个点点滴滴的过程当中，包含着孩子的情绪加情绪的这个训练。
0: 对对对，
1: 比如说。锻炼他的勇气，
0: 是
1: 啊，增强他的能力，增强他的信心，让他感受到安全感。其实我们说哈，你看我们咱说家长陪他玩和老师陪他玩，我们为什么说都让家长也好呀，老师也好，都要对孩子，我们说温柔一点呢？为什么要让孩子感受到足够的安全感？
0: 对，
1: 所以说就是让就。对老师们，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有很高的要求的哈。
0: 对，
1: 要让老师要情绪稳定。其实我们家长有的时候都会觉得，就是可能孩子做出让你生气的时候，你还真是有那个，哎，或者焦虑呀，
0: 嗯，
1: 或者是心烦的烦躁的时候，对孩子可能会比如说会大声的呵斥他了，或者是有不好的这个表情对他了。但是其实你看，在机构当中哈，老师们不论是有什么样的情绪，只要看到孩子的那一刻，你就能看到那个老师那个脸上瞬间就绽放了笑容。只要看到孩子的那一刻，脸上马上是笑的。
0: 对，是有星星眼的。
1: 所以说你看啊，这个大运动。我们说哈，刚才就一个大运动的训练，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藏了很多很多这种对宝宝能力提升的一些秘诀哈。
0: 嗯，
1: 但其实很多家长更担心的是啥呢？就是我们孩子会跟很多的孩子在一起，我们孩子会不会受欺负呀？我们孩子那么小，也不会学，也不会说。然后呢，那个托班呢，可能也很多的孩子在一起，老师万一照顾不到，孩子受委屈怎么办？
0: 其实呢，这要说到我们的这个社交的一个行为的发展。其实啊，在这个幼儿园的这个托育中心哈，这个儿童幼儿这种社交行为发展是什么呢？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是宝宝从自然人走向社会人的关键一步。零至三岁的这个社交启蒙呢，其实直接影响孩子未来的人际关系、情绪调节，甚至合作能力。
1: 嗯，
0: 就是很多家长都觉得哈，孩子太小了，都什么社交不社交的哈。其实呢，从孩子一出生起，社交学习就已经开始了。我们的社交课程呢，其实就像一个社交的一个启蒙阶梯，让宝宝在真实互动中慢慢学会读懂他人。表达自己，友好合作。其实这个社交啊，社交行为这也是分这个乳儿期，还有这个托班初期和托班后期的。那我跟大家也简单介绍介绍，让我们的这个家长哈也了解了解我们宝宝。就像主持人刚才说为什么那个托育机构的老师哈就不会看到宝宝，比如说有一些行为就不像家长有的时候会呵斥啊或怎么样的，然后会焦虑。其实我觉得我们比较懂孩子。如果说你要是懂孩子了，可能就对他的那种表现呢行为就接纳了。
1: 就理解了。
0: 对，就知道其实他不是不好好写字，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不是不好好写字，他根本就做不到。你为什么要强人所难？
1: 是因为我们可能理解了他的这个行为的底层逻辑，就不会生气。
0: 对对对，是这样的。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乳儿期哈，其实它是一个建立安全感的这样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情感基石的一个时期。零至12个月的宝宝呢，虽然他不会说话，但是呢，他已经能够通过这个感官互动，还有这个感受情感连接，这是社交的一个起点。 这个阶段的核心呢是帮宝宝建立安全依赖，当宝宝需要的时候呢能得到及时的回应，他们呢其实就会对这个世界产生信任感，这种信任感是未来社交自信的一个源头。
1: 嗯，很重要。
0: 就像我们就是其实就是我们现在一个特别流行的一个词儿哈，叫做回应式照护。
1: 嗯，要有回应。
0: 对对对。什么是回应呢？就是在宝宝哭的时候，我们老师会第一时间抱起来安慰。一定是抱起来安慰，并且边哄啊边说，宝宝你是不是饿了呀，老师给你喂奶哦。然后换尿布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轻声地说，我们要换个干净的尿布，这样我们就舒服啦。这些互动呢能让我们就是特别小龄至12个月的这个宝宝他知道啊，原来我的需求是不会被忽视的，他内心呢就会更有安全感。面对面的这种互动呢，老师会和宝宝一起玩，比如说对视的游戏，然后夸张的这个表情做鬼脸，然后还有呢就是模仿宝宝咿咿呀呀的声音，宝宝呢就是会被逗得咯咯笑哈。这种双向互动能够帮助他理解我的表情和我的声音其实是能引起别人的回应的。
1: 嗯，
0: 为后续的这个沟通啊欲望啊埋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种子哈。环境呢这个还有就是环境的这个浸润，虽然呢乳儿期的宝宝多是独自活动，但是我们呢其实会让他们在躺在婴儿车里被围观，什么意思呢？这也是托育机构才有的这样的一种形式。
1: 嗯，
0: 就是他在这个小婴儿车里哈，然后还有其他的哥哥姐姐呀会过来哄他，跟他一起做游戏，然后呢听听周围的笑声对话声，就是这种呢社交的氛围感能够让他对同伴产生天生的这种亲近感。当宝宝在乳儿期建立足够的安全感时啊，就会像充电宝的这个充满电的这个小电池，更有勇气的去探索社交和互动了。那针对于这个托班初期，就是12个月到24个月的时候啊，从这个平衡游戏到互动，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到互动的这样的一个萌芽。一岁以后呢，宝宝开始对同伴产生好奇了，但还不会一起玩，多是各玩各的，这叫平衡游戏。其实有很多的家长会有这样的误区哈，有经常我们会看到这个好多的这个奶奶或者是外婆哈，然后或者是这个宝妈领着宝宝到在院子里，然后说，哎，你玩啊你玩啊，你看我家宝宝，你跟那个谁谁谁一起玩。其实他没有到那个阶段，如果是处在12个月到24个月这个阶段，他是在玩平衡游戏的，他不会跟小朋友就是在一起什么分享啊，然后共同参与游戏，这个阶段他是达不到的。
1: 对，他这个阶段还是主要靠自己，
0: 对，
1: 在自己玩。
0: 对，这呢就是社交的一个必备的一个阶段。我们会创造低压的互动的这样场景。啥是低压？就是在玩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这个周边没有人说要求你去做比如说你一定要跟同伴一起啊，或者是哎你把那个玩具拿过来，它是随心所欲的，是根据自己喜好来玩的，这种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让宝宝在观察中慢慢的靠近同伴。其实大家可以就是观察哈，如果说家里有这个正处在一岁到两岁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宝宝，你可以看他虽然是自己玩，但是呢他其实偶尔也是观察同伴的。
1: 嗯，他眼睛瞄着别人。
0: 对，他瞄着别人玩呢。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共享空间，各玩各的。在这个我们的托育中心哈，这个玩具区放了有非常多的同类型的玩具，比如说很多的那种积木块啊，然后还有呢就非常多的小车，然后让小朋友能在同伴的这个身边然后进行玩耍。老师呢也会去引导观察，你看看开心在搭积木，你要不要也搭一个呀，然后不强迫去互动，只是提供同伴的参照。然后呢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间接的互动去引导。啥意思？就是当宝宝盯着同伴玩玩具的时候，我们老师会适时的这个介入，会轻声地说， 哎，那个小球挺有意思的，可心儿想不想也玩玩那个小球呢？然后呢，如果……

0: 我说看，哎，孩子有这样的意愿，我们会继续说啊，能借我们玩一下吗？虽然宝宝可能不太会说话，但他能会记住，想要玩玩具的时候是可以用这种沟通的方式的这种逻辑。如果两个宝宝同时伸手玩一个玩具，老师就会说我们轮流玩。还大家还记着吗？上一期我说的那个小沙漏。对吧？帮助宝宝建立这样的一个时间概念，也帮助宝宝去理解时间，理解什么是时间，理解什么是等待。然后再有呢，就是这个模仿学习。1岁到2岁的宝宝，他其实是一个特别爱模仿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我们的这个老师呢，会故意的在宝宝面前，然后两个老师哈在一起玩，比如说击掌的游戏。啊，传球的游戏，然后宝宝呢看到以后呢，他会自己来进行模仿，然后做动作。这种无意识的模仿，其实呢就是社交学习的开始。
1: 其实你看，但很多家长意识不到这个事儿
0: 对对
1: 哈，
0: 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光说啊，你跟他玩啊，你跟他玩啊，太抽象了。那我们得有这样的例子，玩怎么玩？给一些建议
1: 得让
0: 哈。
1: 孩子先理解。
0: 对，这个阶段呢，其实我们不追求一起玩的结果，而是让宝宝感受有同伴的快乐，积累对社交的这种积极的体验。我们再谈谈哈，就是这个托班后期，指的是24个月到36个月的宝宝。那2岁后的这个宝宝语言能力还有规则意识，就是提升上来了。社交。进入合作预备期，开始学着分享、协商，还有一起完成任务了。我们呢会设计相应的这个特别有意思、丰富的这种场景，让宝宝在实践中掌握这个社交的技能。比如说合作闯关，我们通常就会就玩这个搭高塔的游戏。老师呢会分配任务。比如说哈，朵朵负责递这个积木，然后乐乐呢，负责搭上面，我们一起搭一个最高最高的塔，然后完成以后呢，我们就开始鼓掌了啊，好棒好棒呀，然后一起来庆祝，这是我们合作的成果，真棒呀！啊，我们老师在这个鼓励的过程当中呢，也会去特意的去强调合作。让孩子对这个合作，他这种行为和这个词产生这样的一个对应，
1: 他有直观的理解了
0: 对
1: 哈，
0: 对对，有直观的理解了，让宝宝体验到合作其实比自己玩更有趣儿，社交语言的引导哈，当宝宝抢玩具的时候，老师不直接去制止，而是教表达，你可以说我还没玩完呢。比如说玩这个玩具的过程当中，哈，我还没玩完呢，等我玩完再给你好吗？当宝宝进入到游戏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引导说，我能和你一起玩吗？把这种抽象的社交规则变成具体的语言模块，宝宝就更容易掌握了。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角色扮演的这种游戏。然后呢，增强孩子这样的一个体验，比如通过这个娃娃家啊，游戏模仿社交的场景啊，比如还可以说这个小医生看病啊，宝宝轮流当小医生或者是病人，老师呢也会引导医生要轻轻的给病人打针哦，还要说不疼的，就这种角色扮演呢，能帮助他们学会。换位思考，理解不同角色的这个需求，这个阶段的宝宝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小冲突，比如说抢玩具啦，推人啦。老师呢，其实也不批评，而是把这个冲突啊变成我们的社交课堂，我们这个带入一个场景啊，比如说两个小朋友这个发生冲突了，然后一个把另一个推了，老师会这样解决，刚才推宝宝了是吗？你是不是很难过呀？那老师来抱抱你啊，那你推宝宝了是不是？那你跟老师一起抱抱他，说对不起吧，让宝宝真实的去体验，就去理解 自己的行为其实是会给别人造成影响的。嗯，关于这个社交情绪学习呢，我们一般都是社交其实不只是一起玩儿，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懂情绪，会关心。我们会通过情绪绘本、情境模拟，帮助宝宝识别这些情绪的这个信号。比如说有一些情绪卡片的游戏，画的什么开心呐、生气呀、难过的这样的一些卡片，问宝宝，卡片上的小朋友为什么哭呀？是不是玩具坏了？然后引导宝宝去观察表情和情绪的链接。还有呢，就是共情的这样的一个引导，就是当同伴摔倒哭了，老师呢会带着这个宝宝一起去安抚，快快快，朵朵，我们一起去看看，你看他摔倒了，他一定很疼是吧？我们帮他吹一吹，然后我们说没事吧，好不好？让宝宝学会去关心他人，这样的其实这也是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社交礼仪。还有呢，就是正向的一个反馈强化。当宝宝主动分享玩具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安慰同伴，老师会具体的表扬，刚才把玩具分给朵朵了是吧？这是分享，朵朵一定也很开心，让宝宝知道有好行为呢，其实会是被认可的，从而呢更愿意重复积极的这种社交。接下来我来介绍一下，就是根据这个我们社交这方面哈，个性化的社交是怎么做到支持的。是每个宝宝的社交风格它都是不同的，有的活泼主动，然后见人就笑，有的慢热谨慎啊，需要这个观察很久才肯互动，有的呢就是比较自我，不太会分享。我们从来不强求统一的这种社交模式，而是呢有针对性的引导。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吧，比如说对这个慢热的宝宝哈，我们不强迫集体活动，我们要先安排这个一对一的互动，比如和老师玩搭积木，慢慢的让他让这个宝宝加入到别人的这种游戏当中，有熟悉的人做这种社交的桥梁。然后对这个活泼的宝宝呢，教他们等待规则，比如说滑滑梯的时候哈，我们要说啊，要等前面的小朋友滑下去了再上哟，不然的会撞倒的。让这种热情变成这个不让热情变成打扰哈。

0: 主动的牵起其他小朋友的手的时候，自我中心的宝宝愿意分享玩具的时候啊，这就是我们社交课程最动人的时刻了。
1: 嗯，其实啊，你看我们刚才大家会刚才在这个我们讲之前，我们说的是家长会担心宝宝在这个托班的过程当中啊，会跟小朋友们有什么问题。
0: 嗯、
1: 其实你看，我们就怎么说呢？杨威老师给我们，说明了我们的社交，尤其是这个两岁一两岁的宝宝哈，他的社交其实不是我们理解的这种
0: 社交，对对对，
1: 而是我们应该叫做一种社交启蒙，他对朋友关系的一种理解。嗯、
0: 对, 对对，
1: 我们其实在做的是这件事儿。我们也不是说要教孩子怎么说话，教孩子怎么非得在一起玩啊。
0: 嗯、
1: 其实是在这个跟孩子一次的互动当中，帮助他们去建立对别人的理解，然后呢，对朋友意义的感受。
0: 是的，
1: 那其实就等于是让宝宝逐渐懂得独自玩耍和跟同伴们一起玩耍它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那慢慢的去接受社交的这件事儿，这对他未来工作学习甚至获得幸福感都是非常重要的。
0: 确实，
1: 因为这个过程其实是我们说哈，就是一个人的社交能力其实就有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他最后获得幸福的能力。
0: 嗯，对，
1: 所以说就是社交好不好，你在这个人群当中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就有的时候会影响到孩子自己对自我的认知。
0: 确实他会自我怀疑。
1: 对，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社交启蒙当中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可能尤其是在家庭当中，小家庭当中，孩子可能不上幼儿园之前，他一般是接触不到这种社交启蒙的。
0: 对 对, 对，
1: 他对同伴的感受可能也会很迟缓，尤其是可能如果说在这个他可能幼儿园有的家庭可能上的也要晚、
0: 嗯、
1: 那可能在他这个社交的黄金搭建期、
0: 嗯、
1: 对朋友的这种信任的黄金搭建期我们错过了、嗯、那可能也会就发现孩子有的可能会体现，就比如说融入集体比较慢比较难。
0: 对，
1: 人就变慢慢的，就是你融入集体越难，这样的孩子越内向。
0: 是的，是的。
1: 还有呢，就可能就是会选择一些其他的方式，不正确的方式去对待同伴。所以说，我们其实让孩子能够去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点一点去理解社交的意义，我觉得这个其实更重要。那咱们说哈，你看我们有这么多的特色课程，就包括我们上一期说的啊，有这个大动作、小动作、精细动作、社交行为，其实每个领域都能看出来我们这个对宝宝成长的这用心。那么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时间也剩的也就剩十分钟了。其实那杨老师能不能总结一下，我们说这些课程总体上对零到三岁的宝宝来讲，其实最核心的意义是什么呢？
0: 其实最核心的意义就是零至三托育课程就是孩子的这样的一个积淀，起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积淀作用。我们经常啊，我们老师之间就说，我们这个奠基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啊，一个方面是这个能力发展的一个黄金奠基，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科学成长的节奏感知，第三个奠基呢就是家园共育的这样的一个协同桥梁。其实我更想说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做了两期这样的节目了，我特别想说的就是这个家园共育。托育的课程啊，从来不只是托育中心的事儿，其实更是呢连接家长与专业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桥梁。我们通过课程传递科学的这个育儿理念，比如说他告诉家长，就宝宝抓饭吃其实不是调皮，是精细动作发展没有到这个阶段。通过我们家园互动呢，可以让家长看到宝宝的成长细节，比如说我们宝宝今天我们自己穿鞋子了，那对于老师来说是一件特别兴奋的事儿。然后呢这个主动和同还有就是比如说主动能和同伴说你好，那这种专业的引领加上这个家庭的参与的这种模式呢，能够让宝宝在园所学在家能得到延续，形成这样的一加一其实是大于二的这样的一个成长合力，让呢家长在育儿的路上不孤单，少走弯路。其实简单的说呢，这些课程就像给孩子成长的这样的播下了一个三颗种子哈。一颗是能力的种子，让他们拥有探索世界的底气；一颗是自信的种子，让他们敢于尝试未知的挑战；还有一颗就是温暖的种子，让他们懂得爱与被爱，合作与分享。这三颗种子呢，会在他未来的这个岁月当中慢慢发芽，支撑宝宝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1: 哎，杨威老师说的太好了哈，我们，

0: 构也好，家庭也好，都是希望孩子能够，长得枝繁叶茂，然后
1: 是
0: 呢，
1: 的。
0: 开出最璀璨的花朵。那我们其实这个0到3岁，我们这么用心的去浇灌，其实就是给他栽下3颗种子，
1: 对对对。
0: 让他能够在后面的过程当中得到最初的这个最温暖的滋养，然后在后面长得很好。我们其实有的时候老在强调哈，说家园共育，然后呢，到学校说家校共育。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件事儿呢？就是，对孩子的教育，无论是单独的，比如说家长，还是说单独的幼儿园也好，学校也好，其实单单任何是一方来做这个工作，其实都是很难达到一个最佳的效果的。
1: 是的，
0: 因为
1: 是
0: 比如
1: 的。
0: 说我们幼儿园教孩子，哎，这样的，那孩子可能觉得吃饭前要洗手，有仪式感的坐在那里，然后去吃饭。家里可能呢不去执行这件事儿，然后呢孩子玩到什么时候，想不起来饿不饿，然后什么时候孩子觉得饿的时候再吃，就没有一个规定的时间和节点，没有这样一个仪式感的话，可能我们在幼儿园，你就会发现有的孩子就会这样，在幼儿园他都能做得到，
1: 是。
0: 一到家里头各种各样的规矩都没了。
1: 对，就被
0: 所以
1: 打乱
0: 说，
1: 了。
0: 就是我们其实，在幼儿园，老师们给他做的规矩，其实是为了让他有一个合理的生活习惯。那如果我们家庭不能够支持幼儿园所做的这些付出和努力，不能够支持他安排好的这个孩子的时间表的话，那你说，怎么说呢？就是孩子的这个时间表就是不能够完整的建成的。
1: 确
0: 所以
1: 实。
0: 说，需要双方共同努力，我们互相去尊重对方建立的这种，比如说秩序也好，时间也好，或者是规则也好，无论我们是从哪一个角度去，我们都是为了孩子能够他的成长路上能够得到更好的照护。
1: 对，我们无论是家长也好，还是中心也好，其实想做的就是一件事儿，为孩子未来的成长进行助力。其实我还想对家长朋友们说哈，0至3岁的成长，不会重来了。那些看似不起眼的什么抓握呀、咿咿呀呀呀、蹒跚学步，其实都是成长中最珍贵的一个成长瞬间。托育呢，它不是，其实把孩子送到托育不是甩包袱，而是给宝宝一次科学成长的机会，给家庭一份专业育儿的支持。如果就是您正在纠结哈，不妨带着我们的宝宝到我们托育中心来看一看，看这里的玩具啊，是不是宝宝喜欢的呀？老师，对宝宝是什么样的呀？宝宝是不是一到托育中心就觉得非常安心呢，这个氛围环境是不是挺舒服的哈？让你也觉得很安心的、很放心的这种，
0: 其实我们欢迎这个家长们，就是在这个我们厢房周边的这些家长们，我们其实一再强调哈，选托育中心近距离近是很重要的哈，因为如果太远了呢，宝宝在路程上也不舒服，然后呢，可能也会给家长送园造成一定的负担。
1: 对。
0: 那么如果说在厢房附近呢，可以到我们的这个过渡幼儿园去看一看哦，
1: 欢
0: 就
1: 迎
0: 我们
1: 欢
0: 那
1: 迎，
0: 里头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他们的托育中心呢，一个是非常的专业，另外呢，他们选择的老师也都是非常有经验的，而且有很多这个硬件设施也是非常优秀的，经常会被作为我们这种示范教学的这样的基地，所以我们有这样托育需求的，在厢房周边的这些家长们，可以去我们的过渡幼儿园去看一看啊。然后呢，我们也是真的非常感谢杨主任今天的精彩分享。其实真的啊，托育课程不是简单的把孩子往那儿一扔哈，孩子就
1: 对，
0: 在那儿就省了我们的这个事儿。但是其实呢，老师们在中心都是对孩子进行科学的、有爱的这种，给孩子们编织这样一个成长的网络。如
1: 对，
0: 果说呢，有朋友们想了解更多的关于过渡幼儿园托育中心的课程细节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799628887996388，然后呢找到我们的亲子课堂的栏目组，然后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其实再去安排这样的相应的课程的讲
1: 欢迎
0: 解。
1: 欢迎，
0: 但是我们也更欢迎哈家长们到我们的中心去看一看，还是不错的啊。那么守护成长的初始站，托育赋能向未来。我们也希望每一个0到3岁的宝宝都能够在科学的呵护下绽放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光彩。我们也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在专业的支持下，感受生命成长的美好。好，今天的亲子课堂到这就结束了哈，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也感谢杨主任哈。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大家再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2: 你多穿点啊。
1: 也是此时的我们。
3: 妈，可以呀、啊，才教6遍您就会了。
2: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专栏，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沿着总书记的足迹，看龙江儿女如何牢记总书记殷切嘱托，奋力描绘高质量发展的新画卷。
1: 鸡西市依托旅发大会和赛事流量，推动老厂房、老村落与老味道焕新出圈。
0: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黑龙江省河梁农业有限公司，探访企业如何打造全产业链发展模式。
1: 龙江出品的全国首部冰雪科幻电影《冰雪特工队》定档，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考察黑龙江，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指明了方向。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专栏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沿着总书记的足迹，看龙江儿女牢记总书记殷切嘱托。

0: 奋力描绘高质量发展的新画卷。3年前的今天，总书记踏上黑土地，深入漠河市的林场乡村，实地考察调研。时隔3年，记者再次走进神州北极，探寻绿水青山间的新变化。这里是我国最北的国营林场——漠河林场。 3年前，总书记来漠河的第一站就来到了这片天然樟子松母树林。这片原始森林中百年以上的树木就有4300多棵，树木生长看似自然而然，背后离不开的是林区人的精心守护。
1: 您已进入重点防火区域，请不要。
2: 今年我们装了13个仗势智能语音杆，只要有人靠近，它就语音提示智能报警。这些架在高处的天眼是林场新启用的热成像智能瞭望系统。 正在逐步取代人工瞭望塔，头顶上飞过的无人机越来越多，年底前就能实现林场事业区巡护全覆盖。依托科技助力，漠河林场正在进行一场追雷行动。
3: 这个就是咱们卫星云图发过来的落雷信息，这些雷全落到哪些点位了？完，我们就会利用咱们无人机和咱们这个视频监控系统呢，对这3个坐标点重点看护，快速普救。
0: 咱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总书记关心的这片林子给它护好。3年来，漠河林场坚持保护与发展并重，完成森林可持续经营面积3.23万亩，抚育景观林160公顷。您看我手中拿着的这个红彤彤的果子，它叫北国红豆，也叫红豆越橘，是一种只有大山里原始森林中才有的天然野生浆果。
4: 现在正是红豆的采收季，与以往不同的是啊，现在林场职工们采回来的红豆不用自己找销路了，都送到这儿统一销售、统一收储。
5: 80.5，
6: 一人将近1000块钱。
7: 1、2、3、4、5、6、7，
0: 挣着钱了，
7: 啊，
0: 挣着钱了，高兴。
8: 彩山多挣的钱打算干点啥呀？
9: 哎呀，给儿子洗媳妇儿。<笑>上个月。
0: 漠河林业局和农夫山泉首次签下了野生红豆越橘的采购大单，预计这次采收季交易额能达到1600万元，让参与采收的1500多名职工人均增收10000多。绿水青山带来的价值远不止于此。今年，当地桦树枝采集量增长近15倍，北极冰蓝莓干红等5款产品成为黑土优品，漠河黑木耳被纳入全国名优特新农产品。 传统的林下产品还与创意设计发生了新的碰撞。
10: 像以前的话，我只知道灵芝它是一种药，是可以吃的。但是我从来不知道哦，原来它还能做成冰箱贴。
0: 在北极村的雪人木屋民宿里，石瑞娟正忙着为赏秋旺季的大客流提前做准备。
10: 就当时候总书记来的时候，我们就坐在这个屋里面唠嗑。总书记问我能不能发展成4星5星的民宿，现在呢，我可以说这个目标我已经实现了。
11: 3年时间，北极村新增民宿酒店130多家，村子边上的这12栋闲置别墅如今也被盘活，打造成旅游综合体。已经有3栋开始试运营。我们主要是以中国最后一个部落秘境为核心，把这里的木屋美学与在地文化相结合。除了住宿以外呢，我们还建设了北境书局、动植物博览园等多行业的业态。
0: 坚持林下经济与旅游业两业并举，让北国边塞风光、冰雪资源为乡亲们带来源源不断的收入。3年来，漠河市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定前行。今年1到8月，漠河市共接待游客245万人次，旅游收入23亿多元，都比2023年同期增长1倍以上。 这里是漠河北极村的七星广场，一年一度的春晚正在热闹上演，村民们把9月6日定为自己的春节，用自边自眼的节目纪念3年前那个温暖的日子。漠河曾是中国最远、最冷的代名词，但今天我看到的是最暖的人心、最旺的烟火。内需增绿就是增优势，护林就是护财富，已经刻进了每个人的心坎上，写进了红红火火的好日子里。
12: 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鸡西因为东北超火爆出圈，这座百年煤城没有停留在过去的记忆里，而是把老底子变成了新引擎，一城美景正在翻开新篇。这条让人争相打卡的街是鸡西130工业街区，刚摘得设计界奥斯卡缪斯创意金奖。
1: 这里曾是新中国采煤机的摇篮，现在摇身一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工业博物馆。走进街区里的工业探索中心，眼前这块醒目的标志牌寓意着这座百年煤城正从厚重的历史深处出发，驶向文旅融合、创意赋能的广阔未来。在这里井下作业，过去是挖煤，现在是挖故事。
2: 我们现在呢，就是在整个园区最受欢迎的一个项目，叫做 VR 矿井体验。游客呢可以坐上小火车，带上 VR 眼镜，实地的感受一下矿井工人的生活。采煤机滚筒贴着煤壁轰鸣推进，那滚动的声浪仿佛就在耳边，让人不自觉的抓紧护栏，好像是真的跟着矿工师傅下到了几百米的深处。
3: 我是第一次见到那种下矿井的真实景象，
4: 感觉挺震撼的，就是对西溪这种煤城有了新的理解。
5: 厂房呢给它利用起来，决定呢以这个文旅为核心，挖掘我们的百年煤矿历史，让这些老旧的厂房活起来。
1: 城郊梁家村余亮沟是鸡西第一锹煤的诞生地，如今挂上全省旅发大会观摩点的牌子，成了全市最热的网红村。一进村，热闹的秧歌、游客的欢笑扑面而来，村民石老五怎么也没想到，曾经挖煤的手如今捧起了旅游的金饭碗。
6: 最多的时候一天就达到30,000人到咱这余亮沟了，我就来回往回走，我得摘了膀子就横晃回走。哎呀，那火起来了。
2: 我们现在呢正乘坐着村里的观光车，欣赏着沿途的风光。从过去的靠山吃煤到如今的靠山吃井，我们在余亮沟看到的是一个全新的故事。
1: 彩绘墙、本草原、乡村大舞台依次掠过，途中还不时遇到正在直播的游客。这一切美好源于三年来一处处精细的规划，一次次方案的打磨，以及一户户村民改变的决心。
7: 从开采煤炭到后期种果树，到今天搞旅游，其实是很大的变化。就是每一次的变化，一次比一次好。
8: 但真正的东西在哪儿呢？在心里头了。
9: 3、2、1，
1: 车轮飞转，呐喊震天。新凯湖畔正被一场国家级自行车赛点燃。这个夏天，鸡西赛事格外密集，旅发大会、东北超联赛接连落地，全网话题阅读量突破25亿次，游客同比增长超30%。许多参赛者脱下比赛服，转身就成了游览者。
10: 准备去新凯湖湖边走一走，看一看，吃个新凯湖的大白鱼。
12: 来了，这就是咱新凯湖的新凯湖大白鱼，
13: 鲜、细，真的特别好吃，滑，特别好吃。
1: 赛事带来的流量让新凯湖畔湖沿村的鱼馆火了，每10户就有1户开启鱼馆。
12: 昨天有河南的，还有湖南的，哎呀，特别高兴。一天最多的话也能做几十条鱼。
1: 老厂房变新景，老村子成网红，老味道传得更远。这个夏天，鸡西的焕新故事才刚刚起笔，更动人的篇章还在继续书写。6号，全省投资工作推进会议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绍波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质量效益不断提高。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做深做实项目谋划储备和前期工作，加大对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调度督导，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投放。要多网协同、软硬协同、场景协同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用好4单合一和2张表协调调度机制，强化用地、环评等要素支持，加强场景、数据等新型要素保障，推动重点产业项目建设提速增效。要深入落实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各项政策，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发挥投资对稳增长、稳就业、优结构、惠民生的重要支撑作用，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4: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河梁农业。从2008年起步至今，河梁从单一粮商成长为集原粮种植、精深加工、品牌运营与线上线下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企业。眼下，企业正开镰收割今年的第一批新米，我们跟随记者到现场看一看。
9: 长
15: 命。
1: 随着一声声欢呼。

0: 第五届五常朝鲜族贡米开年节在河梁农业基地火热启幕，远处收割机轰鸣作响，正开足马力收割今年第一批新米。
1: 这也是我们五常大米的第一单，我们在五常的核心产区民乐朝鲜族乡这个村子呀，全部都被欧盟认证了，都是用五常朝鲜族的稻作技术来种植的这个大米，所以说你能闻着它的香味吗？老香了。
0: 开年现场，来自全国近40个城市以及新加坡、加拿大等国的500多位采购商在田间观摩。浙江宁波的客商于元国与河梁合作多年，今年第一次来到现场，当场追加订单。
2: 有嚼劲，有亮度，还有有机，这次我们来了啦，跟河梁采购了6000吨大米，让我们长三角一带江南地区吃到五常的优质大米啊。
0: 种得好，更要在加工环节发力。活动现场，河梁同步发布了70款新品，涵盖有机杂粮粥、杂粮饭、杂粮豆等多个系列。而这些新品都来自眼前这座10万级净化车间及多条企业自主研发的杂粮精深加工生产线。
3: 大家看我手里拿的这两碗啊，这一碗呢是在灌装之前的杂粮配比，里面有黑米、燕麦、红小豆，而且颗粒分明。另外一碗呢是灌装之后的成品了。那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浓稠绵密，而且看起来呢非常的有营养。
4: 里面有融入了黄金、茯苓、还有人参等5种那个药食同源的中药材。我们有严格的配方标准，米跟豆不低于21克，然后上线的话不超过23，才能保证就是说我们每次生产的这个产品的话，固形物含量达到60%，这样才是算合格的。
0: 每一批产品下线都同步送入研发实验室，接受检测仪器过筛，水分、微生物指标、固形物比例等，任何一项关键指标不达标，都不得进入下一环节。研发室的办公桌上，一本本研发日志密密麻麻记录着每批产品的出生证明。
5: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刚拿到的一个定品的一个配方。我们获取这个定品这两个字儿，我们用了将近3个月的时间才完成，不断的打磨工艺、比例和生产过程中的关键控制点，才把这一个产品给试出来。从最初的10种配方筛选到如今，我们已经有近100种定品配方。
0: 记者采访时，恰逢一批来自塞舌尔国的客商到访，这是企业这个月接待的第10批参观团。
6: 我们国家生产的农产品比较单一，这里让我见识了很多从没有见过的杂粮品种，可以给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选择，这是我们可以学习借鉴的地方。
0: 手握黑土优品和9珍18品双品牌授权，眼下企业杂粮产品在抖音、快手等平台销量全国领先。刚刚过去的8月，产品销售额再创新高，远销国内外。傍晚6点，物流发货园区依然热火朝天，从清晨7点到深夜12点，这里一直不停歇。
7: 现场这些车，所有你能看到的都是在进行发货的啊！你看那帮的话是发往北京的，啊，这帮是我们。发往上海的。
1: 在精深加工的领域上，走向即食、营养健康、便捷的有机绿色的农产品吧。最终呢，还是回归于让我们的消费者能吃到好东西，让我们农民多卖钱，也让我们每一粒米、每一粒杂粮都出圈。
8: 5号，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在长沙举行，黑龙江省组织80多家优质粮油企业携650多种粮油珍品集中亮相，积极寻求合作新机遇。
0: 上午9点，展会刚开幕，五常大米展区便人气爆棚。作为粮交会老面孔，五常大米今年创新推出全新销售模式。
9: 你扫这个码，提货码，我们那边新鲜稻谷就出库，新给加工，然后现磨现发，就保证了一个大米的品质。广东的、浙江的、福建的，对这个模式非常感兴趣。
0: 新展商也借粮交会扩大朋友圈，凭借三江平原寒地黑土、充沛日照等自然禀赋，有意糯稻成为支撑县域经济的特色产业。这次展会上也吸引了众多客商的关注。
10: 土地饱满，鲜润可口，消费者都喜欢，所以我们要采购它。
11: 原计划我们的签订订单额都是800多万，会上企业对我们产品的品质的认可，贸易额达到了1700多万，这是让我们没有想到的。
0: 今年黑龙江还首次推出寒地山珍、鹅品新选两大板块，展示龙江丰富的森林特色物产和对俄粮食贸易的区位优势。展商胡小平主营跨境粮食贸易，计划寻找国内合作伙伴，

0: 想到遇见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1: 很意外的碰到了俄罗斯的农业部的驻华代表，他对我们的知识和产品非常感兴趣，他会把俄罗斯的大豆和面粉的优质企业直接推给我们。
0: 展会期间还举办了黑土优品龙江粮油专场推介会和黑龙江优质粮油供需对接会。本届粮交会，黑龙江粮食交易额预计超10亿元。
2: 我们将全力抓好项目的跟踪落实，持续深耕重点销区，不断拓宽黑龙江优质粮油的外销渠道，帮助企业对接更多客户，拿到更多订单。
3: 黑龙江股权交易中心专精特新专版开板近半年来，积极帮助优质科创企业破解融资难题。最近首批3家入板企业获得7500万元融资，还同步领取到财政奖补。
0: 在小龙前行黑龙江子公司，屏幕上跳动的实时数据来自千里之外的一家养猪场，而采集这些数据的正是这台在系锁上滑动的设备，企业研发的巡检机器人小猪冠，一台就能管理600栏生猪，
4: 类似于一个空中的人，它是24小时在动的。然后这个位置是我们现在实时设备在采集的一个猪只的一个直播，这个位置呢是前一天采集出来的所有体重的数据，然后下面这一块呢是这一个栏的整个增重的一个曲线。
0: 在这一基础上，企业又最新研发出升级版的第6代机器人猪冠，让猪场的智能化程度更高，这个月末就将上市。算法和硬件的迭代升级离不开真金白银的研发投入。小龙前行子公司作为黑龙江专精特新专版首批入板企业之一，这次不仅顺利获得几千万元融资，还拿到了30万元的财政奖励补贴。企业的技术研发信心更足，正谋划开拓欧洲、北美市场。
5: 国资资本的这个加入啊，充分说明了对小龙这个核心技术优势以及这个商业价值的一个高度这个认可。专精特新这个平台是一个赋能的这个平台，是一个资源链接的这个平台。
0: 和小龙前行一起拿到融资支持的还有哈尔滨环美新材料和黑龙江东直米业2家入板企业。黑龙江专精特新专板由黑龙江股权交易中心搭建，今年3月底正式开板。专板将企业的技术、专利、成长潜力、品牌价值全部量化，让他们能与全国的政策以及金融资源精准对接。哈尔滨博百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也是这套培育体系的受益者。这家处于初创期的生物医药企业登陆平台后稳步成长，最近在国家级创新创业赛事中突围晋级全国总决赛。截至目前，已经有82家企业成功入驻龙江股交专精特新专版，超1000家优质企业被纳入培育储备库。
6: 那我们黑龙江省打了这个专版，就是让我们黑龙江的优质的企业、先进的项目和技术成果能够在我们本地能够落地生根，然后产业化，成熟一批，入板一批。
7: 3号哈尔滨空港口岸首次开展活体水产品转关出口业务，标志着黑龙江省对东北亚跨境物流空中走廊实现了新场景的扩容。
8: 我现在是在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在我身后这架刚从贵阳飞过来的飞机正卸下一批特殊的货物，它们是221公斤的活鳗鱼，在哈尔滨停留几个小时之后将会搭乘国际航班飞往韩国首尔。
0: 活体水产品中转出口是哈尔滨空港口岸今年全新开辟的业务场景。活鳗鱼对储存运输的时效和环境要求极为苛刻，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主动对接产地海关，将转关数据审核等环节前置，同时开通新特级绿色通道。
9: 我们采用空测直通模式，货物通过专属空测通道直接从国内货站送到国际货站，这样交接环节就从4次减到1次，中转时间也进一步压缩。
0: 仅用不到6小时，这批活鳗鱼便完成了在哈尔滨空港转运的全部流程，随后发往韩国。作为国家中蒙俄经济走廊的航空战略支点，哈尔滨空港现已搭建起覆盖全球28个国家和地区的航空物流网络，并于2025年成为东北首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今年2月，首批俄罗斯帝王蟹经扎卢比诺港至哈尔滨至香港路线完成转口贸易， 一出一进之间，哈尔滨正依托区位优势

0: 是加速打造覆盖生鲜产品进出口双向的高效通道网络，成为越来越多企业跨境出口的首选中转站。
1: 我们想依托我们全国的这个网络，把西南的鲜花、华南的服装，还有华东的日用品电商货物，经过哈尔滨中转到国外，形成国内产地集散，经哈尔滨航空口岸中转，直达东北亚的跨境电商新模式。
2: 人工智能技术正加速渗透影视创作领域。作为东北地区唯一连续三年入选中国 VR 五十强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哈尔滨艾威尔科技公司重磅打造国内首部文旅题材 AI 院线动画电影《冰雪特工队》，影片定档2027年初，距离上映不足5个月，眼下创作团队正和时间赛跑。
3: 走进艾威尔公司的动画制作区，技术副导演黄硕正紧盯屏幕与冰面反射的每一缕光影较劲。
4: 我们需要用提示词去一点一点的去抠它，已经做了上万张压力组的测试，最后才出来。
5: 这个是我们早期生成的画面，这个冰就太假了，然后过于科幻。这个是我们刚生出来的图，我们追求的就是这种真实的落地感。
3: 仅光影这一处细节，团队就打磨了将近3个月。85分钟的 AI 动画，每一秒背后都是成百上千次文字指令，一段15秒的镜头，指令就写了近万字。冰是整部电影的基石，冰雪大世界冰雕的棱角，松花江冰道的纹理，冰面下隐约的气泡，任何一个环节失真，后续建模、渲染、动作全得推倒重来。冰的难关刚啃下一角，雪又横亘眼前。《冰雪特工队》讲述了一位编程少女带着东北虎、丹顶鹤和机甲熊猫共同修复冰雪密文的冒险故事。涉及雪的镜头几乎占了半部影片。隔壁会议室里每天一场找茬会雷打不动。
6: OK， 我们在这儿停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的雪特别轻，就是像一种像沙子，就没有东北的这个雪那种质带感、粘稠感。
3: 风雪中，东北虎的虎纹根根鼎裂。丹顶鹤振翅时羽翼的蓬松感仿佛带着真实寒气，这些极致细节都经过人工一帧一帧的反复打磨。银幕上的角色还在精雕细琢，设计部已开始抢跑，电影角色系列文创即将面世，全新创作的主题曲也已发布。
6: 冰雪特工队不止于一部电影，它是黑龙江冰雪文旅破圈的新尝试，将我们熟悉的冰天雪地转化为可落地能带走的文旅新价值，让更多人看到黑龙江真实的冬天。
7: 昨晚哈尔滨音乐学院建校十周年成果展示音乐会在哈尔滨音乐厅举行，演出集中展示学院十年办学成果，生动展现了龙江音乐的独特魅力与深厚文化底蕴。
3: 音乐会分为溯源、北国声长、耕耘、十载成章、风华、月润山河、启航、凤鸣东方四大篇章。哈尔滨音乐学院中俄交响乐团、管乐团、合唱团师生联袂中外艺术家，演绎了放歌黑龙江、我爱你塞北的雪以及传统民乐联奏、战马奔腾、百鸟朝凤等经典曲目。国家艺术基金资助剧目《冰凌花》双晨月选段更是以音乐深情讲述龙江红色故事，引发观众强烈共鸣。著名钢琴音乐家袁杰演奏了钢琴协奏曲《黄河》，激越的琴声如惊涛拍岸，诉说着母亲河的千年浩荡，也迸发出中华儿女不屈的精神力量。
8: 我们希望借由这首这个经典乐曲哈，展示我们在这个课程思政，在爱国主义教育方面，这个音乐起到的重要作用。
3: 音乐会压轴首演2025年度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由院长宋飞领奏的二胡协奏曲《凤鸣东方》，作品创新融合民族乐团与西洋管风琴的演奏形式，新颖的艺术表达让人耳目一新。
9: 它是民族的灵魂的声音，把中华民族的精神，它的历史发展， 以及它凝聚着中华民族、中华儿女的共通的情感融在音乐当中，也是送给十年的校庆。

0: 明东方寓意着它的再次腾飞。
1: 今天，百年哈医健康惠民全省联动大型义诊活动启动，在主会场，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六家医院的30位知名专家现场出诊。此次义诊联动全省17家医院，共1512名专家参与，投放免费号源3.6万个，累计为群众减免挂号费用超过110万元。自2024年10月系列义诊启动以来，哈医大已累计开展义诊291场，5000多名医务人员参与，惠及龙江群众超10万人次。
2: 除了在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取得成绩以服务龙江以外呢，真正让临床诊疗为惠民服务，能够下沉资源，真正让老百姓得到实惠。
1: 5号，262名新招录消防员在黑龙江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新训大队集中报到。未来6个月，他们将接受封闭式集中训练，在队列、体能和灭火救援技能等方面全面锤炼，完成从地方青年到合格消防员的蜕变。
3: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4: 感谢收看，再会。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韵，又到了一路畅听节目时间了。今天呢，同样新韵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六首歌曲，分别是来自毛不易的《礼物》，小娟和老狼共同演唱的《花房姑娘》，郁可唯的《水中花》，赵英俊的那一首《送你一朵小红花》，还有两首新韵本人也非常非常喜欢的来自周深的歌曲《雪落下的声音》以及《照耀星河》。这六首歌曲呢，是我精心挑选出来的，也希望你能够喜欢。我们一起来聆听吧。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自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FM 90.4，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时间过得真快，半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新韵。刚才为大家播送的六首歌曲都是新韵精心挑选的，不知道你是否喜欢呢？我们来回顾一下，他们是来自毛不易的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礼物》，小娟和老狼的《花房姑娘》，郁可唯的《水中花》，赵英俊《送你一朵小红花》，还有两首来自周深的歌曲《雪落下的声音》《照耀星河》。希望这几首歌曲也能治愈你，希望你能够喜欢。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5: 一本好书，
4: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6: 生，视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24孝。聂政很难过，很心痛。母亲，你安心地去吧，孩儿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我去做呢。我不过是一介布衣百姓，普通公民，拿着刀杀猪宰狗，聊以生活。像我这样的天下不知道有多少人。而人家严仲子是诸侯的倾向，朝里的高官，却不远千里委屈身份和我结交，这个是看得起我，我也没什么大的功劳可以报答他的恩情。严仲子献上100斤为您老人家祝寿，我虽然没有接受，可是这件事儿说明他特别的了解我，知道我不会甘心做个屠夫。他一个高层领导既然能看得起我一个穷屠夫，我不能一味的默不作声，那样做人就不地道了。母亲，您安息吧，孩儿去去就来。聂政西至濮阳，找到严仲子。聂政说，以前之所以没答应你的邀请，是因为老母在世，父母在，不远游。如今不幸老母已享尽天年，大哥，你说仇人是谁，我这就办了他。韩国国相霞泪。霞泪是韩国国君的叔父，宗族旺盛，人丁众多，居住的地方呢，保安严密。严仲子多次派人刺杀都未得逞。严仲子说，如今承蒙兄弟不嫌弃应允下来，我派些兄弟给你做助手吧。聂政沉声道，不必了。聂政想了想，解释说，刺杀这等大事，人多不一定就好， 人多了难免会发生意外，不要走漏消息，免得打草惊蛇。如果走漏了消息，那等于整个韩国的人与大哥为仇，这样岂非很危险吗？从这一点上来看，聂政是个职业刺客，他想得很周全，要做就做得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也不会让人家知道是谁派我来的，那样的话有失职业水准。好了，我一个人去，牺牲我一个，幸福老严家。聂政来到韩国都城之后，打听出国相侠类的住处，也或许夜入相府一探虚实，看看哪个是侠类，别杀错人了。这等事情也不是没发生过，能不能活着倒是小事，杀错了人那可就事儿大了，弄不好要贻笑大方啊，留下千古笑柄。是以必须谨慎行事，然后再选择一个良辰吉日，没准儿明年的今天就成了忌日，总不能找一个刮风下雨山洪爆发的日子，然后再洗洗澡，平复一下内心紧张的情绪。一切准备妥当之后，开始行动。按照古龙先生《流星蝴蝶剑》对杀手的描写，大致如此，得有一个周密的计划，最后攻城身退。不过聂政非常干脆，既来之则杀之，反正也没有打算活着回去。到了都城，找到相府，提剑而入。侠类在我看来，他已然是个死人。纵观史记刺客列传，聂政虽然没有荆轲名头响亮，也没有曹沫那样明哲保身，但是他的刺杀技术要是做个排列的话，那绝对排名首位，比专诸还要厉害。后来的荆轲与之相比，简直是超市里的赠品，嗨，白给的货。相国侠类也不太走运呐、正好坐在堂上，忽然之间白日撞鬼，只见一名大汉提剑而来，气势如虹，凶狠异常，只一剑便洞穿了他的咽喉。见血封喉这个词儿可能是从这里衍生过来的。相国被杀，一时间左右大乱，侍卫如同黄蜂一般倾巢而出，聂政大呼，所击杀者数十人。史记没有给出准确的斩杀数字，但这数十人足见聂政非常骁勇，最后力战不敌，自知逃不掉了，怎么办？大凡人到这个时候都要喊些20年后还是条好汉之类的口号，但是聂政此刻没说一句话，他心里想到了一个人，他的姐姐。不能连累我的姐姐还有我的朋友，他采取了比豫让还要极端的方法。聂政用事实告诉40余年前的豫让，你那欺身为利吞炭为雅不算什么，我比你更狠。聂政毁容，挖眼剖腹，肠子都流出来了，就这样以残忍的令对手都为之毛骨悚然的悲壮方式结束了一生。天壤间第一种激烈人，吴建思先生对聂政的评价极为准确。聂政成功了，但他永远没有回来。几天后，他的尸体被陈列在菜市场展览，旁边贴着告示，有知此人者赏千金。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他的尸身难以辨认。听闻这个消息，还有一个人痛哭失声。 大国向侠类被刺身亡，此举或是天怒人怨，或是大快人心，但是无论是高官还是民众都迫切地想知道刺客的身份。这人会是谁呢？聂安，聂政的姐姐，她得知这条消息之后惊呆了半晌。她深知兄弟的脾气啊，母死弟丧，没有什么比这些更令人痛心的。她泣不成声啊，那人莫不是我的弟弟？是不是只有见过才知道？立刻动身前往韩国，来到那个菜市场。果然是聂真，是我的亲弟弟啊。纵然他容貌尽毁，惨不忍睹，作为姐姐的聂安还是一眼就认了出来，那是自己相濡以沫多年的弟弟。这种打击太大了，聂安承受不了，伏尸痛哭：这是我的弟弟呀、啊，聂政是也。街上的行人们都说，这个人杀我国相国，君王赏金千金巡查他的性命，你没听说吗？怎么还敢来认尸啊？是啊，你这不是来找死吗？聂安沉声说道：我当然听说了。他的眼神是坚定的，目光中尽是大义凛然之意。聂政之所以在闹市混，是因为老母健在，我还未曾出嫁，如今老母去世，我已嫁人，严仲子从穷困低贱的处境中把我弟弟挑选出来结交他，恩情深厚，我弟弟还能怎么办？士为知己者死，他自毁容貌只是因为不想连累别人。聂安声色俱厉地又说：弟弟呀、啊，你小看姐姐了，我怎能害怕杀身之祸而埋没你的名声呢？这个时候整个街市上的人都大为震惊，见到这个情景，没有人不会震惊。聂安于是高喊三声，终于因为过度哀伤而死在聂政的身旁。聂政勇士也，姐姐聂安亦是烈女。聂政不仅仅是个无情的屠夫，他还是个有人情味的刺客。最后毁容那一刻，他想到了姐姐，不会连累他，哪知道他姐姐也是个烈性女子，不远千里前来公布他的姓名，使之终不灭贤弟之名。做人聂政绝对够意思，雇凶杀人这事儿放在今天的社会绝对不值得提倡。聂政虽然做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可是他的侠义精神已然融入了华夏血液之中，在每个炎黄子孙的血脉中流动着。后世传有聂政刺韩王曲，被秦家广为弹奏，弹得最好的是嵇康，用以表示对聂政的敬仰。聂政刺韩王曲又称广陵散，是中国古典十大名曲之一。武将编，田穰苴，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田穰苴姓田，名穰苴，穰是稻麦的杆儿，苴是鞋里垫的草。总而言之，

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草。从他的名字里可以看出，他的身份地位并不高，不是田氏的嫡出，是个妾生的。田穰苴是田完之后，古人取名都很有学问，不是完就是旦。早在齐桓公14年，陈国发生内乱，陈立公子陈完逃亡来到齐国，改姓田，是为田敬仲。齐桓公想任命他为大夫，他不干，人家是有手艺的人，于是做了建设部部长，这就是中华田姓始祖，后来也有人改回了陈姓。齐庄公的时候，田完之后，田桓子很得宠，位高权重。齐景公继位之后，田桓子又深得景公的信任，利用这种关系，田桓子把家族的三姑六婆二大爷能安排的全安排了，亲信遍布朝野，在齐国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家族势力。田穰苴虽然也属于田氏宗族，但并非田氏的嫡出，与田桓子一支亲属关系呢也比较疏远，所谓三年不走动，亲戚也不亲。虽然名为田氏后裔，却在田氏宗族中地位低下，跟普通的百姓没什么区别。人生最悲哀的莫过于英雄无用武之地，虽然中央有人，那也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物是人非，别忘了100多年前我们还是一家呢。说这些都已经毫无意义，田穰苴空有满腔热忱，文武兼备，可惜没有发挥才能的地方。想来田穰苴不止一次地发过老天不长眼之类的牢骚。如果你真是不是出的英雄，上天总会给你出人头地的机会。那一年他遇到了晏婴，齐国的宰相。一个人能不能成功，因素有很多，有没有人赏识，有没有人推荐，至关重要。田穰苴的成功应得力于晏婴的推荐。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田穰苴现在只缺少一个机会，一个令他名垂青史的机会。机会来了。公元前531年，晋国出兵攻打齐国的东阿和真城，燕国进犯齐国的黄河南岸的领土，齐国的军队不负齐桓公霸业之威武，被打得屁滚尿流。齐景公为此非常忧虑，满朝文武人心惶惶啊，有不少人都已经打好行囊以备不时之需了。这时齐国三杰早已被晏婴的两个桃子给摘掉了，现在面对外患，没有拒敌之将才，朝中的老弱病残束手无策，齐景公更是急得两眼冒金星啊，如之奈何呢。国相晏婴表现得却很平静，没有丝毫的惊惧，因为他有个可以击退晋燕之师的人选，他就是田穰苴。晏婴说，田穰苴乃田完之后，虽是妾生，但人家比较有才，文能服众，武能拒敌，他是击退晋燕之师的最佳人选。田穰苴名不见经传，人事部也查不到他的档案呢，齐景公更是没听说过。不过既然是晏婴推荐的人才，那不会错，找来问问。找来一问，果然如晏婴所说，齐景公与田穰苴商议军国大事，田穰苴条理清晰，对答如流，令齐景公刮目相看，高兴极了，任命为将军，即刻率领军队抵抗晋燕之师。在强敌入境，国无良将之时，田穰苴临危受命，
一个人事部查不到的

平民，一下子做了齐国的将军。所有人都在看着他到底能否担当起保家卫国的重任。田穰苴怎么可能呢？不知有多少人暗地里发出了轻蔑和质疑。齐国朝野上下乃至全国人民都在拭目以待。田穰苴用实际行动告诉那些质疑他的人们，我可以，因为一切皆有可能。田穰苴被任命为将军，统帅齐国军队，他没有忘乎所以，没有飘飘然。虽然名为将军，实际上离将军还很远。他知道出身不好，士族不服，百姓不信，人微权轻，说出的话没有分量。以前也没有什么光辉的历史可供追虚的，这一切的弱点田穰苴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树立威信，迫不及待。田穰苴实实在在地说，我地位一向卑微，领导把我从平民中提拔起来，至于大夫之上，士兵们不会服从，百姓们也不会信任，我人微言轻，没有威信啊。齐景公也看出了这一点，那你说怎么办？希望能派一位君王宠信的大臣来做监军。好，准奏。庄贾，齐景公的亲信宠臣，接受了重任。田将军告诉他，明天正午迎门会齐。庄贾是齐景公身边的红人，混得不错，人缘挺好，现在又做了监军，照例临行前十里八村的狐朋狗友全来给监军大人送行啊。庄贾一看，嗨，我这面子够大的，来来来，兄弟们喝，一醉方休。庄贾的那群兄弟们哪里知道，这一送别竟成了永诀呀。田穰苴早已在营门等候，午时已过，监军庄贾还没有来，立起计时的漏壶等待着庄贾。田穰苴微微冷笑啊，庄贾，谢谢你对我工作的支持。握宝剑的手忽然紧了。直到晚上，庄贾喝得醉醺醺的姗姗来迟，田穰苴笑笑，约定时间已过，庄大人为何来晚了？来晚了，庄家很理亏呀。 田将军抱歉呐，朋友亲戚们给我送行，人来的很多，不能不给面子，所以耽搁了。庄贾有些得意，我跟领导混得铁，就算来晚了，你一个农民能把我怎么样啊？田穰苴不能把你怎么样，够快的话，今晚的明月就会照到你的坟头。田穰苴还是微笑着说，身为将领，从接受命令的那一刻起，就应该忘掉自己的家庭，忘掉私人的交情，甚至忘掉自己的生命啊。如今敌国深侵，邦内骚动，士族暴露于境，军寝不安息，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悬于庄大人，你还有心思送别吗？田穰苴说的滴水不漏，不动声色，可是庄贾敏锐地感到不妙，情况严重了。只见田穰苴突然一改慈善的面孔，郑重而严肃地对军法官说，军法上对约定时刻迟到的人怎么处理？军法官回答得很干脆，斩。庄贾一下子清醒了，因为他看见田穰苴那个山炮眼神中的那抹坚毅和决心。庄贾不是糊涂蛋，立刻派人飞报齐景公，现在能救他的人只有齐国最高的领导了。
可惜，一切都太迟了。装甲的后台再坚硬，也没有田穰苴的铡刀锋利。斩首示众，以射示卒。田穰苴，兵家第一人，那不是吃素长大的。整个过程仿佛是一个简单而高深的阴谋。就算此刻不杀，早晚他都会找庄稼的茬，因为只有杀了君王身边的红人，才能树立威信。战士们忽然对新任的军长肃然起敬，君王身边的红人犯法了都敢杀，还有什么是他不敢做的呢？震惊之后带来的是深深的恐惧。过了很久，齐景公派的使者拿着节符来赦免庄稼，由于事情紧急，车马飞奔直入军营，这可是犯了大忌。庄稼若是泉下有知，定是恨透了那个使者呀！你怎么才来？老子都快去投胎了。田穰苴面对手持节符、气焰嚣张的使者，说出了一句千古名言：“将在军，军令有所不受。”这可能是“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早期版本。田穰苴森严地说道：“驾车在军营奔驰，怎么处置？”军法官干脆地说：“斩。”使者慌了，他可不想陪着庄稼一起下去。田穰苴也没有那个意思，国君的使者不能斩。既然国君的使者不能斩，那遭殃的就是使者的仆人。这仆人可真够倒霉的，碍着谁呢？主人说让快点赶车，那也不能停啊，真是人倒霉，喝凉水都贼牙。力斩马夫，杀马毁车，以示三军。田穰苴上任第一天便杀了两个人，作为统领军队的将军，没有这点狠劲儿，焉能服众呢？他站在战车上，审视着三军将士，他们眼神中闪烁着恐慌与惊惧，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令人叹服。田穰苴从士兵的眼神中看出了收复失地的希望，齐国军队不是不行啊。这几天田穰苴的工作很忙，主要是士卒刺舍、警造饮食、问及医药。田将军从一名将军很好地转型成为一名政委，士兵们吃喝拉撒睡样样过问。这还不算，还把自己作为将军专用物资的粮食全部拿出来款待士兵，还和士兵一样平分粮食，并把体弱有病的统计出来，重新整顿军队，与士兵同吃同睡，只要是士兵的事情他都亲自过问，军队中他的身影无处不在。在田穰苴看来，齐国的军队实力很强，那不是三脚踹不出来屁的部队，只要改变军容，重振士气，必能克敌。三天之后，军容整齐，士气大振。三天的政委工作，田穰苴没有白做，事实证明他的工作很有成效。他事无巨细的样样过问，直接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三军之事奋勇当先，那些老弱病残都强烈要求一起上阵。第二，晋燕两国军队知道之后急令退军。这样一支军队还有什么是不能战胜的？田穰苴很感动，心潮澎湃，这才是齐国的军队，这才是保家卫国、收复失地的军队。
面对刀鸣脊梁士气高振的士兵们，他大喝一声：出发！大军浩浩荡荡开往前线战场，士兵们或许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辉煌的壮举。没有开战，胜负已分。晋燕两国军队得到这一消息啊，急令退军，因为那是一支无法战胜的军队。战争的最高境界，不战而屈人之兵，田穰苴做到了。田穰苴率领齐国军队乘胜追击，一举收复失地，凯旋而归。等待他们的是鲜花与掌声，还有那至高无上的荣耀。还没有到都城，田穰苴下令解除战备时的号令，宣誓立盟之后才能进入国都。这样做可能是为了消除统治者的顾虑。功高震主，田穰苴明白这个道理。好了，曾经的平民、人事部找不到档案的人，现在成了全国人民敬仰的英雄，凯旋而归。再没有人看不起你了，那些讥笑、蔑视的眼神从此消失了。齐景公率领文武百官到城外前来迎接，只见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山人海，那场面是相当壮观的。田穰苴，一个历史杰出的军事家，从那一刻昂首屹立在史册之中，被当世所敬仰，被后世所追慕。斩庄甲以立威，察兵情以立信，收失地以立功，不战而屈人之兵，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感到自豪的？齐景公彻底对田穰苴放了心，拜为大司马，后世尊为司马穰苴。田氏从此在齐国的地位如日中天，田穰苴奠定了田氏代齐的基础。本来田氏已经权倾朝野，如今又有个田穰苴一跃而成为国防部部长，大权在握，直接威胁将其的统治。齐国四大家族田氏、鲍氏、高氏、国氏，他们之间都有矛盾，如今田氏成了势力最大的一支，齐景公很忧心，便采纳了鲍氏、高氏、国氏的意见，将田穰苴辞退。干得好好的，田穰苴无辜被免职，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很郁闷啊。这国防部部长也不是靠裙带关系上来的，那是靠我军事才能得来的，招谁惹谁了？最后一代杰出的军事家抑郁而终，心有不甘，带着些许遗憾离开了人世。田氏家族当中的田启、田豹等人因此怨恨高氏、国氏家族，此后等到田常杀死齐简公，将高氏、国氏家族全部诛灭。到了田常的曾孙田和自立为君，史称田氏代齐。后来田氏子孙齐威王派大夫研究讨论古代的各种司马兵法，而把大司马田穰苴的兵法也附在里边，故定名叫司马穰苴兵法，又称司马法。这或许是对百年前抑郁而终的田慰藉和安慰吧。司马法这部军事典籍对后世影响非常巨大，成为兵家必读的教科书。汉武帝时期，司马法是朝廷选拔人才的必考科目，宋、明、清时将司马法列为武举考试内容。日本天明七年正式刊刻了司马法制药，法国刊行法文版的司马法，并认为司马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国际法典。不战而屈人之兵，田穰苴做到了战争的最高境界。士卒赐舍，井灶饮食，问及医药，
这一招也多被后世效仿，学得最好的是吴起。然而在不远的将来，田氏子孙又出现了一位不世出的军事奇才，他就是孙子兵法的作者兵圣孙武。孙武至今还在影响世界的人。孙武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乐安人，生于公元前535年左右，后世尊为兵圣。春秋末期是中国人才辈出的时代，先后诞生了两位圣人，另一位是早于孙武的儒学创始人孔子。孙武是田完的后裔，关于孙姓氏有三种说法。第一，出自姬姓，为魏国国君康叔的后代。据元和姓篡所载，周文王第八子康叔为魏国国君，其九世孙叫惠孙。惠孙有个孙子乙，字武仲，武仲以祖父的字命氏，就是孙氏。孙仲的子孙世居吉郡，就是河南的孙氏。其次是春秋时楚国令尹叔敖之后，再次为春秋时陈立公的儿子陈完，因是逃到齐国之后改姓田。田完的五世孙田桓子次子田叔为齐国大夫，因有功被齐景公赐姓孙氏，是为山东孙氏。田叔啊，是孙武的祖父。孙武是贵族后裔，货真价实的高干子弟啊。曾祖父田桓子在世时，田氏已经成为齐国的大家族。到了他爷爷田叔那辈，因在齐景公时伐莒有功，受封乐安，赐姓孙氏，另立家族。从此孙氏从田氏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姓氏。孙武的父亲孙平也是齐国大夫，后位置于卿。孙武体内流动的是军人的血脉，从小在军政大院长大，何况细数田氏中不乏名将林立，田开疆、田穰苴、田叔，任意一位那都是名噪一时。曾祖父那辈的田穰苴时任国防部部长啊，他爷爷田叔也是个能征善战的将军。田氏家族那点优良的军事基因全部遗传到了他的身上。孙武出生在这样的家族中，想不成才都很困难啊。名字起的也很有意义，一个武字注定了戎马一生。都说纨绔子弟少伟男，孙武用事实否定了这句话。在春秋战国时代出现的名人上，蜀三代都有根基，教育必须从娃娃抓起。田叔是个将军，他当然希望后继有人，儿子孙平才能平平，名字起的就很符合实际，看来希望只能寄托在孙子孙武的身上了，是以对孙武的教育一刻都未曾松懈。据说孙武小时候才华横溢，有一次他和家教出去旅游，一路风景非常好，老先生是个文人，触景生情，随口云道：车到山前必有路。孙武脱口而出：船到桥头自然直。不知道这是真还是假呀，但有优良的遗传基因，良好的家庭教育，便是孙武笨得要死也差不多少。看来一个人能否成才，家庭教育至关重要。如今的家庭教育很盲目，孩子和父母一样都得上班啊，什么补习班、书法班、音乐班等等等等，一味的追求全面发展未必成才。看人家孙武的家庭教育是兼百家通一长，各个学科都有些涉猎，重点专攻带兵打仗。现在的家长
跟风很严重，也不知道孩子长大了干点啥啊，一味的追求面子，让孩子学这学那，结果是兼百家无一长。现在的补习班也有问题，既然补习是为了考大学，考大学是为了工作，工作是为了赚钱养家，那为什么不从小培养孩子的经济头脑，教会他们谋生的手段呢？没成才是孩子不争气，还是教育的失误呢？孙武从先辈那里耳濡目染，学到了许多军事斗争知识，这为他后来撰写出举世闻名的兵学盛典《孙子兵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小也耳闻目睹一些战争，这对孙武的军事才能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孙武出生在贵族，是他的幸运，也是他的不幸。孙武生活的齐国内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齐景公初年出现崔杼庆封之乱，接着田鲍栾高等四大家族又赶走庆封，之后齐国内乱更加严重，将窝里斗的优良传统发挥得淋漓尽致。直到孙武出生，齐国四大家族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人是不是为了斗争而活着？上阵杀敌，麻革裹尸，那才是英雄好汉，在自己家里斗，那算什么呀？孙武对这种内部斗争极其反感，不愿纠缠其中，萌发了远奔他乡的念头。约在齐景公31年，也就是公元前517年左右，正值青春年华的孙武告别了齐国，离开家乡。孙武是因为政治原因被迫离开，但我们希望孙武是接下来这样走出去的。男儿志在四方，像同龄人一样不愿意受到家族的印责，更不愿意活在父辈的阴影之下，倔强的孙武放弃了家里给安排的优秀工作，远走他乡，去实现心中的那个梦想。母亲挽留的泪水，父亲责备的眼神，在孙武看来都成为了他毕生事业奋斗的原动力。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丧子弟，人生无处不青山。这是1910年16岁的毛泽东第一次离开家乡求学，临行之前改写了日本著名政治家西乡隆盛的诗，夹在父亲每天必看的账本里。同样是青春年少，同样是热血少年，从历史的两个不同地点出发，结果同样是一代伟人。孙武没有留下豪情万丈、大气磅礴的诗词，他走的时候可能是军港之夜，静悄悄。以孙武倔强的性格，他或许什么也没有留下就走了。这时候孙武面对的是去哪里的问题。是啊，齐国是不能再回去了，那么我该去哪儿呢？总不能去个乡里吧。孙武的志向也不是当一个村长啊，要去就去个有发展潜力的地方，宁做鸡头不做凤尾。孙武准确地分析目前当下天下的局势，得出结论，去吴国。其实南方的吴国自姬胜称王以来，脱离楚国的控制，连晋伐楚，国势强盛，很有新兴的气象。一个新组建的公司势必缺少人才呀。18岁的孙武站在桥头遥望吴国的方向，那里才是我施展才能和实现抱负的地方。出来碰运气的人，孙武是其中之一。他年轻优秀，志大才高，远道而来一无所有。
但他觉得清风徐徐，烟雨迷迷，眼前万里江山，什么都阻挡不了他闯荡江湖的雄心壮志。就连春雨桥头晓风残月里的箫声，他也觉得是一种忧愁的美，而不是凄凉。这段文字放在孙武的身上再合适不过。按照电影中的惯例，此时男一号孙武站在船头，两手背负，双目灼灼，面色沉肃，做大展宏图状，面对万里波涛触景生情，然后口沾一绝吟个诗什么的。然而主角很令人失望，孙武只是用均然嘹亮的嗓音大喝一声：“吴国，我来了。”吴国也不是那么好混的，姑苏好像也没有什么前途而言。孙武一想，嘿，干脆隐居吧，大隐隐于世，潜心研究兵法，著书立传，等待机会。研究学问的生活是枯燥而平淡的，孙武实地考察，加上自己的军事天赋，总结前人经验，然诞生了。孙武或许不知道，他的这部书不仅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直到现在还在深深地影响着世界。关于旷世军事名著《孙子兵法》的作者有很大的争议，这是不得不说的故事。第一种说法是孙武所著，原因是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不足以推翻原来的观点。第二种说法是孙膑整理而成，原因是孙子兵法记载用兵数动辄十万，但是春秋时期即使是大国用兵也不过两三万人，只有到了战国的中后期才有用兵十万至数十万的记载。所谈的战术多为运动战，主张深入敌后，长距离的调遣，这些都是战国时代的打法。这种说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从宗族人文角度讲，孙膑是孙武的后裔，本身呢也是军事家，对其先祖的军事典籍加工整理也在情理之中。但接下来的一种说法就比较不靠谱了。第三种说法是说战国初年某位山林处士编写的。我还真佩服认为这种说法对的人，他们很勇敢啊，那是武侠小说看多了吧。再笨也能想得到，能写出孙子兵法来的人前提一定是个军人啊，没带过兵，没上过战场，没有军事经验就能写出兵法来。隐居山林里的处士天天面对猴子，要说写出动物世界来那还差不多。第四种说法是伍子胥写的，因为古时伍即是伍，旧时伍子胥也写作伍子胥，这纯粹是种猜想。要是伍子胥写的，为什么不叫伍子兵法呢？就算是他写的，剽窃的可能也比较大。第五种说法是三国时代曹操编撰的，牵强附会之说，曹操却是删减过孙子兵法，但孙子兵法著家杜牧认为，曹操将82篇孙子兵法删节为13篇，剩下的13篇乃是孙武所著。毕竟年代久远啊，孙子兵法诞生到现在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众说纷纭，难以考察，答案没有揭晓之

统军事理论著作。我有一个姓孙的同学，从小打架很多，到中学更是骁勇无敌呀。他常常跟我吹嘘说，姓孙的天生就会打仗啊，孙武、孙膑、孙坚、孙策、孙权、孙传芳、孙立人，哪一个不是一时的名将啊？他好像还忘了一个人，还有个姓孙的更会打仗，他叫孙悟空。这位仁兄后来改邪归正啊，弃暗投明，现在任某家饮品的市场部经理。自从我认识他开始，他身边一直有本古书，正是《孙子兵法》。三年著书的同时，孙武也结交了不少的朋友。多个朋友多条路嘛，孙武的才能不会甘心做一名学者呀。认识的朋友很多，其中有一人对后来孙武发迹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叫武元，伍子胥。一个是楚国文臣的儿子，另一个是齐国将军的孙子，年纪相仿，同属高干子弟，同样落魄流浪，一拍即合。我想他们私下里也曾说过苟富贵不相忘之类的话。伍子胥混得不错，通过姬光的关系进入中央政府，成为吴国的公务员。公元前515年，吴国发动政变，姬光派专诸刺杀吴王僚，夺取了吴王的王位，他就是鼎鼎大名的吴王阖闾。专诸是伍子胥推荐给阖闾的，有很大的功劳。事成之后，吴王阖闾重赏了伍子胥，命他为行人官职，相当于今天的外交官，并参与谋国政。吴王阖闾是个极富野心的人，他的目标不是吴国的王位，而是春秋的霸主。据《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记载，在诸侯争霸中，南方新兴的吴国国君阖闾为图霸业，欲攻打楚国，但偌大个吴国一时难以选出合适的将领。孙武的机会来了。伍子胥常与吴王阖闾论兵，吴王阖闾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将领很是郁闷。伍子胥这时想起了一个人，用到此人的时候到了，于是向吴王阖闾举荐从齐国逃亡来的孙武。精通韬略，有鬼神不测之机，天地包藏之妙，自著兵法13篇，世人莫知其能。承得此人为将，虽天下莫敌呀，何论楚哉？这是伍子胥对孙武的评价。吴王阖闾起先没怎么重视，一说他也是英杰人物，天下难道还有这一般的军事奇才吗？对伍子胥的话有过怀疑啊，知道你们俩关系铁，也不用这一般的吹捧你的朋友啊。无奈伍子胥反复推荐，前后推荐了7次之多，吴王没办法，伍子胥的面子那还是要给的。行不行，找来看看吧。就这样，孙武出山了，整个江湖要掀起惊涛骇浪。韬光养晦多年，他的军事才能势必如同破晓的红日，汹涌地照亮春秋战国阴霾的天空。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获得2020第9届亚洲风景艺术大赏。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我爱你，哈尔滨！
5: 我爱你，哈尔滨！
2: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6: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为大家呢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我们在节目开始呢，首先请戴海英律师啊和大家打一招呼哈，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欢迎戴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我们说眼下呢处在一个消费啊无处不在的时代，我们每个人呢都在扮演着消费者的角色。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说购物呢它绝对不仅仅是简单的交易啊，因为它关乎着我们的生活质量，也关乎着我们的权益保护。所以我们在倡导大家理性消费、智慧选择同时，也应该提示各位哈，用法律的盾牌守护我们的消费安全。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戴海英律师就将会围绕着消费安全的话题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交流和分享哈。
7: 嗯，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案例呢，现在的基本情况先给大家介绍一下。2021年6月29号合肥市民李女士和甲公司签订了销售安装合同，合同约定李女士以 3.9 万元从甲公司订购产自爱沙尼亚的进口摩兰品牌地板。那么合同签订当天呢，李女士向甲公司支付了全部的货款之后，李女士呢发现甲公司

0: 所供的地板与原先展示的地板颜色不符，而且没有地板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据等。那么经核实，甲公司所供的这个地板并不是产自爱沙尼亚的摩兰品牌地板，而是产自国内湖州某公司生产的普通木地板。那么吕女士就多次与甲公司协商了，要求退货，但是呢协商无果。于是呢李女士于2024年1月11号向合肥市消保委投诉了。在调解无效之后呢，市消保委支持李女士提起了诉讼，最后呢法院判决支持了李女士全部的诉求。那么甲公司呢退还了李女士货款39000元，同时还赔偿了李女士117000元，并承担诉讼产生的相关费用。这是案例的基本情况。
1: 好的，那你看这个案例当中呢是涉及到装修哈，其实涉及到装修可能经历过的人都知道这个过程中的曲折和波折哈。
0: 是的是的。
1: 总是有这样那样的小插曲的出现，那么这个案例呢就是围绕着装修过程中的一次消费纠纷所展开的。那稍后的时间呢，戴海英律师也将会围绕着这个案例哈，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其中的法律关系以及相关的法律问题。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李女士的哪些啊就是作为消费者权利受到侵害了呢？我们从这个角度先给大家做一个梳理吧，戴律师。
0: 好的。那么首先她的消费者权益哪些受到了侵害，我们要先知道李女士到底有哪些消费者权利。那么根据咱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费者呢一共有以下九大权利。第一呢就是安全保障权，第二是知情权，第三是选择权，第四呢是公平交易权，第五是获得赔偿权，第六呢是成立维权组织权，第七是获得知识权，第八是受尊重权和信息得到保护权，第九是监督权。那么这个案例过程当中，李女士到底是哪些权利受到了侵害呢？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知情权。依据法律的规定呢，消费者是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那么消费者呢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分、生产日期啊等等，这些要求这些要明知，这些情况呢关于产品的情况呢消费者是有权知道的。那么甲公司向李女士销售地板的时候呢，故意隐瞒了地板并不是进口摩兰品牌，是国内普通木地板的一个真实信息，也没有提供原产地证明和进口的报关单据等，所以导致李女士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出购买的决策。也就是说，如果李女士知道这个不是进口的摩兰品牌，她还会不会买呢？所以说在本案例中，可以从李女士的这个选择里面，我们是可以看到她是基于进口品牌而购买的。那么同时呢还有一项权利李女士也受到了损害，就是公平交易权。什么是公平交易权呢？就是消费者享有这个公平交易权、公平交易的权利。那么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时候，有权获得质量的保障、价格合理、计量正确等公平交易条件。也就是说，他可以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那么李女士支付了进口品牌地板的价格，却是得到了与约定不符的普通木地板，等于说是李女士并没有获得质量保障和符合价格的这个商品，所以导致其公平交易权被侵犯。所以在这个案例当中呢，可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李女士的两个权利受到了侵犯。
1: 那这个呢是我们从法律关系角度哈做了这样一个梳理。那针对于这个案例，我们可能还会涉及到很多的法律方面的问题哈。
0: 是的，那比如说这个甲公司的行为，刚才说到了他隐瞒了这个真实情况哈，那么他这个行为是不是构成这个欺诈消费者的行为呢？我们认为这个是构成的，实际上从法院的判例也是支持了认为他是构成这个欺诈的。那么欺诈消费者的行为哈，它是指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中采取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这么一个行为。那么从这个案例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甲公司

0: 冒用知名品牌，故意隐瞒所售地板的真实产地和品牌信息，以国内的一个普通木地板冒充进口的摩兰品牌的地板销售给了李女士。那这种行为就是典型的欺诈消费者的行为，那么也符合这个欺诈消费者行为的定义和特征。
1: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我们的国家法律法规当中啊，对于这样的情况怎么来进行处理或者是处罚呢？
0: 其实这就是那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面非常有名的一个条款，叫假意赔偿，就是可以按照这个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那么增加赔偿的金额是消费者购买的这个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那么增加赔偿的金额，如果你的买的购买的产品或者接受的服务不足500元呢，就是按500元来计，也就是说退回来这个价款，从而呢按照三倍来进行赔偿，这就是惩罚性赔偿。那么在这个案例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李女士在发现问题之后呢，首先选择跟甲公司协商退货，这个做法是否正确呢？从法律角度来讲，是正确的，因为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规定，消费者跟经营者一旦发生争议啊，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进行解决。第一条就是跟经营者协商和解。所以说李女士她发现问题之后，首先就跟甲公司协商了，协商要求退货。那么协商不成呢，你可以选择第二种途径，就是请求消费者协会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调解组织，比如主管的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啊，要求进行调解。那如果调解再不成呢，还可以选择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当然也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投诉，通过投诉的渠道进行处理。那么第四呢，是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这个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那么如果说没有仲裁协议呢，还可以选择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那么可以看到哈，在跟经营者协商解决其实是解决争议的一个首要途径，协商解决通常是比较便捷高效，成本也相对比较低，如果能够通过协商达成一致，就能够快速的解决消费者的问题，也就是说能够解决李女士的这个第一时间能解决李女士的这个问题。那么李女士首先也尝试了跟甲公司协商退货，所以符合法律规定的一个合理的维权步骤。
1: 那你看哈，戴律师，我们说协商肯定是最快捷最方便的哈，双方达成一致呢，事情呢就解决了。另外呢，您刚才也提到了说可以到人民法院诉讼啊，或者是提请仲裁等等多种途径啊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呢，可能说我的这个消费的纠纷啊本身数额不大，或者呢可能在衡量之下我认为这个维权成本过高了。那么在实践当中，我们有没有哪些就是性价比比较高而且切实可行，您作为这个法律专家也比较推荐大家的解决途径呢？
0: 对这个呢，可能在因为在日常，因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要保护的是就是自然人为了生活消费所需购买产品产生的这个争议，也就是生活消费所需，当然有大额的消费也有小额的消费，尤其是小额的消费，就像主持人刚才问到的，可能通过诉讼呢维权成本比较高，时间呢还比较长，然后呢也程序相对来说比较繁琐，还需要提供这个相关的证据啊，然后呢还需要得到这个在法院争取得到法院的采信。所以说呢，更多的这个选择方法可以这么说，就是说相对来说维权成本比较低的就是刚才说的就直接协商是最好的，但是呢当然协商这个事情一定是双方达成一致，达不成那么作为消费者来讲，根据消法的这个规定来说，我们能够选择的就是请相关有权部门主持调解。那么主持调解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存在就是达不成调解意见，那么通过投诉处理它也是一个途径之一。但是呢要提醒消费者的最主要的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我们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实际上就是要做好证据的保留，无论是调解还是投诉，一定是基于你的主张拿出你一定的证据证明说，你说人家隐瞒了这个真实情况，那实际买的不是进口的这个品牌，那么你首先要提供 国内木地板的这个鉴定的这个结论，然后呢，当时他卖给你的一个销售合同啊，包括一些承诺呀、啊，包括一些合同的约定啊，那么保留好这些凭证或者说证据材料，那么可以能够帮助消费者更有效、更快速的解决纠纷。
1: 好，这个是我们维权的一个途径哈。我们刚才说到维权的途径，就是能协商最好是协商。另外呢是人民法院起诉啊，或者仲裁呢，其实都能很好的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但如果涉及到这个维权成本啊，包括时间的考量上面呢，刚才戴海英律师给大家的建议，那就是去找到消费者协会来进行投诉，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对，也可以请有权的这个部门，行政部门或者主管的市场监管部门都是可以的。
1: 那我们给大家做这样一个总结啊，我们就知道了，能协商尽量协商。另外呢，其实在诉讼和仲裁之前啊，我们其实还可以找到消协或者是相关的主管部门进行投诉和举报，也是问题有效处理的一个途径。那么相关的主管部门哈，他们肯定是发挥各自的职能来进行监管和管理。那么消费者保护协会哈，我们是经常听到这样一个机构。那么在涉及到消费纠纷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我怎么去找到这样的机构？那么这样的机构在我维权过程中又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戴律师？
0: 消费者这个协会哈，一般来说，我们是有这个统一的一个这个拨打的一个电话，是12315，有个投诉电话，可以请求消费者协会或其他组织，
1: 就是直接打12315哈。
0: 对，然后呢，这个消保委呢，在各地呢都是有的，就是会有各地都有成立这个消费者协会。啊，有这么个组织。那么消费者协会呢，在这个维权当中呢，它是有非常大的这个作用的。那么以案例中李女士这个情况来为例哈，因为她是找到了合肥市的消保委。那么合肥市的消保委呢，当时的处理也就是，首先她受理投诉之后呢，迅速的启动了调查机制，对这个案件进行了一个调查核实，这是他履行对投诉事项进行调查职能的一个体现，也就是这是他的一个履职体现。那么这个消保委内部的这个联合法律服务团呢，还给李女士提供了全程的这个法律援助。那么在调解无效之后呢，又决定帮助和支持李女士提起了诉讼，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帮李女士选配了经验比较丰富的公益律师代理了这个案件。那么根据案件进展呢，还为李女士提供了这个案件过程当中的不懂的问题进行分析啊，然后呢解答咨询啊，还给了一些指导意见，从而呢最后帮助李女士通过法律途径维护了自身权益。这些呢都是消保委为消费者提供的支持和帮助，履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职能的一个具体表现。消费者协会呢，正常就是说在履职过程当中，当然也应当要认真履行这个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职责，也要听取消费者的这个意见和建议，接受社会的一个监督。当然依法成立的其他消费者组织也可以按照法律法规和章程的规定呢，开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一个活动，这也就是相关部门能起到的一个作用。
1: 那么也就是说消保委呢，它更多的是为消费者提供的是支持和帮助哈，它具不具备着哪些强制的执行力呢，或者约束力呢？
0: 这么来说，如果说消保委如果说想要是通过强制的这个行为的话，首先来说哈，从我们消法的一个规定来说，第一，消保委首先它是一个调查的一个作用职能。那么消保委的这个调查职能呢，首先是要基于对事实的了解，也就是说消费者反映和投诉的问题它是真实的啊，这个是消保委的一个职责，需要先调查了解清楚，那么再可以帮助双方进行一个调解，进行一个协商，然后进行沟通，包括跟经营者进行沟通，确实经营者有问题的，可以协商经营者进行退货呀、退款啊，这么一个处理方式。那么当然就是说，如果说 如果说没有达成这个意见，消保委毕竟是一个维权组织，最终的这个过错认定可能在消保委的主持下没有形成一定的意见，那么就要通过仲裁和诉讼，在法院的这个审理调查后，以这个法律文书生效的法律文书来确定这个双方的责任之后呢，这个时候是可以通过法院来强制执行的。所以说相对来说，如果说真调查核实清楚之后呢，消保委他没有一个执法权，但是呢他可以将相关的线索移交给经营者的相关的这个主管部门，那么主管部门认为经营者有违反这些行为的，他是可以进行处罚的。
1: 嗯，也就是说要通过相关的主管部门或者是司法的确认之后哈，能够让这个维权的过程更加具有执行力，是这意思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1: 嗯，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哈，也提示大家节目的热线呢正在为您开通，热线电话呢是8799-6288 8799-6288，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以及视频直播下方的评论区啊进行文字留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的留言信息。这位听众的咨询，他说：戴律师你好，我婆婆在上出租车的时候啊，被车呢当时给压到了啊，是脚趾呢骨折，在休息期间又引发了右下肢的静脉血栓，现在骨折已经好了，血栓呢还在治疗当中。医生说呢，这血栓啊，它一时半会儿还真就好不了。那婆婆今年62岁了，距离事故发生有4个多月的时间。交警呢是判对方全责，想咨询一下律师，现在我们的这个情况哈，可以要什么费用，或者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吗？想咨询一下律师哈。
0: 嗯，这个问题里面哈，有一点我们需要明确一下，因为这个可能会有一些歧义，就是她婆婆上出租车的时候被轮胎压了脚趾和骨折，那么交警判对方全责，我理解的这个对方应该是出租车的一个相对方，不是出租车司机，这是我对这个咨询问题的一个理解。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在这个基础上，就是说婆婆跟出租车之间呢形成一个运输的一个合同的一个关系，法律关系。那么出租车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是因为这个肇事，还是因为这个跟对方第三人产生了这个交通肇事的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对方全责应该是相对方，就是出租车司机的相对方。那么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位婆婆，她实际是这台出租车的一个乘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导致乘客造成了这个人身损害，而且呢引发了这个血栓，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他可以要的一个赔偿费用，首先是医疗费啊，再一个呢，如果住院期间有护理的话，有护理费，然后呢再有一个伙食补助费，如果因此造成误工的话，还有这个误工费。那么62周岁吧，虽然是可能已经达到退休年龄，看他是不是享受社保。那么现在有很多呢老年人退休之后呢，也没完全待在家里，还会继续可能有上班的这种情况。如果说还有继续上班，有继续收入，导致这个收入没有影响这个收入，那么这个情况下也可以要求主张误工费啊。然后如果说他的这个骨折或者说血栓，就是造成的这个人身损害，如果有构成这个伤残的话，通过鉴定，那么还有伤残赔偿金等，那么包括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有这个交通费啊、住宿费啊、家里人护理的时候，那么如果有产生相关的费用呢，他都是可以主张的，而且对方全责的话，对方要承担100%的赔偿责任。
1: 嗯，好，那你看哈，这个呢是在骨折的休息期间哈，引发了右下肢的静脉血栓。那如果就是对方哈，就是出租车这一方，如果对这个存在疑义的话，那么在双方如果纠纷的话，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呢？
0: 对，主持人看得非常细哈，休息期间引发了血栓，也就是说这个血栓不完全是因为这个交通肇事问题导致的，那么在这里面就是血栓有可能有他自身的疾病因素隐藏，或者说这个疾病因素的所导致的这个最终的一个多因一果的一个结果。
1: 嗯，
0: 也就是说可能他会有这么一个自身疾病的一个在先，然后再加上这一个事故，那么最终导致了他这个血栓 引发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一般如果通过法律途径去维权和主张的话，对方提出异议，很多时候会通过鉴定是可以鉴定出来的。那也就是说，这个事故在整个她婆婆的整个伤害过程当中造成的这个参与程度的比例有多少，也就是说因为这个事故造成她现在不光是骨折需要医疗费啊、住院费啊等等各方面费用，还有治疗血栓的这个费用。那么这里面如果说他在这个事故在这个整个伤害过程当中造成的这个因果关系，我们叫就是参与度，就是如果说这个比例并不是百分百是因为这个事故造成的，有自身疾病的原因，那么是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赔偿，甚至说跟这个血栓可能是后期是因为休息期间是因为其他原因导致引发的血栓，也就是跟这个事故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没有因果关系，那么这种情况下对于他血栓的治疗是不承担责任的。
1: 好，这个呢就是所有的费用啊是否能够构成的一个先提条件了哈。另外呢，这位听众呢也是想咨询，在目前的这个状态之下需要做什么，那您从法律专家的角度有没有哪些建议需要给到他呢？
0: 他首先需要做的是第一个，他应该当时出了事故之后呢有交警那个出事故现场，然后而且呢有交警的这个责任认定，因为交警认定了是对方全责嘛，那么这个责任认定书呢是一定要拿到手的，是能够证明对方全责的一个主要证据。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在这个整个治疗过程当中产生的住院费的这些所有的票据，然后甚至因此发生的交通费啊这些住宿费啊等等这些费用的票子一定要留好。那么刚才也提到了，如果要是主张这个误工费的话，因为他毕竟62周岁了，正常来说是没有误工费了。那么如果说他在这期间还是继续在上班的，那导致他这个误工的这个后果产生，那这种情况下呢，他的误工费比如说现在的这个单位的一个工资的这个证明啊，然后呢导致这个期间呢我没有再发在单位没有再给发工资，那么这些证据也是需要提前准备的。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血栓啊，如果跟对方协商，对方说这个血栓跟我们没有关系，那我不应该承担这部分，就像主持人你刚才提到的，对方提出异议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在诉讼过程当中还会提起一个鉴定，那么这个鉴定呢可以跟伤残鉴定可以一起做啊，在鉴定的过程当中你看看这个这位听众的婆婆她到底有没有构成伤残，那么这个血栓跟这次事故之间到底有没有因果关系，那么通过这个鉴定就是会成为最后法院采信的一个证据主要依据。
1: 好，那这些提示呢给到您哈，来供您参考，也是戴海玲律师呢作为专业的法律专家的角度哈，针对于您目前的表述来讲给您提到的一个更加合理和具体的这样一个法律方面的建议。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山爆发带第九届亚洲风景影视展。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消费维权方面的话题呢，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交流和分享。刚才呢，在戴律师和大家所分享的这个案例当中，因为买地板啊，所以引发了一定的纠纷。那么最终呢，在问题的处理结果当中，是进行了一个三倍赔偿哈，把这件事情呢，最终呢是解决了。那其实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哈，你看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案例为依托吧哈，就是你说装修房子的时候，我们买这个买那个呀，需要买很多东西，各个环节，那么可能就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揪心事儿。包括我们在生活当中其他的消费领域当中，就是我们怎么才能避免像林女士这样的遭遇的出现呢？
6: 那么像林女士这种情况，我们怎么避免呢？就是一定注意，就是在购买商品的时候啊，根据咱们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仔细的查看商品的标识、产地、品牌等信息。对于这些进口的商品呢，可以要求商家提供这个进口报关单据，那么原产地证明的材料进行核实一下，确认无误之后，你可以再进行一个购买。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你要仔细检查这个商品的这个相关的进口商品单证啊，包括原产地证明啊、报关单据。然后呢，再呢，因为消费者享有知悉商品真实情况的一个权利，所以说呢，我们消费者最好是在选择信誉良好、有正规经营资质的商家进行交易。不能只看价格哈，过于贪图便宜哈，不要这个过于贪图便宜。那么签订合同的时候要明确商品的这个详细信息，那么包括刚才提到的品牌啊、产地啊、规格啊，包括这些质量标准，因为这个是保障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的一个体现。同时要保留好相关的凭证、合同、发票、付款记录，以便在这个出现问题的时候维护自己的权利。同时呢，我们还需要增强自身的这个消费知识和维权意识，了解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赋予自己的权利。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尽量在提前了解之后呢，可能在你的这个选择就比较正确，不会因为误导或者不会因为不了解情况购买了导致又发生纠纷了，然后再去处理纠纷，这样陷入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个处境。
5: 也就是说你先要去认真的了解、了解清楚之后呢，理性的进行选择，然后商量的这些内容呢，尽量把它写到合同当中哈，给自己做一个保障。但是你看哈，戴律师现在销售的过程中啊，还有的时候就是咱们在咨询的时候啊，可能销售人员会给我们说很多很多的信息哈，我们事实上可能也很难把每一句话都写到这个合同当中，有的时候就是一些口头承诺哈，但当时也确实你买的时候那说的可真是好好的，但是等到这个真正啊出了问题的时候，那这些口头承诺，那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哈，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呢？
6: 那么也就是说刚才主持人问的，就是口头承诺到底有没有效，在法律层面。那么一般来讲，口头承诺是具有一定的效力的。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所以说呢，那个当事人订立合同，也就是说口头承诺是合同的协议的一个形式之一，当然是有效的。
5: 嗯，也就是口头承诺也算。
6: 对，
5: 嗯，
6: 但是呢，除非法律会有明确规定，有一些合同是必须要求签订书面合同，比如说房屋买卖合同。
5: 嗯，
6: 那么这种情况下是双方光有这个口头承诺，或者以口头协商说我们达成了一个口头协议，然后去主张说这个房子卖给我了，那这种情况下就比较麻烦了，在效力上就会有一定的瑕疵了。
5: 嗯，那一般什么样的口头算是协议，而且是具有这个效力呢？
6: 嗯，在日常生活当中，特别是在消费行为过程当中，比如像小卖店买一个很小的东西就是一个消费行为，所以说你要形成一个书面合同也不切实际。那么像这样的情况下，就比如说你这个装修房子非常繁琐，你这个主材是大件，那辅材基本上都是小来小去的一些东西，而且可能也不是价格不是很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基本上都是通过双方协商达成了一个口头协议，有的呢商家还会给你一个收据哈，还可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尽量如果说稍微在购买产品当中注意留意，建议是以书面形式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这样是比较好的。如果只能是这种小商品，只能通过口头承诺或者口头协商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一旦发生纠纷，需要提供的相关证据，就比如录音、聊天记录、微信的这些聊天记录，包括证人证言啊等等，只要证明商家曾经做出过这种口头承诺，那么在维权的时候呢，主张它是有效的。
5: 也就是您的意思说，这个口头承诺它之所以能够具有效力，你前提条件下你也得能拿得出证据，你得证明人家有这个口头承诺。
6: 对，因为你要证明对方曾经承诺过商家可以说我没有做出过承诺，如果说自己因为这个证据不足，那么可能就会导致因为法院没办法采信是否商家真的是做出过承诺，这个事实就调查不清楚了。
5: 也就是说口头承诺呢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但是前提条件

0: 条件，你要尽到你的举证的责任啊，你必须
1: 对。
0: 得拿出这样的一个证据来。那无论是口头承诺也好哈、啊，还是书面的协议也好，咱们呢都是要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维权主体的。之前呢，在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都有过，我们的市民百姓在反映问题的时候，可能涉及到劳务纠纷啊，有可能涉及到债务纠纷的时候，对方的公司啊或者维权主体注销了。啊，不存在这公司了。那么在维权过程中，可能就会多了一些更繁琐的步骤。那么把同样的问题放在消费纠纷当中，如果在维权过程中发现啊，之前和自己签订协议的这样的公司，它已经注销了，那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来讲，我们还能维权吗？我们维权又需要多做哪些工作呢？
1: 也就是说，主体公司经营者他的这个公司注销了，或者个体工商户注销了，就比如以案例。以这个案例为那个作为例子哈，那么如果说甲公司注销了，那李女士怎么维权呢？她是有维权途径的。那么首先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呢，如果这个公司注销了，存在违法清算这个情况的话，也就是说没有依法通知债权人未清偿债务就办理了这个注销登记，那么这个相关的这个债权人可以要求这个公司的股东、发起人。或者出资人等清算义务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公司没有了，不可以再起诉公司，但可以起诉相关的股东等相关人员，就是清算义务人。那么公司这个相关的这个司法解释也明确说了，公司清算的时候呢，清算组应当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哈，将公司清算解散这个事宜呢，进行一个书面通知，也就是说你必须要通知到全体已知的债权人。那么如果说因为他没有履行这个通知义务，导致债权人没有及时申报债权而未获清偿的话，债权人可以主张清算组的成员对这个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这个时候法院一般都会支持的。那么实践过程当中，现在目前工商局有很多，就是现在叫市场监管局哈，有很多情况下，这个企业在注销的时候有可以通过简易注销，简易注销这种方式进行这个注销这个程序。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公司的股东或者这个注销的这个申请人哈，一般都是股东，一般都是股东，他会做一个承诺书。啊，承诺就是说，如果有没有解决的这些债务问题呢，他是个人要承担责任的。那么通过这种承诺和保证，那么工商局、市场监管局可以进行快速的一个简易注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他的工商档案底档里头是会留有这张承诺书。那么通过找到这张承诺书，可以明确到真正承担责任的主体。
0: 也就是说这个承诺书当中就已经非常清楚的写明白了啊，如果呢有没有清算的债务，该由谁来进行这个赔偿或者来履行偿还的义务，是吧？
1: 对的对的。
0: 好，那这个问题呢也是说清楚了哈，因为这样的情况可能不仅仅像我们之前说的在债务纠纷、劳务纠纷当中出现，在消费当中这样的纠纷可能也会出现这个情况哈。你看我们一说到这个维权啊，大家第一想到的就是啥呢，还是以协商为主。但是呢，一说到消费维权，如果我们建议大家你直接啊去仲裁，直接呢去人民法院起诉，可能大家都能享受得到哈。如果我这个额度比较小，可能还真不够费那个劲啊，耽误这个时间。我说我这个精力成本啊，我这个人员成本啊，这个资金成本啊都过高。那我们既然涉及到这个维权，可能事实上确实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无论你的维权金额是多还是少哈。那么在维权过程中，我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精力的。那么同样的时间和精力，我可能要去完成单位的工作和任务，我就涉及到一个请假，涉及到一个我正常收入的一个影响。那么在维权过程中，我因此而减少的收入，包括其他额外增加的支出，我在维权过程中能不能够一起连带着要求对方来进行一个赔偿呢？戴律师，
1: 首先这个问题一定要是要了解到，就是说这个维权的费用，那么我们鉴定的范围是合理费用。一定是合理费用，因为维权产生的一个合理的相关费用呢，可以要求这个经营者进行赔偿的。
0: 那这个合理包含哪些呢？
1: 那么就像刚才以那个刚有名听众这个咨询的这个问题一样啊，就比如造成人身损害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比如要赔偿医疗费啊、护理费啊、交通费啊等等，为了治疗和康复支出的这些合理费用，包括刚才说的请假呀，导致产生的这个误工的这个费用，这个都是 他因为这个维权。

0: 权和减少的这个收入。所以说如果就是可能以这个案例作为例子哈，那么这个案例中的李女士呢，可能并没有因为商品直接造成人身损害，那么她的维权产生的误工损失，实际上就是本质上就是因为甲公司的侵权行为导致的一个合理费用的支出。那么如果李女士能够提供相关的证据，比如请假条啊、工资收入证明啊，因此减少了，证明这个误工损失的一个真实性和合理性，那么法院可能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判决。
1: 好，这个呢，也就是我们能不能啊，把这个维权成本啊，一起计算其中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其实涉及到消费纠纷呢，还有很多我们老百姓比较关心和关注的话题。节目呢还剩下最后的几分钟时间哈，我们也是集中给大家做几点法律方面的提示。比如说消费者在购买商品之后，发现这个商品啊存在质量问题，但是呢已经超过了商家承诺的质保期。那么这个情况下，我们还能不能找商家承担责任，还是只能是自认倒霉了呢？
0: 这个如果说超过了这个质保期啊，哪种情况下可以要求商家承担责任？就是这个质量问题属于产品缺陷。在这种情况下呢，即使超过了质保期呢，也可以要求进行赔偿的。但是这个质量这个缺陷，它是有期限的，你最长不能超过10年，从交付给你开始。但是如果说双方合同有约定啊，商家承诺说我这个东西质量非常好，我给自己的这个给你承诺的质保期有20年。那么这种情况的话，按照合同来，按照经营者的这个承诺可以的。如果说商品质量问题啊，是由于产品的这个设计、制造等固有缺陷导致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情况下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产品缺陷的问题，那么即使过了质保期，那么也可以要求商家承担维修、更换、退货或者以及赔偿损失等这个责任。但如果因为你自身使用不当等原因造成的一个质量问题，那么这个已经超过质保期了，也无需承担这个赔偿责任了。
1: 这个是质保期哈，当然也是我们一个维权时间节点的一个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另外既然说到维权啊，也是需要到相关的证据来佐证啊自己的这样一个主张。那么在结合着今天的案例情况下哈，就是类似的情况之中，我们消费者怎么去收集有效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维权请求呢？
0: 消费者其实可以收集多方面的证据，首先是交易凭证，比如合同、发票、付款记录，证明这个交易的这个存在，确实是有这笔交易的，以及交易的金额等关键信息。那么其他的呢，比如说你要主张有质量问题的，那么一定要保留商品的这个质量问题的一个实物，拍摄一些清晰的照片或者视频，记录这个问题的一个情况，同时呢收集这个商品的这个包装说明书，那么上面可能有与宣传不符的一些信息，也可以用来证明商品的实际情况和宣传不一致。那么其次呢，是在跟商家沟通的记录也很重要啊，包括这个聊天记录、电话录音，包括一个协商的一些内容，都能够体现出商家的一个承诺态度，以及对处理问题的一个方式啊，这个是消费者维权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证据形式。那么如果有证人的话，也可以申请必要的时候申请证人出庭啊。此外呢，像这个案例当中涉及到品牌、产地等信息的核实材料，那么比如说有鉴定报告啊、官方查询结果呀，这些都是非常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商品真实信息和商家宣传不符的。所以注意要收集类似于上述这些证据材料，
1: 就是在证据收集的时候啊，需要注意这些问题。那么看一下节目的时间，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戴海英律师呢，从专业的律师角度啊，给大家在消费维权方面做一些法律方面的提示吧。
0: 这么说，就是通过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一个普及，通过这个电视台也好，广播电视台，我们广播电台进行一个普法的一个宣传，那么我们希望呢，就是广大消费者能懂得自

0: 消费者反映，就是说可能有会买一些不需要购买的一些商品，因为这个直播的一个互动交流，那么当时会有一种冲动之下买的一些东西。所以说呢，就是作为商家来说，可以尽量去匹配你的商品和消费者的一个需求。那么消费者呢，也要明知道这个对于自己的一个商品需求的一个需求的一个这个程度，那么理性的去购买。那么这个是想要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1: 嗯，这样一个提示哈，因为我们在享受购物带来的快乐的同时，其实我们应该更加的去警惕啊，比如说虚假宣传的诱惑呀，我们要去识破价格欺诈的迷雾，拒绝劣质商品的侵害。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做相应的消费方面的普法宣传，是因为我们想鼓励每一位消费者在交易之前都能够细心的去甄别，在交易中呢能够保留证据，交易之后啊也能够积极的反馈。如果啊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我们也可以勇敢的站出来，有理有据，合理合法，在合理的诉求范围之内，依法来维护自身的权利，也用法律的武器呢捍卫自身的利益。我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哈，一定可以更好的去营造一个公平、透明、健康的消费环境，让每一次消费呢都能成为一次愉快的体验。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消费维权方面的法律话题啊，和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了分享和交流。谢谢戴海英的精彩讲解和介绍，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1: 嗯，好，那之后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希望再次邀请戴律师走进直播间啊，和大家呢就更多法律方面的话题进行交流和分享。也感谢您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稍后呢将会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开讲，也欢迎您持续锁定关注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历史长河滚滚，好似七彩长虹，喜怒哀乐悲恐惊，多少刀光剑影，三皇五帝之事，朝代不断变更，明争暗斗苦经营，有谁为了百姓？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武定谋这巧计，火烧连营寨。这雷德春一看连营寨起了火愣，火光冲天，那火势甚大，到处的喊杀连天。雷德春也慌了，心想连营寨是保不住了。他往岸上这一看，呀，这岸上也起了火了，到处的杀声和喊声。心说话，看起来这大势已去。雷德春也想，我赶紧解救宁王。这家伙四处寻找，你也看这宁王朱宸濠啊，这个惨就别提了。现在王冠也着了，这眉毛也着了，胡子也着了。宁王朱宸濠还在这喊：“谁来救故？谁来救故？”雷大春也想，我得救王家千岁。雷德春高声喊喝：“王家千岁，不必担惊，少要害怕，雷大春在此。”雷德春过去以后，那用手抓住朱宸濠，赶紧跟我走。现在雷德春呢，一看这些船呢，都让铁链连着蹬蹬，心说话：“李自然呢、啊，李自然。”你呀、啊，纯粹是穷能耐，要效仿三国年间庞士元巧献连环计，没成想让武定谋兜着屁股把他们给烧了。你呀、啊，这计策还是不高，你呀、啊，还得经时不到。现在埋怨什么，那全都没用了。当时雷德春呢，把手里的宝刀绝在了空中啊！咔嚓的一刀，把这链子那给砍折了，架起了一只小船，让宁王千岁上了船。雷德春让这水手是赶紧给我摆船往下游而逃。这小船啊，也真急了。这水手也明白，今儿个只要让官军抓住，是没个好啊！宁王千岁和雷将军全在船上，就说卖马劲儿，真要是雷将军和宁王要是逃出去，将来我也立下了大功。你看这小军呢、啊、还挺使劲儿，小船刚这么一转头，小军呢、啊、他也迷糊了，现在给烧蒙了。你往下游跑，你把船头转向上游干什么？这位的船头刚转过来，迎面正碰上赛孟尝的徐明高。这徐明高高声断喝：“我说啊，雷德春、朱宸濠，你们走不了了，恶贯满盈，今儿个该算总账了。”雷大春一见这徐明高，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啊，心说啊，徐明高是我们死冤家

活对头。要留着徐明高，我们是没个好。当时的雷德春这家也急了，一伸手又打背后把弓箭摘下来，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公强，弓开如满月，箭走似寒星。这家就射了一箭，一箭直奔徐明高梗嗓咽喉。徐明高还真没防备，这要真给射上，赛孟尝这条命那就算完了。这徐明高一看弓箭来了，徐明高想闪可闪不开了。由于现在啊刮着西北风，这风也挺大，这雷子春的箭呢让这风里一吹，稍微这么一偏，正射在徐明高的左肩头。当时徐明高就一哆嗦，徐明高就在一愣的时候，雷大春媳妇赶紧走，让这小校调转船头，把这个篷帆扯起来。这小船真好像离弦的箭相仿，直奔下游，那就冲起了。徐明高心说，能让他怎么给我追，在下边驾小船紧追不舍。雷大春心说啊，今天无论如何那也得跑了，要是跑不了，我雷德春落在什么后果这可想而知，这些官军啊把我恨透了，我就得凌迟处死。这家伙亲自荡桨摇橹，这小船又是顺风跑的，这真快，时间不大是无影无踪。现在的汉岸上，汉岸的连营是喊杀连天，也起了火了。徐明高一想，我估计雷德春他们也走不了，赶快到汉岸上去接应一枝梅。现在汉岸上杀作了一团，李自然呢也指挥失灵，那谁也不听他，他又是个文官，把李自然气得光光直放屁，心说话完了完了，看起来我李自然要大败亏输啊。我说连营寨我呀就可以拒住王守仁，没成想这武定谋诡计多端，居然在屁股后边借着西北风把我烧了，也是我李自然虑事不周，就想着没有东南风啊，就想着对面王守仁烧不了我，没成想王守仁派武定谋在后边借西北风烧了连营寨，真真气杀我也。这李自然呢一边在这后悔，一边啊看着这营中的火势，现在他全都愣了，不知道往哪跑了，那前后左右全是火，全是喊声。这些个贼兵也恨透了李自然，李自然这人那平时这家伙除了贪污除了冒坏水什么也不会，简直是坏透了，摸摸脑瓜顶顺着脚后跟都往外淌能。这些贼兵也恨透了李自然，李自然还喊各位前来保护本军师。过来几个贼兵来到李自然面前，我说军师爷您打算往哪儿跑啊？李自然看了看，这往哪儿跑我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我这李自然你就宰制嘛。这几个贼兵把李自然围住了以后，把刀和剑全都对准了李自然，姓李的你晓得恶贯满盈，我们也不跟着你干了，你出的主意没一个好主意，出一个搜一个，打一仗败一仗，我们打算投降官军，就拿你的

脑袋说个见面礼。李自然这么一听啊，把这小子吓得当时腿一软，就给这当兵的跪下了。往日的威风是荡然无存的。嘿，各位，饶了我，饶了我吧，就像饶条狗似的把我饶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以后多多提拔各位。这些当兵的一听啊，还有以后啊，你就宰一只。这些当兵的就把刀剑举起来，这李自然呢，李自然是死于非命，有人把脑瓜给剁下来前去请功，咱们暂且不提。那翻回头来再说，是无敌大将叶天庆，叶天庆领着人赶到了前谷，一看前谷的凉台烧的是荡然无存，火势也太大了，叶天庆就知道完了，这凉台救不了了。叶天庆气的那直哼哼，心说话看起来这天灭宁亡。为什么今夜晚间的李自然就捞出很多的鱼来，这鱼肚子里还都写着那正德当灭，宁王当兴，这肯定是李自然为了讨宁王的喜欢又做的活橘子，这一次又让李自然给耍了。叶天庆那正在想，那后边来了个小小报报大帅，你火速回营，那现在水师连营寨着了火了，那汉案也着了火了，宁王千岁是十万危机，您赶紧回去。叶天庆现在心慌意乱，这家一拨马换手中切宝盘龙戟，回到了汉安寨。一看汉岸上这些连营那全着了，那火势冲天，把这些贼兵烧得焦头烂额，这鬼哭狼嚎啊，心说完了，这次是彻底的完了，宁王朱宸濠是一败涂地，要想东山再起这回不可能，南康也没了，安庆也没了，现在南昌也完了，宁王府离宫也全让人家破了，宁王的爹宜春王也让人家抓住了，现在自己手下这点军队是连本上仓，凉台也让人家烧了，看起来是穷途末路。叶天庆心说不行，我要寻找宁王千岁，想办法要报此仇。要说叶天庆这本事那是真高，叶天庆把手中七宝盘龙戟舞动如飞，是上下纷飞，山砍劈剁，这条大戟所到之处啊，如入无人之境，这些官兵真挡不住，到了什么地方那就是一条胡同，把这军队杀得血肉横飞，这军队就喊声了不得了，这员贼将甚是厉害，这家伙真凶啊，官兵这么一喊就惊动了两个人，一个就是徐寿，另外一个就是包兴公。徐寿和包兴公正在汉营上寻找叶天庆等人，因为这些人明白那宁王朱宸濠所倚仗就是大帅叶天庆，真把叶天庆杀了，这宁王朱宸濠失去了左膀右臂他也就完了，没成想正碰上叶天庆，当时徐寿把手中宝剑一挥，我这叶天庆啊，你走不了了，你恶贯满盈，今天应该有所了断。那旁边包兴公也把宝剑拽出来拦住了去路，
叶天庆一看这两个人，那全是部下将。叶天庆牙一咬，心一横啊，心说好嘞，今天我不把你们斗败了，我是走不了。这家伙晃手中七宝盘龙戟，是恶斗徐寿，还有包兴公。徐寿和包兴公啊，两个人不骑马，那在部下，那身体灵活，为了叶天庆，身前马后滴溜乱转，往上一纵一丈多高，往下一落，双膝叠屋，两口宝剑频繁发动进攻。这叶天庆这条大戟，见招破招，见势破势，套势昏招，两个人还真赢不了叶天庆。就在此时，那一枝梅、慕容真、狄红、蒲大武、王能、李武、徐庆这些人就全赶到了，一看徐寿和包兴公是恶斗叶天庆。这叶天庆虽然现在有如惊弓之鸟，不有这么句话吗？瘦死的骆驼那比马大。这叶天庆的本事在这摆着呢，那一时半会儿想把这扑棱爬起不容易。这些英雄往上一闯，这徐明高一晃手中归零七宝刀，高声断喝：叶天庆，今天你走不了了，你往周围看看，现在宁王的水师连营寨已经烧得荡然无存，你的汉寨也完了，粮草也完了，那诸臣的好也不知到哪去了。我实话告诉你，现在军事李自然也把脑袋丢了，我看你就应该下马投降，让我们把你绑上交到大帅面前，将来交给万岁处置。如果你不识时务非要动手，今天可有你的苦头。叶天庆气得哇哇暴叫：好啊，徐明高啊，徐明高，我叶天庆和你远如冤，近日不仇，你为什么要坏我的好事？今天我和你拼了！七宝盘龙戟一抖，是直奔徐明高。这徐明高啊，晃手中五勾神飞亮金枪，是结架相魂。旁边的狄红、王能、李武、包兴光、徐寿还有徐清，那能闲着？心说话，叶天庆非一人能敌，这些人也全动了手了。叶天庆确实号称无敌大将，也有本事，怎奈今天他心慌意乱，这心里边早就败了，再加上面对强敌时间一长，他就是有本事那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叶天庆就觉着这心里边那直突突，那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叶天庆这匹马呀，那也不听使唤了。叶天庆心说：这可怎么办？看起来我是山峰绝地，不行，我得寻找突破口，我还得跑。叶天庆拿眼这么一搂啊，他就看见王能了，心说话，我就在王能这儿突破。这家啪啪啪紧点了几戟，这王能一没注意，就让叶天庆一戟正给点着肩头上啊！噗，这王能哎呀的一声往旁边的一闪，叶天庆双脚一踹蹬着马，咔，由哪这就冲出去了。叶天庆由哪这冲出去，也该着叶天庆倒霉。这匹马打了很长的时间，实在也累得不行了。

见这匹马跑着跑着是马失前蹄，这马跑的速度那可挺快，那突然之间马失前蹄，马一停下来，这叶天庆在惯性的作用下扑通一下就栽下了，翻了个跟头，摔得假叶子翻飞，这七宝盘龙碟也落了地。这徐明高等人就来到了近前，叶天庆一看，哎呀，看起来是我命休矣。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叶天庆让众位英雄围在了正中，这叶天庆还真有本事，这七宝盘龙戟抵住了各位英雄，要想杀出去那也挺困难。叶天庆寻找突破口，用戟伤了王能，那本想有在这出去，现在他这匹马那累得不得了，结果马失前蹄呀，这叶天庆有打的马上就栽起来了，叶天庆摔得假叶子翻飞。不过这家伙是真挺机灵，身法还真挺快，一咕噜声由打地上爬起来以后，一伸手，苍啷啷啷啷，亮出了自己的一对吴王宝钩。这叶天庆今儿个是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这眼角全在瞪裂，牙咬的咯嘣嘣直响，那顺着嘴角滴答答往下的那全在淌血呀。叶天庆心说，好啊，你们这些人跟我叶天庆过不去，就是由于你们把宁王朱宸濠杀得大败，使我叶天庆的理想也破灭了，那实指望宁王千岁登了大宝以后，我叶天庆紫袍金带风妻银子光明声显父母是荣华富贵，没成想这一切这全完了。叶天庆咬着牙把吴王宝钩在空中一摆，好啊，徐明高、慕容真，今天叶天庆我和你们拼了，你们谁过来，那有本事单打独斗把我叶天庆赢了，我十分佩服。这一群人占我叶天庆一人，那算什么本事，真是让我可发一笑。徐明高一看，耶，现在叶天庆还一个劲儿叫号，他往左右看了看，要说这些人能征惯战的，有把握赢了叶天庆的那还真不多。叶天庆武艺超群，这吴王宝钩炉火纯青，另外身法也快。徐明高当时一咬牙，叶天庆啊，你少说废话，现在你这穷途末路，你要帮了宁王朱宸濠这倒行逆施，你也是死有余辜，你还在此顽抗，难道一说单打独斗你就能赢得了吗？我看也未必。我徐明高就会会你，大伙儿呀，明高啊，你这是干什么？那叶天庆确实武艺超群，你能有把握赢了叶天庆？不过现在徐明高人家挺身出来，徐明高手里边红毛宝刀，把红毛宝刀在手中一擎，叶天庆，今天我就让你心服口服，外带佩服。你不是要单打独斗吗？我徐明高陪你走上
三百合。叶天庆一看，嘿，哎呀，徐明高啊，咱们俩人可不是伸过一次手，就你这两下，我叶天庆还真不怕。叶天庆当时把嘴一撇，我说徐明高，咱们两人打可这打，那必须那有个讲究。你要是把我赢了，我叶天庆往地一跪，让你绑上，杀剐存留，是任凭自便。可是话说回了，你徐明高要赢不了我叶天庆，让我叶天庆把你赢了，你当如何？那徐明高能怕这个？徐明高把牙一咬，心一横，心说话，好你叶天庆，将我一局。叶天庆啊，你要是把我徐明高赢了，你呀、从这一走，我不拦着，放你逃生，你看如何？旁边的徐青、慕容真、蝶红、周祥帆、包兴公、徐寿、王能、李武、罗继芳一听见，徐明刚，你说这个，你有那个权利吗？你把叶天庆放了，大帅能干吗？可是徐明高把话扔出去，就见叶天庆这家把吴王宝钩在空中一晃，那借着火光啊，是寒光闪闪，冷气袭人。这叶天庆就好像一头那疯狗相仿，那逮着谁咬谁，两只眼都放出了蓝光，就好像狼眼相似，那浑身就一个劲儿的哆嗦。一方面他是运用气功在伸展内力，把外边袍子吹的；另外一方面是今儿可是真生气，心想我杀不了徐明高，我可就走不了。我呀，就把我压箱底的本事全抖楞出来，我也让你们这些人看看我叶天庆的本事。叶天庆想在这儿，看了看徐明高，徐明高，那你伸手来战。叶天庆也真狂啊，不过我徐明高，我也不怕你，我受叶的恩师海鸥子传授我的绝功，我就不信我竭尽全力我赢不了你叶天庆。那就见徐明高把手中红毛宝刀在空中一立，喊了一声：叶天庆谋家得罪了张道川。这红毛宝刀那一点的寒星直奔叶天庆搂头就剁。徐明高那这宝刀一般的家伙碰上以后就给你削断了，可是叶天庆使的是吴王宝钩，那也是宝家伙。就见叶天庆用手中的吴王宝钩狮子茶花往背一架，这嗨啷的起子，两件兵器碰在一起，火星四射。徐明高震得膀背酸麻，叶天庆也觉着两个膀扇不舒服，心说话，徐明高还真有马的力气。徐明高也赞成叶天庆的理力，两个人插招地势，杀在一起，斗在一处。那叶天庆那是宁王手下八猛之首，被称为无敌大将。吴王宝钩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下过苦功。吴王宝钩使的是出神入化，徐明高这口宝刀那也不是吃素的，受过玄真子、海鸥子的指点，今天把宝刀无动如飞，见招破招，见势破势，套势还招。徐明高把压箱底儿的东西那全都抖楞出来，两个人窜蹦跳跃，杀在一起，斗在一处，一伸手八十回合是没分胜负。
徐明高在

成叶天青。心说话，这家伙这武艺还真行。就在这种形势下，那一般的人心早就散了。自己的军队让人家烧的烧，死的死，逃的逃，亡的亡，还能跟我在这那打80多回合，那真不简单。再者一说，旁边都是我徐明高的人，这叶天庆毫无惧色。看起来我徐明高啊，有多加小心。又打了有70个回合，那150回合这没分胜负。这徐明高的刀法就有些散乱，那鼻洼鬓角也见了汗了。这叶天庆是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心说话，徐明高啊，徐明高，我要是把你赢了，你得化腹前言，把我叶天青放了，要不然你就在众人面前自食其言，你脸面何在？叶天青那十分的高兴，徐明高也着急。单说在不远处那站着一个女子，那位说这个女子是谁？正是徐明高的夫人于秀英。于秀英一看徐明高恶斗叶天青，他可没过来，在远处看。一看徐明高刀法散乱，哎呀，他可怕徐明高出了事儿，但是自己要是过来那帮助徐明高恶斗叶天青，人家两个人有言在先，单打独斗，你说于秀英能不着急吗？于秀英一想，干脆我得帮助徐明高，我要不帮助徐明高，徐明高这要死了，我于秀英依靠何人？这要是往外扔着飞镖，扔着袖箭，让叶天青看见，叶天青能干吗？就得骂徐明高不讲信义，暗算于他。要想帮助徐明高，那必须得使出特殊的手段，让这个叶天青不能察觉。于小姐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心说话，干脆我就使出八步打灯的功夫，我呀就用无影掌，我打你叶天青。这于小姐在那站，一不着慌，二不着忙，那正赶着叶天青这背对着于秀英。就在此时，这于秀英啊，那装作把手抬起来要捋头发，就此就往前推了一掌，这一掌叫百步神拳无影掌。那于秀英跟徐红茹学的功夫可挺高，这一掌推过去也没有影子，你也看不见。叶天庆就觉得身背后重重一击，叶天庆当时就觉得嗓子眼发青，这胸口窝发热，心说啊，到底怎么回事？他这一回头啊，也没有发现飞镖，也没有发现袖箭，也没有发现各种利器。这时候叶天庆啊，那就盯不住了，一张嘴，那一口鲜血的喷出有4-5尺远。叶天庆身子往前抢了一步，用吴王宝钩一杵定。徐明高看了看，我说叶天庆，你到底服还是不服？叶天庆心说话，这到底怎么回事？刚才谁打了？

了我一下子，但是仔细一看没人帮忙。叶天庆心说，难道一说天灭我叶天庆？叶天庆此时想到了自己所作所为，如何帮着宁王朱宸濠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如何残杀无辜。叶天庆心说，完了，有道着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看起来我叶天庆命该如此。这徐明高看着叶天庆，你到底服还是不服？叶天庆点了点头。徐明高啊，好，我叶天庆这本事赶不上徐明高，我叶天庆命该如此，命前福薄。叶天庆就把吴王宝钩扔到了地上，仰天长叹：宁王千岁，今世我不能服侍王爷，来世再见了。就见叶天庆这家伙用两只手掌那对着自己的前心啪重重的一击，那叶天庆那午夜高潮内力深战打上以后，再加上于秀英给的他一百步神拳无影掌，现在叶天庆一张嘴哇又喷了一口血，身子摘了两摘晃了两晃，然后身子往后一仰，叶天庆就完了。叶天庆这么一死，旁边的罗德罗继芳过来：叶天庆啊，叶天庆，你不知狂吗？宁王千岁八猛之一，又是什么无敌大将，就你这个小子就帮助宁王坏事做绝，我看你死得晚，你早该死。罗继芳过来以后手起一剑呢，就把叶天庆的脑袋那给割下来了。这罗继芳还不解恨，用这宝剑噗噗噗噗在叶天庆身上又扎了几剑。这徐明高看了看罗德，你这是干什么？叶天庆已经死了，有道是人死不接仇，你呀退在一旁。叶天庆这一晚，这宁王朱宸濠失去了左膀右臂，军师李自然那也死了，现在没人给他出主意，那大帅叶天庆那是武的，没人给他领兵带队。虽然说朱宸濠现在没有被捉，叶天庆死了，这朱宸濠也掀不起多大的风浪。徐明高又命人那到处搜查朱宸濠，捉拿宁王手下的余匪。这一场血战就把朱宸濠整得这全军覆没，虽然没有抓住朱宸濠，那也打了一个大胜仗。徐明高吩咐人是打扫战场，掩埋死尸，这些事儿全都办理完毕，来见大帅王守仁。我定谋徐明高就把如何破了朱宸濠的连营寨、火烧朱宸濠的事儿讲说了一遍。王守仁听了喜出望外，最后问朱宸濠是不是拿货了。徐明高、武定谋等人往上回禀：大帅，这宁王朱宸濠趁着乱军不知逃到哪去了，我估计他也走不远，大帅只管放心，我们撒下天罗地网，朱宸濠是插翅难逃。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这徐明高等人是打破了宁王朱宸濠的连营寨，就把朱宸濠杀的这个惨就别提了，几乎是全军覆没。那大帅叶天庆、军事李自然那也死了，这官军是大获全胜，到南昌前去报捷。这王守仁一听说这朱宸濠跑了，当时王守仁也觉得十分可惜。武定谋和徐明高和王守仁说，现在朱宸濠跑不了，咱们已经撒下了天罗地网，朱宸濠是插翅难逃。没过两天，有这个旨意传到王守仁，说现在正德皇帝的两天以后就来到南昌城。王守仁这么一听，赶紧说速做准备。这南昌城也是净水刷街，那黄土垫道，就把宁王府那布置成暂时的行宫，这些全准备好了。这一天正德皇上来到了南昌城，王守仁吩咐人鸣礼炮13响，正德皇爷是全副的銮驾就进了南昌城。到南昌城里边来到了宁王府，原来宁王的银安殿那就成了金銮殿了，实际上还是这个屋子，同样一个屋子，那皇上在那待着那就叫金銮殿，那王爷在那待着就叫银安殿，如果摆上桌子板凳在那喝酒就叫酒馆，学生在那上课就叫教室，放上几台电脑然后通上网线就可以叫做网吧，那说书的先生在那待着就叫书馆。正德皇上坐在龙书案的后面，这王守仁赶紧，王守仁跪倒在地，吾皇万岁万万岁，臣王守仁有本上奏。正德皇上看了看王守仁，王爱卿，这一次你领大兵到江南前来剿匪，听说那匪患赤的兵谢志山已经完全剿灭，不知宁王朱宸濠是否已经捉拿归案。王守仁往上回禀，现在我们大破朱宸濠，那火烧了他的连营寨，不过朱宸濠没抓着，这家伙又跑了。不过万岁只管放心，朱宸濠就是插翅他也飞不了，臣已经布下天罗地网，万岁只管放心，也就是早两天迟两天的事儿。这一次平灭宁王的叛乱，那有两个人不得不提，头一个就是武定谋，这武定谋那是吉安的知府，这人胸怀锦绣，富有良谋，在平灭宁王朱宸濠的时候给微臣出了好多的主意，那都是良策，要没有武定谋那武知府给我出头帮忙，那宁王朱宸濠的军队还有叶天青、李自然也不会这么快就完了。这武定谋乃是济世的良臣。正德皇爷听得这儿，要照你这么一说，那武定谋比你的韬略还深。万岁，这武定谋比微臣那强之万倍。您看王守仁这人不简单，那不是说见着那比自己能力大的人这心里突突之叹，心说话，哎呀，这个人要出来我王守仁往哪摆呀，我赶紧找个小罐摆。

扣起来，让我主万岁千万别发现他，千万可别重用他，要不然我王守仁可就完了。王守仁不是那人，为了国家的安危，为了正德皇帝的江山社稷，那是举荐贤才。要不怎么说王守仁是大明朝的国公之臣？正德皇爷挺高兴，既然吴定谋有这么大的本事，那将来也朕一定要重用。我说王守仁呢，我听说前些日子南昌城有个妖道叫徐鸿儒，还有飞幻道人，摆下了飞飞阵。这飞飞大阵那挺凶，在破阵的过程中，哪个人见下了奇功，你从实奏来。王守仁又跪下，万岁，这一次大破飞飞阵，多亏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个女子，她姓于啊，叫于秀英。要说起这于秀英呢，他哥哥就是于半仙，原来他们哥两个就福保宁王朱宸濠。由于于秀英啊，那看不惯朱宸濠所作所为，最后这弃暗投明，帮助咱们大破飞飞阵，又帮助咱们破了宁王府，那破了离宫，建下了奇功一件。还希望我主万岁能够宽恕他的罪过。正德皇爷听得知，这于秀英是于半仙的妹子，那就是匪患妖道徐鸿儒的徒弟。这个人能够那帮助官军大破飞飞阵，大破离宫，能够弃暗投明，明辨是非，看起来也是颇可多得的人才。王守仁接着奏道，说这于秀英于小姐和赛孟昶徐明高那徐将军有着十世姻缘，他就把傀儡生第一次如何成就徐明高和于秀英，于秀英对徐明高恩情义重，然后又怎么投降，怎么进献了光明经、道德温风扇，这些以往的事儿，一五一十就和正德皇爷说了，把正德皇爷说得挺高兴。要这么说，朕我就做主，让徐明高和于秀英是即日完婚，这个婚礼由我主持。王守仁一听，耶，这万岁爷是真开明，对于秀英的过去是既往不咎。王守仁接着奏禀，我们大破离宫，就把朱宸濠这些家小，一共是300余口，全都给抓起来。离宫里边的金银财宝也完全封存。这宁王朱宸濠私造了龙袍，那龙冠，包括各种的印信，我们全都缴获，也一体封存，后旨定夺。还有那怡春王，我们也抓住了，压在监牢之中。正德皇爷听得这，要这样的话，先把怡春王给我带上来。时间不算太大，就把怡春王给带到了金銮殿。怡春王往上一走，这家脑瓜低着，心说完了，一切全完了。真是一朝棋走错，是满盘俱是空啊！你说我儿子宁王朱宸濠干点什么不好，偏要谋朝篡位，现在这画虎不成反类齐全，我就想当个平常人大概都当不了，我这颗脑袋非丢了不可。这怡春王往上一走，来到龙书案前边，
这老家

正德皇爷看着他，我这怡春王啊，你也干得好事。说句实话，朕待你不薄，把你封做了怡春王，你儿子朱宸濠封为宁王，你们就应该感恩戴德。朕对你们可以说十分的宽容，要钱有钱，要粮有粮，要官有官，你们还不满足，竟敢在南昌城招兵买马，聚草存粮，还有不臣之心，要想把我这皇上给推倒了，你儿子那当两天皇上。说句实话呀，这宁王确实有罪，不过怡春王啊，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你也有失察之罪。那宁王造反，你为什么不拦着？难道一说你也不知道吗？怡春王在这跪着，万岁，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万岁就是把我碎尸万段，万剐凌迟，老臣也没有含怨，万岁，老臣知错了。这怡春王啊，望着一跪，那真是一行鼻涕两行眼泪，在这嚎啕大哭。正德皇爷心说，要知现在你何必当初，你儿子举兵造反，你不劝阻，其罪非小啊。当时正德皇爷吩咐人，先把怡春王给我带下去，那后旨定夺。有人把怡春王就给架起来，现在怡春王都走不了了，让人拖着跟拖死狗似的给拖下去。正德皇上又瞧了瞧王守仁，我这王守仁呢，那大破离宫以后，我听说宁王有王妃娄妃，这个人十分的贤德，不知道娄妃是否拿货。万岁，娄妃已经拿货，压在监牢之中，要这样的话，把娄妃带上来，我要问话。有人就把这娄王妃给带上来。娄王妃呀，那是朱宸濠的原配夫人，这个人琴棋书画无一不精，既读孔孟之书，又达周公之礼，那这个贤孝之人，他的贤孝名声就连正德皇爷耳朵里都灌满了。正德皇上不明白，这朱宸濠举旗造反，他的贤妃娄妃为什么不劝阻，正德皇上实在搞不清楚，这才把娄王妃给带上来。娄王妃上得金殿，赶紧跪倒在地。正德皇上看了看这娄王妃，下跪者可是娄妃？娄妃点了点头，正是罪臣之妻，我来问你，那宁王朱宸濠那举旗造反，要反对朝廷，我素知你乃是贤德之人，为什么不解劝朱宸濠，把这个事儿弄成了这样？这娄妃望着一跪，万岁，臣有下情回禀。讲，朱宸濠开始招兵买马，聚草存粮，那是蠢蠢欲动。我就劝宁王千岁，说我主万岁隆恩浩大，把南昌城交给了你，把这怡春交给了你爹，万岁对咱们挺好，你不应该反对朝廷。

0: 我这么一劝他，这朱宸濠啊，那就活了心了，打消了这个念头。不过不有这么句话吗？叫不怕没好事，是就怕没好人。结果来了一个李自然，这李自然后来让朱宸濠封为了军师。他说：“宁王千岁，有九五之相，有帝王之尊。又说宁王是龙眉凤目，也奉承这朱宸濠。当时宁王也就有点晕了，他的心又活了。就这样，继续招兵，那继续屯粮，又招了不少的死士，像无敌大将叶天青、这婆罗僧，还有铁昂、雷大春等等吧，齐聚宁王府，天天商议造反的事儿。我也劝这朱宸濠，可是宁王千岁听不下去，最后他烦了，就把我打入了冷宫，把我往冷宫一压。我再想见着宁王千岁，那就不可能了。因此后来宁王造反，陈妃一字不知，半字不晓。那直到大破了宁王府，破了离宫，这才知呢，朱宸濠举旗造反。哎，这都是陈妃之错。正德皇爷听完了，原来是这么回事，看起来不是贤德的娄妃不劝，是那朱宸濠不听，一怒之下贬了这娄妃。当时正德皇爷点了点头，吩咐把娄妃带下去，后旨定夺。又问王守仁说：“这一次平灭朱宸濠，把朱宸濠杀得惨败，包括大破飞飞针，这些个英雄谁表现得出色？”这王守仁往那一跪：“万岁呀！要说起这十几位英雄，人人奋勇，个个争先，那全表现得相当出色。”正德皇上听完了，是龙颜大悦，吩咐王守仁：“那四处一体严拿朱宸濠，务必把朱宸濠拿获。”咱们不说正德皇爷，那翻过头来再说这雷德春，那带着朱宸濠，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啊！最后雷德春带着宁王就上了岸了。雷大春一看，心说话：“这一次是彻底玩完呢。几万军队，现在就剩了我雷大春和宁王这俩人，你看我，我看你。”张飞吃豆芽是大眼瞪小眼儿啊，朱宸濠仰天长叹：“哎，看起来天灭于我。”这家伙一伸手，嘎嘣，苍的啷，就把宝剑拽出来。这宁王要横剑自杀。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

0: 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2: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这个挑大学选专业的专题当中呢，我们请到张文轩老师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大学怎么选这个主题。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张文轩老师。张老师呢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科学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那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的设置、专业发展及就业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定位，有这个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和学生的一致好评和认可。那么在今天的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通过我的微信进行线上线下的互动啊，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那首先欢迎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你好，白老师。
2: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大学和专业该怎么选，和大家谈谈大学和专业到底怎么选才能够尽可能的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我们上期分享的是理科生如何报考规划，还有一部分没讲完，先把这个这一部分跟大家一起先续讲完好吗？
3: 好的好的。这个中间跨越了一个国庆哈双节的一个假期啊，今天我们又来进行分享高报的知识了，把我们上一次呢还有一点点的内容啊和家长们我们沟通一下啊，分享一下，要不然不完整是不是？ 好的。那么实际上就是说理科生的规划哈，我们谈到了高考的志愿填报、挑大学选专业，然后同时我们就会谈到大学规划哈。实际很多家长比较关心未来的就业方向究竟有哪些呢？那实际我的讲课呢一直会有一个特点，就是更愿意带给家长们一些思路上的启发哈，帮家长去开拓视野，学会的我们干嘛呀，学会一些方式方法，辩证的看待一些问题，这是我的一个特点哈，所以说会给家长们一些思路。那在此呢也就是提醒家长，也就是说我们是做高考志愿填报，那么理科报考也好，文科报考也好，这个环节固然很重要，但呢我们只是呢一个过程啊，它不是一个最终目的，更注意的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大学期间的规划啊。在这儿呢我们简单聊一下为什么要聊这个呢，因为有很多学生报考的时候想的是一回事儿，对吧，到了大学以后真的没有做到啊这样的情况很多，所以我们说规划既包括了大学规划，那也包括了未来的规划，包括就业方向啊。还是那句话，不管你是理科生、文科生啊，就业的大方向基本上我们就有两个方向，一个呢就是体制内啊，一个呢就是体制外，对吧？那么体制内呢，我们严格点讲就是公务员啊，它是严格意义上的体制内，但是呢我们一般认为公务员呢包括我们的事业编呢国企央企啊应该都算体制内啊，都比较稳定，我们一般都会这么去认为。那么体制外呢那就比较多了，你比如民营的啦啊，你比如说合资企业，你比如说外资企业等等类似这样的。那么也就是说就业的路径是什么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在我们理科的孩子们将来的就业路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通过专业方向去对接的，就是工程技术类。就是说呢你是往技术方向去走啊，第二个呢你就是可以往科研的方向去走啊，搞研究啊，第三个呢你可以是跨领域的去走，第四个呢你可以做教育 啊，或者是说做科研啊，严格点讲就是做教育，
2: 嗯，
3: 教育离不开科研嘛，
2: 嗯，
3: 对不对？都带着项目的哈。大概呢基本上就是这几个方向，那也就是说这四个大的方向呢是理科生你学了理工类专业之后的未来的就业路径和发展路径。
2: 嗯，
3: 你比如我们举例子来说哈，如果孩子的分数比较低，咱们上的是一般的学校，那大概率就是技术岗，也就是说本科毕业之后呢就能去找到工作啊，找工作去工作去就业，本科毕业啊，这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学历的起点。嗯，那这样的话我们去做什么呀？做机械工程师，做电气工程师，当然呢刚开始咱们不能是工程师，对不对？因为他有个学习的过程啊，有个实习的过程，有个晋级的过程，可能刚开始就会是技术员，然后呢你在一线打拼，慢慢呢积累经验，慢慢的就成为了工程师，这是一个过程哈。那特点呢就是重实践，本科呢就可以去工作了，典型的路径大致就是这样啊。那如果要说我们在这个情况下有机会往上走的话，那再接下来就是技术研发类的了。那技术研发类呢对于孩子的学历要求就比较高了，一般要求的硕士起点啊，比如说有哪些呢？有我们看我们计算机方向的算法工程师啊，啊包括我们的研发科学家呀，包括硬件工程师啊，包括材料研究员呐，等等，这些需要在专业领域里头深耕，对学历的要求就会更高，那一般起点都是硕士起点的，
2: 嗯嗯嗯，
3: 啊，得读个研究生，然后慢慢的再往上去发展。那好了，那最第三个呢，我们再接下来就是跨领域应用了啊。那些学工科的孩子一定只能做技术吗？是不是啊？不一定。那如果一个物理组的学生，一个理科孩，他的情商很高啊，然后表达能力也很好，他学了工科，我们大家可以想一下哈，白老师也可以想一下，说他很有可能就去做技术了，
2: 嗯
3: 啊，因为可能这个技术也很强，同时呢他情商也很高，那就是个全才，对不
2: 对？
3: 对，那这样的话他的技术呢可能就不是他的亮点，
2: 嗯，
3: 他会技术，但是呢技术就是他的敲门砖啊，
2: 嗯嗯，
3: 那这样的话他在团队当中慢慢的就干了管理岗了，就当了领导了，
2: 嗯，
3: 也就是说干了技术加销售了，售前或售后给客户进行讲解，那都是他，对不对？因为搞研发的呢我们知道一般说的理工男啊，这是纯工科男孩，对不对？一般可能是语言表达能力会弱一点，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嘴皮子笨点儿，对不对？啊，老说不出来。那要说咱们说这个孩子呢，他技术干的啊，没有研发的厉害，但是呢，形象好，会表达啊，老是能切中客户的一些需求点，所以他的表现就会反而更多。哎，慢慢的呢，就做了主管，那有可能就是这种。那我们说他做什么呢？你比如说会去做一些典型一点的，就产品经理了，
2: 嗯
3: 嗯，对，技术咨询顾问，哎，这些，因为什么呀？他既懂沟通，又懂客户，哎，懂客户，你问这个问题，你发自于什么一个出发点？那也就是说有同理心，这就是综合能力比较强的孩子。他的技术可能不是特别强，但是表达是很好的。如果孩子是这种类型的，就可以往跨领域去发展。
2: 嗯嗯，
3: 哎，对，所以有些时候家长们，我们去学了理科，去学了工科，有些时候未来的发展路径是多维的，最主要的出发点还是孩子的性格、兴趣呀、能力啊，他多维度的一个综合。嗯，回过头来，我们还是说，学历呢是一个起点。那毕业以后就业的方向，包括就业以后我们未来的发展能走多远呢？那要看综合能力，哎，综合素质要
2: 强，但是得有意识，你得有知道自己未来那每一步的规划是什么。
3: 对，
2: 要如果只是往前走，
3: 嗯，
2: 没有目标，没有规划，
3: 嗯，
2: 这个也是不行的。
3: 是的，那也就是说，在做规划的前提就是知己知彼，
2: 嗯
3: 啊，知道自己内在的一些特点，
2: 嗯，
3: 再知道外界的一些相关的信息，
2: 嗯，
3: 院校专业，专业对应的是职业，
2: 嗯，
3: 哎，包括国家的整个政策，未来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
2: 嗯，
3: 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考量的内容啊。好，那我们再接下来，那如果说孩子是科研性的人才，情商不高啊，我就是爱看书，我就能坐得住，我就不愿意跟别人打交道啊，我就愿意自己一个人独处啊，愿意做学问，
2: 嗯，
3: 那这样的话就说，哎，我愿意去搞研发，对不对？
2: 嗯嗯，
3: 那除了研发以外呢，也可以留在大学，留在哪儿啊？ 高职院校，留在专科做教育工作。往往我们一

0: 说将来去做当大学的老师，孩子们和家长们往往就会想到啊，本科院校的老师呗。实际有的时候家长们忽略了就是高职专科，包括一些职业技能院校，它也是需求有这种教育工作者啊，有一种师资的需求的啊，这块儿别忽略。那同时呢，这样的孩子也可以干嘛？考公务员呢，对不
1: 对。
0: 对？你比如说知识产权，往这个方向去发展，还有一些新的方向，你比如说做了某个行业的职业培训老师了，对不对？也是可以的。所以说呢，职业发展的阶段，对于我们不管是文科生、理科生都一样，我们一般呢会分为初入职场，大概一般是什么呀？3年的时间，也就前3年。对不对？或者是前5年，这个就非常重要，这个起点。然后就是职业中期的5到10年的发展，这个呢也很重要。实际我们就谈到这儿，就会想到一个1万小时定律，是不是啊？说你在某一个行业里干了1个万小时，1万个小时，你基本上可以成为一个专家。如果你想号称自己在一个行业里成为专家，大概你需要5年到10年的时间，3年肯定是不够
1: 但
0: 的。
1: 这个有前提基础的，你是
0: 是
1: 真
0: 的，
1: 的深入的去钻研这个
0: 对，
1: 事情，
0: 一
1: 这
0: 直
1: 个
0: 在这
1: 行
0: 个
1: 业。
0: 行业里深耕，
1: 对，深
0: 哎，
1: 耕是很
0: 对，
1: 重要。你是这1万小时，但你1万小时的前提，你是要有深耕的。
0: 是这样的，
1: 对，
0: 是的，所以说想成为专家，就要有一个时间，有一个专注度的问题，
1: 对，付
0: 对，
1: 出，
0: 所以说初入职场。咱们要做的基本上就是这些。那刚才说了，理工科的学生，有的往技术方向走的，往研发方向走的，也可以去做产品经理呀、技术咨询顾问呐，等等啊。所以说，大家回头看，说咱们一开始说，大家是不是就能更好理解了？就是孩子的个性特点
1: 对，
0: 和他的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进行一个匹配。那并不是说一条道走到黑，它永远是单一的，它是一个多维的、综合
1: 是，
0: 的。那也就是说，你看我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表达能力又好，你说，能不能学工科？如果这样一个孩子，可能家长会说，哎，能力这么强，性格特点是这样的，那未来职业方向当中，那他去做技术研发还是往综合方向呢？那这是一个问题，对不对？那你这么多的一个前提，学工科呢，还是学其他的呢？那还有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他又坐得住，又就喜欢科研啊，钻研、研究问题、思考，那这又是一个什么路径呢？所以说，如果一个孩子思维活跃、抗压能力好、文笔好，那么我们就会去建议他，你学个工科专业，去央企、国企。哎，那你想想后期是什么呢？刚才我谈了那么多，他会只做技术吗？哎，就不一定
1: 不一
0: 了，
1: 定
0: 对
1: 了，
0: 不对？那也就是说，他不应该学技术，还他去学法学呢？这都是一个问号，对不对？那我们说，如果这个孩子他你说他应该学工科，那再发挥他的优势啊，还是应该学个偏文的更好？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选择的一个问题，选择问题，家长可能就说，我觉得工科好就业呀，工科是好就业，但是孩子是否适合呢？
1: 对，
0: 学科能力是否很强呢？
1: 认识自己很重要。
0: 对，学得明白，他才能干得明白
1: 对，
0: 呀，等等啊，这些，所以说不同的孩子匹配不同的一个建议。所以说，你说光说是学工科去学技术，一般都对应的是男孩，对不对？那男孩学什么呀？机械嘛，那女孩呢？家长常有的思维就是会计呀、师范啊，这都是一些有点刻板印象了哈。所以说我今天给家长分享的就是我们辩证的看问题啊，辩证的看问题，后续还有很多的变数在里头，也就是说，如果有我们认为啊，有技术一定是更好，但是呢，你不一定要一辈子干技术，
1: 对，
0: 对，除非你真的就很厉害，就是大牛，对不对？否则很多人一辈子干技术，实际干着干着，就会存在咱们前一段时间出现的那个词语，叫做什么呀？中年危机就出来了，对不对？那中年危机出来了，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很恐惧，现在不敢选了吗？不是的。对不对？那哪个没有中年危机呢？大多数都有中年危机，能不能什么都不能干了呢？那现在还有个问题说，哎呀，我们选专业的时候，将来从事某些职业会不会被 AI 给替代呀？那我们能不能就不选了呢？那这个实际是一个伪命题，对不对？我们遇到问题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回避掉它。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干着干着的时候， 你能不能往别的方向考虑一下呀？
1: 哎，对，
0: 嗯，那也就是说，真的能一辈子干技术是不容易的啊、嗯。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如果现代社会我们需要的是终身学习的一个能力，
1: 嗯嗯、
0: 大家认为理科生更要终身学习啊、具备这个能力，还是文科生更需要终身学习的一个能力呢？实际这个说法不科学，对不对？
1: 都需要。
0: 对，白老师给您点赞，一定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问题一定是都需要、
1: 嗯、
0: 啊，它并不分文科或理科、
1: 嗯，
0: 只不过是学习的强度和程度不同而已，
1: 嗯、
0: 是不是这
1: 个
0: 道理？
1: 每一个人生都要能够做到终身学习。
0: 对，
1: 嗯、
0: 跟它的更新迭代，跟我们这个终身学习。跟进这个脚步、
1: 嗯、
0: 社会发展和技术更新迭代的步伐、
1: 嗯、
0: 这个是必要的
1: 嗯, 嗯，
0: 所以说都需要啊、嗯，否则都会存在被淘汰，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都会有中年危机、
1: 嗯、
0: 好了，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家长们有没有认同啊、嗯，我是这样的一个建议，对不对？终身学习，嗯，然后辩证的看待孩子选了某个专业和职业以后未来的发展方向并不是单一的。举个例子吧，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有孩子考的是警校，对不对？
1: 嗯，
0: 那警校出来必然参加公安联考就去当警察了吗？那后续还有没有其他发展呢？有的啊，因为他是在法学类向下的啊，对不对？那你可能工学类向下的公安技术类，法学类向下的公安学类。那如果我们选了法学类，咱不说工学类啊，法学类向下的公安技术类，那我首先是法学学士学位啊，我从事相关的工作3年以后，我可以去考大司法证、
1: 嗯嗯嗯。
0: 那我可不可以拿到了这个资格证书以后，公检法司都可以调一调呢？
1: 嗯，
0: 也是可以的，对不对，
1: 嗯、
0: 家长们啊、
1: 嗯？
0: 好的，那么我们。再谈谈，职业发展建议。
1: 好的，好的。
0: 理科生的、
1: 嗯、
0: 啊，上一期的最后一个问题、嗯，就是说孩子们已经上大学了，可能家长就需要更多的去考虑这个问题。那我们在高考报考是也是一样的，也要考虑，对不对？首先自我评估，我的兴趣是什么？啊、嗯，因为说职业不知道要干什么呀，那怎么办？
1: 嗯、
0: 回过头来，通过他个人的各自身的特点，给他。推导出来未来的适合的专业和职业啊，这个是我们做的工作啊。首先就是自我评估我的兴趣是什么啊，然后再问一下是真的是我的个人兴趣吗？
1: 嗯，
0: 还是一时头脑发热？
1: 反复的问，
0: 对，还是一时头脑发热。
1: 对，
0: 看了个电影，看了个小说，
1: 嗯，
0: 对不对？你
1: 上头了，
0: 法医秦明，
1: 嗯，
0: 看了这个小说以后，好多孩子都去干嘛呀？
1: 嗯，
0: 都去想当法医。看了什么何以笙箫默是吧，
1: 嗯，
0: 都想当律师是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辩证的去看啊，你是一时头脑发热喜欢这个，还是因为说我这个喜欢的女孩或者男孩哎他喜欢这个，
1: 对，
0: 那么我们去看，这不叫你的兴趣啊，也不叫这个你的真正的个人爱好，所以说这是一个兴趣，我们要自我评估。还有一个就是你的价值观是什么啊、哦，我一般就会问孩子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将来想做什么呀？啊，不太知道啊，那我就会简单粗暴的去问，我说那你将来想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呀？啊，那你比如哈，举例子细化一点，你就比如说，你将来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呢？啊，
1: 嗯、
0: 你是说喜欢工资高的、挣钱多的，然后回过头来压力大点无所谓，还是说啊，那工资不一定要高啊，低点也行，压力不要太大。
1: 嗯，
0: 要稳定一些的，这个可能对孩子来说可能更直白一些，更好回答一些。那可能他不知道他要什么，但是他知道什么呀？知道他不要什么，我们可以做排除法。
1: 哦、对，
0: 哎，对对对。还有就是说，你更喜欢哪种生活方式？我们这么去看的话，给他推导出来他的职业价值观在哪里啊、嗯？事实上，实际这么分就很简单粗暴了，对不对？但是实际呢，想通过这个来确定他的价值倾向。啊、一方面呢和他去沟通，帮他去梳理，另一方面实际在和孩子不断的沟通当中呢，包括和家长的不断沟通当中，我们就能够区分和筛选出来家长和孩子未来对应孩子的发展，他们实际是有想法的，但是可能细化不出来，归纳不出来而已，嗯，或者是选择不出来而已，
1: 嗯、
0: 对，
1: 甚至是他好像还可能不太知道自己、
0: 嗯、
1: 的目标，或者想要选择的这个究竟是什么样，
0: 对，
1: 不敢确定，
0: 对，因为可能就是不太了解嘛，
1: 不太了解，
0: 不太了解以后可能就是或者了解一些皮毛，
1: 对，
0: 可能就不好做选择，
1: 是的，
0: 对对对，我们也是帮助家长和孩子清晰化这个，
1: 嗯，
0: 那再来接着说比较好的是什么呢？就刚才我说的，如果咱们做技术。啊，咱们要么要是做不到这个顶级的啊，因为有的时候技术呢更新换代 挺快的，对不对？你得一直保持顶尖儿，但是这个其实挺难。
1: 嗯，
0: 所以说呢，最好再加个别的啊，你比如说最典型的，再加一个 MBA。对吧，哎，工商管理，对不对？类似这种其实主要针对是工科生，本科学个工科，研究生学个管理，这个好不好呢？也是很不错的，对不对？那如果本科学个工科，研究生学个法学之类的，商科之类的呢，也很好，对不对？所以说这种复合型人才，我们一直在谈斜杠青年，最早的说法叫斜杠青年，现在的说法叫复合型人才培养和复合型人才的一个需求，是我们社会未来发展的需求最多的，那发展一定也会更好。虽然我们可能在学习的过程中要付出的更多一些，但是将来的回报也是更丰厚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本科和研究生的学业规划升学规划过程中也可以调整一下思路。那另外一种，我们说一下本科学工科了，研究生我们学管理了，那我们再探讨一下白老师哈，今天就是跟家长们交流嘛。那如果是说哪一种背景做管理更好呢？你比如说有工，家长们可能是有工科背景的，为什么呀？因为你既懂这行啊，你又懂管理，你要是懂管理不懂这行就不太好管，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工科工学本科学了工科，然后你这个后续学管理可以的，没有问题，对不对？因为咱们很早之前一直都会有职业经理人，最早的时候国内企业也都会说白了吧，也会去请一些首席执行官啊等等。但是大家现在就发现好多企业就都明白了，请职业经理人他不懂这个行业逻辑的，他只懂管理。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也辩证的去看，你本科学了工学，你研究生阶段调整一下呢，对不对？这不就斜杠青年？
1: 那还是要知道自己行不行，愿不愿意，擅不擅长。
0: 对，
1: 知道自己的点在哪儿。也许你真的是学了这个这个技术理工科、理工这方面的内容，但是你会发现，哎，我这更擅长组织管理
0: 啊，对
1: 啊，我更擅长就是语言表达，
0: 和别人沟通
1: 啊，沟通交流
0: 、
1: 哎，那其实呢，这个你就可以又。另辟蹊径，又找到另一条路了嘛？
0: 对对对，所以说今天给家长们的思路就是，我们的孩子的类型是什么样？首先像白老师说的，你得了解，了解之后知己知彼，然后再对外去寻求来匹配孩子的一个内容。
1: 对，
0: 对对，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比如说，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说有个理科的孩子，学物理学数学，哎呀，学的也一般。因为确实在做我们专业测评的过程中，会有孩子测出来是什么呢？叫做理科，虽然是理科孩儿，但是偏文的一个特点。对，虽然我选了物化生，但是呢，我的数学物理偏弱，我的语文英语呢反倒很强。哎，会不会有这种呢？有的，
1: 有可能。
0: 对，所以说这个我这个数学物理呢，真的不怎么样。从学习角度，可能我们家长直接就会想，哎呀，学法学学财经类可能更轻松。在学业角度，对不对？那可能大家就会去建议去学财经，去学法学呗。那有没有家长去建议坚持学工科的呢？实际咱们就会比较纠结。谁都知道学技术性比较强的将来就业会更好一些。
1: 对。
0: 但是孩子的理科学的又不好。所以说我们又想，这就存在了纠结和矛盾点，又想给孩子选一个他擅长的，又想让他将来好就业的，对不对？那你回过头来说的，让他学的轻松，将来可能就会虚一点，那可能专业壁垒就不那么强。那就像我们说的法学财经可能就是比较宽泛的一个领域，
1: 有可能，
0: 哎，就不如工学那么专业度那么强，就业指向那么好啊。那回过头来就会纠结怎么办呢？那要不要学呢？怎么选呢？实际我个人的看法哈，如果孩子能的话，家长你又尊重孩子的意见啊。首先第一，相信孩子，虽然他是理科偏文的，但是他一定能学得下来。
1: 对，
0: 说白了一定能毕业啊。这个时候呢，就取决于孩子的性格了。
1: 就你无论如何，你得让他学下来。
0: 对，所以说他虽然学的相对薄弱相比较，但是他一定能毕业的，能学得下来。
1: 对。
0: 那如果孩子是一个比较要强的性格的话，认为自己什么都能行，那就选一个他擅长的。如果是他不是那性格，建议选工科吧。就选工科了，因为他 要为自己的选择决定来买单来
1: 负责。
0: 嗯，那你选了
1: 他的人生啊，
0: 对，你选了擅长的可能就是法学财经类，
1: 嗯，
0: 那你未来的路径你可能就要做出很多其他的一个努力啊。
1: 是的，
0: 你比如说资格证的考取，对不对？

0: 然后和人打交道的综合能力的一个考量。
1: 嗯，
0: 那这个时候选一个你擅长的，因为你自己的个性比较强，比较要强，
1: 对
0: 啊，相信自己能行，就去选你擅长的呗。否则，哎，就选工科吧，老老实实的，就不要去学什么财经。学工科，有的家长可能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去学工科的女孩可以去找个好女婿，是吧？这可能都当段子说了哈。但是是不是也有这种概率呢？
1: 这种条件是不是需要利用呢？
0: 对，
1: 也不
0: 是
1: 不可
0: 啊。
1: 是不是，
0: 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啊，女孩去工科的院校，有些时候有的家长会开玩笑，哎，去找一个好女婿啊，对，然后将来都很不错的，干嘛自己学得好不如嫁得好，是吧？这个也有一定的道理哈。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女孩学工科，就算不找好女婿，那咱们也可以认识一帮同学，都是工科行业的，对不对？大家将来资源互换，是不是也更好呢？
1: 是，
0: 哎，这也是一个思路。他选择的可能性是比较多的，不同的可能性其实取决于这个孩子本身的特点以及家长的规划，对不对？选哪个都很好，但差别是什么呢？路就不一样了。
1: 对，
0: 所以说你敢说，谁敢说啊？选 A 就一定比选 B 好呢？不一定，对不对？那学了法学，真的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刚才谈的。去了公安类的院校，我们通过公安联考，然后我们去就业了，我们必然就要去当警察吗？还是说我公安联考也考，其他的考试我也考，最后公安联考这个我就没去呢？可不可以呢？都可以。学了法学一定要当律师吗？也不一定，对不对？如果要是男孩呢，我们刚才说女孩去工科类院校，那学男孩呢，我们要是去了一些，你比如法学类的去一些我们学了一些这个虽然是我们男孩学工科，但是我们要是认识了一些法学系的这些女孩，或者是我学了法律方面，但是我不从事这工作，我也认识了一些法学系的同学，哎，对不对？那这个认识一堆，将来可能虽然我不从事这方面的司法类的工作，哎，我认识了一堆法官、检察官、律师，哎，这将来也是一个资源互补嘛。也是有一定帮助的，所以说呢，怎么选都行，这个就是成绩好、综合能力强、家庭条件好的一个优势。所以说给的建议就是，家长千万不要单一的一个路径去思考问题，多维的去思考，就是大家发现我们到底怎么去选是没有一个统一答案的。所以说我经常会说，高考志愿填报的过程中，我们在给孩子做规划，它并不是一个批量生产的过程啊，而是一个单一的一对一的个性化的匹配过程，
1: 就是这个体化是很重要的，每个人都是有不同的，
0: 对，
1: 千万一定要相信自己的这个不同，相信自己是与众不同的，
0: 是的，
1: 然后你要找到自己那个不同点和擅长点，然后认清自己，发挥自己的优势。
0: 对，
1: 甚至是有一些人，你会发现不仅仅说是孩子们，像我们成人一样，就中期一生也没有找到自己那个特别好的优点，或者是我发挥了我的优点，或者我在我的行业内发挥了我的优点，真的是有遗憾的，真的很有遗憾的。这种遗憾不是说现在我们对孩子们来说，你们为了规避你们未来不再去遗憾，但实际上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有的，只是我们希望这样的概率在我们的下一代当中去减。
0: 是的，
1: 但是仍然在规划过程当中，可能你会发现，等我都已经踏入到这个职业了，我突然间想到这个确实和我想象的不一样，我会觉得身心俱疲，这个是我不又不愿意干的。但是到这个人生节点和分岔路口的时候，我觉得去改变、勇于尝试，也是我们人生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体验的过程。今天我在有播客当中哈，又听到复旦大学就前一段时间非常火的那个哲学教授陈果老师，他的一个播客一个课程，他就会提到刚才咱俩说的那个哈，就是说，人啊要认识自己，就是说怎么去认识自己，充其在人类学的当中，分为神明、人和动物。那为什么要人认识自己呢？我们冥冥中中那个神明他认不认识自己？他说在就是苏格拉底他那个时候就提到了问一个神明说你是谁。他呼啊又啊问你是谁。然后这神明回答就 I am, R I am,

0: 是我就是我。
1: 嗯
0: 啊，对，那说神明是什么？人神明之所以他是神明，是因为他知道他是他自己，他知道自己。那动物呢？动物为什么呢？对啊，动物为什么他是不需要认识自己的呢？他只要顺从大自然给他的生老病死就好了。
1: 嗯，
0: 他不需要认识自己，所以他是动物。
1: 嗯，
0: 那么人在中间这个位置就比较尴尬了。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有的时候认识自己，有的时候不认识自己。
1: 嗯、
0: 所以在我们就是有很多的古典经典的古籍当中，还有一些神话类的这个事情，这个里面有提到，就是曾经有一个人的画像哈、
1: 嗯、
0: 也是一个虚拟化的概念，就上半身是人、
1: 嗯、
0: 下半身是狮子这么一个东西。
1: 嗯，
0: 但是虽然说它只是给我们的这么一个画面，在哲学的这个角度来讲、
1: 嗯、
0: 但实际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是人，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又可以往
1: 其他的
0: 啊其他的、
1: 嗯、
0: 就可以不认知的那个动物类的，
1: 嗯，
0: 对，那是不是呢？就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认知，他是提到的认知是什么？我们知道自己是谁，我们知道自己姓什么，身高是多少，体重是多少，我知道我的爸爸妈妈是谁，
1: 嗯、
0: 我知道我的家境是什么、
1: 嗯，
0: 我知道我想要什么，我知道我不想要什么，我知道我明天的生活费是多少，我明知道、
1: 嗯、
0: 我知道我的工资要开多少、
1: 嗯，
0: 但我不知道的时候呢，可能你就会认为用一个词来形容说那叫迷茫。
1: 嗯嗯
0: 啊、
1: 嗯嗯、
0: 但实际上这个终其一生我们都要在想我到底是谁、
1: 嗯、
0: 啊，我昨天在听到这个他的这个课程播客的时候，我就会觉得真的就是你怎么
1: 很富有哲理
0: 啊，你怎么去找到自己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就是哪怕今天我把刚才就是这个张老师说到的这个咱们告诉给家长，家长告诉孩子、
1: 嗯、
0: 你要知道你擅长什么、
1: 嗯、
0: 你适合什么，你要做好规划。
1: 嗯，
0: 或许我们仍然没有达到我们想要就是达到那个目标，发挥我的擅长，但是又有多少能真正的就是特别准确的就找到自己是谁。但是但是起码你去找了、
1: 嗯、
0: 起码你尝试了，起码你的几率超过50%。
1: 对，是这样，
0: 是吧、
1: 嗯、
0: 就像那个时候我在考大学的时候、
1: 嗯，
0: 填报专业，
1: 嗯，
0: 一看一溜，
1: 嗯，
0: 哎呀，新闻是啥？
1: 嗯，
0: 没听过，
1: 嗯，
0: 但这个专业好像挺好听，
1: 好高大上，
0: 好高大上哎，就它了，
1: 嗯嗯嗯，就这么选了，
0: 就这么选了，
1: 嗯，
0: 你说给我规划了吗？
1: 啊、草率、
0: 啊，就对啊，你给我规划了吗？我甚至都不知道新闻是啥，
1: 嗯、
0: 就觉得这名儿好听，多高大上啊、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我是不是会在一个办公大楼里穿着白衬衫，然后就是很高级白领的样子啊？就是脑海里有那么一个画面，
1: 嗯、
0: 然后就去了。
1: 嗯，
0: 去了之后，然后就这样的一个
1: 选择
0: 让我干了一辈子的媒体行业。
1: 嗯，
0: 但是你说这是我的规划吗？这是我的擅长吗？
1: 嗯、
0: 我刚来到这个台里面的时候，我就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天哪，我怎么选了这么一个职业？我不愿意跟人交流，我不愿意跟人打交道、
1: 嗯。
0: 我特别喜欢在办公室里面，就给我一个小猫嘛、
1: 嗯，
0: 我就趴在里面，谁也别看见我。其实我擅长那个。
1: 嗯嗯，我的天，后期都调整了，改变了。
0: 对，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擅长的是那个，就是你给我很多工作，然后我自己在那埋头去干。我也是那个，我喜欢看书，但是我就不喜欢给人打交道，
1: 嗯、
0: 所以我不太适合那个、
1: 嗯。
0: 但是我这个媒体行业可不是，天天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人。
1: 是的，是的。啊、嗯，所以说啊、你看，最初的这个想法和后期的调整
0: 完全不一样、然后再后来慢慢一点的去改变，
1: 也改变了，
0: 去改变
1: 了、
0: 然后再去释然，是其实就是一个挖掘的过程，
1: 嗯，
0: 但慢慢的你会发现，哎，好像
1: 也
0: 行，
1: 也挺好，
0: 哎，好像也行、
1: 啊、
0: 对。所以你看今天刚才张老师讲的，我觉得讲的特别好、
1: 嗯、
0: 就是你一定要懂得规划，
1: 是的，
0: 这样的话就给孩子一个提早找到他人生机会的一个就是一个路径或者是一个近路，但是不能说完全这条路它一定能走到人生终点、
1: 嗯、对，不调整不改变，
0: 对、
1: 嗯、
0: 但是它一定是近路，不比我那个强，
1: 对，
0: 是吧？
1: 所以说就是我们可能说到这儿它的意义何在呢，白老师，就是说我们在做规划的过程中我们是有个前瞻性，
0: 对，
1: 哎，而不是摸着石头过河、
0: 嗯、
1: 啊，边走边看边干边学，不是这样，而是之前你就要有所了解，有所知晓，然后咱不是说你选了就像刚才说的我就得一辈子学下去，一辈子干下去，不能动不能调，不是，而是要知道你有可能的各种概率是什么，各种路径和途径是什么，那这个时候我们孩子心里就踏实，
0: 嗯，
1: 否则他就选

0: 完以后，为什么说找我们报考老师来支持呢？
1: 嗯，
0: 而不是家长呢？因为家长术有专攻，家长你的这个不是干这个专业的，你的权威性，你给孩子说的准确度可能都会被打折。
1: 对，但是还有一点，现在这个科学的手段，就是我们的家长孩子应该用上。
0: 对对对，因为现在哎呀，这个信息时代了，一再说哈，信息爆棚。但是总体来说呢，像我们在做这个规划报考的过程中呢，首先我们也用上了大数据系统，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你比如说会有一些专业测评的一些工具，也可以给家长和孩子选专业呢，挑大学做一个参考。
1: 对
0: 对，要说现在200多天，我们高三26届的孩子真的一转眼，然后马上明年一到过完年儿。3月份就开始
1: 紧锣密鼓
0: 了，对，一直到6月份，哎，就可能就是真的是一转眼就6月份就高考了，200多天。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孩子可能在学习的过程中越到后期会越焦虑，那怎么办呢？家长给支持，别整天盯着分儿，给孩子做做规划，通过其他的方向呢跟孩子，你比如说哎专业方向给他规划一下啊、研究研究啊、院校目标给他树立一下、做个激励，这个是我们家长需要做的。
1: 是的、
0: 哎、
1: 所以大家比如说你要这个科学的工具啊、
0: 嗯、
1: 还有去想让张老师帮助你去分析一下、或者是在规划这个方面给一些指引，可以添加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我们直接给我发送，直接把用文字形容你到底是需要有什么样的需求就可以哈。
0: 对，
1: 那接下来张老师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大学和专业怎么选、啊、
0: 我们今天哈、
1: 哎、
0: 看看我们现在的内容、啊、
1: 对，最重要实际上我们的家长和学生就是希望通过这个选择能够尽可能的实现利益最大化。
0: 对，
1: 这也是其实一直在谈的问题，
0: 老生常谈的问题、
1: 嗯嗯、
0: 就是首先第一，把我们的这个分啊，把我们的这个分数发挥最大化、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嗯，就一分不能乱，
0: 一分别丢、啊、可能就是这个概念。
1: 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一分不能丢、它也不是一种科学的说法，是吧？
0: 对、
1: 嗯、
0: 那大学和专业到底该怎么选呢？实际还是一个思路吧。
1: 嗯，
0: 就是今天呢也是理清思路，提供方向。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先看院校层次、对不对？大学专业嘛，得先了解大学呀，对不对？那首先就是不同的院校层次就有不同的选择方式啊。我们以前在划分院校层次的时候，哎，最早的方法是什么呀？啊，多数是强调985、211，对不对？但是现在呢，有个新的名词了，家长们也都知道，叫做双一流。因为呢，双一流是一个相对比较宽泛的概念，它和以前的985、211还是有些区别的啊。
1: 不太一样。
0: 它在范围上呢会有一些扩大。啊，在重点上呢有一些区分。那我们说不同院校层次我们该怎么选呢？我们现在划分的时候首先就要考虑的是重点一流大学。那这个双一流呢就是从2017年第一轮评估出来的39所985院校。那这些学校是我们应该重点考虑的。也就是说假如说我们能够够到世界一流院校，那我们就先选择考虑这些院校啊，这是个核心，
1: 先考虑这个、
0: 对，也是一个前提。你比如说像厦门大学、像川大、山大这样的老牌的985，那肯定是作为我们重点考虑的院校了。当然如果说孩子能够上 C9 院校，那要作为首先来考虑，特别是我们谈的工科的孩子，理工科相对比较突出的孩子来说，更应该考虑 C9 院校啊 ，C9 院校，这一定是重点推荐的。
1: 嗯哼。
0: 其次呢，我觉得应该考虑的是世界一流专业。那2022年第二轮双一流评估就明显突出了重点高校，是重点学科建设的高校啊。对此呢，教育部在发布会上呢也都回应了，双一流重点在建设学科为基础啊，一定是学科为基础。那么，我们知道有很多学校它有突出的专业被评为了世界一流的专业，有些呢是原来的211院校，有些呢是非211院校，这就是和我们的985、211的一个区别了啊。那你比如说河海大学的水利啊，水电工程啊，那么像太原理工大学的化工，还有一些呢之前相对比较普通的啊，你比如说像首都师范大学的数学呀，宁波大学的力学呀，还有南京邮电大学的电子类专业等等啊，这个专业叫全名叫电子科学与技术啊，还有上海海洋大学的水产，天津工业大学的纺织科学工程， 实际都是非常不错的，应该。

0: 该作为我们重点考虑的一个方向。那再次，我觉得应该考虑的是什么呢？就是和一流专业相近的专业，我们应当予以考虑。你假如说我们孩子成绩相对普通，在500分或者是550分左右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哎，我们上一个一流专业比较吃力啊，或者是还有一定差距，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可能会去选择和他相近的专业。嗯，对，相近的专业。那么比如说在咱们当地很热的一些学校啊。嗯，就是南京邮电大学的电子科学与技术这个专业是一流专业，那我们在考虑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考虑它的电子信息工程类似的这样的专业。哎，他们是在一个学院里边的啊，那这样的话，即使我们以后跨考的时候，也会相对比较方便一些。哎，这是一个思路。还有呢，你比如说上海大学，上海大学呢是一所原来的211院校。对吧？也是后期上海政府比较重视的一所学校，它的机械工程就被评为了一流专业。那么，假设我们分数并不够这个专业，其实呢，也可以考虑像自动化类的专业是没有问题的啊，是相近的专业。那还有像天津工业大学，它的纺织是很出色的，因为它以前呢是纺织部直属的几所学校之一，就很出名儿啊，在无纺部这一块呢，全国是领先的。那如果纺织专业孩子分数不够，那我们就可以偏向于和设计相关的专业，和材料相关的专业，我们也可以作为重点来考虑。嗯，相对而言呢，分数就会偏低一些啊，或者是说性价比就会高一点啊。那最后呢，在选择的时候就要尽量选择一些有双一流院校或者是有双一流院校的城市。啊，在城市选择的时候呢，也可以作为最后的一个考虑。我们呢，可能我们的孩子上的不是一所双一流大学，或者是双一流专业，对吧？或者是连双一流专业相关的专业，我们可能也都没够上。哎，其实我们还是可以选择包含双一流大学的一些城市，哎，我们作为最后的一个考虑，因为他在那个城市里边。啊，以后就会有机会去做交换生也好啊，或者去开一些联谊活动啊，或者去一起打个比赛呀，等等啊。因为一般情况下，如果在同一个城市里啊，它肯定会有市的或者是省的一些比赛。你比如说数学的建模比赛呀，或者是说像一些商业大赛等等，那么就可以接触到那些一流专业或者是一流院校啊，为孩子以后深造去提供一个平台。这也是一个思路，对不对？然后呢，说到这儿，我们做个总结和归纳。也就是说，第一点和大家分析的是，不同的院校层次，我们的选择是不一样的啊。首选呢，重点双一流大学，然后选双一流专业啊。再次呢，选的就是和双一流专业相近的专业啊。在听课的家长哈，您要是说这个能记，最好记一下，是不是？最后考虑的就是尽量有双一流院校或者有双一流。这个有一流专业的院校的城市啊，这样分层就会比较相对的明显一些。第二点呢，和大家再来区分一下，就是不同的专业类型类别，我们看待的角度或者是出发点它是不一样的。啊，每次讲到专业这一块，其实有一个专业一定是绕不过，就是医学类专业是绕不过去的，因为前几年我们的口罩啊，那几年包括疫情的这个原因哈。有些孩子就会有报考医学专业的倾向了啊，确实，医学在我们人类最关键的时候，实际它是能够起到一个中流砥柱的作用的。嗯，在医学类院校报考的时候呢，就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个分差，就是好的专业或者是热门的专业和普通的专业，这个差别其实是比较大的。
1: 比较大的，
0: 哎，对对对，分差比较大。你比如说，我们以前会经常分享到像临床医学类的专业。临床医学、口腔医学，还有眼视光医学、精神医学，还有什么呀？麻醉学等等啊，他们的分数都会比较高，或者远远的高于这个学校里面的其他的普通类的专业啊。因为一个医科类大学里面，它的整个专业类别相对是比较多的啊。尽管他们很多时候都是属于医学类专业，但是呢，它也有很多是非医学类的
1: 不
0: 专
1: 一
0: 业。
1: 样的，
0: 哎，你比如说，它也会有一些管理类的专业等等啊，也会比较普遍，只不过是它是在医学范畴以内啊来开设的。 所以说，对于医学类的院校，我们如何去看待呢？首先考虑的就是看我们分数是否占优势。

占优势的话，我就可以考虑他的临床或口腔了。那如果说我们分数不占优势呢？那我们就可以考虑，比如说很多医科大学，它在某个专业组就会把一些临床类相关的专业拿出来做。那如果是有这样的院校专业组出现的啊时候，而且发现我们的目标也会比较明确，也就是想上和这个相关的专业，哎，那怎么办？可以将这个专业组直接填报。不过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假如这个医科大学专业组里的专业比较杂，那我们想上它的比较好的专业。那无论是8年也好，5年也好，我们临床哈，只要是和临床相挂钩的专业，分数都会比较高。这个一定要记住，其实就是会有一定风险性。当然，只要我们的分数足够高，其实不可能被调剂到很差的专业。但是我们要做到心里有数，有可能会被调剂。哎，对对。但是呢，就是前提，我们需要把专业建一个分层。怎么分层呢？就是根据他的专业组内的相关的专业，往年的省排名分为上中下三层，这是教家长们报考技巧了哈。这样的话，我们在每一层上去挑专业啊，因为你一共挑也就那6个专业呗啊，一个院校专业组只能报6个专业啊，这样呢，你分层挑的时候被调剂的可能性可能就降低了。啊，我们是尽可能的去降低它。那如果我们的分数不太占优势，那我们就从中层及中层以下来挑专业。哎，这个时候在我们报医学类院校和专业的时候的一些方法和技巧啊。那还有像法学，实际法学也比较特殊啊。现在家长们一听都说红牌嘛，多年在红牌就业的专业的名录上啊。对，因为呢，实际法学这一块呢，我们还是那句话，在我们规划师的眼睛里边呢。没有绝对好的专业，没有绝对坏的专业，啊，只有适合不适合，所以说就是法学类院校呢，一般情况下，你比如像我们的华东政法呀，或者是西南政法，或者是西北政法，这都是法学界的名校了，对不对？可能相对而言，他们开设的专业就会相对比较单一一些，那和医学实际它还是有共同之处的。那么，如果要是有这样的倾向，其实我们在考虑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啊？相对弱化一些专业的选择，因为你只要是能进入到这样的学校，其实在以后选修的时候，或者是在以后辅修的时候，还是很容易能够学到这个学校里边的主流学科的，而且他们也会对普通专业或者是非法学类的学生开设。哎，说到这儿呢，我慢一点，家长能不能理解？啊，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些综合这个院校的法学，我们也知道，在一些综合院校里的去学法学啊，他这个专业其实也是可以，也能接受，对不对？也不错。但是如果你直接以一个综合院校里的法学专业为目标去做的话，这个风险就大了啊，你有可能就学不到这个法学专业，对不对？所以我建议，假使你喜欢法学，先是分数得要好一些，历史组可能会更高一些啊。物理组其实也不低，因为本身法学它就是一个限制性的专业，属于国家控制型的这个人才哈。啊，就是国家不需要这么多学法学的孩子了啊，来从事一些和法律相关的工作。所以呢，专业的院校开设相对会比较少一些，对分数要求就会比较高。但是如果这样的法律名校，那实际我们是可以重点考虑的。那普通综合类院校呢，就不太建议作为综合的和重点的去考虑啊。这个是可能在我们有专业意向的孩子的一些内容里头进行一个考量啊。没有专业意向，我们另当别论。如果你有专业意向，在选择的时候的一些建议。那这个我们谈完医学类，谈完法学类，我们再谈一谈语言类的院校。那么，像大连外国语、四川外国语，包括天津外国语啊、西安外国语，还有广外哈。那么，他们这个学校呢，这个其实在语言界里，不用说很有名，对不对？但是他们其实是在一些语言上的实力，在很多情况下呢，会得到的一些什么，实际是行业的认可度，家长们看的，对不对？其实很多时候已经远远超过了以前我们认知到的一些双一流院校或者双一流专业。所以说，我们在有专业意向，在行业类院校进行选择填报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尽量选行业内的院校啊，名校，因为它可能不是双一流院校，不是双一流专业。但是如果要是说在语言类这块给的建议就是，哎，有语言类倾向，其实完全可以考虑这样的行业类的语言类院校。那么咱们考虑的时候可以相对弱化一些专业，你比如说报考语言类大学。没有上到语言类里面的语言，那么我们就。

0: 要弱于院校层次这个维度啊，一定是要素要弱一点，院校层次要更重要一些。那好了，也就是说三要素里边城市要弱于院校层次，也会弱于专业层次。
1: 嗯，
0: 哎，是这个一个梯度。但是呢，考生和考生家长来看，其实很多时候一个城市呢，它甚至会摆在前两个因素之前去考虑，就是会先去考虑一个城市，因为你一旦去这个城市，可能面临的就是在这个城市里至少要待四年。
1: 对，
0: 如果继续在这个城市读研，那你可能要待七年，对不对？如果读博，可能要十年或者十一年等等。那么对于一些孩子分数偏高，属于高层次的孩子来说，我们肯定会选择一线城市，对不对？那么这个在很多情况下，这个是能成立的，就是会选择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这样的城市。那分数高呀，对不对？院校层次也够用啊。那毕竟为什么说去选它呢？就毕竟无论从经济上来看呢，还是从发展速度上来看呢，包括以后的就业岗位、就业机会来说呀，还是要好很多的，相对而言，对不对？那么对于高分的孩子来说，这是首先要考虑。那对于一些中分段的孩子来说呢，就是成绩相对比较普通，但是也还不错啊。其实我们会更建议来考虑一些像天津呐、大连呐、包括青岛啊，或者是苏州啊、重庆、成都、西安，哎，包括我们的厦门和武汉等等这样的城市。我们就会看到在这些城市里，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已经就成为我们现在所谓的新一线城市了。当然在考虑城市的时候，其实我们还需要考虑它在哪些产业发展比较迅速，这是我们要需要了解的啊。在我们报考的时候就需要做个参考，你比如刚才白老师说的新闻传播类的一些产业啊，对不对？那我们就要在就是新闻类的产业呗，其实我们一般叫新媒体啊产业。那如果要是说孩子想去山东大学，其实那我就不太推荐了，咱举例子哈。当然像那青岛呢，相对而言就会推荐一些，对不 对，
1: 对，
0: 但是呢也不会做主要的推荐，因为在这一块在全国的发展它并不太靠前啊，也可以说实力呢可能要偏弱一些。一般情况下就会去推荐到江苏啊、浙江啊一些这样的省份啊，即使是普通的城市也行啊，也会推荐，而不会去推荐到济南呐、青岛啊去学
1: 这
0: 个。这
1: 个就是信息啊，是吧？
0: 对，就是产业的问题。
1: 对
0: 啊，也会推荐到无锡啊或者它相近的一些城市里面去学新闻传播类，因为这些区域在新媒体这块发展还是比较快的。这都是一些思路啊，今天分享。时间是不是差不多了？
1: 是的，那其实今天你看我们在这个这个后半段分享了就是怎么去选大学，实际上和我们之前是有相关联的，就是你选大学选专业它关键还是在于你要干什么。
0: 对，
1: 是吧，你的规划是什么，就这个规划是在我们在学业的过程当中，虽然我们高考成绩是很重要的，但是你这个规划跟它一定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
0: 是的，
1: 那如果你只是还是只凭着分儿去选择学校的话，我觉得那就是非常不理性，甚至可以严重点说是不负责任。
0: 对，
1: 所以我们的家长一定要有这个非常高的认知，就是意识到我一定要给孩子做一个规划，甚至有的时候规划不是一条，
0: 是的，
1: 对，
0: 多维度的，
1: 多维度的不是一条，那怎么去规划？那如果我们家长自己哈，可以去学习如何去规划。当然，我还是一直在刚才我们提到，你比如说你是工科啊，你是文科啊，那你到底想要做成专业的人才，还是专业的管理人才？总之，专业是非常重要的。那你是一万天的这个习惯也好呢，但是前提你一定是把你想成为专业的人作为这个目标，你才能通过一万天刻意练习，你才能够成功。如果只靠一万天在这里面待了一万天，那是不算数的。所以在这里面就是提示大家哈，如果说这个你自己可以做到，那你就要深耕去学习，帮助孩子规划。如果你做不到，就请专业的老师帮助你，这也是很重要的。
0: 我们每天就是除周一周二吧都会在接待一些免费咨询规划的家长，孩子没有时间，家长也可以来我们都是公益的
1: 公益的，
0: 包括一些线上线下讲座，
1: 大家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啊，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么你标注上哈，想要去咨询就可以。

0: 好吧，非常的感谢张老师，我们下周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2: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3: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4: 不怕。
3: 为什么？
4: 想走出去。
3: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4: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2: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5: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
2: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我们带你一起畅游在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城市之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

0: 点到15点锁定 FM90.4 频率来收听我们为你主持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韵。
1: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嗯、非常开心又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小时的欢快的美好时光啊。在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啊，想要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跟收看啊，很简单。传统端呢，就是通过咱们的这个收音机半导体，包括咱们车载电台，然后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融媒体的方式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啊。大家呢可以直接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啊，您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情况和样子，很方便。然后在下方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呢，也能够第一时间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以及沟通。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还是老规矩啊，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听众朋友们，在一段好听的音乐之后啊，咱们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畅游城市间，咱们带大家畅游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城市之间。
2: 嗯，
1: 今天呢，咱们继续带大家畅游吉林省吉林市。
2: 对，吉林省的第二大城市吉林市。
1: 嗯，
2: 今天呢，对，就跟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说一说啊，吉林市啊，景色众多。哎呦，这说起来呢，就从古至今呢，这里边有很多人文的，还有这个自然的这么一个景观，老的新的啊，荟萃了山水名胜、人文精华，叫吉林市八景，景色的景啊，八景，老八景啊。首先，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讲的就是龙潭印月。
1: 哎，
2: 龙潭。它那地方有个山叫龙潭山，
1: 嗯，对对对，
2: 啊、龙潭山上有一个叫龙潭山嘛，潭嘛，那跟山上肯定有个潭，哈哈，是不是？然后啊，就是指它这个龙潭山上的龙潭，在满月的时候，里边会有那种非常优美的景色，
1: 嗯
2: 啊，龙潭山上啊，还有一个高句丽的古城堡，是国家级的这么一个文物，那个时候。就是现在那个朝鲜韩国那个位置，搁古代的时候不就是新罗百济高句丽吗？
1: 啊，对对对对对，
2: 咱们学过历史是不是啊？他那就是高句丽古城的这么一个国家级这么一个文物。山上呢有高句丽在这个时区的这个汉涝啊、水涝啊，其中这个水涝也就是这座山上的一个山泉，这个山泉呢就足球场那么大，然后呢这个泉的水常年保持一个水位，涝它也不增高。它也不降低，你说这玩意儿神奇不？是不是啊？你说你蒸发啥样？天太阳多淡，我这水我就这么多，是吧？
1: 哎，这个好神奇哈！
2: 泉旁边呢有一个大石头桩子，上面固定一个大粗锁链，另外一头就搁水里边。这到现在吧，这也不我也不知道咱们相关的有关部门有没有捋着这个铁链子进去看看那头拴的是啥、啊、就是咱就但是老百姓呢就确实是不知道他这个锁链是什么时间什么人布置的。但是啊这个传说故事啥呢，这又得提好多好多年前了啊，这个据老人说这是传说故事啊。
1: 嗯，
2: 说这个锁链下边拴着一条恶龙，
1: 哎呀，
2: 是、啊、吧？就跟咱黑龙江那个什么秃尾巴老李似的，这传说故事啊。
1: 嗯，
2: 然后呢，使这个铜帮铁底儿的松花江风调雨顺。然后改革开放之后呢，为了开发旅游资源，吉林市呢也组织人力对这个水牢这个龙潭进行清理了。啊，后期呢，把这个用这个垫脚盘给这锁链都绞上了，然后呢。水下面这个锁链头出来的时候，发现全部是底部是一个泉眼，然后吧，这个溢出这个水的速度没有抽水的速度快，所以就见了底儿了。
1: 嗯，
2: 停淤之后，你把这个淤泥全清完了，
1: 嗯，
2: 一停止抽水，然后那个它慢慢再往上，它溢吗？继续溢，就恢复到原来的水位了。
1: 嗯，
2: 它恢复到这个水位啊，它这个都学过物理，它压力它就形成外力就形成。

0: 一个平衡。
1: 嗯，
0: 所以说你多旱的天它也不降低，多涝的天下多大雨、
1: 嗯、
0: 人家去之后一下雨它就打破这个平衡了，之后它也不升高，这个水面它就这么高、
1: 嗯嗯、
0: 其实是一种非常完美的物理学的这么一个知识、
1: 嗯、
0: 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自然现象、啊、
1: 嗯嗯嗯，
0: 这个地方呢就比较适合那种啊喜欢那种自然景色的啊这个咱们的网友朋友们啊，以及这个稍微上了一点年纪的，因为可能说年轻的朋友们不是特别喜欢这种这个比较幽闭的悠闲的这种这个自然景观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啊？就你看，
1: 嗯，
0: 他也他你到那儿去之后，这种悠闲的景观，他始终他有一个要点，就是他成不了网红那种打卡地，你知道吧？
1: 对，
0: 所以说呢，可能年轻的朋友们对这儿感兴趣不是很大，但是、
1: 嗯、
0: 年龄到了一定这个年龄的朋友们，就估计会很喜欢这个地方。完，建议啊、
1: 嗯，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到这龙潭山上看看咱们这个龙潭
1: 印
0: 月，哎，
1: 这个地方是个很有意境的地方哈。
0: 对、啊，
1: 它呢不会成为什么这个网红打卡点，也不会说特别特别的受大家的追捧。但是呢，有意境的朋友啊，有心意的朋友到这儿来呢，你会体会到一种内心上的平静，在这里感受感受它的味道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0: 嗯、
1: 这个呢，可是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吉林省吉林市老。老八景排在首位的叫龙潭印
0: 月、
1: 嗯、
0: 对、
1: 啊、
0: 确实是、
1: 嗯、那咱接着往下捋哈、
0: 哎、
1: 老八景排在第二位的叫什么呢，叫白山鹿柚，
0: 哎，鹿柚、啊、
1: 我想跟大家好好介绍介绍这个柚这个字
0: 口加油啊，口里边有个有啊，
1: 是国字框里边是有没有的有，
0: 对，
1: 哎、
0: 啊，
1: 这个字我们查了一下啊，
0: 嗯、
1: 它就
0: 是、
1: 是
0: 园林的意思，
1: 对对，
0: 养殖的园林的这么一个意思啊。
1: 是的，你看，
0: 因为咱们说这个它不拗口，但是你得了解它是具体是什么意思。
1: 嗯，
0: 这个字啊，就是非常非常泛指的这种啊，就是不是泛指，就是就特指的，就是围起来养动物的园林。
1: 对，
0: 他
1: 这
0: 个意思，这
1: 个、字的意思，
0: 对、
1: 嗯、
0: 这个字的这么意思，就是
1: 就是
0: 这么一个，就
1: 是这样，
0: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
1: 那这个景点叫白山鹿柚、嗯，那就从字面上我们就能知道，这个地方啊也养殖着很多很多小梅花鹿。哎，小梅花鹿这个东西啊，你看着它就特别可爱，从小你看着它就会有那种非常玲珑的非常可爱的很温顺的那种感觉。而这里呢，白山鹿柚啊，它呢是在吉林市的西南小白山。
0: 嗯，
1: 所以叫白山鹿柚。
0: 嗯，
1: 其实它挺有历史的，在雍正年间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啊。而且呢，它这呢从清朝开始啊，就已经是它是祭奠长白山神而建。
0: 对，
1: 所以这个地方你会感觉到它有一种很朦胧的神秘感，再加上小小梅花鹿，就会觉得到这儿去旅游，到这儿去观光，哎，能够感受到那种田园自然之美，它汲取了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的那种美感。
0: 确实是因为这个鹿啊，这个动物从古至今在咱中国人的心中就比较神圣。
1: 嗯、是的，
0: 你看跟老神仙在一起，那南极仙翁不就骑个鹿吗？
1: 啊、对对对，
0: 大白头那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祝寿图是不是？
1: 嗯，对，
0: 骑个仙翁。
1: 对对对，
0: 骑个鹿，然后还有呢就是白鹿，咱们以前看的小时候看的动画片九色鹿是吧，鹿都是非常神圣的这么一个象征、
1: 嗯、
0: 然后到清朝时期呢，它就这个鹿啊全身都是宝啊，真是因为满清时期啊，这个因为是异族统治，然后呢、
1: 嗯、
0: 满族人呢就是比较喜欢吃鹿肉喝鹿血、
1: 哦哦哦、
0: 甚至是他养的这个鹿都是健壮的那个公鹿，放一碗就是不杀啊，就是取血然后喝一碗这个鹿血、
1: 哎哦、
0: 认为对身体特别好。
1: 嗯，
0: 当然确实对身体挺好，但是你得经过现代化的这么一个加工、
1: 嗯、
0: 要不那里边这个细菌什么的、
1: 嗯、
0: 相对来说比较多、
1: 嗯、
0: 是不是啊，然后还能咱们是这个东北这个吉宝啊，人参貂皮鹿茸啊、
1: 嗯、
0: 这个是不是啊，这个这里边，所以说呢它这个地方呢就是现在发扬光大了，也在龙潭山旁边啊，也是龙潭山啊，集养鹿商贸旅游于一体的这么一个综合性的这么一个大的地方，也有企业啊，也有这个国企，也有咱们说这个私企，里边那个厂区面积也很大，然后主要啊就是刚才新云老师说的就是梅花鹿是吧，
1: 嗯，
0: 也是 现在吉林地区规模最大的这么一个路场啊，这个挺大是吧？那了好几千头路啊，
1: 那么多呢
0: 啊，对，
1: 跟咱们这平山路院不是一个量级的。
0: 人家是产业链条，咱那平山路院可能说，人家一年光出绒就造七八百斤是吧？就是那个最嫩的那个鹿茸，不是那个鹿角了，是不是？

0: 那种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地方也可以去看一看，
1: 对，
0: 你买点相关的这些产品，你是鹿茸啊，是不是？然
1: 嗯嗯，
0: 后你是买点这个其他的这个鹿皮、鹿血，说又鹿肉
1: 对，
0: 的，是不是？你
1: 对
0: 打打
1: 对，
0: 包是吧？你
1: 嗯，
0: 现在快递行业这么发达，你给3、5好友，你发点回家炖一炖，挺好啊，挺香
1: 嗯，
0: 啊。
1: 对对对。
0: 嗯，
1: 这个叫做白山鹿柚哈，它呢大概距离市中心9公里左右，也挺近的，也挺近的。就在那个刚才说那个龙潭山，就在龙潭山的南侧啊，
0: 嗯。
1: 依靠着松花江东岸，现在呢也是咱们国家东北地区啊，也是吉林整个吉林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一个鹿场。
0: 嗯，
1: 到
0: 确
1: 那
0: 实
1: 儿
0: 是。
1: 啊，你也可以像客人一说，就是买点什么鹿心呐、啊、鹿
0: 哎，
1: 血
0: 鹿
1: 鹿，
0: 血、鹿
1: 但
0: 茸啊，是不是？泡
1: 嗯，
0: 点酒啊，是不是？你这没毛病
1: 你让新运说的话，就是你去的时候，你可以带点什么胡萝卜呀，带点
0: 啊！
1: 什么娃娃菜呀，
0: 哎
1: 你
0: 呦，
1: 可以喂喂小鹿。
0: 这我还真不太确
1: 你
0: 定人
1: 看
0: 让不让喂啊，人家有大
1: 啊，
0: 鹿场
1: 因为我上咱们平
0: 是
1: 山
0: 吧？
1: 鹿苑的时候，
0: 平
1: 对
0: 山。
1: 对对
0: 那
1: 对对。
0: 平山你都不用买，人跟前门口就有卖的，是不是？
1: 对对
0: 你都
1: 对，
0: 不用特意带去，但也有。你上次去的时候，我记得你不是买胡萝卜去了吗？是不是？
1: 对呀对
0: 买
1: 呀，
0: 的那种啊，洗干净的那种。
1: 对，人家这让不让这个吃外带食品不知
0: 不
1: 道
0: 知道
1: 哈
0: 啊，
1: 啊，
0: 不知道啊。
1: 对，但是呢，我们一方面可以买一点鹿制品，另一方面也是带着一个欣赏小梅花鹿的心态到那儿去拍拍照、打打卡，感受一下这个它也是属于长白山脉嘛，感受一下这里的自然风光和。

0: 山上那个山峰，它是雀峰啊。
1: 嗯，
0: 这个山呢，就是指朱雀山。
1: 啊，
0: 中华传统的四大神兽啊，就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是不是啊？镇守四方。朱雀山上，形容它这个朱雀峰啊，它直插云霄，高山仰止的这么一个意思。朱雀山呢，也是叫前朱雀。位于这个吉林市南边了20多里地的这么一个丰满区域，20村松花江东侧，最高峰海拔817米啊。因为咱介绍一下啊，北方地区山都比较矮啊，北方地区山相对来说都比较矮，817米，高耸入云啊。这个咱说老八景第三景雀峰插云，说的就是这个地方有赤色神鸟镇猪妖等传说啊，就是赤色神鸟就是朱雀嘛。
1: 嗯，
0: 山上古树幽深，怪石嶙峋，岩石造型巧夺天工，充满了奇幻色彩。哎，这个也是非常完美的这么一个奇幻的自然的这么一个景观。愿意爬爬山的朋友，然后到那里面去，咱们可以尽情的呼吸着这个负氧离子丰富的这么一个空气，然后到那儿去还起到一个锻炼身体的这么一个作用啊。建议啊，听众网友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叫雀峰插云，咱们的第三景啊。
1: 咱们都能感觉到哈，好多好多这个景观里边呢，多少都会带着这么一点小小的神秘呀， 这样的色彩。
0: 都有传说，你看刚才那个铁链姐拴恶龙，
1: 对，
0: 这家伙朱雀镇猪妖，是不是？
1: 对，可能好多朋友就觉得这个赤色神鸟镇猪妖，这个觉得挺有意思的哈。给大家简单说一说。
0: 传说故事啊。
1: 这个、猪妖啊，在传说当中呢，它是赤眼猪妖。你想想，这个猪妖要是
0: 眼
1: 对，挺吓人的，是吧？脑袋里一想，都能出来那个具象的画面感。
0: 在我心目当中，除了小白兔，啥眼睛红的都吓人。
1: 有道理。这个猪妖啊，传说中呢，它是猪头狗身，
0: 哦、
1: 而且体型巨大、身上那个毛又黑又硬，而且呢，还是就是很尖刺的那种啊。它的红眼睛可以在暗中观察事物，而且呢，喜欢吃腐肉啊，喜欢生活在阴暗潮湿的地方。你想想，这个就是它赤色神鸟镇猪妖，它镇的那个猪妖。
0: 猪妖，
1: 哎，对，
0: 这猪妖一听你形容挺呢呀，
1: 挺呢呀
0: 啊！
1: 对对对，这个故事呢，在当地啊也是民间流传的。那么这个赤色神鸟啊，则象征着正义的力量的啊，能够和邪恶相对抗的，能够就是给人们带来一些吉祥征兆的这种鸟，当地人把它叫做赤色神鸟。所以说呢，咱们的这个景点它的名字就叫做雀峰插云，这里的赤色神鸟镇猪妖，它是有一种吉祥的这样一个寓意的。
0: 确实是、
1: 大家到这儿去可以拜拜神鸟。虽然只是一个民间传说啊，但是呢讨个吉利啊，
0: 对，
1: 是不是？
0: 确实是啊。
1: 嗯，
0: 第四景呢叫悬冠吊柱啊。
1: 对，
0: 这个冠指的就是玄天岭上真武庙后殿斗母宫的建筑奇观啊。这个庙这个观呢，在北极门外玄天岭上，你听这名儿就仙气飘飘，是不是？
1: 感觉像齐天大圣去的地方。
0: 对，乾隆3年建的，后来多次重修。然后呢，这个它这个建筑啊奇绝。悬梁吊柱被著名的吉林八为著名的吉林八景之一。然后呢，因为玄天岭啊在吉林市的市区北边，同著名的北山公园东西相望。然后呢，就是景色也非常好。在乾隆3年的时候，在山上建了这么一个玄武观啊，正殿3间，然后配房3间，禅堂6间，斗母阁3间啊。这个建筑非常非常漂亮，所以说人称悬梁吊柱，也是吉林市八景的第四景啊。
1: 对对对，这个地方虽然不像前面我们讲那几个带有一些这个什么玄幻色彩哈，带点小民间传说故事，但是呢，我们听客给大家讲的这些，能感觉到这里呢是带有一 定程度的这个宗教色彩的信仰，就是大家可以到这里呢感受一下啊，这里的这个氛围是非常好的，而且呢它的这个建筑艺术的特色作为一个古建筑流传下来也是很有代表性的，大家到这儿啊咱们有的放矢的去看啊，就能感受到这里更多的这个叫做真武庙啊，它的建筑的奇绝之处。
0: 对，然后接着这个景呢，就是咱们这个寓意比较深了，叫坎卦孤悬。
1: 这一听就挺玄乎。
0: 哎，坎，它这个坎是哪个坎？是乾坤震巽坎离艮兑的坎。八卦，这个
1: 我说的俗一点，就是门槛的槛嘛。
0: 哎，但是这个坎就是这个所说就是八卦里那个坎的意思，是吧？啊，咱们说呀，这个坎呐，象征着水，寓意深沉和智慧，是吧？这个在乾隆七年的时候，然后呢，来场大火，就把吉林的这个衙门这官房就给烧了。烧了之后，在乾隆24年的时候啊，这个大火又烧了民房700余间。乾隆28年呢，6月又着大火，又烧了民房240来间，物资被焚毁无数。乾隆55年，城内大火又烧一把，
1: 哎呦，
0: 然后连文庙都烧了。乾隆56年又着大火了，说这咋整啊？这天天着火呀。因为刚才我跟你提了吧，你知道吧，新宇老师，坎象征着水吗？
1: 对，
0: 是不是
1: 啊？
0: 然后啊，这个找了一个高人啊，就实地里变风水，说你在城北边啦玄天岭上，你修一个坎卦图石啊，这个坎是水呀，是不是？咱们这么一个可以祈求坎水镇压船厂火灾。后来吉林将军一听说，那说他们迷信呐，他说你整。啊，就整了一个八卦形的坎卦图石，俗称避火图啊。咱们今天看的这个坎卦图石呢，是现代重修的啊，在古炮台的西边啦，有这么一个小山道啊，可以直接呢去通上去。后期呢，由于玄天岭在吉林城北，恰似城池的天然屏障，前人为了应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徐武，就说呀，然后又修了一个庙啊，就修了一个观，就玄帝观啊。然后呢，也叫真武庙，就是刚才我说那个，就是悬梁吊柱那个庙，那个观啊，是这么一个情况下，有避火图啊，青砖砌成八卦形，直径5丈，其中坎卦象取坎卦为水之意啊。这个大家呢好信儿的时候可以去啊。这个怎么说呢？其实，在现在咱总结啊，没有得力的消防措施，你老整迷信的方式来防火，那只能自欺欺人，是不是？那就是咱得说实话，是不是啊？因为吉林市为什么他那个时候在古代的时候，就是在清朝的时候都多火灾呢？现在咱用科学的角度来分析啊，就是气候干燥，第一啊，冬天起咱冬天北方都干燥，
1: 对对，
0: 人员居住密集。然后冬天生火做饭的时候煤都少啊，全烧半吧，是不是？你知道那时候，
1: 这样就出现明火，就
0: 烧，对，烧不注意就着火了，
1: 风干物燥。
0: 而且冬天最气人的啥，松花江有的江段它上冻，你知道吗？冬天取水你也不。

0: 容易。你有的时候去之后，以前冬天前那冬天松花江都冻上了之后，你水井之外你别的你取不出来水。所以说呀，这个后期他就也采用备民用井消防这么一个，就是在城里边四处打井啊。这个确实是，后期你看，你别看啊，他修完了之后，后期你别说了，你这我好像记着在嘉庆十一年，就1800几年的时候，又一把大火，反正就是啊，你一定要以科学的这么一个消防的观念来预防火灾，这个才是最终的归宿。那当然现在。这个景色留下来了，咱也不能拆除了，是不是？咱就是相当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这么一个旅游景点了，是不是？
1: 对对，大家到这儿去
0: 看
1: 一
0: 看，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是的。
0: 嗯，
1: 哎，然后咱们再接着往下说哈，下一个咱们的必看的八景之一啊，叫做药庙晚钟。
0: 药庙
1: 、啊，对。说到这个地方啊，一定要说到北山公园了。其实咱们在节目当中也不止一次跟大家提到啊，吉林的这个北山公园呢，是吉林著名的景观，也是最著名的公园，没有之一。应该是景观有之一，但是公园它应该是最著名的公园了。而我们说的这个药庙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北山公园的北山上边。每到晚上的时候呢，它就会传出这个叫药王庙啊，黄昏的时候就会有悠扬的钟声传出来。
0: 嗯，
1: 听听这个故事，是不是画面感就出来了？有点水墨画的那种，小时候看那水墨画动画片的感觉。这个呢，就叫做药庙晚钟啊，说的就是这个药庙晚上那个晚钟。你想想，在吉林市最美的一个公园，在山顶上，药庙晚上传出的钟声，是不是特别有意境？啊，这个地方呢，最早啊是在乾隆3年的时候创建的，后来到了乾隆49年，也是一场大火给烧了。哎，烧了之后呢，3年之后又重新建起来了。而在这之后，在这里边就开始供奉起了一些神像啊。中国人最早的这几个神像是什么呀？伏羲、神农、黄帝啊。这几个神像呢，一直在这里边立着。而药王孙思邈，还有后代的一些什么扁鹊呀、华佗呀、张仲景啊、李时珍。那等等16位咱们药王鼻祖，他们的神像呢都在这个殿里供奉着。
0: 哎，
1: 这个就是咱们的药庙晚钟。
0: 药庙晚钟、
1: 啊、对。
0: 哎，这个就是建议也可以去看一看。
1: 看看
0: 然后呢，这是相对于来咱们刚才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的是这个第6景是吧。
1: 嗯，
0: 就得说第7景了，叫懒佩飞鸿。啊，懒是搂的那个意思。
1: 对对，
0: 懒过来啊，就是佩呢是那个佩头，就是以前小时候咱学那木兰词，
1: 东
0: 市
1: 买
0: 骏
1: 马，
0: 西市买
1: 鞍
0: 鞯，南
1: 市买
0: 辔头，北
1: 市买
0: 长鞭，是不是啊？
1: 小学都不错。
0: 辔头啊，辔头这个就佩叫懒佩飞鸿，懒佩说的就是懒佩桥啊。1932年、竣工之后啊，这个溥仪给他赐个名啊。然后呢，那时候去之后，因为那时候9·18之后，日本侵略者不把溥仪找出来当了个傀儡皇上嘛啊，然后溥仪也不知道怎么不知道起什么好。这个时候呢，他一个近臣叫宝熙给他讲了一个康熙皇帝东巡吉林的故事啊，说那个时候康熙21年，康熙就去巡查去了，在松花江边就看长白山，然后就领着这帮人出去打猎去，然后策马行到两峰之凹时候，曾懒佩回首。就揽着抓着那佩头，一回头，城外大江弯弓，更有百艘战舰排在江中啊。然后皇上那时候这个，咱说康熙龙颜大悦，溥仪这一听这个，哎呀啊，茅塞顿开，提笔写下懒佩桥3个大字，
1: 嗯，
0: 铸了一个大铜牌子，镶在这个桥头上。由于这个石桥啊，形似驼背，老百姓戏称此桥为罗锅桥。哈哈然后呢，建成之后呢，每年都有大量的游人在此摄影留念。然后呢，在94年的时候呢，北山公园呢又在懒佩亭旗的地方树立了一座花岗石的这么一个石碑，刻着“康熙帝懒佩亭旗处”啊8个字。然后这就是懒佩飞鸿，也是北山的这么一个、
1: 第7景，
0: 对，第7景，
1: 嗯
0: 啊、
1: 哎，
0: 新八景之一吧，是不是、啊？
1: 新八景的第7景，
0: 哎，对，这个也算是吧，是不是、啊？
1: 算是，
0: 嗯
1: 那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咱们的第8景了哈，
0: 最后一景了，
1: 老八景最、
0: 啊、刚才我刚才提 了，大家注意收听的时候就一揽配一回首，城外大江弯弓，白艘战舰排在江中，
1: 这是的，这个弯弓啊就是指的这个大江弯弓。其实这个弯弓啊它并不是具体的说是只是弯弓射大雕那种弯弓，不是这个意思，它是指松花江穿城而过形成的这么一个弯弓的一个形状，让我想到的有点黄河几字形那个意思。

0: 这个古老的城市注入了全新的活力和灵气一样啊，包括我们站在刚才讲过的这些什么龙潭山上啊，还有北山揽月亭上啊，这些地方呢都可以眺望到这样的松花江啊蜿蜒穿城而过，恰似一条弯弓的景象。这个非常美啊，应该说在当地呢也是一个自然景观的代表，叫做大江湾弓，这就是第八景。
1: 因为你想啊。一条沿江而来的57公里长的清水绿化带映月，是吧？冬季寒江雪柳，夏季碧叶红花啊，你绝对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观景的路线。然后呢，还有很多这个巧啊什么的，上这儿来越个冬啊，也为这一块呢平添了这么一个优美的这么一个气质啊。这就是咱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的老八景，新八景呢？指的是什么呢？咱带一嘴吧，新云老师、啊
0: 嗯。好好好，
1: 叫桃园春晓，指清晨登上桃园山，远眺日出啊。第一景，桃园春晓；第二，平湖青下，松花湖上泛舟啊；第三，云亭秋色，登上北山揽月亭，远望山光水色，秋山美景；第四，寒江雪柳，就是松花江两岸雾凇。啊，第五呢，秦系东江就是松花江段以长白岛为中心前来越冬的这个寒秦水鸟。第六，龙山观城，站在龙潭山俯瞰吉林市全景。第七，松江灯火，哎呀，松花江市吉林市松花江两岸夜晚灯火辉煌。第八景，船厂遗踪，指的是明代阿什哈达摩岩石刻的这么一个遗址啊。新老八景呢，现在都已经被吉林市列为11.5期间重要的旅游文化资源了。然后呢，希望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个有机会啊，可以到咱们吉林市去溜达溜达，看一看我跟新运老师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说这个新老八景，相信大家的心情一定会非常非常之开心。说到这儿还是老规矩，咱听首歌吧，休息一会儿。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牵牛房革命旧址又为满洲国中央电报局电信局旧址。伪满洲国中央电报局电信局旧址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上至大街53号。因为地处两街交叉口，周边又少有高楼，所以视野辽阔。虽然楼不高，但是非常醒目。现在靠近上至大街一侧是中国联通上至营业厅，友谊路一侧为黑龙江银行办公地。该建筑在哈尔滨电报电信业务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它曾经是哈尔滨电报电信业务的核心，见证了哈尔滨电报电信业务的发展历程。原为伪满洲国中央电报局电信局的所在地，建于1937年，为三层砖混结构现代建筑风格，由日本人设计建造，总建筑面积5143平方米，现在为哈尔滨不可移动文物。据记载，此处还是牵牛房革命遗址，最初它是一栋单独的平房，是著名画家音乐家冯永秋的住宅。因为冯永秋夫妇每年春天都喜欢在房前种植一些牵牛花，从而他有了这样一个浪漫的名字。曾经热播的电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其中讲述的进步作家和党员团员经常集会的场所牵牛坊就是此处。这些青年作家包括萧军、萧红、金萧剑、白朗、罗峰以及舒群等等。该旧址建筑具有一定的历史和文化价值，见证了哈尔滨电报电信业务的发展历程，使人们进一步了解哈尔滨文化运动和中共党组织革命历史的重要遗址。牵牛坊位于哈尔滨道里新城大街南头路东林街一独门独户的俄罗斯式平房，是画家、音乐家冯永秋的住宅。冯永秋夫妇爱好花草，每年春天都会在房前种植很多牵牛花。到了夏秋两季，鲜花盛开，花蔓爬满了房檐，有红的

0: 蓝的、黄的、白的，宛如一面织锦屏障，非常好看，所以该处得名牵牛坊。这里是上个世纪30年代哈尔滨左翼文化人士经常聚会的场所，也是中共地下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在牵牛坊左翼文化人士当中，金霄剑、罗峰、舒群等人都是中共地下党的党员，他们利用左翼文化人士在牵牛坊聚会的机会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方针，从事党的工作。有许多人都是在牵牛坊听到了抗日游击队的战斗故事之后，与地下党接头参加抗日游击队，投入到打击日本侵略者的队伍中的。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冯仲云也经常到牵牛坊和左翼文化人士吟诗作赋，评论文学名著，分析国际和国内形势，介绍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英勇斗争的事迹，为他们提供创作素材。1935年，敌人对革命活动镇压得更加疯狂，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牵牛坊的活动就此停止。著名作家萧红的散文《伤逝街》里有一篇散文名为《牵牛坊》，文中对于牵牛坊有如下的描述：夏天，窗前种满着各样的牵牛花，由于种的太多了，爬满了窗门，因为这个叫做牵牛坊。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天马广告社旧址，天马广告社旧址位于中央大街南侧交叉西15道街。这栋建筑是一座欧式风格的建筑，现在是哈尔滨党史纪念馆，前身是天马广告社旧址。这不仅是一座历史保护建筑，它更承载着重要的哈尔滨革命历史。该建筑始建于1920年，砖混结构，融合了古典主义和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楼高三层，主入口的两边各有两根混合圆形科目斯柱成分不太明显的壁柱，柱头下面装饰着一圈灯笼穗子，在二楼中间和三楼的两边分别装有精美的铁艺栏杆和阳台。三层是拜占庭风格的窗子，窗楣上有弧线装饰，楼的中间部有一些凹进去的小壁龛，里边装饰有花窗。整个建筑可谓艺术与历史的完美结合。根据记载，这座充满历史韵味的法国古典主义建筑最初是俄侨住宅，它也曾经是多家洋行所在地。1932年之前由俄商进行经营，后来这里成为了洋行。1933年，共产党员金进孝在这里后楼的三层租下一间房，创办了天马广告社，作为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使哈尔滨左翼作家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文学和艺术创作活动的场所。这里见证了革命历史的变迁，也承载着丰富的红色记忆。现在这里是哈尔滨党史纪念馆，展区总面积2100平方米，收藏历史图片近1000幅，文物展品300余件，分为中共哈尔滨组建立与活动、艰苦卓绝的抗日

0: 斗争，建立民主主义政权，支持解放战争和巩固政权全面开展经济建设四个主题展区，展示了从1923年到1958年中国共产党在哈尔滨的历史。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道里区西十三道街两端分别与中央大街、上智大街交汇，与人流涌动、车水马龙的这两条著名的大街不同，西十三道街却是一个安静的所在，世外桃源一般。街上的17号老建筑是一座旧式的二层砖木结构小楼，一楼被绿色挡板围得严严实实的，只有中间门洞处可以出入，露出了二楼褐色斑驳的墙体，破损的门窗以及院落散落着一些护栏，如今已经人去楼空，就好像是刚刚经历过一场浩劫，硝烟刚刚散去似的。如果不是看到门洞左侧上的文保牌，没有赵尚志养伤处旧址1933年1月赵尚志返回哈尔滨向省委汇报工作，当时眼部受伤，曾经在此地休养这样的标识，以这栋不起眼的建筑，谁能想到这里就是让日寇闻风丧胆的东北抗联名将、革命烈士赵尚志养伤的地方。赵尚志养伤处旧址曾经是他在许工学校的同学于开全的家，现在基本上保持着原貌。该校址为二重四合院布局，采用青砖灰瓦结构，木雕窗棂以及砖砌影壁，当年在此地应该说是非常出众的住宅了。根据记载，当时的赵尚志身上有多处受伤，左眼下方中弹，伤及视神经，已经导致失明，脚上还有一颗弹片没有取出来。赵尚志不敢去医院就医，只能让于开全买药回来在家里养伤。他在此养伤半月，伤尚未痊愈便重返抗日战场，而后续写了马福进升参谋长、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的传奇故事。该建筑位于哈尔滨市中心，紧邻新一百、金地商业街，周边还有中央大街、赵林公园等等著名景点，每天这里周边都是人来人往，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充满着现代气息。然而该建筑躲在比较宁静的一条街道的角落里，似乎还没有走出当年的那一个时代。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有一种声音穿越时空，依然拨动心弦。有一个约定，历经岁月，一直是我们不变的守候。岁月流声。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今天的岁月留声，让我们来一起认识许巍。在外人看来呢，许巍已然踏上一条飞黄腾达的成功之路，却不知道在这条路上许巍经历了什么样的迷茫、绝望、贫困和艰难。一度不堪压力重负的他，深陷抑郁症的痛苦之中，他的才华与命运、不公之间的这些反差呢，令许多关心他的人感慰不已。也正是因为如此，朋友和亲人间的关心和鼓励，最终帮助许巍成功地重返乐坛。许巍出生于1968年7月21日，他出生在陕西省西安市，是中国内地的摇滚音乐歌手。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之前的一个创作型歌手，创作型的音乐，也是他为别人创作的一首歌，当然这首歌后来也家喻户晓。

这是田震唱的一首《执着》，当然这首歌呢是许巍写给他的一首歌，曾经传唱大江南北，也是田震我认为田震唱的比较好听而且呢传唱度比较高的一首歌。当然田震呢也是一位实力派的女歌手，对于我们来说，曾经的那个年代总有一些让我们忘不掉的声音，其中就有这一首歌。这是1995年许巍作词作曲的《执着》，由田震、广为传唱。1997年4月，红星生产社发行了许巍首张专辑《在别处》。1998年，作品被选入中国当代诗歌文选。2000年11月发行第二张专辑《那一年》。2002年发行第三张专辑《时光漫步》。相信每一个奋斗中或者说已经奋斗过的人，都会在记忆里留下这样一首歌《蓝莲花》。许巍的歌不仅唱出了岁月，更能抵挡住曾经的风风雨雨。在人生的低谷时，也许许巍的声音能够带你有一种莫名的力量。

蓝莲花来自许巍。曾经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这首歌《曾经的你》也来自许巍。许巍，中国摇滚的一杆大旗，他极富力量的声音不禁击中了国内的听众，更征服了全世界热爱音乐的人。歌声如酒，每一次聆听都有新的感觉，而许巍的人生也如一本斑驳的旧书，一路品读下来，就仿佛看见了他的诗和远方。

来自许巍《曾经的你》，我们继续来了解这个让我们痴迷的歌手许巍。许巍在16岁的时候，他依然感受到了西方摇滚的音乐浪潮。18岁时，他放弃了高考，选择背上吉他远走天涯。少年时的流浪总伴随着种种心酸，他四处卖过唱，居无定所，经常睡大街，也在火车的走道上睡过觉。后来由于卖唱攒下了不错的文艺功底，他顺利地进入了文艺兵特招，开始了军旅生涯。但从部队复员之前，叛逆的许巍再次拒绝了组织保送其上第四军医大的机会，决心成为一名职业的吉他手。90年代初，我国摇滚乐这一股风刮起，崔健、窦唯等人的音乐深深地感染着这个少年，他发誓自己有一天也要做到和他们一样。慢慢的，他的吉他在家乡西安有了名气，他创作的《Don't Cry Baby》、还有《夸父》、《流浪》和《童话时代》等歌发布，许巍的名气开始一点一点地传开。1993年，许巍在西安召集了一群朋友，组建起飞乐乐、飞乐队，并担纲乐队的主唱、吉他手和歌曲创作，十分高产。乐队在初建时候没有经济来源，只能在一所破旧的房屋内排练，异常的辛苦。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飞乐队已经将演出的足迹踏遍了全国。但1994年8月，飞乐队因种种原因解散。许巍的第一次梦想破灭后，便陷入彷徨苦闷之中。在一种极度无奈和近乎绝望的心境下，他创作了两首低调的迷离作品《青鸟》和《两天》。不久后，许巍决意北上，去那追逐着自己的音乐梦。北京永远是一个造梦的地方，他随即成功发布了自己的两首歌《两天》和《青鸟》。许巍这个名字在北京的摇滚与音乐中，也开始与崔健、郑钧、张楚等人并列。

像风一样自由，也正是形象地唱出了许巍他真实的自己。像风一样自由，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欢迎您继续收听。

异于常人的创作是许巍的王牌，在北京的那些年，他的歌曲经过众多歌手的演唱，红遍大江南北。王菲的歌曲《你》是由许巍作词作曲，黄伟作为他的天词歌手，甚至堪称梦幻组合。我们来一起听一听王菲的这首《你》。

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刚刚这首歌呢，听到的是王菲带来的《你》，是由许巍作词作曲，由王菲演唱的。那我们继续来认识许巍，他给人的感觉呢，总是因为他的浪迹天涯，让他的歌声中都充斥着、洋溢着沧桑，但他从没有停止奔跑，即使明天脆弱不堪。在1998年的时候，许巍与战友袁峰组建了家庭，但却常常无法相聚，只能两地分居。虽然他的歌曲红了，但作为歌手的许巍本人却没有获得太多的名气。北漂的日子很清苦，他甚至经常吃不饱饭，只能去朋友家蹭饭。前方的路荆棘不断，他不断受着挫折，却从未承认失败。他也曾在摇滚中陷入抑郁，极度的抑郁。妻子的到来给了他很多创作的灵感。其第二张专辑《那一年》中的《故乡》和《温暖》，两首歌都是写给妻子的。2009年，今天北京演唱会上，许巍亲自朗诵出一段歌词，也让众多人都了解了这首歌还有一个更早的歌词版本。

当他唱出这样的一首歌，并且把他的原版再次重复的在演唱会上大声朗诵下来之后，我们看到歌词是稍微有些不同的。我要看看我的爱人，在夕阳里娇艳的容颜，和风铃响起时他迎风漫舞的衣裙。原版是写给爱人的，改版后的歌曲写给故乡。他用诗与音乐结合，诉说自己对北漂几年来的复杂情感。这也正应对了那一句的歌词，曾让你心疼的姑娘如今已悄然无踪影。故乡与姑娘永远是浪子心中最温柔的存在，但常年的分居让他感到十分的愧疚。他心里一直想着等到功成名就就把妻子接过来好好补偿他。或许那个年代的北漂依然能够在后海边高喊我要留在北京，要拥有自己的房产，要彻底改变自己的勇气吧。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当年的许巍已经30岁了，白天尚可以用音乐麻痹自己，但生理上的饥饿却如当头棒喝，不断地敲打着他。蹭饭蹭得疲惫了，自尊心也会受到打击。在高压下，他不断地酗酒，最后患上了重度抑郁症。不得已，他只有回家休养。妻子独自一人用微薄的收入养家，照顾着他起居生活。英雄落难最为沧桑，在休养的日子里，他曾经一动不动地在阳台上晒着太阳，甚至还幻想出自己差点从5楼跳下去的场景。妻子不得已而为他搬家，好在家人和朋友的陪伴没有抛弃他。乐队的哥们儿经常搬来架子鼓和吉他到他面前嗨，和音乐在一起，许巍也很快地打开了心结。纵然过去迷茫、绝望、穷困和艰难，但前方的蓝莲花依然在绽放。

摇滚并不是鸦片般的纸醉金迷，许巍用自己多年的音乐路重新为摇滚音乐证明，摇滚是奋进，是激昂，是真正的写意人生。重新站起来的许巍再也没有过去的绝望与愤懑，他就像一个经历了大起大落的游吟者一样，淡淡地唱述着自己。虽然他还在同抑郁症进行抗争，但人们深知现在的许巍已经不可能再倒下，他的音乐已经转变成歌迷的精神信仰，直指前方。2003年在音乐界音乐风云榜的颁奖礼上，许巍最终包得最佳摇滚音乐歌手、最佳摇滚乐专辑在内的四大奖项。世俗的认可给他带来更多的创作机会，他想改变，想用自己的力量为摇滚乐注入新的血液。2006年，许巍与张楚、汪峰等联合录制了歌曲《礼物》，用以纪念曾经的摇滚兄弟、已逝的歌手张炬。歌声响起，那充满峥嵘的90年代似乎又回来了。汪峰曾说，许巍是我唯一认定的对手。从少年轻狂到如今的功成名就，许巍从未停止脚步，他一直在路上。假如我来世上一道一遭，只为与你相遇一次，既然赤手空拳来到世间，又怎可能不放肆地闯荡一番。如果你也曾不甘此生，如果你也心怀执念，那就去勇敢地拼搏吧。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今天我们主要来讲一讲大众的初恋情人王心凌。在2022年的5月份，娱乐圈内主旋律就是怀旧，而王心凌的复出无疑是给这场互联网文艺复兴了一把火。我不允许还有人没有看过浪姐初舞台的《爱你》，这是很多网友同意心声。那这首歌呢，甜美的嗓音，可爱熟悉的唱跳动作，很难相信眼前我们所看到的甜心教主已经是39岁了。王姐的国民度达到什么程度呢？浪姐一开播，仅有短短几分钟镜头的王心凌喜提8个热搜，QQ 音乐疯狂图榜飙升榜10首占了9首，前100首更是占到了60首，创造了记录，创造了奇迹。打开列表，几乎每一首都是我们会唱的程度。一些00后质疑王心凌是营销咖吗？而一群平日佛系的老粉丝则纷纷上线团建，我们只是老了并不是死了。有微大 V 回复呢，说因为大型老粉复活，不过终于可以

经营经济由当年的追星变成现在可以自由支配去追求自己当年喜欢的偶像了。上小红书搜索王心凌老公，你会看到一大批王姐的中年男粉对着电视机露出甜美的笑。翻红后的王心凌真是集齐了男女老少，尤其是中年男性的这块资源。有网友就评论说，王心凌出道那年我高三，现在我都三高了，她还是一样，一点都没变。这位甜心教主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通杀全网？要知道偶像回锅屡见不鲜，但却不是每一位都能够翻红。而王心凌之所以今时今日还能拥有这样一个规模的人气，只能说明一件事，王姐只是走开一下，却从来都没有糊过。

在很多人的想象当中，王心凌就是甜心的代名词。但奇怪的是，这样的偶像一般都吃过很多的苦，童年穷苦，父爱缺位，出道更多是为了养家赚钱。4年级的时候，妈妈把王心凌叫到跟前说，爸爸妈妈要离婚了。从那之后，她和父母的关系就开始变得拧巴，尤其是和妈妈。父母离婚后，母子三人住在16、17平米的小套房当中，巨大的经济压力一下子就击垮了这样的一个小家。王心凌的妈妈得了抑郁症，而叛逆期的王心凌总是时不时地和母亲大吵一架，但她没有想到，在发现自己有音乐天赋后，母亲二话不说，卖了车给她凑齐了学费。

当年的王心凌念了华冈艺校，成为除了林志颖、吴佩慈、大小 S 的学妹。她憋着一口气，想要赶快红起来，好改善家里的经济条件。21岁的王心凌顺利出道，爱回音乐更是斥巨资为她打造了一张专辑，却只卖出了6万张的惨淡营销。2003年正是华语乐坛神仙打架的年代。彼时，周杰伦、孙燕姿、S.H.E 把音乐市场瓜分得几乎不剩什么空间。公司给王心凌打造的灰姑娘人设，明显没有得到听众们的买账。尽管在此期间，由林俊杰作曲、王心凌演唱的《当你》，因为抓耳的旋律，着实小火了一把。当时音乐 MV 盛行，王心凌也。

拍了不少的 MV， 但王心凌知道，如果再不出头，公司可能就要放弃她了。就在那个时候 ，MV 导演黄忠平建议她穿高中制服走学妹路线。这个唱唱跳跳的小女孩忐忑地出了一张专辑《爱你》。这张专辑出乎意料的大爆，全亚洲销量破百万张。她的声音好像有一种魔力，会让人自动忘记烦恼，再配上清纯无公害的外貌，从那之后王心凌就成了顶级甜妹的代言人，和蔡依林、张韶涵、杨丞琳四人并称台湾华语乐坛四大教主。唱片时代销量说话，在顶峰时期，王心凌一年连出三张专辑，每张专辑的销量都突破百万，这样的成绩至今无人敢超。

在知乎上有这样一个问题，谁是华语乐坛严重被低估的歌手？王心凌榜上有名。她的歌听起来简单，唱起来却有一定的难度。不信的话，可以到 KTV 点几首就知道了。那么高的音，还要边唱边跳，保持气息稳定，到底有多难？代表作品多到如果要选哪一首最好的话，粉丝内部都得掐一架的程度。像 Honey， 睫毛弯弯，我会好好的，彩虹的微笑，爱的天灵灵，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等等，这些经典神曲传遍了大街小巷。别再问王心凌凭什么翻红，即使不看脸，光听声音，王姐也是你忘不掉的女歌手。正所谓唱而优则演，彼时台湾偶像剧盛行，谁都想来试试水，而王心凌凭一部微笑 Spass 就破了台湾偶像剧的收视标准。这是光看这部剧脑子里都会回想起北极星的眼泪的程度，以及时代的眼泪天国嫁衣。当时

0: 的王心凌有人气，有观众缘，天时地利，眼前一片光明。她最火的时候被曝身价已经涨到千万，只是她没有想到人生的起落来得那么的猝不及防。
1: 有人说，天刚要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了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总是觉得王心凌的甜是带着一点点苦的，她就像她演的小众人物是一样的，平凡的女主身世，乐观的性格之下是生活的苦涩。由于家庭的缘故，王心凌一直都是很缺乏安全感的，内心希望会有一个温暖的臂弯来保护她。这种极度的渴求让他变成了渣男的收割机，在烂桃花的路上一去不复返。

如同王心凌一般经历了失恋、官司缠身，加之还有疾病缠身。那个唱着睫毛弯弯、眼睛眨眨的小女孩被踩进了泥潭，于是她出了一首《大眠》，这首歌又蒸出了另一个天堂，仿佛逝去的光阴只是用来做了一场甜梦。

在2022年浪姐节目组当中，节目组问他，如果一直被当成甜心教主的话会怎么办，他说就这么一直当个甜心奶奶不也挺好的吗。这句话藏了多少的酸甜苦辣，百转千回。如果让王心凌自己去评价自己2022年浪姐的工作，她会说这段时间回想起来美好的回忆会很多，那真的是一件非常好或者更好的事，我会和你们继续创造更多的记忆，也希望能够用音乐陪大家走过各种经历。

王心凌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回忆，也是一代人的青春。王心凌的翻红是偶然，也是必然，因为每一个人的青春里好像都有一个王心凌，会哼唱她的那首《那年夏天》，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追过她拍的电视剧，幻想自己就是那个普通又乐观的女孩，而她本人依旧完全是一个少女的模样，还有着无比清澈与天真。这是一件多么难能可贵的事情，感叹一句，爷青回不过分吧。再见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咱们说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宁王朱宸濠还有雷德春呐，两个人急急是丧家犬，茫茫是漏网鱼啊，那好不容易这还逃出来，一看这个惨就别提了，就剩他们老哥俩。这宁王朱宸濠仰天长叹，这就要横剑自杀。雷德春呢，赶紧拦住了。王驾千岁，有道是兵家胜败之常，咱们从长计议。这朱宸濠这么一听啊，这朱宸濠的眼泪下来了。我大春呢，你也真会开玩笑，你都开了国际玩笑了啊！现在还东山再起，恐怕是够呛，就连我朱宸濠这头命我看都快保不住了，这官军要是追上来，就得把我抓住，抓住以后送到正德皇爷面前，那还有我的好吗？大春，咱们应当如何？雷大春呐，看着宁王朱宸濠那心里边也不是滋味，心里想，想当年朱宸濠那势力颇大，现在到了这等地步。雷德春转面一想，我这王家千岁，我倒有个主意，我有个亲戚是家住这姚州，离此地不远，在姚州有个德兴县，德兴县有一座小安山，我有家亲戚，那就是我表弟，他姓洪，叫洪光武。我表弟也是个练武术，也是海军，广叫天下的英雄。另外他们家家资巨富，那小安山有200多户，都是老洪家。

佃农。我看呢，我赶奔小鞍山去投我表弟，让我表弟那帮着咱们在东山再起，您看如何？捉陈豪一听，大春呐，你表弟能收留咱吗？想当年我朱陈豪那辉煌的时候，又有权力，又有势力，又有钱，现在我呀，落魄的百麻不是，国家到处捉拿，他能不能嫌弃咱？雷德春一听，把脑瓜一拨了，我说宁王千岁，您只管放心，洪广武和我关系不错，前几年呢，我就打算把我表弟介绍出来，帮着您成其大事。我表弟这个人是弑母最孝，由于我姑姑还在世，他说有父母在，孩子不远游，因此啊，他就没出来。前两年呢，我姑姑已经亡故，这一次我赶奔小鞍山去见我表弟，我表弟那人也是深明大义，也知道您呐，可以说金枝玉叶，再者一说您有龙凤之相，天子之相，九五之尊，估计将来您肯定就能当皇上，到那时我表弟还有我都可以当显官，紫袍金带，风妻荫子，说句实话，比他呀做现在这个小地主子强万倍，您只管放心，只要跟着我去，万无一失。朱宸濠一想，现在没地方去，大明朝之大，没有我朱宸濠立锥之地，也只好跟着雷德春赶奔小鞍山去投洪广武。雷德春看了看宁王，王家千岁，您要穿着这身咱可走不了，赶紧把您的王冠，把您的蟒袍啊，赶紧脱了，换上我的衣服，咱们俩人呐，白天睡觉，晚上赶路，这样以免让人发现。朱宸濠一听啊，也只好如此，心说话，现在嘿，我朱宸濠就好像个老鼠似的，人人的喊打呀，我这个惨就别提了。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好好的宁王不待着，我听着李自然得不得得不得，说我能当皇上有九五之尊，没成想现在嘿，真是落魄的凤凰不如鸡呀，这宁王心里不好受，就这样就跟着雷德春赶奔小鞍山，一路之上也受了不少罪。你想白天睡觉，那晚上走路，那黑灯瞎火的，能好走吗？朱宸濠和雷德春这一天来到了小鞍山，到小鞍山这一看，耶，小鞍山里边有个村子，这个村子那还不小，有着二三百户。雷大春心说，好嘞，到了这儿就算到了家了。他看了看朱宸濠，王家千岁，您要把宽心放下，到了此处咱们就算保了险了，这个地方我表弟说了算。朱宸濠心说，洪广武我可不了解，雷德春说这洪广武是他表弟，能不能把我朱宸濠作为见面礼往外一献，到那时我朱宸濠那可跑不了了。朱宸濠的心是腾腾直跳。雷大春呢，来到庄口这儿，现在的天哪，还不。

不算太亮，有一些个农人呢，那起得早。雷子春往前就扫听，我说：“洪广武，洪员外住在哪儿？”您问洪员外，您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往前走，大约走出有这么100米，然后往右一拐，发现路北边有个天鼓响的门洞，红油漆的大门，就是洪员外家。雷大春呐，和宁王朱宸濠来到了洪广武的门前，雷子春上前啪啪啪的一打门。你想现在的天还不算太亮，那洪广武的家人呢，还没起呢，就听外咣咣有人敲门。家人叫王六，睡眼惺忪，从门房里就喊声了。我说谁呀？现在的天呢还不太亮，这么早咣咣的敲门，有什么事？等会儿，等会儿。这王六把衣服穿上，然后把门拉开以后，往外这么一看见，一看是俩人，其中有个大个，站起身形平顶身高的9尺5寸，长得是凛凛的身材，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宽，腚大腰圆，剑眉虎目，一看是英雄的气概。旁边跟着一个人，这个人的帽子呀，那戴得很低。不过一看这个人呢，看起来是个有钱的，那脸上的颜色那和别人不同。就见这个主穿的这个衣服那好像不太合体。这王六看了看这两个人，我说你们二人大清早的咣咣咣砸门，有什么事儿啊？雷德春赶紧给这家人深施一礼。雷德春心说话，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雷大春就说：“哎呀，老哥哥呀，麻烦您，我们要求见洪员外。”这王六一看，这么早求见洪员外，洪员外现在还没起呢，你是不是再等一会儿？雷大春心想，不能再等了，如果天大亮以后，这人越来越多，发现我和朱宸濠多有不便，老哥哥麻烦你到里边给通禀一声，就说有个姓雷的有打南昌来求见员外，就说我是他表弟，有急事相求，拜托拜托。这王六一听，哦，看起来这位那和洪广武那是自己的亲戚，那可不敢得罪。这王六呢，来到内宅里边，是要见这洪广武。洪广武今天他没起呢，昨夜晚间和自己的老婆两个人黏糊了一会儿，因此今天早晨呢，觉着身体困倦，还在这睡懒觉呢。这王六过来要我见洪广武，有个丫鬟早就起来了，看见了王六，我说王六啊，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哎，我要求见员外爷，说外边有人拜访咱们员外。这个丫鬟呢，那是洪广武的夫人，卫士贴身的丫鬟，叫做秋菊。这秋菊看着王六，老爷现在还没起呢，有什么要事，能不能等上一会儿？哎，我说秋菊啊，这个人自称姓雷，听说是咱们员外的表弟，由那南昌远路而来，你还是给通禀一声，我看这来人挺着急。这秋菊啊跟王六说，你在外边等着，

我给你通禀一声，这秋菊进来，洪广武在被窝里边还躺着呢，那怀里边抱着他夫人魏氏。这秋菊回禀洪广武：“员外爷，现在外边有人要求见于您。”洪广武一听：“什么时候？大清早晨的要见我？告诉他，就说我不见。”我说：“员外，这个人说是您表弟，由打南昌远路而来，您到底见还是不见？”这洪广武一听是姓雷，是自己的表弟，马上他就想起了雷大春。这洪广武一听，莫非是我表弟雷德春？他好几年不来了，冷锅冒热气，他冒上来到底要干什么？我看他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要这样的话，我得起来前去观看。洪广武穿上衣服，由哪里边就迎出来了。由于雷大春呐、和洪广武姑表弟兄，有道这姑表亲姑表亲打断骨头连着筋，那是血缘关系。出于情面，这洪广武由哪里边出来，一看雷德春旁边还跟着一个人，当时洪广武高声喊喝：“我以为是谁呢？这不是我表弟雷德春吗？哪阵香风把你吹到我的府上？”雷德春一看洪广武，往前紧走两步：“我说表哥呀，现在我有一件机密大事要和表哥商议。”洪广武一看这雷德春冲他直使眼色，那就知道这里有事儿。洪广武拉着雷德春拉到了客厅，分边桌落座，献上了香茶。这洪广武就问：“我说大春呐、你大早晨的前来求见于我，是不是贪赶夜路？那到底出了什么事儿？我听说你在宁王手下那是大将军，何等的威风，那今天怎么突然来到我的小鞍山？”雷德春一听啊，这怎么说呢，他用眼睛那示意那洪广武，那洪广武就明白了。这洪广武把左右的仆人全都给禀退了以后，雷大春来到洪广武面前：“表哥呀，是这么回事。”他就把宁王朱宸濠如何兵败，现在几乎全军覆没，自己带着宁王来到小鞍山来投洪广武，把这个经过讲说了一遍。洪广武一听也吃惊非小：“我说大春呐、要这么说，这位雷大春看着洪广武：“我说表哥呀，这位就是宁王千岁。”当时洪广武一听见，这就是堂堂的宁王。洪广武赶紧那跪倒了，给宁王朱宸濠施礼。朱宸濠现在是受宠若惊啊，心说话：“我还是什么王？现在我这光杆王爷，我这狗屁不是，国家的要犯。”也看着洪广武对自己那还挺尊重，宁王朱宸濠是深受感动。我说：“这位英雄，你赶紧请起。”朱宸濠就把洪广武给搀起来。雷大春说话了：“我这表弟呀、你也不是说吗，等我姑姑去世以后，你就投宁王千岁。这宁王千岁龙眉凤目，

来是九五之相，将来能当皇上。我看你这小鞍山，这个地方也挺险峻，你手下又有许多的佃农，要粮食有粮食，要钱也不少。我看你就在小鞍山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帮着宁王千岁东山再起。宁王千岁真要是嫁作九五，我这表哥呀，到那时你紫袍金带开国的元勋，光明生显父母，可比你在小鞍山做的土财主那可胜强万倍。你好好考虑考虑。当时洪广武一听，这眼珠转了转。洪广武一想，对，我洪广武就是在小鞍山，我在住上几十年，我也没有什么大的出息，那充其量我就有俩钱儿。要想光宗越祖，那显耀门庭，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因此，这洪广武给宁王朱宸豪跪，王驾千岁，如果您要是不嫌弃的话，我愿意福保王驾千岁。我还有几个哥们儿，跟我冲北磕头，八拜结交，金兰之好。这些人我一出众，待我把他们请出来，咱们是共图大事。上回说正说的雷子春，还有宁王朱宸豪，这俩人走投无路啊。最后雷子春提出来，要见他表弟洪广武。两个人来到小鞍山，见到了洪广武。雷德春呐，就把宁王千岁给这洪员外做了介绍。洪广武一听见，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一阵亲王宁王朱宸豪。听说朱宸豪那在南昌的势力相当大，后来一听呢，现在是让王守仁杀得惨败，那几乎是全军覆没。最后雷德春提出来，要求洪广武帮着宁王东山再起，在小鞍山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当时洪广武眼珠转了转，他一看那宁王一表的人才，确实那长得非同一般，大概这个人还真能够嫁作九五，当了皇上。如果我帮着他当了皇上，那我洪广武可就抖起来了。光明生显父母，比我做这小地主子可胜强万倍，流芳百世，也是个开国的元勋。最后洪广武提出来说，这事儿好办，不过就咱们这几人也不行，我有几个朋友全都居住在四周，江湖贺号叫盖世四猛，是盖天忠、盖天一、盖天仁还有盖天雄，这四人跟我八拜结交，那乃是知己的朋友，我打算把他们请出来，这共图大事，再让他们帮助我笼络英雄，您看如何呀？宁王一听是如此甚好，我得了将军，真是如鱼得水，真好像汉得张良，周得吕望啊！我说洪将军，只要我能够当了皇上，你就是开国元勋，一子并肩王。这洪广武也挺高兴，说这事儿一定要保密，二位在我的府上
可千千万万不能。

露出蛛丝马迹，要让别人知道了，那传出去，传到王守仁或正德皇帝耳朵里，人家发来大兵把小安山夷为，还别说啊，二位，就是连我洪光武，那也吃不了兜着走。窝藏国家的侵犯，把我祖坟都得给我刨了。二位可千万注意。雷大春这点头称是。我说兄弟，无论如何呀，你也别往外说。洪光武胸脯一拍，我说表兄啊，你呀，不用担心。咱们俩至己的亲戚，郭表亲，郭表亲，扯断骨头连着筋，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你放心吧。这洪光武那就把雷德春还有宁王朱宸濠给安排好了，命人准备早餐，让这俩人先吃点饭。这洪光武回来见到自己的夫人，自己的夫人叫卫士，一看洪光武由哪外边进来，满面春风，那挺高兴。卫士夫人就问了：“我说光武啊，那到底出了什么事儿？我听说是你表弟雷德春，那由打南昌千里迢迢到这儿来了，大早晨的就前来敲门，是不是他们？”走夜路而来，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这洪光武一听，哈哈，我说夫人呐，这一次我呀是时来运转，是这么回事。我表弟雷德春那投靠宁王朱宸濠，在朱宸濠手下那是将军一职，可以说十分的荣耀。那朱宸濠在南昌拥有重兵，那久有不臣之心，他们起兵造反，结果让大帅王守仁在吉安府就破了飞幻道人的飞飞针。这朱宸濠领兵去救南康，结果南康失守，那退守乔舍，他手下的大军士叫李自然，给出了个主意，摆下了水师连营寨，没成想又让人家用这火攻之计，把连营寨烧得荡然无存。现在宁王朱宸濠的军士李自然听说也死了，叶天庆也完了，我表弟雷德春那带着宁王他逃出来，没地方去，结果就来到小安山投奔我洪光武。你想宁王那是金枝玉叶，这个人又有龙凤之相，将来那必得天下。他到我这儿来求我帮助他东山再起，要以咱们小安山为根据地，接着发展势力，将来推倒正德皇帝。我说夫人呐，这还不是好事吗？如果我帮着朱宸濠真要得了天下，我可就是开国的元勋，那风妻因子世代王侯，那有多好啊！你就做了王妃夫人，我看这事儿还真不错，因此我就答应了，说我有几个朋友叫盖世四雄，盖天忠、盖天一、盖天仁、盖天雄，和我关系不错，打算把他们请出来共图大事。宁王十分高兴，卫士这么一听啊，我说光武啊，那这事儿你真答应了？要是那样的话可危险呢啊，那宁王朱宸濠拥兵造反，那反叛朝廷，
那是什么罪？大帅王守仁带领30万人马兵困南昌城，朱宸濠给杀得大败，集结丧家犬，茫茫漏网于他逃到小鞍山，你还把他留下了。这要是传出去，咱们老洪家那还有好吗？就连为妻也得跟着你成了断头之鬼。咱们两个孩子，大个的才6岁，叫做洪忠；小孩子才2岁，叫做洪毅。难道一说你就忍心让为妻和两个孩子做刀下之鬼？我说管我这事儿，你可要三思而行。说着话，魏氏夫人的眼泪那就流下来，真好像断了线的珍珠相仿，滚滚珠泪洒落胸前。当时洪广武这么一看，我说夫人，你看啊，妇人之见，头发长见识短，说句实话，要不喝出点去，量小非君子。如果不喝出一头去，那我就在小鞍山这儿，我再富，我再有钱，我的地再多，不过就是个地主而已，那身份跟王侯怎么比？还是那句话，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是天赐良机。夫人呐，你不必担心。魏氏一看这洪广武执意不同意，当时魏氏夫人就把门关上。洪广武不知道这魏氏要干什么，我说夫人，你这是要干什么？就见魏氏夫人紧走几步扑通下，就给洪广武跪下了。广武啊，你可千千万万不能帮助宁王。雷纳春他帮助宁王，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干尽了坏事，将来必得报应，你可千万三思而行。我看朱宸濠他成不了事儿，他要谋取大明的江山社稷，他乃是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现在您呢，把他们留到府上，这就犯了大罪，要传扬出去，咱们老洪家也得不着好。当时洪广武眼珠转了转，那分析了分析，这洪广武那还不死心，我说夫人，你就别管了，我看朱宸濠能行。哎，我说广武，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拧？朱宸濠在南昌时兵有几十万，战将都有几十员，谋士如云，那战将如雨，还不是顷刻之间瓦解冰消，他全完了，他都没有打过王守仁。我也听说，大概你也听说，王守仁手下那侠剑客那可不少，全都会飞檐走壁、袖吞乾坤的本事。你说朱宸濠能成事吗？再者一说，现在我主皇爷御驾亲征，已经到了江南，就是要凭着朱宸濠。万岁已经下定决心，非要把宁王杀了。我看你要执迷不悟，非要帮着朱宸濠，咱们可是咎由自取。朱宸濠那是一滩狗屎，那谁踩着谁可就倒霉，那乃是火坑。

广武啊，你个千千万万不能往里跳啊！你不为你自己着想，还应该为为妻，还有你的孩子，好好的想一想。广武，你要三思而行。洪广武眼珠转，心想也是这么回事。宁王占据南昌，那兵有几十万，那战将也很多，都没成功。现在手下就剩了一个雷德春，光杆老哥一个，来到我这儿求我招兵买马、聚草存粮、东山再起，这能行？但是洪广武一想，雷子春那和我是至极的亲戚，那是我的表弟，你说我要是不帮着怎么办呢？我把雷子春和宁王用绳绑上，送交官府，也显着我洪广武不念亲情，把雷子春和宁王撵出去，这也不是这么回事儿。现在洪广武那挺着急。我说夫人呐，这话是好说呀。现在大春带着宁王来到我的府上，你也不是不知道，我和雷子春那是至极的亲戚，姑表弟兄。大春落了难了，现在投到我这儿，你说我要是不同意，是不是盛情难却？再者一说，雷子春到这儿了，我能不能把他撵出去？要是那样的话，从情理上也讲不过去。你说这事应该怎么办？我洪广武现在手里抱着个刺猬，这洪广武也着了急了。魏氏夫人眨了眨眼泪，我说广武啊，我看这么办，还是那句话，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你要听我的，就把雷大春还有宁王那绳捆上绑，那派人送往南昌城。这样的话，你还能够立下奇功。雷子春是你的亲戚不假，不过雷子春那是朝廷的重犯，我看你呀就应该大义灭亲，把雷子春献出去。洪广武听到这儿，把脑瓜换得跟拨浪鼓似的，这个主意绝对不行，那雷子春不骂我八辈的祖宗不行。广武啊，你要说这不行，你想怎么办？把雷子春和宁王撵出咱们的府中，这要这传扬出去，说这宁王还有雷子春在咱们家中避难，然后让洪广武给放了，传到官府的耳朵里，你窝藏匪患，秘而不现，你可是死路一条。这洪广武急那背着手在窝里直转。洪广武心说，雷德春呐、雷德春，这回你给我出了个难题。这洪广武正转，那最后魏氏夫人想起个主意来。我说广武啊，我还有个主意，你要是觉得这雷德春那是你的表弟，你念于亲情，碍于情面不好下手，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呀、就把宁王朱宸濠和雷德春稳住了以后，在咱们府上给他好吃好喝，你就说你自己有事儿，要赶奔外边为他聘请盖世四雄，让盖世四雄跟着咱们一起佛保宁王东山。

再起。你呀，迅速派上一个心腹的家人，赶奔南昌城去见王守仁，就把雷德春还有宁王在小鞍山，让王守仁赶紧派人前来捉拿雷德春和宁王，并且呀，连你也一同拿货押往南昌，雷德春也就不怀疑了。你看这个主意怎么样？洪光武一听，自己夫人这个主意还真不错。这洪光武点了点头，要这样的话就依着夫人。那洪光武也不傻，心说话，宁王诸臣好，现在落魄至此，就雷德春这一员大将，再加上他东山再起，是谈何容易？我还是保着我居家的性命要紧。这洪广武派人赶奔南昌城送信儿，要知宁王能否被拿，单听下文。山前没路，山后狼，狼路结拜在山冈，狼有难来鹿搭救，鹿有难来狼躲藏。箭射乌鸦蓬头起，箭头落在狼身上。劝君交友须谨慎，千万莫交无意狼。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洪广武的夫人魏氏，就劝这洪广武可千千万万不能留下宁王，要把宁王还有雷德春献给王守仁，大义灭亲。那现在呀，这洪广武下不了决心，经过魏氏夫人百般的解劝，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那最后洪广武下了决心，心想先把这宁王朱宸濠还有雷德春稳在我的府上，我派一我心腹的家臣赶奔南昌城前去通风报信，让王守仁派人捉拿的乱臣贼子，就是这个主意。就这样，洪广武把自己一个贴身的奴仆，此人姓李，叫李祥，把李祥给找了。李祥啊，见到洪广武，员外爷呀，您找我有什么事儿？这李祥啊，在洪府那待了几十年了，现在李祥啊52岁，那从小就在洪府里待着，跟洪广武的关系也相当好。这洪广武看着李祥，李祥啊，我有一件事儿托付你，你说平时本员外对你如何？员外爷，您对我天高地厚之恩，这件事可非同寻常，可冒着生命的危险，你敢不敢去？李祥一听，我的员外爷，您说的什么话？您对我有知遇之恩，我对老洪家死心塌地，就是前面是刀山，前面是火海，我李祥我也万死不辞。当时洪广武一笑，我李祥啊，那现在咱们升官发财的机会来了，你知道今天来的俩人是谁吗？李祥一听洪广武问这，李祥一看，我看这两个人迎夜而来，神色慌张，是不是这俩人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洪广武一笑，哈哈，

这两个人其中一个，那是我的亲表弟，姓雷，叫雷德春；另外一个，你知道是谁吗？李翔摇了摇头。不过看见此人面现惊慌，我怎么看着他不像好人？当时洪广武跟李翔说，那个人呢，就是当今的宁王朱宸濠。李翔一听这话，当时李翔就一哆嗦，员外爷，宁王朱宸濠可是国家的钦犯，现在吾主万岁御驾亲征，拿的就是他呀。他来到咱们老洪家，老洪家可有灭顶之灾，这要是传出去，咱们可全都活不了。当时洪广武摇了摇头，我说李翔啊，你也想的太多了。雷大春那是我的表弟，这宁王千岁千里迢迢到我这前来避难，宁王说了让我帮着他在小鞍山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嘿，将来共图大事。如果他当了皇上，我就可以当显官，王侯之位呀！你跟着我，不也就抖起来了？李翔一听，我脑瓜晃得跟拨浪鼓似的。员外爷，我可不是说你，您就是把我杀了，我也得劝你，这事儿千万不能干。宁王朱宸濠那倒行逆施。他所作所为，那南昌的百姓恨不能生啼其中。您可千万别帮助他，他要当皇上，那是白日做梦，那除非是日从西出。我看您就应该把他力撅索带，拿绳捆上，给他送到南昌城。这乃是上策，您可千千万万可不能上他的当。李翔说到这儿，嘣嘣给洪王五颗响头。员外爷，我求求您，千万别趟这浑水。洪王五一看这李翔，那和自己的夫人卫氏说的一般不二，洪王五这才放心，心说啊，李翔看起来是正义之人。洪广武一笑，哈哈，李翔啊，你说对了，我洪广武脑袋又没让驴踢着。宁王朱宸濠想当初多大的势力，却让朝廷给杀得一败涂地，就他老哥一个，再加上雷德春，还想东山再起，这不是开玩笑。我肯定不会帮助他们。不过雷德春，那是我的亲戚，我真要是绳捆上绑，把他们两人送到南昌府，让人这一看呢，也觉得我，说句实话，不念人情。我打算让你赶奔南昌城走一趟，前去送信。就给王守仁送信，说现在宁王朱宸濠、雷德春就在小鞍山，已经让我给控制了，让他们火速来人，就把宁王朱宸濠还有雷德春捉拿归案，把我一块儿也抓住，带往南昌城，这样消除雷大春的疑虑。以免我们二人发生口角，那多有不便。李翔听得这，员外爷，您这样做就对了，小的我十分的佩服。雷德春是您的亲戚不假，可是他违抗天言，助纣为虐，做的是什么事儿？反叛朝廷，乱臣贼子。您就是把他亲手杀了，大义灭亲，我看也是应该的。既然您想避这个嫌疑，那小人我亲。

自走一趟。这洪广武千叮咛万嘱咐，这李祥带着银两赶奔南昌城。咱们暂且不提，再说洪广武就在小鞍山自己家里边，那整天陪着宁王朱宸濠，又是喝酒又是游玩，总而言之就在府里边转，那可不能出去。这宁王朱宸濠这家养尊处优惯了，他的府上那王妃有着好几十，那现在这家伙闲起来没了事儿了，有道是保暖生淫欲，这家就想起了自己的王妃翠微王妃，心说话，我这王妃翠微到底现在是是生是死，那可是我的心头肉，我的心上人。哎，这宁王朱宸濠就把自己的心思就和雷大春说了。雷大春一听，哦，合着现在王家千岁是想着小美人翠微，但是现在翠微远在南昌，是生是死也不得而知。这雷大春呢，来找洪广武，我说表哥呀，我跟你说点事儿。那宁王千岁金枝玉叶，王侯一份，这几天有点想着男女之事。我说表哥，你有没有办法给整个美人就陪着宁王千岁？洪广武一听，洪广武这个骂呀，心说话，朱宸濠啊，你小子都快见了阎老五了，过不了几天你就完了，还想着男女私情，我看你就是个酒色之徒，那绝对成不了大事，我没跟着你干就对了。心里埋怨雷大春是长眼无珠，错保了宁王，走错了道。当时洪广武一笑说，这事儿好办，洪广武就在外边给整来几个漂亮的妓女，领到府上就给了宁王。这宁王整天里就和这几个女子的花天酒地，又喝酒又调情。说实话，雷大春呐，对宁王朱宸濠也不满，不过他在朱宸濠手下干了多少年了，跟朱宸濠有着一定的感情，也就睁一个眼儿闭一个眼儿，觉得朱宸濠办这些事儿那是理所应当。洪广武提出来，我说表弟呀，我可不能总在家待呢，我要给宁王千岁那招兵买马聚草存粮，我呀要准备出去几天，要聘请盖世四雄前来入伙，再让他们帮着咱们笼络天下的豪杰，咱们共同举事。大春呐，你先在我这府上待着，要吃有吃，要喝有喝，你呀，在这享几天清福，哥哥我前去为你奔忙。雷大春一听，还挺受感动。我的哥哥，这事儿可就全靠你了。洪广武出去哪是寻找盖世四雄，到外边游山玩水，那就是想把宁王朱宸濠还有雷大春那困在小鞍山，怕他们走了。咱们放下朱宸濠、洪广武、雷大春暂且不提，单说着李祥赶奔南昌府。这一天到了帅府的外边，说要求见大帅王守仁。当兵的一看是个老头，这老头穿着一身蓝布的裤褂，面带忠厚，

银让他进来，有人就把李祥给领进了。李祥见到王守仁往里一跪，参见大帅。王守仁一看，那是个老头，50多岁，一缕山鹰的白胡，面带忠厚。你看这个人呢，这面相有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是忠是奸，是恶是善，那是好是坏。不有这么句话吗？鹰鼻耀眼不可交，矬子杀人不用刀，矬子斗不过一只脚，那一只脚斗不过水蛇腰。仰面老婆低头汗，红心萝卜独头蒜。这就是我国古代人民总结出来的一些个经验，你说有没有道理？您仔细体会，对号入座，我发现说的还颇有道理。现在王守仁那一看李祥面带忠厚，王守仁就问：“你见本帅有什么事儿？”这李祥啊，就在怀里边把这封书信拿出来，有这个差官过来把书信接过来，交给了王守仁。王守仁把封皮撕下去，展书观瞧，这么一看，王守仁明白了，大帅是喜出望外。现在宁王朱宸濠、雷春有了下落，就在德兴县的小安山，洪广武已经把这两个人给控制起来，看起来这两个人是插翅难逃。那最后李祥又跪下：“大帅，我家主人还有一句话让我嘱咐您。”我说：“你有话只管讲。”元帅呀，那雷德春是我家主人的表弟，他说为了避免嫌疑，让雷德春知道他出卖宁王，您抓人的时候就把我家主人洪广武也立居所带，带到南昌，消除雷大春的疑虑，也让何府上下包括小安山的人知道，不是我家主人洪广武不念着亲情成全了我家主人，希望元帅您能够体谅。王守仁点了点头：“李祥啊，你只管放心，要这样你回转小安山，告诉你家主人说9月28夜半三更，我就派人捉拿宁王朱宸濠还有雷德春。”王守仁吩咐拿出100两银子，重赏了李祥。这李祥千恩万谢，回转小安山咱不提，单说这王守仁就把徐明高、慕容真、徐清、杨小房、狄红、王能、李武、包兴公、周祥范这些人给找来。我说：“各位呀，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这宁王朱宸濠还有雷德春有了消息。”众位英雄这么一听，要这样的话赶紧就把这两个恶人捉拿归案。他们在哪儿呢？王守仁一笑说：“今天有人前来送信，说宁王朱宸濠、雷德春现在德兴县的小安山洪广武家宅里边，洪员外已经把他们给控制了。我看各位你们就辛苦一趟，我和他定好了，9月28夜半三更，你们就赶到洪府捉拿朱宸濠还有雷德春。”众位英雄这么一听，这个高兴啊，心说话，这一次赶奔小安山，可不能再让朱宸濠、雷德春逃脱了。王守仁就把这事儿

0: 交给了徐明高，
1: 是
0: 速作准备，一切事宜全听徐明高安排，带着众位英雄这赶奔小安山。这一天就来到小安山，徐明高做好了安排，这众位英雄要在9月28这天晚上夜入洪府，是捉拿朱宸濠还有雷大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3: 生命。
2: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将会继续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带来健康知识的讲解，欢迎朋友们的关注。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特别聊到的是有关于中风偏瘫或者是其他的疾病问题导致的我们的身体、肢体甚至是语言障碍方面所造成的影响。那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或者平时您的康复治疗当中都采取哪些方式，是不是有的时候也遇到的问题就是康复起来特别棘手，比如说硬掰啊很遭罪，但是呢进展却很缓慢，心理上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那今天呢，我们告诉大家一种更为需要大家掌握的康复的方式，也是新的思路，就是用感觉来激发运动，通过脑科学方法去治疗中风偏瘫，这种康复新思路。那到底有什么样不同呢？又会给我们的偏瘫患者带来怎样的新的希望和新的信念以及信心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详细关注。
1: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0: 好的，朋友们，那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偏瘫病房的主任医师陈建平陈医生。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用感觉去激发运动，通过脑科学方法治疗中风偏瘫，康复的新思路是什么？那我们现在呢，先和大家来了解一下，就是什么叫做脑科学方法。这个可能大家听起来相对陌生，所以我们需要先给大家来解释一下。我们先向陈建平医生问好。陈医生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0: 那就刚才说到的脑科学方法，这怎么理解这样的一个概念呢？
4: 脑科学方法呢，跟传统的康复方法不太一样。传统的康复方法呢，是可能躺在那个PT 床上，就是我们康复的床上进行揉啊、抻啊、按啊。但是我们脑科学的方法呢，是怎么样激活大脑。

0: 大脑，让大脑呢重新呢产生神经元的放电，重新的把这个线路再连接上，再指挥我们的肢体和肌肉、
1: 嗯、
0: 骨骼产生运动、
1: 嗯、
0: 这样呢效果呢直达病灶、
1: 嗯、
0: 见效呢比较明显也比较快。
1: 嗯， 嗯，所以像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一些脑卒中的偏瘫的患者，
0: 嗯、
1: 经常是比如说要康复好几个月、
0: 嗯、
1: 可是呢这手脚还是什么没有力气啊、嗯、像那个脚还画圈是吧，
0: 对，
1: 就像一个大摆锤似的在那儿走路的时候画圈，
0: 对对、嗯、
1: 那这种呢可能大家就会丧失很多的信心和信念、
0: 嗯、
1: 是吧、
0: 嗯、
1: 那康复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又是一个似乎进程很缓慢的这样的一件事儿、
0: 嗯、
1: 本来呢就身患这样的重病，又加上康复的时候开始建立的信心又一点点的被消磨，所以对于一个患者来讲心理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今天我们说到的这种脑科学的这种方法叫做去激发我们的活动力是吧，
0: 对、
1: 那您所说到的用感觉来激发，我们这种感觉激发它是怎样的来进行这种激发呢？
0: 我们得完偏瘫之后很多这个偏瘫患者针对呢就是肢体的末端或者是关节呢、
1: 嗯、
0: 进行康复运动，
1: 嗯，
0: 但这种康复运动呢只它疗效呢不是太明确，因为很多偏友他最大的一个症状就是没有感觉，
1: 嗯，
0: 他偏瘫侧的肢体是没有感觉的，比如说他踩到地上了，踩到地上他踩地感不强，甚至在我们那康复的患者他长个几个脚趾头他都不知道，
1: 嗯，
0: 啊，你摸他第几个脚趾头他也不知道，这个感觉是特别差的、
1: 哦、
0: 按我们脑科学的思路呢就是你没有感觉你是不会产生运动的，
1: 嗯，
0: 因为感觉是运动的基础，所以我们在康复的过程当中我们很注重感觉的诱发、
1: 哦、
0: 要把感觉先诱发出来，
1: 嗯，
0: 比如说我要想拿一管笔写字我得先摸到笔，
1: 对，我得先感觉到我摸到笔了
0: 我才能写字
1: 拿起来，
0: 哎，对、
1: 嗯、
0: 像咱们拿手机打电话我得先摸到手机、
1: 嗯、
0: 我才能打电话，
1: 嗯，
0: 啊，偏瘫患者也是这样，他要想去产生活动或者是一些动作他首先得有感觉，
1: 嗯，
0: 我得踩到地上了，然后
1: 我得感觉我踩到地上了，
0: 感觉我踩到地上了、
1: 嗯、
0: 我才能迈那一条腿，
1: 嗯，但是他感觉不到，
0: 他感觉不到，甚至呢他的感觉出现个钝化，那么这种动画呢、
1: 嗯、
0: 它踩地感就像踩棉花一样、
1: 哦、
0: 它不敢往前迈步，
1: 因为感觉是软的，
0: 软的，所以大脑就启动了原始的反射、
1: 嗯、
0: 就是保护机制，你别动，
1: 我不动，
0: 你不动、
1: 嗯、
0: 你不动呢
1: 安全
0: 是最安全的，
1: 嗯，
0: 所以有些家属催患者你快往前迈步啊、嗯、你往前走啊，你咋不走呢、嗯、是他不敢走，
1: 嗯，
0: 因为他感觉不安全，
1: 对，他感觉不到我这是踏实的，
0: 对，
1: 结实的走在地上，
0: 对对对，是这种感觉、
1: 嗯、踩在地上，
0: 嗯，所以这种患者呢就是以感觉输入就是作为运动康复的基础和重点、
1: 嗯、
0: 一个偏瘫患者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也有很多偏友从工作岗位上因为得病之后呢走在个康复的漫长路上，
1: 嗯，
0: 所以这期节目我也想让大家呢少走一些误区，不要呢走错方向，也不要走错赛道，
1: 嗯
0: 嗯，
1: 而且是希望大家也能掌握这样的一种方式方法，
0: 也能掌握一些方法，
1: 对，尤其是可能在遇到了这种艰难时期、
0: 嗯、
1: 就所谓的瓶颈期，
0: 对，
1: 或者是进步非常慢已经丧失信心的这样的阶段，
0: 对 对， 对，
1: 那这种新的一种刺激，
0: 对，
1: 我们现在就是听觉的刺激了，
0: 对，这属于
1: 听到了这个信息是吧，
0: 对，
1: 那我们受到了这样的一种听觉上的自信的、
0: 嗯、
1: 或者有的知道又有一种其他的方法来拯救我的这样的信息，那大家也会重拾一下信心，那么这种方法我们需不需要去尝试，要不要去做、
0: 嗯、
1: 那我们听过了之后自己可以来选择，嗯，
0: 其实有时候很简单，只要你敢去尝试，首先就是很多、
1: 嗯、
0: 偏瘫患者还有家属一定要转变思想和观念，
1: 嗯，
0: 把传统的一些个方式呢先放一放，咱们尝试一下呢新的这种脑科学方式用于我们偏瘫患者身上呢、
1: 嗯、
0: 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1: 嗯，
0: 感觉呢分很多种，比方说我们的听觉，
1: 是
0: 我们的视觉，
1: 嗯，
0: 啊，我们的本体感觉，这种触觉都属于我们的感觉，
1: 嗯，
0: 要以感觉为基础，很多到我那康复的患者出现个洗过身
1: 息过身，
0: 息过

0: 膝关节过度伸直是吗？
1: 对，膝关节过度伸直。
0: 嗯，
1: 我说你膝关节打弯啊？他说我不知道膝关节
0: 怎么
1: 打弯，
0: 都不会了。
1: 甚至说我不知道我的膝关节在哪儿。
0: 啊，这个感觉。
1: 啊、他这没有感觉。
0: 嗯，
1: 没有这种感觉，那他就产生不了运动。
0: 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以感觉为基础。
0: 实际上这个感觉我们应该像您刚才说到的，其实它包含了好几种哈、啊，
1: 很多种、
0: 对，它这个感觉一个是触觉啊、另外可能是
1: 还有温度觉
0: 啊、
1: 还有
0: 痛觉对，
1: 还有震动觉
0: 啊、
1: 那么这种感觉呢，有的在皮肤上，有的在关节关节的部位，都会有我们的感觉。这种感觉在我们身体上遍布我们全身，因为它是偏瘫患者是大脑和这个周围的神经失联了，就像我们拿对讲机、我在呼叫一个人，那么呼叫这个人呢，他听不到，
0: 对，那个信号断了，
1: 信号断了，所以要把这个信号怎么样把它连上，把它建立上，这才是最主要的，
0: 然后那些触觉各种感觉才有能逐渐的恢复，
1: 对，
0: 因为信号连接上了，
1: 连接上
0: 了，我们的信号连接上了，我们的信息就通了，
1: 对，信息通就是我们的神经就能传导过去了，
0: 那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啊，这位叫周秀英给我们竖了好多大拇指，还有呢、是这个我们看，邵东家啊，他也是好多大拇指，还有风小等等赞了我们的直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偏瘫病房的主任医师陈建平陈医生。今天我们刚才在聊到的就是用感觉来激发我们的运动，听到了这些信息的朋友们可能现在大概有一个知识体系建立起来了，是怎么一回事儿？但如果你刚刚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不管是我们的听众还是我们的网友朋友们，那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能有更多的这方面知识的了解。什么叫做用感觉激发运动？怎么来激发的呢？我们说到的通过脑科学方法治疗中风偏瘫，康复新思路，又给大家带来怎样新的生命信心的这样的一种契机呢？那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刚才说到的各种感觉啊，不管是触觉啊，还有我们的这么比如说温度觉呀、痛觉呀等等，甚至我们说到听觉视觉这些，在我们的运用当中怎样来进行，看今天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也是大家非常的热烈，直接的刷了一片上来啊，各种信息，那很多朋友都在点赞，竖大拇指。还有一位朋友叫妙中，他说明天我找陈主任去，还有一位朋友说陈主任优秀等等啊。那在这儿呢，大家有问题或者是关于这种康复方面遇到的棘手的问题也好，或者遇到的难题也好，或者现在是举步维艰也好，那都希望大家在上面可以进行留言咨询，我们都会给大家解答。这一位呢，就是有一位啊，人间的四月天，他说主任，我家患者不会勾脚，你那能治吗？不会勾脚是什么样的患者？其实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是比如说是脑卒中的患者吗？是吧？还是说什么样的患者都行？
1: 也有可能是脑出血，但是这两种病呢，都会引起呢足内翻、足下垂。他这个
0: 不会勾脚
1: 是直播间的家人，可能他谈的是可能是出现了足下垂。
0: 足下垂
1: 这种足下垂，按我们脑科学的康复方法呢，见效比较快。有的在我们、
0: 是脑梗的患者，
1: 脑梗的患者，在我们呢可能在几分钟，或者是半个小时之内，基本上就能让他产生一种背屈的感觉，就明显的就会有所改善。
0: 这是为怎么会那么快？其实我们可能需要了解一下。
1: 因为我们就是以感觉为诱发的。
0: 那怎么去诱发呢？
1: 比如说，我们可以拿一管笔，拿一管笔在他脚心上写数字，
0: 但是他不知道呀。
1: 脚心呢建立起这种感觉的通路，他的脚心没有感觉了。
0: 对呀，
1: 你可能他就像我刚才说，他踩地感都不强，你摸他可能感觉也不会很强，他的脚趾头第几个脚趾头他都不知道，他可能你摸他的第二个脚趾头，他说的是第四个，
0: 可能还是猜的，
1: 对，你要纠正他这种感觉的错误，把这种错误纠正了，他踩地感强了，那么他平衡就好了，在平衡好的前提下， 它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它足内翻就会明显的改善。
0: 听的好像很简单啊，但是我们在这儿有一个问题，你看比如他在家里面他不会勾脚，肯定也是练了很多次了呗，像您说以往这种康复掰脚啊、什么动作啊去进行啊，那这不是一

0: 种感觉的刺激吗？
1: 它这种感觉刺激，它在局部进行掰，它的没传输到大脑。
0: 这种传输不到大脑。
1: 传输不到大脑，啊，大脑呢不知道它在做什么。
0: 接收不到这个信号。
1: 接收不到，但是呢，你通过感觉的刺激，你只是通过运动的刺激了，
0: 嗯，
1: 但是没有感觉的刺激。
0: 嗯，
1: 感觉是运动的基础。
0: 嗯。那您刚才说，比如说用笔去划脚心，
1: 让他去猜，闭着眼睛猜。
0: 嗯，
1: 家属在写这个数字，让他去猜。
0: 嗯、
1: 当你写一的时候，他可能猜错个。
0: 是啊。
1: 猜的是二。
0: 对啊，因为他
1: 或者呢，我不知道你写的是几。
0: 嗯。
1: 那么让他睁开眼睛，告诉他我写的是几。
0: 嗯，作用是什么呢？
1: 作用就是告诉他这是一个正确的答案，输入到你的大脑当中。
0: 那如果是错误的呢？
1: 那你猜。嗯，他就是他肯定要猜错。
0: 嗯，
1: 如果他猜错，要纠正他，把正确的答案告诉他。
0: 嗯，
1: 告诉他之后，大脑就产生了一种正确的答案。
0: 啊，啊这样叫感觉去刺激。
1: 对，这种通路就是正确的答案。
0: 啊，就是在脚心，可能但是他可能还没有感觉，或者他感觉的也不对。
1: 对。
0: 但是你告诉他是正确的或者是错误的，这个信息就建立了。
1: 就建立了，大脑知道啊，这是写的是一。
0: 啊。
1: 好吧，你再写二。不要写太复杂的数字。
0: 哎，这个有点像我刚才其实是不理解的、嗯、甚至是觉着如果您不是医生的话，我觉得我可能都不相信的。
1: 对。
0: 但是我忽然想到了我们从小学习，
1: 嗯，
0: 我们为什么会写一会写二会写三，不也是老师教这个字这么写、
1: 嗯、
0: 也是告诉我们我们接收了这个信息然后我们认同的，是吧？所以您的意思也是我们这个信息就是靠这种接收认同然后逐渐建立。
1: 大脑不知道这次肢体的正确的信号，
0: 对呀、啊，
1: 你要把正确的信号告
0: 诉
1: 给他的大脑，
0: 嗯、
1: 那么大脑就产生了一种记忆，它产生一种感觉、
0: 嗯，
1: 这种感觉是一个正确的，那么它通过整合之后传出的就是正确的运动。
0: 哦，然后逐渐逐渐他的感觉就恢复了吗？
1: 哎、逐渐感觉就恢复了。比如说我们一个偏瘫患者，他的感觉丢失个100%，
0: 嗯，
1: 那么你在做感觉刺激的时候，就逐渐的让他把感觉找回来。
0: 嗯、
1: 今天可能找回5%，明天又找回5%，
0: 嗯，
1: 后天又找回5%，
0: 嗯，
1: 让他逐渐的这个感觉增强了，那么他的运动也逐渐的就正确了。
0: 嗯，妙中说我是二次脑梗，左侧偏瘫，能扶着助行器慢慢走，离开助行器一步也走不了，
1: 嗯、
0: 请问程主任，我们是陈啊，陈，他说您。我还能走路了吗？
1: 他这个空间的就是康复的空间非常大，
0: 非常大呀。
1: 他扶着助行器能走、
0: 嗯。对，但是他认为我离开了，我就一步也走不了了呀。
1: 只是他平衡不好。
0: 啊、
1: 嗯。他离开助行器之后，他没有平衡了，他就站不住了。
0: 嗯。
1: 所以这样的患者，我们要先建立他的平衡。
0: 哦，也是用这种感觉刺激吗？
1: 也是用感觉刺激。这种感觉刺激，我们首先在腰部进行感觉刺激。
0: 啊、嗯，那怎么做呢？
1: 因为腰是我们的核心。
0: 嗯，
1: 所以要把腰部的感觉先建立好。
0: 你们通常怎么做呢？这个好说吗？
1: 我们可能在我们单位就用9宫格，画在他背部画一个腰部，尤其是他的腰部、
0: 嗯、
1: 画一个9宫格。
0: 嗯，
1: 然后呢，通过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电视，我们那个单位那个诱导电视是一个80多英寸的。
0: 嗯，
1: 然后把他的后背这个宫格正反射到投屏到电视上。
0: 嗯，
1: 然后呢，产生一种触觉，让他去猜。这9个宫格到底是几、
0: 嗯、
1: 在哪个方位
0: 啊，就是画上9宫格，
1: 嗯，
0: 然后呢
1: 让他去猜，看着电视
0: 啊，看着电视去猜、
1: 哎、我们康复师呢会在他的背部用一个笔去触碰这个9个宫格
0: 啊，我说呢嘛，对，您刚才没有提这儿，
1: 他要猜错我们会纠正他，
0: 告诉你这个
1: 你
0: 猜错了，
1: 你这个是几，你猜错了
0: 啊，
1: 啊，当他都猜对的时候，他下地腰部的感觉就出来了。很多偏瘫患者、
0: 啊、
1: 他走路呢平衡不好，
0: 嗯，
1: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腰部没有感觉，
0: 嗯，
1: 甚至他腰都不知道在哪
0: 儿、啊
1: 嗯、
0: 摸都不知道在哪儿，
1: 摸都不知道在哪儿，这种感觉丢失、
0: 啊、
1: 感觉的钝化、
0: 啊、
1: 是脑梗脑出血这些偏瘫患者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
0: 啊，
1: 所以我们
0: 打击真的很大、
1: 哦、我们医院就是在针对中风偏瘫患者康复、
0: 嗯
1: 我们是以感觉为基础。嗯，
0: 其实您刚才在说的这些时候，我听着其实有一点心酸的啊、
1: 嗯，
0: 就是说到这个患者感觉丢失的时候，
1: 感觉丢失，
0: 嗯，真的是那一种就是我是谁，我在哪儿的感觉。
1: 对，那么现在就是偏瘫患者，就是有的时候走的方向是错误的，先找的是运动，
0: 嗯，
1: 我怎么样产生运动，我这个怎么不会动呢，我怎么不会手、
0: 嗯、
1: 不会拿杯子呢、
0: 嗯、
1: 腿就不会往前迈步呢，其实他没有感觉，
0: 嗯，
1: 他直接去谈他的运动、
0: 哦、
1: 他会非常非常的慢、
0: 哦、
1: 所以说直播间的家人，你回去之后你先看看你是不是没有感觉，
0: 嗯，
1: 如果当你把你的感觉找到的时候，你的运动会大幅度的提升。
0: 嗯，其实我们在谈到这些的时候，说到了这种感觉方面，我们怎么去进行、
1: 嗯、
0: 而且您说到了这些方式方法，好像我们听起来它并不是一种让你很痛苦的治疗方式，因为您看，就是我们在说康复的时候，很多时候患者为什么做着做着他自己就不再想去做了，因为有些好像一个是很难，甚至有一些是有一些遭罪，是吗？
1: 他就失去信心了。
0: 嗯，
1: 还有一些偏瘫患者之后，他得完病之后，
0: 嗯，
1: 对他是一种打击，他感觉接受不了。
0: 是啊，
1: 在我们接触这些患者当中，有很多就产生了认知功能障碍，脾气非常的暴躁。
0: 嗯，
1: 甚至有的患者严重的强哭强笑，这都在我们康复过程当中都给他归纳到认知功能障碍。嗯，这样患者在我们这都属于先以认知为主，调认知。
0: 啊，认知
1: 先
0: 调一下。
1: 先把他的认知，把他的情绪先降下来。
0: 嗯。
1: 把他这种不正常的情绪
0: 先平稳。
1: 先平稳了。
0: 嗯。
1: 这样呢，才能谈下一步的康复。
0: 嗯，而且这样才能建立他的一些信心，是吧？
1: 对，要不他不配合。
0: 嗯。
1: 他不配合。
0: 嗯。
1: 所以家人们一定要理解偏瘫患者这种心态。
0: 嗯，
1: 他从一个正常人突然间躺在床上不能动，他这种心态他接受不了。
0: 嗯，
1: 所以我们家人要有一种耐心。
0: 对
1: 啊，不要总是跟他吼啊，跟他叫、
0: 啊，
1: 因为他也不想这样。
0: 嗯，
1: 他也不想，
0: 因为家人也觉得很崩溃哈。
1: 你给他一段时间。
0: 嗯
1: 啊，给他一段时间呢，让他呢去先首先面对这个现实。
0: 嗯，
1: 然后去接受呢下一步的康复治疗。
0: 嗯，
1: 对。
0: 嗯，在这儿刚才咨询问题的人间四月天说，他说好的，我知道了哈，说解释得非常清楚，谢谢主任、
1: 嗯、
0: 他说我会带着患者去找您。
1: 嗯，可以的。
0: 嗯，还有这也是大家在竖大拇指啊，我看看这儿，哎呦，这位啊，刚才妙中不说的吗，他说他就是强哭强笑。
1: 嗯，
0: 所谓强哭强笑是说他特意要笑一笑让大家知道吗？
1: 自己控制不住
0: 啊，控制不住啊。
1: 用句土话，咱们东北的土话，他是一种病态。
0: 嗯，
1: 所以家人们不要批评他。
0: 嗯，
1: 也不要责怪他。
0: 嗯，
1: 这个呢一定要到医院呢接受系统的康复治疗。
0: 嗯，
1: 把这个症状明显的会让他改善的。
0: 嗯， 嗯，这位患者啊，不能叫这位患者，说到治病这块、
1: 嗯、
0: 医院的这种专业用词去了。这位朋友他说的太对了，我们就是接受陈主任这种科学治疗，当天就见效了，我家里人都激动哭了
1: 啊，呵呵，
0: 就
1: 是
0: 大家觉着、
1: 嗯、
0: 啊，
1: 对，
0: 这就是大家觉着
1: 嗯
0: 太不可思议了，甚至觉着哎呀，
1: 对，
0: 之前都是那么艰难的，一下子变成这么迅速，可能这个太激动了。
1: 在我们单位现在接收过很多就是在外地的患者，
0: 嗯，
1: 站不起来的，
0: 嗯，
1: 康复到个一些个瓶颈期的，
0: 嗯，
1: 到我们这进行康复，有很多患者站不起来，
0: 嗯，
1: 在我们这块通过我们的感觉刺激，他当天就能站起来。
0: 嗯，
1: 那家属是非常激动的，
0: 对，就像刚才这位也是，
1: 这个
0: 也是这样的、
1: 嗯。
0: 那我现在有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们说用感觉去刺激，
1: 嗯、
0: 然后实现运动，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对吧、
1: 嗯？
0: 那我们这个刺激是第一步呗，其实
1: 刺激是第一步，你要先从小量的刺激开始，
0: 嗯、
1: 你不开始不要给大的刺激、
0: 嗯。
1: 比方说我们在家当中，你可以找个小毛刷，
0: 嗯，
1: 你先刺激刺激他的脚心，
0: 嗯，
1: 你先刺激刺激他的掌心，
0: 嗯，
1: 或者是手背。
0: 嗯，
1: 这个毛刷不要太硬，
0: 嗯，
1: 太硬你会伤到皮肤
0: 的，对，被挠坏了。
1: 你现在在买到毛刷之后呢，你先刷刷你自己，
0: 嗯，你先自己感觉感觉，
1: 嗯，如果你这个力度能接受，那么患者就能接受，
0: 嗯嗯。
1: 那么在对比的时候，你看患者有没有感觉？
0: 嗯，
1: 你在刷的过程当中，你问患者是我这是往上刷呀，
0: 啊、
1: 嗯，还是往下刷？
0: 嗯，
1: 他可能分不清，
0: 嗯，
1: 分不清的时候，你力度可以稍微大一点，
0: 嗯。那这块其实我刚才就想问了，因为听起来呢好像 这很容易实现，很容易操作。但是我在想问，那我们在家里面，为什么我们要上医院去做这种刺激？我们在家里行不行？然后我又想到一个问题，是我们在家里，如果我们不太懂的话，我们的这种刺激有没有效果？那在医院我们的这种刺激，像您说了，比如说我们的是平衡不好的话，可能要去刺激腰。
1: 嗯、
0: 那足部的问题，比如说足内翻呢，还有足下垂，可能我们要去刺激脚心。
1: 嗯、
0: 所以这里面是不是也有非常严谨的这种医学知识在里面，不是我们随便在家哎呀今天一听那我们就刺激刺激呗，是不
1: 是
0: 也不是很
1: 能掌握？我们科现在管给患者是采取这样一个程序，
0: 嗯，
1: 比如说这个患者我们一次没接触的，在视频上需要我们指导的、
0: 嗯、
1: 这样难度就很大，
0: 嗯，
1: 我希望呢就是偏瘫患者能到医院，我们给你康复个一个周期，
0: 嗯，
1: 在这一个周期之内呢，我们一些个康复方法你能掌握的，
0: 嗯，
1: 然后你回家之后可以用我告诉你的这些方法，
0: 嗯，
1: 最起码这个方法是你见过的，
0: 嗯，
1: 我们教过你的，
0: 嗯，
1: 你能掌握的家属，
0: 嗯，
1: 然后回家呢进行给他进行居家康复。
0: 嗯，
1: 其实居家康复呢占偏瘫患者康复的得占70%，
0: 嗯，
1: 你不可能365天都在医院康复，
0: 天天在医院，对，
1: 所以居家康复是重中之重，
0: 但是需要师傅领进门。
1: 对、
0: 嗯、
1: 你看我们在我们医院我们家属都培养他，让他怎么样去帮助患者进行康复，
0: 嗯，
1: 然后呢让他学习简单的康复知识，这样在家当中呢就能帮助患者起到呢不至于倒退的这种作用、
0: 嗯，所以家属在医院跟着的时候呢，不是只陪着患者的，是要学习的。
1: 而且偏瘫患者他是分阶段的，比如说你这段、
0: 嗯、
1: 这一个周期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回家休养一段时间、
0: 嗯、
1: 那么下一个周期有进步的、嗯、需要还到医院进行下一步的调整计划。
0: 嗯，
1: 啊，是这样的。
0: 嗯，这位我看啊。啊，他说我是吉林的，来到陈主任这里给康复治疗的，很好，2天就有效果了。我的康复师叫陈浩，陈浩是谁？
1: 啊、是我们
0: 康
1: 复师。康
0: 复师啊，他说很棒的，
1: 嗯，
0: 回去给他传递一下，
1: 行，
0: 更增加他对患者用心治疗的，对对，这样的这个。
1: 我们科现在患者东三省的比较多，吉林、
0: 嗯、
1: 辽宁、内蒙，
0: 嗯，
1: 偏多一点。
0: 嗯，这位朋友说陈主任说的太到位了，啊、
1: 嗯，
0: 还有这个。叫明教他说陈主任的康复办法太多了，真的很管用。那既然如此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多了解一些，也要多让陈医生呢给大家传递一些这些康复的知识。因为我们刚才在提到了，比如说在医院康复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掌握这个知识，其实更多的时间回家还要继续长期的这种康复。
1: 对。
0: 所以呢，我们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其实会受益很多、
1: 嗯、
0: 也可能会掌握一些方法，也许你在家里面可能就用到了，因为我们的网友哪儿的都有、
1: 嗯、
0: 是吧。那听众呢可能也是比如说我们这个覆盖区域内的，像吉林的也都能听到。那我们的网友呢，肯定就是全国各地的了。如果不方便到陈医生这儿来，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听到了一些治疗的信息或者是位置、
1: 嗯，
0: 那我们在家里可以尝试来做，是吧？
1: 对，
0: 嗯，那现在
1: 都可以的。嗯
0: 嗯，这位叫什么宁香居，他说3年了，肌张力严重。哎、这个信息也是有点儿。太少了哈，就说肌张力
1: 太少了。肌张力这个高呢、尤其他刚才说他是3年了，
0: 嗯，
1: 也康复了很多地方，我估计，
0: 嗯，
1: 肌张力高啊，有很多患者是他活动量太多了，
0: 反而就是运动过度了。
1: 有的偏瘫患者说：“我说你一天走多少步啊？”说：“我走1万步，有的3万步。”
0: 哎呀，
1: 我最遇到
0: 比健康人还走得多，
1: 一天走5万步。我说你能受得了吗？
0: 太努力了哈。
1: 他说我现在走不动了，因为啥？他走的越多，肌张力会越高
0: 啊。
1: 还有一些偏瘫患者很注重上肢，到我们这来之后、
0: 嗯，
1: 我这手不能动，张力特别大，因为他下肢平衡不好。
0: 嗯。
1: 我跟他说，我说你下肢不解决，你上肢的张力永远都解决不了。
0: 嗯。
1: 很多偏瘫患者，他的平衡不好，那么你上肢肌张力自然而然就高
0: 啊。
1: 你站不住，那么你就用肌张力。去
0: 找平衡
1: ，所以偏瘫患者千万呢，在治疗方向别走反了。
0: 嗯，您刚才说的是要先解决
1: 下肢
0: 的肌张力，嗯，
1: 你一定把下肢的平衡建立好，
0: 嗯，
1: 你上肢的肌张力才能降下去。
0: 嗯，您说这儿，我忽然想起来是有这样的一个医学的观点， 比如一个偏瘫的，不，就是比如说脑梗的患者，那他在站立起来，他就想，我想，我就能走起来。
1: 嗯。
0: 但是康复医生是要告诉你，你要先站稳，然后你先要学会正确走步。
1: 对。
0: 不追求快。不

0: 追求走起来，相追求正确。
1: 对，
0: 你正确了，你慢慢的，你所有的走才能是正确的。
1: 对，
0: 你如果错误的，你练的越多，那你这个错误越根深蒂固。是这样哈，
1: 是这个原理。就像我们开车，你换一个轮胎，为什么要做四轮定位呢？
0: 是
1: 这个四轮定位的目的就是找平衡
0: 啊，对，找平衡。
1: 如果你这个车不平衡，你跑高速，那肯定就不行。
0: 对，然后找这个准星，所谓是吧？
1: 人也是一样，
0: 人
1: 在不平衡的状态下，你就站不稳，大脑就会让你不动，你的步伐、你的动作都非常的慢和笨拙，
0: 然后可能还错误，
1: 还是错误的，
0: 这位是他说咱们医院有什么新型仪器吗？我们去年在他说了另一个医院啊，他说在这个另一个医院康复没有仪器介入。那我一般康复是都需要一些仪器来介入吗？
1: 科的康复，仪器很少，我们都是通过眼球的训练。还有眼球通过电视，把这个视觉感觉先找到。通过视觉去诱发你的运动。
0: 这位说就刚才妙中他说了他留了好几次言啊，他说我都两年出不去屋子了，期待在陈主任的治疗下走出房门。他说他在哪个学院康复了100天，那说咱是这儿吧，效果真的很好。然后呢他是希望能自己走出房门。
1: 他已经明显见效了，他还会有进步的。因为偏瘫患者不管你一年两年三年还是20年，大脑都有可塑性。
0: 都有可塑性。
1: 所以说偏瘫患者千万别放弃。
0: 好的，欢迎大家也继续来进行关注。那尤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希望大家能收获更多，也增多更多的信念，和信心。在这儿我们继续来进行关注节目，正在直播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当中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偏瘫病房的主任医师陈建平陈医生。今天我们的主要的中心思想就是用感觉刺激运动，然后通过我们的脑科学方法去治疗中风偏瘫康复的新思路。那现在呢，我们了解了这种方式之后，我希望我们把一些偏瘫部位或者是问题给大家这样逐项解决，我觉得这样更有的放矢，然后有这样的患者可能没准在家也可以试着去做一做，是吧？或者有需要我们也可以到医院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像刚才也有患者不是说他是一种叫做足下垂吗？那这个偏瘫患者的什么足内翻、足下垂，这个脑科学方法就是您刚才提到去刺激我们的足底神经吗？
1: 对，这是第一步，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方法，但是足内翻和足下垂你先刺激感觉的时候呢，先以数字为主。你可以在他的脚心上画一个三宫格。
0: 都是画
1: 三个小格。然后标上1、2、3。用手机把它照下来。然后投屏到电视上。
0: 自己在家解决。然后
1: 家属配合让他去猜。这个格是。
0: 这个猜也是你要去触碰它哈。
1: 触碰它。家属触碰让他去猜。
0: 比如你触碰
1: 的
0: 这个。这个三宫格的三。你让他猜我碰的是几。那当时是先要告诉是吗？最开始是
1: 先告诉
0: 他。
1: 把正确的答案先告诉他。这是几，这是一。
0: 这是二，这是三。
1: 然
0: 后你再去触碰。然
1: 后呢让他看着电视去猜。
0: 嗯，
1: 猜的过程当中，他如果要是错的，那么一定要纠正他。
0: 告诉他
1: 正确的答案。
0: 那这个触是什么样的力度呢？比如说在他的足心，
1: 问他说：“我触碰你的脚心，你知道吗？”他说他知道。如果他不知道，你力度就可以大一点。
0: 那他是这种感觉神经特别差，就是
1: 要反复的刺激
0: 啊，反复刺激，
1: 反复的刺激。
0: 因为我觉得是也不能太使劲，就得给扎坏了。
1: 不能太使，不要用太尖锐的。用一个粗钝一点的小
0: 木棍，比如筷子
1: 啊，筷子都可以，笔、记号笔都可以。目的呢，就是让这个感觉的信息传到大脑，是一个正确的。这样呢，他的脚心就会有感觉。当你反复做一天或者两天的时候，他再踩到地上。它是又一种感觉。当它踩地感增强的时候，它的步子就大了。
0: 对，因为它就有信心了，
1: 这个、
0: 就敢了。
1: 对，它偏瘫这侧踩地感增强，那么它步子就大。如果它踩地感不强，它健侧这个腿就会马上的往前迈。就会倒小步。当它步子大的时候， 他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哎，他就感觉说。

0: 说，哎呦，我今天走路不一样，我找着我走路的感觉了，
1: 因为这条腿敢用劲儿了，
0: 用劲
1: 所谓，
0: 儿了，
1: 所以他就觉着我这个建立了信心了。这个扎，这个右，比如说他的患侧在右脚，他的右脚越扎实，他才越敢迈步，那个左脚才能真正的迈出
0: 对，
1: 去。
0: 咱们走路得脚踏实地嘛，
1: 对，
0: 脚踏实地才能站稳。
1: 对，然后也才能大步，就是
0: 才能步
1: 阔
0: 得
1: 步
0: 大，
1: 向前。
0: 哎，
1: 是
0: 真
1: 这样。
0: 是这样，
1: 再来看啊，这位木子他说，手部细节康复需要多久？
0: 手部细节康复可能是下肢康复的好几倍，难
1: 时
0: 度呢
1: 间
0: 就
1: 吗？
0: 要大，对，时间。如果你要想纠正上肢这个康复，首先第一步，你的下肢平衡得建立好。下肢平衡不好，你上肢康复难度就非常大。
1: 就刚才说的，
0: 对，如
1: 先
0: 果
1: 解决
0: 你
1: 下
0: 下肢
1: 肢。
0: 平衡非常好了，那么你再康复上肢。刚才这个直播间家人说，他说的是手部
1: 对，叫木子。
0: 叫什么细致的，
1: 对，手部细节，
0: 手部细节，
1: 细节康
0: 你可
1: 复。
0: 以绑一个矿泉水瓶，上面拽一个绳，拽一个粗点的绳，捏住它，然后平举往前走，反复的练习。先捏粗绳，粗绳捏得感觉出来之后，再捏细绳，一点一点的去训练，这样你的精细动作就会出来了。但是你这个种精细动作，先得让拇指这几个拇指、食指、中指这个五个手指的指肚的感觉先出来。为啥让你去捏绳呢？
1: 就
0: 能
1: 是指
0: 感
1: 肚。
0: 觉到我在捏这个绳，这样你的精细动作就出来了。
1: 那这个捏是要用，比如说拇指和食指捏，
0: 先用拇指和食指，
1: 然
0: 再
1: 后
0: 用
1: 再
0: 拇
1: 练，
0: 指和中指，
1: 一个手指一
0: 一
1: 个
0: 个
1: 手指
0: 一个
1: 练。
0: 练，一个。要想产生精细的动作，首先手的精细的感觉
1: 要出
0: 要
1: 来。
0: 出来。如果你手的精细感觉没有，那么你精细动作
1: 就
0: 肯
1: 做不
0: 定
1: 了。
0: 出不来。
1: 真好，这细致的给大家说，而且非常的简洁，又好操作。我觉着啊，好操作。
0: 就像
1: 当
0: 咱
1: 然，
0: 们打麻将。你摸感觉摸不出来，这是1万呢，还是2条啊，还是3条啊？
1: 那
0: 首
1: 可能
0: 先
1: 是技术不行，
0: 对，
1: 但是
0: 你这个
1: 这
0: 手的
1: 感
0: 感
1: 觉
0: 觉
1: 就
0: 得
1: 没
0: 出来。
1: 对。
0: 如果你手感觉好，一摸就出来。
1: 所以您看这个手部的细节动作，我们就是耐心的这么去练就行
0: 对，
1: 了。
0: 反复的练，大家
1: 好，
0: 别着急。可能说我练一天，就要反复练几次，才能出效果。
1: 他说他接着底下就问了，他说我还要练前额叶吗？
0: 需要练前额叶。
1: 他还挺明白的。
0: 对。因为我们脑科学康复，这个位置就叫我们的额叶，
1: 就是我们的
0: 前脑
1: 所谓
0: 门
1: 的前额
0: 前脑门
1: 儿了头
0: 哎，说这人大脑门肯定聪明
1: 对，
0: 那么他额叶发达
1: 啊，
0: 一定要激活额叶我们采取的方法为什么叫脑科学？就是激活我们的大脑额叶、顶叶、枕叶。因为我们大脑分5个叶，把这些主管额叶的这个功能、情绪的。还有运动的，全部都在额叶。
1: 这个怎么练呢？
0: 通过眼球的训练
1: 眼球的
0: 训
1: 练，
0: 通过眼球的
1: 训
0: 练去激活我们的大脑额叶。
1: 您看，一说到眼神儿，你看去锻炼眼球，其实就是活跃大脑哈。
0: 当然，眼睛是心灵的
1: 窗
0: 户。对
1: 对。还有，您看我们，比如说看那些运动员，尤其是打小球的，比如说乒乓球啊、羽毛球的这些，他们的就得是这种反应特别快，就是靠眼球的快速的。
0: 它是靠视觉。
1: 对呀，
0: 视觉传入到大脑，然后呢，大脑才能反射出正确的运动。如果说这个乒乓球发到你面前，你打偏了，那么就说明你大脑的反应能力比较差，叫变距不良。变距不良。
1: 所以首先运动，首先这个就是练眼球。
0: 对，练眼球。通过眼球去激活我们大脑，因为我们人所有的运动全部都要听大脑的指挥。很多偏瘫患者他就纠结于局部，我去揉，我去按。
1: 对，
0: 但是你偏瘫之后跟你的肢体没关系。不
1: 是
0: 他造成的，
1: 是
0: 你的
1: 大
0: 脑不让他动，
1: 神经传导，
0: 大脑的神经传导他们接不上线了，是他不让他动，所以一定要把大脑重新的激活，把这个线连上，你这个肢体才能产生动作，
1: 这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啊。有一些患者呢刷到了就停在这里了，然后呢让我看到了一些朋友们 在这里面看到您之后的一种心情，哎，好像是那种感觉，哎，在这儿看见，平时他们都叫您陈主任啊，看见陈主任了，把自己的这些心情啊，赶快都发上来。然后呢，刚才不是有一个说他的康复师了吗？这个听到了，赶快把他的康复师名字也打上来了，说的这个叫于天一，他说他是吉林榆树的，去了三天就把鞋脱。啊，就把鞋托摘下去了，啊，没去之前腿不会回弯，说在那儿练了一段时间，腿会回弯了。
0: 啊，他找着感觉了，
1: 啊，
0: 膝关节他找到感觉，他就能进行屈膝的运动了。
1: 嗯，鞋托是
0: 很多足内翻的患者，那个脚就像跟人刀一样。走起路拿帮当底儿。
1: 啊，
0: 他用的脚侧帮当底儿，非常的这个。痛苦，他为了缓解这种痛苦，他只能买一个鞋托，
1: 啊，
0: 把这个脚去强行的归正，才能走路，那么我们在给他这样患者康复的时候呢，第一步先帮他把足托摘掉，他带着足托是很痛苦的，有的那个脚啊都磨出水泡了，再一个带足托的不好处一点就是这个脚踝的感觉越来越差，
1: 没有真正的
0: 产生这个脚踝的本体感觉，这种感觉全是依赖于足托，所以我们在康复这样的患者，第一步先帮他把足托摘掉，
1: 这是第一步成果。
0: 当摘掉足托的时候，他会很高兴，有的人戴足托都戴好几年了，
1: 终于摘下来，
0: 突然间摘掉足托能走路，那心情是非常好的，
1: 做梦可能都会梦见，做梦的时候可能又会梦见一些，哎呀，足托又戴上了那种痛苦的心情，
0: 对对对，
1: 所以然后一醒来，哦，我这个足托已经摘下去了，那心情还是好的。我们刚才因为在说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是足下垂、足内翻，您给的这个方法，然后在家里呢也给了我们一种投屏式的啊，去告诉患者，对，来做，
0: 不是很复杂。
1: 那这就等于是我们每天要进行锻炼训练，然后
0: 每天我们要根据他当天的变化制定呢今天的康复计划。
1: 那这个好像其实还是在医院，我们医生才知道的，
0: 正规一点，科学一些。
1: 那如果在家里，比如刚才我们说的三宫格，他如果都猜对了呢，那下一步呢？
0: 这个宫格治疗呢，必须得掌握一些细节。不是说家属你在家就能做，最起码你得在我们医院看我们康复过程当中，你掌握个一些东西。然后我们康复师告诉你回家怎么做。要不你一次没接触过，通过视频的方式指导不了。所以说家属也是偏瘫患者最好的一个医生。我们都想开一期怎么样培训
1: 好呀
0: 家属康复，就是给他们讲怎么样回家康复，这个是重中之
1: 重。对啊，我觉得这个很好，
0: 这个很好。但是我们也正在筹划当中，准备开一期到两期，或者持续的开下去，专门针对患者家属，教他们回去怎么样给患者进行康复，这样患者受益是最大的。
1: 对，我觉得这个想法特别好，因为这个其实就像我们说，你在学校学完之后，你回家可能还要继续去巩固这个知识是一样的。那我们的康复其实可能更多的巩固的时间是在家里面，
0: 需要家属的配合，家属能懂。如果我们这些康复小知识告诉患者，患者可能掌握不了，只能让患者家属去掌握。这样对患者帮助是最大的。
1: 是，那还有就是像偏瘫患者那种，您刚才说到什么膝过深是吧？这个脑科学算力在哪儿？
0: 我们纠正膝过深的前提是先要让他产生足背屈，就是要把足下垂纠正了。如果足下垂不纠正，他的膝过深也纠正不了。
1: 我现在脑海当中有印象了，什么叫膝过深？比如我们正常走路，我们腿打直的时候就是直的，
0: 对，
1: 他那个是往后弯的，
0: 往后弯
1: 是吧？然后就，
0: 对，
1: 就那样往后
0: 出现反弓了。
1: 他
0: 为啥产生反弓呢？他只有通过反弓，能把这侧肢体卡压住，才能站住。如果他不反弓，这侧偏瘫这侧肢体他站不住。那么前提呢，一定要纠正他的足下垂。 足下垂不纠正，洗过身就不太好纠正。
1: 嗯，那这个足下垂就是先从足底的那个
0: 足下垂和足内翻是我们科治疗偏瘫患者的重中之重。
1: 嗯，那他这个比如说先把那个问题解决了之后，那我们的这个
0: 洗过身先把，然后就把洗过身的感觉找到，让他知道
1: 这个怎么找呢？
0: 也是通过诱发的感觉，
1: 那个、怎
0: 么可以把这个宫格画在他的膝关节上、
1: 哦、
0: 然后呢画一个四宫格、
1: 哦、
0: 然后让他去猜
1: 啊，
0: 或者呢你在写关节上写数字，让他去猜是几、
1: 嗯、
0: 或者写字母。

0: 都可以。
1: 嗯，
0: 当你写完之后，患者再下地，他是又一种感觉。
1: 嗯，
0: 哎，我找着我的膝关节了。我膝关节会打弯了，他就是这种感觉。
1: 嗯，但是这个啊，其实我们大家要明白一点，听起来很欣喜的，就是觉得这个很简单。可能听了之后，我去找医生也好，我去做也好，对我来讲都没有任何心理压力。但是这里面肯定不是我就来刺激一天就有收获的。而且呢，刚才陈医生也说了，我们是一天一天要制定计划的，
0: 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的，
0: 都不一样。
1: 所以每天其实在治疗都是要看进程发展如何，我们才能制定一个新的计划。所以他我们患者没那么遭罪，实际上就是，但是在医生的这块，这种技术含量其实还蛮高的。
0: 对，
1: 是吧？
0: 因为这种刺激呢，不要刺激量过频，也不要过大。
1: 嗯，
0: 如果每天我就在家按这一种模式去刺激患者，大脑会产生疲劳。
1: 嗯，
0: 产生疲劳就会产生瓶颈期。
1: 哦，
0: 哎，我这几天做怎么没有效果呢？
1: 嗯，
0: 那么就需要换一种感觉的方法去调整。
1: 换一种方法，您刚才因为我们在说到的就好像是听起来就是画宫格。
0: 嗯，
1: 那其他的还有什么我们也听一听。
0: 其他的比方说我们通过激光灯的镜像强迫的让它去动。还有一个我们
1: 激光灯镜像
0: 啊，激光灯镜像，还有我们通过一个镜子去诱导，让他看他的镜子，去，就是一种欺骗方法，在镜子当中进行欺骗他，这叫镜像疗法。
1: 咋欺骗？感觉很好奇。
0: 就通过镜像，但是这种镜像呢，就需要在医院了，我们康复师或者医生亲自操作，很注重细节的。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我们给他一个应激的环境，比如说洗过身，那么患者呢，你可以到小区里头，把你这个洗过身这个条腿踩一个稍微高一点的道牙子去走，缓慢的走，缓慢的走的同时一定要找着膝关节打弯这种感觉，然后再迈健侧腿，反复。
1: 但是这得是在前期有了一定的基础之后，
0: 前期一定有基础的基础之上，你才能去进行下一步的进阶的训练。
1: 嗯，所以千万不能急，
0: 千万不能。我今天在直播间
1: 过犹不及，
0: 就是跟大家介绍呢，就是我们科这种脑科学的康复方法，想让大家呢少走一些弯路。因为一个患者他得病之后，他家里的财力物力都需要，
1: 人力
0: 这些都是很耗时，也很耗精力的。
1: 对，
0: 所以你少走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少走一年的弯路，对这个家庭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 是，因为我们刚才在说到一些，比如说偏瘫患者他们的问题，还有的就是叫跨框吧，跨栏，
0: 跨栏手，
1: 跨栏手，
0: 张力非常高。
1: 这跨栏其实就肌张力高哈。
0: 对，肌张力高。
1: 那像这种足下垂就是肌张力弱吗？
0: 足内翻和跨栏手都属于肌张力增高，但是在我们科呢，不单纯是康复。我们科还能手术，通过周围平衡术，改善呢这个偏瘫患者一些严重的结构性的改变，但这种手术呢，术前和术后呢都需要进行有效的康复治疗。
1: 那像您说这个跨栏手，它的是先要手术吗？还是要看程度？
0: 我们上肢的原则呢，就是先调下肢，把下肢平衡建立好。如果下肢的平衡建立好之后，它上肢的张力依然很高，那么我们要就通过手术治疗。
1: 那如果他张力没那么高了呢？
0: 如果张力没有那么高，降下来，我们就下一步以康复为主。
1: 那这个也是用，也适用于脑科学的
0: 吗？也是，我们科针对所有的偏瘫患者都是用脑科学的方法。
1: 那这个也是要画那个宫格吗？
0: 可以，
1: 在肘部画吗？
0: 都可以，但上肢的康复方法要比下肢的多一些的。因为上肢呢涉及到一些个精细动作。精细动作。下肢呢不涉及到精细动作，
1: 像刚才说手部的那个哈，对，
0: 下肢就是承重迈步，
1: 所以上肢的需要康复方法又更多一些。那一般的情况下，比如说在医院大概需要多久呢？当然可能也根据患者的
0: 程度，根据患者的情况，这个病变部位，发病的时间长短，但是不管多少年，希望大家别放弃，我们的大脑永远都有可塑性。
1: 那今天我们在讲到了这些的时候，其实它有别于叫传统的康复方法，对吗？
0: 有别于传统，它比传统的方法要见效的快。
1: 但是现在是说我们完全摒弃了传统方法，还是我们在这种脑科学方法建立了一定基础之后，我们再继续用传统的
0: 方法？传统的
1: 方
0: 法它有，也有它的优势。传统的方法，最好的呢就是它。

0: 它针对某块肌肉，
1: 嗯。
0: 啊，针对某个关节，但是我们脑科学的方法呢，是注重的是大脑的激活，
1: 嗯，
0: 给它一个应激的环境，
1: 嗯，
0: 把这种环境交给大脑，让大脑呢去校正和纠正我们的身体的一些运动。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以感觉为基础，用感觉去诱发运动。只有感觉了，才能产生运动。那么传统的这种方法呢，它也是一种呢康复方法，试行了很多年，也
1: 嗯，嗯，嗯。
0: 会有效果。这两种方法呢，会相辅相成，产生一种呢弥补的作用。
1: 嗯，这就应该是现在的康复阶段，大家应该掌握的
0: 对，
1: 全面
0: 希
1: 的
0: 望
1: 这
0: 大
1: 种
0: 家，
1: 方
0: 咱
1: 式
0: 们
1: 呗。
0: 偏瘫患者在康复的过程当中也应该与时俱进。
1: 嗯嗯，确实，
0: 对，
1: 确实是。
0: 不要跑错赛道。
1: 还有就是大家也要确实要什么耳听八方，眼观四
0: 眼
1: 路，耳
0: 见
1: 听
0: 为
1: 八方。
0: 实。
1: 对，就是我们还是。像您刚才说的，要与时俱进，因为有一些呢，可能就是在居家康复了，然后后来可能也就这样了，
0: 有的可能就放弃了，到瓶颈期的时候就放弃
1: 然后就这样了，是吧？
0: 了。
1: 但是这是我们需要接受，或者是
0: 新的，
1: 去吸纳
0: 哎，
1: 新
0: 对，
1: 的这种，
0: 新的一种康复方
1: 对，
0: 式。
1: 康复知识体系，然后我们当然要找正确的路径，
0: 对，
1: 你不能是在哪儿听完就去，那不行。我其实一直认为到正规的医院才
0: 应
1: 对。
0: 该对，到正规的医院看一看，访一访，看看有没有效果。
1: 或者你听到了一种方法，你是带着希望的，但你要查询一下医院是不是在医院执行的，
0: 对，
1: 这个是不是一个科学的、真正的这种
0: 一
1: 新
0: 定
1: 的
0: 要
1: 治疗
0: 到
1: 方
0: 正
1: 法？
0: 规的医院进行康复治
1: 对，
0: 疗。
1: 正规治疗，
0: 对，正规治
1: 康复也是治疗嘛，
0: 疗。对，康复也是一种治疗。
1: 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偏瘫病房的主任医师陈建平陈医生，我们希望今天所说的用感觉激发运动，通过脑科学方法治疗中风偏瘫这种康复的新思路，也确确实实带给大家一个新的思路，也激发大家新的信心和治疗的新的这种理念。
0: 对，
1: 那我们也确实希望在这样的一种困境当中的人们，或者是患者以及患者家属，能够走出来，看到一条新路，也能在这条新路上越行越健，
0: 越健康，
1: 越健康，是
0: 对，
1: 吧？那我们这里就感谢陈建平医生，也谢谢我们的所有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好像时间很快啊，我们的节目就结束了。希
0: 有
1: 望
0: 的。
1: 以后还有机会让大家能掌握这方面的康复知识，也希望陈医生再有机会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为更多的患者来找到康复新思
0: 很
1: 路。
0: 高兴来到咱们健康开讲。
1: 好的，陈医生，我们说声再见。
0: 好，拜拜。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播吴克，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的9月7号，星期一，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播吴克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7号雷阵雨，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低气温7摄氏度。由于昼夜温差逐步拉大，建议早晚出行添加衣物，避免着凉。连日来，哈尔滨市街头原本应在春季盛放的市花丁香，竟在秋日暖阳中再次吐露芬芳。一簇簇紫色的花朵在蓝天白云和高楼绿树的映衬下，为初秋的冰城增添了一抹意外的浪漫色彩。在市区部分街路的绿化带和社区庭院中，可以看到紫色的丁香花穗从翠绿的叶片中探出，花瓣细长而密集，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明艳。背景中湛蓝的天空飘着白云，

高楼与绿荫交错，低角度镜头下的丁香更显生机勃勃，与周围的城市景观和谐相融。据了解，丁香是哈尔滨的市花，正常花期集中在每年的四月末至六月，是品种不同，从五月延续到七月初。此时冰城往往会迎来满城丁香的盛景，而秋季出现丁香开花属于较为少见的二次开花或反季节现象。园林专家指出啊，小叶丁香、石锦丁香、抱马丁香等等品种本身具有一定的二次开花的习性，在八月至十月间可能再次绽放。此外，若前期气温降低后又出现了小回暖，加上光照、降水等局部的小气候适宜，也会误导花芽分化，促使丁香在秋天零星开放。2026年全国科普月大幕拉开，9月5号，哈尔滨科学宫新推出的趣味科学嘉年华正式和小朋友们见面了。这场免费的公益科普活动，把平日里课本上抽象的大气压强、伯努利原理变成了一个个看得见摸得着的趣味科学小游戏，受到了不少小学生和家长的欢迎。本次趣味科学嘉年华设置两大科普主题，分别是伯努利原理和大气压强。首场伯努利原理准备了大象鼻长带实验、循环彩带魔法秀、气球摩天轮、冲天乒乓球等多项互动项目，孩子们走上台就可以亲身参与演示，直观感受流速和压强之间的关系。前来参加活动的每位小朋友还领到了一份实验材料包，课堂上就能动手组装，做出一份属于自己的科学小作品，课后带回家和爸爸妈妈分享自己学到的科普知识。后续大气压强探秘专场也将陆续上线，拯救蛋星人、威力空气炮、马德堡半球等趣味的实验等着孩子们来体验，近距离解锁大气压背后的奥秘。据了解，趣味科学嘉年华为面向小学三到五年级学生的免费公益活动，从9月5号开始，每周六、周日上午在哈尔滨科学宫道里区上游街23号准时开讲。想要参加活动的家长可以记好预约时间。每周二，哈尔滨科学宫官方微信公众号就会开放新一周的活动预约通道。活动名额有限，有计划带孩子参与的市民建议提前线上实名预约。今年以来啊，哈尔滨科学宫持续推出形式多样的科普公益课堂，把枯燥难懂的物理知识点转化为沉浸式的动手体验，激发孩子们探索科学的兴趣，引导广大青少年走进科学，爱上科学，进一步提升市民的科学素养。近日，随着优酷热播剧《早春晴朗》火爆出圈，该剧官方微博与哈尔滨文旅官方微博联合推出的“跟着早春晴朗游哈尔滨”主题打卡活动启动。至会员收官日前，剧迷和游客可前往剧中出现的多个哈尔滨同款取景地打卡，待话题发布内容就有机会获得优酷的会员卡。近年来，哈尔滨已经成为了影视圈公认的天选片场，从悬崖之上的冷冽肃杀，到无证之罪的悬疑暗涌，再到早春晴朗的浪漫温暖，哈尔滨荧幕形象正在发生转变。不少来哈尔滨取景的剧组，特别是随着短剧市场的火热，不少小成本短剧也热衷于来哈尔滨取景。哈尔滨的荧幕冷冽感的刻板的印象正在被彻底打破，浪漫美学正在被充分的挖掘。对哈尔滨来说，在季节性爆红转化为全年可持续热度的过程当中，影视拍摄的引入正成为突破季节限制的有效途径。从冰雪旅游名城迈向影视拍摄基地，哈尔滨正在书写一座城市文旅融合的鲜活样本。此次早春晴朗与哈尔滨文旅的官方联动，正是在双周效应即哈尔滨文旅持续火爆与热播剧集中出圈的双重叠加下的一次成功的实践。打卡活动不仅仅是粉丝福利，更是一次以剧代成的城市营销。全国各地的剧迷们为了寻找一念难逃的同款长椅、同款小酒馆而走进哈尔滨，他们留下与带走的不仅是照片和回忆，更是对这座城市骨子里的美好的切身感受。早春晴朗打卡活动也不过是这部长篇故事的第一集，还有更多的剧组、更多的故事、更多的同款打卡地正在路上。周末晴好天气在线，冰城气温舒适，秋景宜人。不少市民呢不再远途奔波，偏爱家门口的亲子游。位于厢房区的劳动公园，凭借观展学知识加游园想休闲的双重体验，成为了一条热门的周末宝藏打

0: 卡路线。家长带着孩子先逛园内的展馆，沉浸式的学历史长知识，看完展览在游园散步放松，动静结合，寓教于乐，妥妥的一站式周末遛娃的好去处。交通也十分便利，市民可以直接乘坐地铁三号线，在劳动公园三号出口就能直达哈尔滨工运历史展览馆，出行省心又方便。藏在公园里的这座哈尔滨工运历史展览馆啊，是很多本地人都私藏的宝藏红色课堂。展馆保留着老工业厂区的独特的建筑风格，氛围感十足。作为全国职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省首批大思政课实践教育基地，这里的馆藏展品达到了1800余件，完整的梳理展示了哈尔滨百年工运发展的历史。观红色展馆，学百年工运历史，游园吸氧赏景，休闲健身遛娃。如今的劳动公园啊，既有厚重的文化底蕴，又有接地气的市井休闲烟火。展馆研学加园林休闲的一站式的游玩路线，完美的适配周末家庭亲子出行，成为槟城市民短途放松、寓教于乐的优质首选地。目前由共青团哈尔滨市委员会、哈尔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哈尔滨市工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联合主办的槟城微变样2026哈尔滨城市更新创意设计大赛正式拉开帷幕。大赛以槟城微变样，让每一份创意都点亮槟城为主题，面向广大青年征集城市更新设计方案，以青年智慧激活城市空间，探索青年参与城市治理的全新的路径，助力打造具有槟城特色的城市更新样板。大赛设置两大赛道，同步配套实训培训系列活动，搭建起集专业培训、方案创作、成果展示、落地转化于一体的青年创意赋能平台。命题赛道为青年空间更新改造，围绕新型的青年综合服务中心改造、青年友好街区更新设计开展创作，兼顾落地的可行性、社会效益与片区的风貌协调。开放赛道为金角银边创意赋能，聚焦街角绿地、口袋公园、桥下空间、社区边角等城市休闲小微空间，鼓励参赛选手深挖冰雪文化、寒地地域特色，推出轻量化的空间创意方案。赛事同步开设城市更新线上讲堂，组织参与团队实地踏查，开展青少年设计师训练营，为参赛队伍提供专业的技术指导。大赛面向不同群体开放参赛通道，命题赛道面向在哈的高校相关专业的师生、省内设计机构的企业，开放赛道面向全市18到40周岁的青年，支持个人或自由组队参赛。赛事要求参赛作品为原创，命题赛道与开放赛道均设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其中命题赛道最高奖金30000元，开放赛道最高奖金10000元。此外，优秀方案将被纳入城市更新项目实施，获奖的设计师将纳入城市更新社区策划师人才库，优秀的作品还将纳入青创孵化中心等常设的展区宣传推介。连日来，针对电动自行车通行中频现的交通违法行为，槟城交管部门将路面执法与安全提示同步推进，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电动车交通秩序专项整治行动，保障城市道路通行环境平稳有序。槟城交管部门提示广大电动自行车驾驶人，骑行出行请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相关规定，规范的佩戴安全头盔，按车道通行，杜绝闯红灯、越线停车、违法载人等行为。下一步，槟城交管部门将持续优化路面管控模式，持续盯紧电动车各类突出的通行问题，不断完善常态化治理举措，做好路面执法与安全提示，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顺畅。夜幕初临，华灯初上，松北街道松江旭社区里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9月5号，烟火邻里夜，共叙万家情，木林节主题活动温情上演。活动从16点开始，便民集市率先开张。不同于传统的摊位，这里更像是一个邻里间的宝贝交换集市。孩子们在儿童游乐区欢笑嬉闹，大人们在美食区围桌而坐，滋滋作响的烤肉，热气腾腾的烤串，还有物业贴心准备的免费小吃，让空气中弥漫着诱人的香气。大家不再只是点头而过，而是端着啤酒，拿着烤串，自然地聊起家常，分享着生活中的小确幸。 这一刻，邻里间的隔阂在烟火气中悄然融化，取而代之的是远亲不如近邻的温情。夜幕降临，主舞台区的灯光亮起，将现场的气氛推向高潮。从致敬革命前辈的游京长征版，到军民自发组织的舞蹈队表演，再到点燃全场的 DJ 喊麦，每一个节目都充满了家的味道。没有专业演员的拘束，只有街坊邻居的真诚与热情。大家挥舞着手，跟着节奏摇摆，欢笑声、掌声、喝彩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了一曲动人的社区和谐乐章。松江区社区通过社区大台、物业唱戏、居民参与的模式，将便民服务、文化娱乐、邻里互动有机融合，把莫林变成睦邻，让社区真正成为军民心灵的港湾。为深入弘扬新时代的慈善文化，普及慈善与社会救助的政策法规，切实提升群众对慈善事业、社会救助政策的知晓率与参与度，9月5号，通河县民政局组织慈善会、社会救助中心、社工站开展了中华慈善日主题普法宣传活动，切实让慈善理念深入人心，救助政策落地惠民。本次宣传活动紧扣慈善普法、政策惠民核心，聚焦政策法规，坚持贴近群众、服务群众的原则，通过悬挂宣传的横幅、发放政策宣传手册、现场答疑解惑、科普讲解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多角度开展公益宣传与政策普及工作。针对群众最关心的城乡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困难群众兜底保障等热点问题，工作人员采取一对一、面对面的方式，耐心细致地解读政策申请条件、认定标准、审核实现等关键环节，逐一回应群众的疑问，精准化解群众政策的困惑。同时，工作人员结合真实的救助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社会救助政策的惠民实效，让法规条文、政策条款变得通俗易懂、接地气，切实让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此次活动将慈善文化传播与社会救助政策宣讲深度融合，广泛地弘扬了乐善好施、扶危济困的传统美德，传播了公益慈善正能量，有效破除了群众对慈善事业、救助政策的认知盲区，进一步提升了通河群众对慈善事业和社会救助工作的认知度与满意度。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0: 我是主播吴克，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每天早6点，主播吴克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再来关注国内新闻。9月5号是中华慈善日，也是联合国国际慈善日。在5号晚上举办的中华慈善日泉州市慈善总会公益晚会上，海内外乡贤现场举牌认捐善款约4亿元，以实际行动传递公益力量。泉州是中国知名的侨乡，民营经济大市，分布在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全籍的侨胞约1000万，守望相助、乐善好施的民风在这里传承。广大侨胞乡贤心怀国家，情系桑梓，慈善文化深深地融入在城市的血脉之中。当晚，泉州市慈善总会正式上线 AI 加慈善小程序，以数字化创新赋能泉州慈善事业的发展，让慈善服务更便捷、更高效。9月6号，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间将首次开行直达高铁，线路全长约1850公里，跨越赣、鄂、陕等地，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沿途连接瑞金、南昌、武汉、西安、延安等重要节点，串联起沿线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文旅资源，在打通革命老区交通联系的同时，将地域文化、红色记忆与旅途体验相融合，让旅客在出行途中便能感受沿线城市的历史底蕴与发展活力。9月5号晚，黑龙江省漠河市北极村上演了一场最北的乡村晚会。整场村晚以大地欢歌乐享北极为主题，融合文艺演出、特色美食、农特产品市集、非遗文创展示等精彩内容， 当地干部群众、戍边工作者与全国各地的游客欢聚七星广场，以质朴真挚的乡土演绎深情讴歌党的惠民好政策，生动展示神州北极乡村文旅的蝶变升级，群众安居乐业的振兴新风貌。近年来啊，漠河市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聚焦两业并举，做强文旅产业，做精林下经济，将生态优势转化成为发展优势，同时积极优化城乡面貌，厚植生态底色，增进民生福祉，努力把乡村建设得更好，把生态保护得更好，让人民生活得更好。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福建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5号通报，9月以来啊，厦门口岸日均入境的外籍旅客较去年同期增长超 23%。在厦门的高崎国际机场，投洽会专用检验通道全部开启，同心外语志愿服务队成员用流利的外语引导境外客商快速通关。针对因投洽会激增的涉外咨询需求，高崎边检站加强建设同心外语志愿服务队，配备涵盖英语、法语、德语、俄语、西班牙语等12个语种的专业力量，在口岸现场为各国的参会代表团、客商和出入境旅客提供通关指引。厦门口岸啊，还提供240小时临时入境许可，一站式办理，便携式的快捷通道采集备案仪可为符合条件的旅客提供快捷的通道采集备案服务。持续推广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等便利措施，推动实现落地起走。据悉，本届的投洽会首次设置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将在线下举办的40多项重点投促进的活动，随着投洽会举办日期的临近，厦门口岸的客流正持续攀升。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7号雷阵雨，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低气温7摄氏度。感谢您收听主播吴克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有主播吴克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地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泼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六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0: 中国油持续火热，前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1: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0: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1: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0: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作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

0: 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1: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2: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1: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3: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1: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4: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5: 今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7: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6: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8: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6: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9: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10: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

0: 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昨天11:02，瑞金岛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2: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
3: 改制给缠绵绵。
1: 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4: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安塞腰鼓、陕北剪纸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的走进候车室。
1: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5: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的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的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6: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7: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8: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7: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挽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0: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六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11: 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包袱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六松公司，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10: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1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12: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0: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

0: 中敲定46分城、六安6城、松江4城。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静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1: 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0: 2025年2月，陆松现代产业园金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2: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5: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6: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5: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任维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6: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5: 印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宁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7: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3: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察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 7.4 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 1.3 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察院副院长楚晓东：
9: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失稳状态。
8: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察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10: 救援的难度主要

0: 就是可能存在着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1: 目前，高平镇明康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2: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3: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尽快修复，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防疫消杀。
2: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4: 我们按照一样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5: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 25.5 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6: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6: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十月原油产量不变，与九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5: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6: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8: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
9: 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

0: 账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0: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
2: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7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白鹿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文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鹭，礼序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3: 白鹭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煦丽，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到心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5: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鹿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6: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鹿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7: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鹿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鹿白，喝了这秋鹿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8: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拜鹿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糖炒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里不出山就能卖上好价钱。
9: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16飞行员陈江南。白鹿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1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1: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方涵。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白露气节，白露是天气由热转凉的转折点，昼夜温差逐渐拉大，提醒您注意今天的天气情况。从哈尔滨市气象台了解到，今天白天阴有阵雨，偏北风4到5级，最高气温17度。今天夜间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7度。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您将听到。哈尔滨周边县市积极运用智慧化科技手段，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立足对俄和延边开放合作战略定位，已成为全省开放发展核心引擎。冰城电影暑期档跑出加速度，以逆袭之姿为城市文旅融合写下生动注脚。白露携风带雨来袭，冰城气温骤降需防寒。

0: 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进互联网加医疗，让百姓少跑腿儿，数据多跑路，不断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水平。我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于今年9月出台关于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的工作举措，促进优质医疗资源高效配置。在哈尔滨上智市，当地依托医共体建设，全面开展远程会诊服务，实现了患方申请医师与会诊承接医师三方线上对接，在线完成病史问询、影像阅片、病情评估等工作，让疑难病例不出县域即可获得优质医疗服务。现在我们就跟随新闻中心记者段英林一起走进上智市，听听他对乡村医生和村民的采访报道。
1: 您看我现在所在的环境哈，那今天呢，我带大家来到了咱们上智市一面坡镇镇中村，是想带您来探访一位在这儿工作了30多年的乡村医生。那这一会儿呢，我在这个卫生室门口看呢，他还没回来，咱们一起等他一会儿。您好，是唐老师吗？哎，你好，你好，你好。
2: 这是新建的，新建的卫生所。
3: 原来是那个，就是又小又矮的小房。
1: 那您这一个人负责周围多少这个村民呢？
3: 1170。那个我这卫生室啊，现在是乙级卫生室。
1: 那您这乙级卫生室环境就已经这么好啊？
3: 那个一会儿啊还有个患者，然后那个我们这家新上了一个系统，就是远程会诊系统。
1: 就是预约了，提前是吗？
3: 可以提前预约。
1: 我一会儿正好跟您在这看一看。
4: 那你这个正常的得查个抗体然后还有就是平常都吃什么药？
5: 吃那个什么安陆地平那个。
3: 王酸安陆地平。
5: 对。
3: 老年人比较多年轻的都是外出打工了，就是在村上就可以跟市医院或者我们镇医院大夫直接就是沟通。
1: 告别了唐医生，咱们再到上一级的一面坡镇中心卫生院去看看。
6: 你好，宋主任，我现在这儿有一个患者，胸闷、胸痛、腿无力一周，
7: 不用上这儿来回跑，那都得打车呀。现在不用那个打车，在这儿还省钱省力，还这个合作医疗还省钱，多好啊！
8: 就像我刚才接诊的这个患者，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系统上传患者的心电图、脑 CT 还有一些化验结果。
1: 这个平台呢，一共辐射覆盖了294家村卫生室、3家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7家乡镇卫生院。那整个上智市一共体内现有71名专家投入到远程会诊的接诊工作中。
9: 那今天一天咱们走访了2级的基层的医疗卫生机构，那现在呢我就来到了上智市人民医院。那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找到今天上午在村卫生室连线的这位人民医院的医生。
10: 我个人这块已经完成了26条会诊了，对，然后我们科有3个大夫在进行这项工作，然后以前呢我们是得上那个院里的一个总的网络中心进行，现在这个系统安装到我们这个办公室了，就可以不用往返。然后现在手机上也给我们推送了这个智慧医疗的这个手机端。
11: 从搭建了3端一体化会诊平台以后，患者通过申请预约到真正能与专家见面前会诊，大概在半分钟可以完成。截止8月份，我们已经369例远程会诊。切实为村级老百姓解决了就业困难问题。
0: 这边远程会诊架起桥梁，让村民看病足不出村，那边智能机器人替农民值班，让农户耕作提质增效。近日在双城区的龙江公社田垄间，冰城造的激光除草机器人正在值夜班，它精准除草，不伤秧苗，无需农药，新农具正悄然改变着传统农耕，让农民的日子越过越舒坦。请听报道。
12: 这台机器人由哈尔滨华工智云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车头的 AI 眼镜能分清菜苗和杂草，一旦锁定，激光瞬间命中杂草要害，不伤苗，不碰土，不用一滴除草剂，光束起落，杂草应声而枯。 眼下正值小白菜管护关键期，机器人已连续值守多个通宵，昼夜不停抢农时。
13: 龙江公社联合社理事长刘运红：
14: 因为每个人嘛都很想有一块自己的净土，然后没有这样的这个化学污染，十二年没用除草剂就困扰了我们十二年。所以说去年的时候呢，跟华工智云他们出现了这个激光除草机器人，在我们应用的里头来看呢，就是基本上打完死了这个草，它的根也产生了这种破坏，觉得这项技术非常好。
12: 这份认可背后是两笔账，一笔是放心账，物理除草零农药；一笔是经济账，机器昼夜不停，一天除草80到100亩，顶得上七八个壮劳力，人歇机器不歇。
13: 龙江公社联合社理事长刘运红：
14: 这个 AI 的识别率呢比这个白天还高，然后他夜间呢他就完全可以作业，但我们你如果雇人工的话，他就是早六晚五，同样是60亩，这个60亩地呢我们是10个人工就干完了，另外的60亩地我们是上了100多人。
12: 据了解，

0: 该设备 AI 视觉系统识别率高达 99%， 自主研发打破了国外企业在激光除草领域技术封锁和产品禁售，全省累计应用面积突破1000亩。这款冰城灶已入选我省首台套名录并出口澳大利亚，是科技局点对点服务企业，帮助对接资源落地场景，打通国际市场，让更多冰城灶智能农机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守护黑土地，也守住咱餐桌上的放心菜。
1: 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自2019年设立以来，立足对俄和沿边开放合作的战略定位和独特优势，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已累计发布10批230项省级创新实践案例，新设企业近5万家，贡献了全省近1/5的进出口额和实际利用外资，成为全省开放发展的核心引擎。请听报道。
2: 作为我国最北的自贸试验区和首批沿边自贸试验区，黑龙江自贸试验区加快构建改革创新工作体系，从组织保障、制度设计、差异化探索、重点领域突破等环节持续发力。7年间，全面落实总体方案改革任务，出台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深入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在贸易、投资、资金流动、交通运输、人员往来、数据跨境流动等方面系统发力，对标“十五五”规划重点任务，出台自由贸易试验区高质量发展3年提升行动方案。同时持续学习借鉴国家层面复制推广的创新成果，发布5批复制推广典型案例，有效发挥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平台作用。在差异化探索中，企业许可无感续证、创新中俄跨境集群建设、国际危险品道路运输一证双线新模式等，获评自由贸易试验区最佳实践案例，面向全国复制推广。其中，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哈尔滨片区依托哈尔滨至欧洲和哈尔滨至俄罗斯国际班列以及龙贸通平台，优化快件跨境电子商务海关监管中心服务，推动跨境电子商务9610业务快速增长。同时，在产业体系方面，哈尔滨片区加速构建了以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体的新型产业体系。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黑龙江自贸试验区也将进一步增强前沿意识和开放意识，在首创性集成式探索上发力，深化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数据跨境流动等系统创新，推出一批示范引领案例，持续完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落实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另外，加大招商引资，哈尔滨片区将重点打造新材料、高端装备产业，加速建设深圳哈尔滨产业园区，持续释放沿边开放新动能。
1: 近日，工信部发布关于公布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建设名单的通知，经各地公开申报、材料审查、专家评审等程序，确定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入选为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其中黑龙江入选该名单。我省算力与网络资源禀赋突出，发展基础扎实，算力总规模居东北3省首位。中国移动哈尔滨万卡智算集群建成投运，国产化算力底座不断夯实，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连点全面开通，哈尔滨获评 5G 扬帆城市， 5G 千兆光网加快布局，全省网络基础设施迈入双千兆发展阶段，寒地冷源、清洁能源、区位条件与算力资源优势相互叠加，使黑龙江具备了建设国家算力互联互通节点的完备条件。近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的黑龙江省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实施方案政策解读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黑龙江将面向县乡村分层分类设定培养方向，将业务能力提升、规范化培训、中医药技能实训纳入整体规划，对照规划部署，深化校地协同联动，全省计划招收约300名中医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开展200人 中医全科规范化培训，培育5000名中西医结合实用人才，择优建设30个基层

0: 明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充实基层人才力量。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日前哈市召开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此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提取公积金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提取公积金装修自住住房两项政策。两项政策将在9月20号与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同步实施。同时，会议还听取了关于延长住房公积金代际互助支持政策执行期限有关情况的汇报，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优化住房以旧换新公积金个人贷款和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等政策措施。上述配套新政将分别于今年9月初和10月底前陆续出台实施，持续提升住房公积金服务民生水平，有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1: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2: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这个夏天，光影火花在冰城处处绽放。灯塔数据显示，2026年哈尔滨暑期档总票房8156万元，同比上涨约10%，超出全国大盘增速一倍多。其中国产片扛起主场，领跑票房，巨幕效应让外地影迷奔赴打卡，增加公益放映、消费补贴和影院潮玩化升级。冰城电影市场以逆袭之姿为城市文旅融合写下生动注脚，请听报道。
3: 全国暑期档同比增幅4.45%，冰城电影市场跑出逆袭曲线，进入八月更是一路开挂。8月15号、16号连续两天单日票房冲破200万，刷新本地暑期档票房新纪录，国产片则稳稳扛起主场。本土情怀力作《欢迎来龙餐馆》拿下1621万元票房，登顶本地票房冠军。上映之后，哈尔滨连续16天单日票房破100万，《功夫女足》《八仙》跻身千万票房梯队。全程黑龙江取景的小成本喜剧《特立独行》凭274万票房成为黑马，史诗大片《奥德赛》掀起巨幕狂欢，哈东万达六星级影城超大 IMAX GT 巨幕吸引外地影迷奔赴冰城。
4: 佳木斯游客王女士：
5: 我是来自佳木斯的，然后早就听说了哈尔滨哈东万达这边有一块巨大的 IMAX 屏，早就想来看了，然后今天特意来看了，真的给我的感受真的很震撼。
4: 香坊万达广场店值班经理屈红阳：
6: 近期的电影呢，就是《欢迎来龙餐馆》《空枪》，还有那个诺兰的大片《奥德赛》比较火，观影人次也比较高。像我们影院今年的那个票房要比去年高出30%以上。
3: 票房火热不只靠影片加持，借电影双周契机，一周时间，21家影院、56处露天点位，累计348场公益电影放映，50000余名市民游客赴约。光影惠民礼遇全城电影消费促进券，50万元补贴在暑期尾声、七夕、周末档加码投放，实实在在降低观影门槛。而影院更是变身成潮流聚集地，打卡墙、趣味主题活动轮番上线，让等待观影的碎片时光变得活泼有趣。
4: 如意影城哈东万达广场店影城经理严树超：
7: 六星影城除了包括我们的设备升级之外，包括我们的环境以及很多 IP 的，例如说游戏的稀缺资源，都会放到我们影城当中来作为一个亮点，包括很多的一些潮流的潮玩的活动也会放到这块。
3: 票房逆袭，巨幕圈粉，惠民加码，这份冰

0: 城电影暑期档的亮眼答卷只是开始，哈尔滨的电影故事将由此翻开更精彩的新篇章。
1: 日前，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省教育厅联合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等部门，携手多家知名企业，共同发起2026年尊师惠师公益行动。此次公益行动精准聚焦教师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需求，围绕文化旅游、交通出行、金融服务、生活服务等领域，为全省教师量身定制了一系列诚意满满的优惠政策。各项优惠服务清单将通过移动端中国教师小程序、微信、支付宝端口的惠师服务黑龙江专区集中发布，教师遵循自愿参与原则，掌上操作即可实时查询活动详情。连日来，哈尔滨市公安局组织民警深入各大高校，开展开学季普法宣传活动。9月4号，哈尔滨市公安局走进东北林业大学，结合新时期校园扫黑除恶工作重点，民警围绕校园欺凌、聚众滋事、非法放贷等涉黑涉恶苗头性问题，详细解读相关法律法规，剖析学生群体容易忽视的软暴力、隐形霸凌行为，纠正打闹无关紧要的错误认知。同时，着重讲解校园贷、套路贷的识别方法与防范要点，提醒同学们树立正确消费观，守好自身安全线。今天是白露节气，标志着暑热正式退场，秋意趋于稳固。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几天我市天气波动较大，请市民朋友外出时留意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据哈尔滨市气象台预报，从今天开始，我市将有雷阵雨天气，局地可能伴有雷暴大风、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市民外出请务必携带雨具。同时，伴随降雨，气温下降也较为明显，请市民适时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感冒。此外，7号到8号风力较大，易造成农业设施、通讯电力设施、室外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坠落或损坏，请相关单位和个人加强巡查固定，妥善处置。市民出行时，人员及车辆尽量远离高大建筑物或树木，注意安全出行。
2: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3: 中国哈尔滨市作为2025第9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城市，
2: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5: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贺辉、陈凯继续为您播报本地新闻。
6: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7: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陈凯。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依托四季全域文旅资源优势，哈尔滨持续深化国际文旅交流合作，不断擦亮世界音乐之城、奥运冠军之城、国际冰雪艺术文化名城等城市名片。9月2日至5日，东盟国家旅游产品开发与营销研修班来哈开展实地参访交流活动。

0: 本次研修班会及菲律宾、柬埔寨、马尔代夫、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老挝等国家和地区旅游领域政府官员与专家学者共37人，通过深度走访13处城市核心文旅地标，全方位立体化考察黑龙江省及哈尔滨市旅游建设成果、业态创新模式与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经验，领略冰城生态之美、人文之美、冰雪之美的独特魅力，进一步夯实中国与东盟文旅合作根基，持续扩大冰城国际文旅朋友圈。
1: 9月5日，奔跑吧少年2026年东北三省疫区跳绳公开赛哈尔滨站在哈尔滨市人民体育馆开幕。作为东北三省疫区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参与范围最广的跳绳品牌赛事，本站比赛汇聚了来自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3支代表队的600余名优秀青少年跳绳选手，代表了当前区域跳绳运动的最高水平。参赛选手中不乏刚刚在2026年亚洲跳绳锦标赛上斩获奖牌的高手。本站比赛为期2天，设置速度赛、花样赛等多个竞赛项目，覆盖不同年龄组别，兼顾竞技性与参与性。本次赛事不仅为三省疫区跳绳健儿搭建起切磋技艺、巅峰对决的竞技舞台，更是哈尔滨向外展示城市活力与体育文化魅力的重要窗口。赛事旨在打破地域赛事壁垒，打造一体化区域群众体育交流新格局，深化健康第一理念落地和区域群众体育协同提升，助力全民健身与体教融合高质量发展。
0: 道路交通秩序关乎城市运行。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统筹交管力量，聚焦群众日常出行中的堵点、乱点、风险点，从秩序整治、路面查纠、安全宣讲多维度同步发力，综合施策破解出行难题，扎实推进道路交通综合治理，全力压降道路出行风险。针对群众反映的交通问题，市公安局在特定范围划定交通重点管控区域，推行投骑、顺向、入位规范停车标准，针对重点路段停车资源紧张问题，翻新湿化交通标线，新增停车泊位，并同步启用电子监控抓拍设备，采取现场查纠与智能抓拍相结合，实现全天候、无死角秩序管控。同时，对城区重点路口、商圈、学校周边开展交通流量研判，科学优化信号灯配时，完善交通标志标线，在不影响通行的前提下，合理增设临时停车位，加大护栏、信号灯等交通基础设施排查维护力度，有效缓解高峰时段交通出行压力，城市道路通行能力得到明显提升。
1: 连日来，针对电动自行车通行中频现的交通违法行为，冰城交管部门将路面执法与安全提示同步推进，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电动车交通秩序专项整治行动，保障城市道路通行环境平稳有序。冰城交管部门提示广大电动自行车驾驶人，骑行出行请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相关规定，规范佩戴安全头盔，按车道通行，杜绝闯红灯、越线停车、违法载人等行为。下一步，冰城交管部门将持续优化路面管控模式，持续紧盯电动车各类突出通行问题，不断完善常态化治理举措，做好路面执法与安全提示，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顺畅。
0: 9月4日，哈尔滨长江书房正式开放。这一天对于长江读书会而言，意味着全国第四家线下实体空间落户冰城；对于哈尔滨而言，意味着这座城市在向四季长虹的文旅发展中又多了一处沉静而坚定的文化坐标。哈尔滨长江书房以全国第四的身份落地生根，这是一群热爱读书的哈尔滨人，在哈尔滨文旅持续爆火、从冰雪流量向人文流量转型的当下，用知识与新型社群方式呼应一座城市文化自觉的深度样本。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本地新闻，以歌声传信仰，以旋律聚人心。9月4日，由市总工会

0: 南岗区总工会联合主办的茵漫槟城只想夏都槟城职工歌会南岗专场燃情开唱。本场歌会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而举行。整场活动展现槟城职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持续增强工会组织的凝聚力与感召力，把满满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送到广大职工身边。
1: 夜幕初临，华灯初上，松北街道松江旭社区里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9月5日，烟火邻里夜共叙万家情木林节主题活动在社区与和信型物业的精心策划下温情上演。夜幕降临，主舞台区的灯光亮起，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从致敬革命前辈的游京长征版，到居民自发组织的舞蹈队表演，再到点燃全场的 DJ 喊麦，每一个节目都充满了家的味道。没有专业演员的拘谨，只有街坊邻居的真诚与热情，大家挥舞着手，跟着节奏摇摆，欢笑声、掌声、喝彩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了一曲动人的社区和谐乐章。松江旭社区通过社区搭台、物业唱戏、居民参与的模式，将便民服务、文化娱乐、邻里互动有机融合，把墨林变木林，让社区真正成为居民心灵的港湾。
0: 金秋九月，2026年秋季退役士兵陆续光荣返乡。为切实做好退役士兵接收报到、政策落实、服务保障各项工作，近日上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提前谋划、统筹部署，全力做好秋季退役士兵返乡报到服务保障工作，让退役士兵感受到家乡的尊崇与温暖，帮助他们顺利实现角色转变，开启人生新征程。上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将持续做好档案审核、待遇落实、常态化联系等后续工作，用心、用情、用力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切实增强退役军人的荣誉感、归属感、获得感。
1: 进入九月初，哈尔滨的秋意一天天浓起来，不少市民逛早市时发现，一批秋茶婆婆丁悄悄出现在城区多家早市的摊位上。这道独属于秋天的时令山野菜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近日，记者来到南岗区中兴街早市走访，这里有摊位上已经摆好了秋茶婆婆丁，成堆的野菜一上架就引来不少市民驻足挑选。据介绍，秋二茶婆婆丁大多是城郊野外采挖，并不是大棚种植的，货源并不稳定，不是每天都能有货保障供应。东北林业大学植物学专家介绍说，婆婆丁也就是蒲公英，属于多年生草本植物，春季是它的开花季，到了秋天，植株进入营养生长阶段，根部重新长出叶片，为来年开花结实储备营养。和春天头茶婆婆丁相比，秋二茶婆婆丁的叶片个头更大，但叶片质地偏硬，因此用来做蘸酱菜吃的相对不多。还有不少人选购秋婆婆丁，主要是洗净之后晒干，用来泡水制作婆婆丁茶饮用。无论春茶还是秋茶婆婆丁，食用前建议充分清洗。
0: 要是没有这位好心人，我就回不了家。9月5日，哈尔滨街头发生暖心一幕，一名60多岁男子打车途中身体突发不适，头晕乏力，站立不稳。得知老人自己居住，热心出租车司机一路贴心照看，主动搀扶老人回家上楼并送进屋里。老人因地哥帮自己耽误干活，执意要付现金酬谢，结果被这位地哥婉拒，他说这都是举手之劳。
2: 辛辣热评，声声追问，理性思考，睿智分析，娓娓道来，关注社会热点，聚焦社会正能量，做您全方位的新闻眼。
0: 初秋九月，主持人嘉伟踏上了美丽富饶的北大仓这片土地，去探索着北大荒天翻地覆的蜕变之路。

0: 昔日一首大荒歌写尽了北大荒的苦寒荒芜，而如今79年后，这里竟成了美丽富饶的北大仓。初秋九月，我踏上这片土地，探索着北大荒天翻地覆的蜕变之路。1947年那个火热的年代，第一批拓荒者从哈尔滨出发，来到如今黑龙江省上志县的伊面坡东太平沟，建立临时场部，弯木作圆，麻绳为索，一把大犁打下去，从此黑油油的土地上翻开了垄沟。那时大概没人想到80年后这里会变成什么样。1947年至1949年，来自延安南泥湾的军队干部挺进北大荒。1958年，10万官兵高喊铸剑为犁，听党指挥，挥师北上，永不放下枪，好汉建设北大荒。那一刻，一望无际的荒原里种下了一颗具顽强生命力的红色种子。一会儿快80年过去，三代北大荒人不仅建起了全国最大的商品粮集地，还造就了北大荒精神，而这份红色赤诚也被融进了一滴油中。很多人家的厨房里啊，那桶93豆油天天吃，却不知道93这两个字的含义。其实它不是编号，不是地名，而是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当年的北大荒人是想用这个日子告诉我们北大仓究竟从哪儿来，而如今北大荒人正在用产业升级、技术升级向我们证明，能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应该靠什么，靠匠心。如果你走进北斗公司，可以看到从生产车间的全自动封闭生产线，熟浆工艺到展示柜里的有机豆腐，这份透着绿色健康的豆香里藏着北大荒的民生初心。靠科技，智慧农业实验室一块块跳动着数据的屏幕，将土壤伤情、作物长势、病虫害预警全都合在一块主控仓。从看天种地到看屏种地，从人拉肩扛到无人收割机，去年北大荒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了77.61%。而最让我意外的，还有靠颜值的严家杠。大地为纸，秧苗为笔，当巨幅稻田画铺展在眼前，你会忽然发现，原来北大荒人种的不只是粮食，还有能让所有人体验的可触可感的美好生活。去年这里全年接待游客突破了100万人次，短视频的播放量超过了5000万次。听说过阵子这里还要办丰收节，到时候同耕耘共欢歌一定非常热闹。2021年，北大荒精神被纳入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而未来它将继续活在每一粒大豆里，活在每一寸稻田里，活在每一寸黑土地的故事里。
1: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贺辉、陈凯为您播报国内新闻。
2: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3: 我是 AI 主播陈凯。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九月的海河之畔，天津梅江会展中心10万平方米，展馆内人潮如织。2026年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正在天津举行，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全国30个省区市的2540家参展企业携万千风景而来。今天的国内热点新闻，我们带您一起走进旅博会。
2: 一位银发老人戴上 VR 眼镜，几秒后嘴角上扬，他说真像坐在龙舟上了。年轻男子套上 VR 头显，穿戴好外骨骼装置，下意识迈出一步，人已站在天津五大道的小洋楼街区。小女孩在数字故宫画卷前垫起脚尖，伸手轻触，文物便在指尖缓缓铺展开来，步入展馆。从 VR 龙舟竞渡到人形机器人乐队演奏，从机器马模拟山路到机器人大厨，现场摊制煎饼果子，科技不再是冰冷的代码，而是一张张通往诗和远方的门票。
3: 在江苏展区， AI 智能陪伴机器人胡小璇被孩子们团团围住，几步之外，昆曲《牡丹亭》的水磨雅调婉转响起，数字光影与600年雅韵同台竞秀，年轻观众在两者之间来回打量， 有人刚摘下 VR 眼镜，又被唱腔勾住了脚。文旅家的想象力在此刻被打开，工业旅游板块首次集中亮相。那些曾轰鸣的车间、沉默的齿轮，摇身变成热门打卡地。文旅家乡村、文旅家康养、文旅家研学等业态竞相登场，沉浸式体验、数字智慧文旅、城市微度假、新风尚在这里交织呈现。
2: 如果说科技为文旅提速，人文则负责为生活留白。展馆深处，荣成集团的展区让人不自觉放慢脚步。300平方米的空间里，没有炫目大屏和震耳音响，五组圆形展区串起一条安静的动线，观众寻步向前，像走进一位老友的家。蓝色调咖啡吧台前，1895C 篮球咖啡冒着热气，一位中年人轻抿一口，体育配咖啡意外的合拍。会玩工坊里，参观者揉香泥配药珠，指尖沾满草木气息。一个年轻女孩在匠人指导下完成第一枚香牌，举到鼻尖清秀，笑得眼睛弯成月牙，这比买现成的有意思多了，手心都是香的。
3: 展区中央，千丝万缕艺术装置静静垂落，大漆、铜印、唐卡等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埋头创作，围观者众多却出奇安静。一位老先生低声感慨，好东西不怕慢，你看这漆一层层当上去急不得。
2: 时代记忆展区里，非遗锦盒如小小盲盒般排列。农实践展区，黑土地胚芽米堆成一面淡金色的墙，粒粒饱满，像大地写给人间的短诗。工作人员说，他们想呈现的不是展品，而是生活的样子。一杯温热的药食同源饮品捧在掌心，指尖还留着香泥的余温，生活的样子便清晰起来。
3: 在四川展区，化身首席休假审批官的安逸熊猫被人群簇拥，现场批假条引得阵阵欢笑。新疆展位前，花色繁复的文创丝巾刚上架便被抢购。浙江展区，年轻人争相体验最新交互设备，惊呼声此起彼伏。一场博览会，看的是产业，品的却是生活。
2: 本届博览会期间，2026年天津秋季文旅活动发布，第六届天津滨海国际微电影节、小而美场景运营创新大会、国际旅行商大会、文旅产业供需对接会等接连登场。从展览到洽谈，从内容到场景，一条完整的文旅生态链正加速生长，科技延展脚步，人文安顿心神。当提速与留白在此交汇，文旅不再只是去看别处，更是回到生活本身。
3: 正如本届博览会主题所言，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美好生活或许就藏在那杯氤氲的咖啡里，藏在那枚亲手揉制的香丸里，藏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之间。
2: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党委常委、副会长罗俊杰在4号举行的新闻通气会上介绍，今年前7个月，我国机械工业累计出口额达6643亿美元，同比增长20.8%，高出全国外贸总体增速2.3个百分点。出口总额占全国货物贸易出口比重达26.3%，稳居外贸压舱石的地位。
3: 实际使用外资数据是观察对外开放的一扇窗口。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1月份至7月份，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人民币，其中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6%，较去年同期提升12.2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引资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外资企业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高度认可，也折射出我国引资结构从规模导向转向质量。

0: 优先的深刻变化。
1: 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这是我国首个针对特定行业的境外合规指导文件，旨在引导汽车行业企业规范境外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提高跨国经营能力和国际影响力。我国汽车出海正经历爆发式增长，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出口量达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已连续两个月站稳百万辆台阶。在国内汽车市场销量承压、内卷严重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车企将海外市场作为第二增长曲线，提速全球化战略。多方预测，今年全年我国汽车出口有望首次突破1000万辆大关。
0: 记者从深空探测实验室获悉，在4号举行的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伽马射线暴探测、月球资源勘探等工作，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
1: 9月4日，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进一步加强对私募投资基金募集业务活动监管，促进私募投资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中国证监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起草了《私募投资基金募集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募集办法共7章45条，主要内容包括明确募集业务原则，完善合格投资者认定标准，明确资金募集过程和监管要求，完善保障募集资金安全机制，明确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等。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国际地热论坛暨第7届地学国际研讨会5号在山西太原举行。国际地热标准委员会委员格雷姆·比尔兹莫尔分享观点，他说，全球能源系统脱碳的紧迫性不容忽视，地热能具有独特优势，应在实现减碳目标中发挥重要作用，而通过国际协作和知识共享来发展地热产业至关重要。山西作为重要能源基地，地热资源优势显著。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副校长张军峰介绍，该校院士专家团队在山西大同探获超过150摄氏度的高温地热井，该井是中国中东部地区温度最高、自流量最大的地热井。此次论坛由冰岛地质调查局、国际地热标准委员会等9家单位机构联合主办，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120余名中外嘉宾参加。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日至11日在福建厦门举行。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5号通报，9月以来，厦门口岸日均入境外籍旅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超23%。在厦门高崎国际机场，投洽会专用查验通道全部开启。同心外语志愿服务队成员用流外语引导境外客商快速通关。厦门口岸还提供240小时临时入境许可一站式办理，便携式快捷通道采集备案仪可为符合条件的旅客提供快捷通道采集备案服务，持续推广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等便利措施，推动实现落地即走。据了解，本届投洽会首次设置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将在线下举办40多项重点投资促进活动。随着投洽会举办日期临近，厦门口岸客流正持续攀升。
0: 依托宁台直航定班全货机空中通道，来自台湾花莲的文旦柚5号在南京开柜上架。该批文旦柚从台湾果园采摘，完成报关清关，到运达南京农副产品物流中心，全程不到24小时， 较传统方式节省了近一周时间。此次宁台直航订班航线开通运输首批规模化的台湾生鲜，是南京贯彻落实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的具体举措。过程中，两岸相关企业多次磋商，南京市交通集团打造相关空中物流通道，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海关开通台湾生鲜进口绿色通道，落实7x24小时预约通关保障机制。南京农副产品物流中心承担本次项目落地工作，打造华东对台农贸核心交易枢纽。
1: 据海南省琼海市融媒体中心5号消息，海南省首批出口车型公开道路测试牌照4号正式落地，车辆在琼海市开展测试，中汽长检、海南热带汽车试验有限公司、海南检测通过市县级、省级多政府部门及专家联合评审，成为海南自贸港首批具备出口车辆公开道路合规测试资质的专业汽车国检机构，面向全国车企提供专业化、标准化、高可信度的出口整车道路验证服务。
0: 9月4日至5日，第7届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在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举办，来自中国国内中医药领域专家、企业代表以及泰国、蒙古国等国外嘉宾共1000余人参会。本届药博会围绕中医药传承创新、数质赋能、成果转化、经贸合作等主题开展系列活动。展会现场 AI 智能医疗体验区成为本次展会一大亮点，智能脉诊仪、舌面像采集仪等多种设备集中亮相，传统中医搭上数字化快车，新奇的智能诊疗设备吸引众多民众前来打卡体验，古老中医药正在科技赋能下焕发全新活力。
1: 9月5号，一场这里有喜事红娘集市在杭州西湖畔开市，众多在杭单身青年与家长相聚于此，在温暖轻松的氛围中寻觅良缘。该活动由浙江省妇联指导，浙江省家庭教育指导中心携手浙江全省11个地市妇联共同开展，是2026年这里幸福会七夕服务月的重点活动，致力于推动青年缘分从云端走向现实。
0: 9月4日至6日，2026年绍兴国际宠物用品博览会在浙江绍兴举办，汇聚100余家宠物行业展商，宠物食品、日用用品、医疗健康、智能设备等丰富类目吸引中外客商采购。期间，由浙江省贸促会主办的2026年这里出海1+N跨境电商筑起行动绍兴站同步开展，旨在把外贸服务融入行业展会，筑起破解出海难题。
1: 金秋时节，石家庄赵县的雪花梨迎来丰收，当地古法梨糕制作技艺也迎来熬制时节。9月5日，记者走进当地一家梨糕制作工坊，工坊内梨香氤氲，工人们正在熬制梨糕。古法梨糕制作恪守8艺：挑梨、洗梨、蒸梨、擂梨、吸汁、石炼、收糕、陈化，每一道工序均坚持手工操作。其中蒸梨环节讲究3蒸3晾，梨果历经蒸制自然晾凉，循环3次，温和萃取梨果精华。据该工坊负责人介绍，10余斤鲜梨才能熬制出1斤梨糕，梨糕温润清甜，非常适合秋季饮用。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5号，金陵记忆跨媒体艺术国际研习营闭幕式暨作品展在南京世界文学客厅举办，研习营集结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美国帕森斯设计学院、英国创意艺术大学、英国伦敦当代舞蹈学院和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师生，以南京城市记忆为核心命题开展跨国共研共创，中外学生代表分享研学与创作收获，现场公布研习营获奖名单，作品展同步面向公众开放，呈现多元视角下的金陵文脉。
1: 停产多年的游戏设备重新发声，显微镜下的微观生命生成无限畅想的世界，为爱把金鱼的游动播报成一场拳击赛， 人的表情在头顶化为一朵情绪云。4号在

0: Making 作品评选暨展览开幕式在北京市延庆区四海镇举办。开幕式后，评审专家组步入四季花海，逐一审阅由首都八所高校青年学子搭建的建筑与艺术装置，在山野之间开启沉浸式现场评审。本次活动以瞬间与永恒为主题，以四季花海为核心，立足乡村真实发展需求，开展全流程设计建造实践，探索自然景观、乡村记忆与公共生活的融合路径，既是建筑学科创新教育实践，也是高校智力资源下沉乡土，以创意赋能乡村振兴的开放行动。经专家综合评议，北京建筑大学中央美术学院获得一等奖。
1: 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科大讯飞主办的未来讲堂与 AI 对话向未来发问全国科普月专场活动9月4日在北京举行。60余名北京中学生走进行业一线，了解人工智能的发展脉络与现实应用，沉浸式体验、语音识别、机器翻译等多项技术成果。面对一连串充满想象力与思辨的问题，科大讯飞北京研究院院长武大勇一一解答。结合语音识别、大模型、智能座舱等技术应用，他向孩子们展示 AI 从实验室走向现实生活的过程。
0: 当地时间5号进行的2026到2027赛季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第四轮比赛中，巴黎奥运会男单冠军中国运动员樊振东代表杜塞尔多夫俱乐部主场出战，独得2分，以大比分3-1战胜贝格诺伊施塔特俱乐部。在8月底进行的德国杯1/8决赛中，樊振东取得1胜1负的成绩，最终杜塞尔多夫以1-3不敌奥克森豪森，无缘晋级8强。
1: 当地时间5号，2026年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法国站在内维尔马尼库尔赛道展开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获得3名。本站比赛的内维尔马尼库尔赛道总里程超过4.4公里，拥有17处弯道，对赛车过弯性能和车手技术都有极大考验。截至目前，德比斯以225分位列 World SSP 车手积分榜2，张雪机车位列制造商积分榜3。
0: 正在深圳举行的2026年李宁中国羽毛球大师赛9月5日展开半决赛争夺，中国香港选手李卓耀、吴英伦均战胜各自对手，提前为中国香港羽毛球队包揽本届大师赛男单冠亚军。当日，吴英伦以2-1逆转战胜丹麦选手安东森，挺进决赛。
2: 感谢我们的主播同事贺辉、陈凯播报的国内新闻。听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就是这些，主播方涵，代表编辑林海、贺辉，感谢您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